0: 把暖城路况随行随心。好了，各位，早间的8:05，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暖城路况。8月14号到8月21号，对准旗的熊鹏购物中心周边的配套路段，包含薛州路熊鹏购物中心路段以及西苑路熊鹏购物中心路段，实施道路封闭的施工。那么在这个期间呢，禁止一切的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大家相互礼让，能够按照远端的提示标志来提前选择绕行。另外呢，8月16号至9月21号，对东胜区的金玉华庭小区的周边，包括和谐路的300米路段，另外还有越秀街西茂路至万正路双向封闭施工，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要谨慎驾驶，相互礼让，按照远端的提示标志来选择通行。驾驶车辆行驶过程当中，各位应该牢记稳驾慢行，不疲劳驾驶，不随意的穿插变道。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开车看技术，停车看人品。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反馈。交广祝您行车万里，平安相伴。
1: 失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暖心驿站，我们继续来帮助以下这几位朋友。首先呢，寻物启事：8月12号中午的12点左右打车，从东胜的皇室酒店到怡丰酒店，不慎丢失了山西王健的身份证，还有银行卡。失主电话呢是13513583678，13513583678。失物招领信息：9号的下午，运公司爱心的一哥孙师傅捡到了乘客打车时丢下的儿童喝水杯，包括还有一把电动自行车的钥匙，请失主到暖心驿站来比对认领。地址就在东胜区吉拉庆小学路东的桥西社区的楼下，公益热线呢是8539900，8539900。1008暖心驿站要感谢和星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和星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买比亚迪，买吉利，买银河，买长安起源，智己汽车都可以到铜川和星汽车城去走一走看一看。另外呢，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买卖二手车评估和置换，还是可以到铜川和星汽车城。和星集团是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1: 试衣服就总有一件适合你，就像一种天气，就是一种心情。而新闻，放心吧，在新闻的海洋里总有它的声音。名观点正视听，肃清杂音，清晨一道大飞读报。
2: 世界超级大，声音很嘈杂，新闻的海洋中寻求真谛，读报的声音中获取良知。大飞读报，正视听，清杂音，明是非，辨黑白，清晨一道。

好了，各位，早间的8:09，您所听到的声音呢，依然是来自于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正在继续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飞呀。立秋的时序换了气象，白日的余热仍然嚣张，晨风入夜透着微凉，穿衣切莫太过于逞强。放眼城市的早高峰啊，人间的烟火铺满堂，包子铺滋滋煎蛋，便利店热茶飘香，车流蜿蜒长街巷，人人为了生计在奔忙，烟火藏尽生活的真相，奔

0: 播皆是日间的寻常，四季流转它自有规章，养生之道贵在退让。人生如同四季轮转，它有酷暑燥热，就有清秋舒朗，有赶路的慌张，也有驻足的柔光。周四承前启后，养好身心，稳住日常。接下来跟着大飞读报，读遍天下资讯，敬赏岁岁秋光。
1: 清晨被忙碌的生命唤醒，
2: 早上好，
3: 早
2: 上
3: 好。
1: 对新的一天充满期待，
4: 我要好好工作，
2: 好好吃饭，
5: 我想好好睡一觉，
6: 我想
1: 总有好事发生，
3: 我们一起加油。
1: 好日子要一起过，好前景要一起奔，
3: 我们来了，
1: 向前有光，让幸福久一点吧。
0: 来吧朋友们，这个时段我们依然要送出十份听友节的抽奖卡送给十位朋友啊，同时给大家送出今天的脑筋急转弯的题目。1008，这我都不知道该先读哪个。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继续为大家抽车，然后今年准备的终极大奖呢是名爵 MG4 啊，这台汽车是终极大奖。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是每天的这个口播的过程当中，导致很多人就误以为说交广的这个听友节啊，每年就这么一辆汽车，其实不是啊。我们讲的这个汽车它是终极大奖，就是特等奖，那么特等奖之外它还有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四等奖啊，幸运奖若干。就是每年呢，就是参加听友节的朋友都知道，他都是从这个优秀奖啊、参与奖啊，或者是幸运听友奖开始，然后三等、二等、一等，最后是特等。就是特等奖是这辆汽车。那除了汽车之外，一二三等奖、优秀奖都还有很多奖品，它是这么个账啊。你可千万不要以为说，哎呀，这一辆汽车能说一年呐。反正事实上好像也就是啊，因为他终极大，那你白送你一辆汽车那不值得说道说道啊，是不是？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没有焦虑，配备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更快，后轮随动转向5.2米的转弯半径，让您的城市掉头转弯变得更加方便。配备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加智能；配备鸿蒙座舱5，更加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让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元起选猛士汽车，记得到铜川去找佳佳，电话呢是15248472862，15248472862。今天的问题是，请问大家哪一个数字减去了它的一半之后仍然等于零？啊，不是仍然啊，就减去了它的一半之后等于零。想一想啊，有没有这么一个数字减去了它的一半之后等于零？哎呀，我这想了一晚上也没想清楚，这是能有这么个数字吗？前提就是脑筋急转弯哈，哪一个数字减去它的一半之后就等于零了。有人说，大飞，数学上就没有这么个数字。那你要不然就从其他方面想一想，去公关一下，是不是？哪个数字减去它的一半之后等于零？微信平台上今天41到50这10位抢位成功并且回答正确的朋友，可以获得今天的10份奖品。哪个数字减去它的一半之后等于零？来吧各位，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开始答题。

0: 我看有朋友在这个评论区在平台上开始演算啊，说什么什么数字应该怎么怎么样啊，搞了一堆数学理论。我都跟你强调了，我说这个是脑筋急转弯，你咋还是一条道走到黑呢？你这孩子咋这么犟呢？不听老人劝你。哪个数字减去它的一半之后就等于零了啊？各位您答着我读着，今天的话里话外咱这就开始。
1: 在观点中找到一种共鸣，在意见中听到不同声音，话里话外想说别见外。
0: 人民艺术家，我的祖国的原唱者郭兰英老师走了。2026年8月11号的17点14分，郭兰英老师呢在广州逝世，享年是97岁。中国歌剧舞剧院次日发布讣告，证实这名著名的歌剧表演艺术家呢，永远离开了他挚爱的舞台和观众。从《白毛女》中的喜儿，《小二黑结婚》里面的小琴。到我的祖国南泥湾当中那些荡气回肠的歌声，郭兰英的艺术啊，始终根植于人民的欢乐、痛苦、理想和爱憎，最终升华为了一个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

如果说郭兰英投奔革命的初始扮演白毛女里面的喜儿，她只是本色演出，那么她在1956年为上甘岭演唱的《我的祖国》，则唱出了一个热烈、质朴、深情和辽阔的中国。一条大河波浪宽，也成为刻在中国人骨子里面的旋律。今天我们纪念郭兰英老师啊，不只是在纪念一段一段过往的旋律，也不只是在缅怀一位获得国家荣誉和终身成就的艺术家，更是在叩问一个问题，那就是文艺和大众和人民之间那条温暖的纽带如何连接得更加紧密呢？郭兰英用一生回答了到底什么是人民艺术。他4岁进了戏班，挨打挨饿，而且试过自尽。他的母亲拄着要饭的棍儿，从山西讨饭到了张家口，想赎他，但是赎不出啊。直到1945年8月份，张家口解放，他看到文工团演歌剧《白毛女》，他边看边哭。这不是共情，这是同呼吸共命运，因为他就是现实当中的喜儿啊。

他经常说呀，歌曲唱的是人民的生活，人民则是取之不尽的艺术。告别舞台以后，1986年，郭兰英带着所有的积蓄来到了冼星海的家乡广东的番禺，在荒山上创办艺校，带着学生走村串乡为老百姓演出，这一待就是30多年。1994年，他更是把歌曲的版权无偿地捐给了国家。在今天这个时代，一首歌能够炒到几百万元的语境之下，他的选择当年朴素的近乎不合时宜啊。2019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郭兰英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面对这份沉甸甸的荣誉，他说，这是对我们千千万万文艺工作者的肯定，文艺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国家好，我们就能好。郭兰英的了不起啊，还在于她的艺术真正都是来自民间和融入民间。在漫长的艺术实践当中，郭兰英把山西梆子和民间小调有机地融入到了新歌剧和民族唱法当中，让老传统焕发了新的生命，走出了一条中国气派的艺术之路。他也再次重申了，艺术的价值不在于价格，也不在于咖位，不在于精英的评价标准，而恰恰在于能够走进多少人的心里。毋庸讳言，如今有一些所谓的艺人呐，越来越贵，舞台也离我们普通老百姓越来越远。以流量明星为旗帜的数字先生和对口型表演屡见不鲜，艺术似乎成了消费主义的装饰品。更不用说一些缺乏基本生活体验的爱豆，在镜头前演绎的打工人和农村人，有几分的真实感呢？

老派的郭兰英们用他们的一生都在告诉我们，艺术可以有更加亲切、更加温暖的烟火的模样。艺术的生命力从火热的现实泥土当中长出来，从人山人海看戏的民众的眼神当中长出来，从不断的融铸和提炼以及混搭的艺术锤炼当中长出来。令人欣慰的是，从另外一个维度来看，当下的中国文艺也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从外卖骑手写诗到乡村主播直播，从普通网民创作短视频到 AI 辅助创作等等等等，新的大众文艺让人民参与文艺的门槛开始大大降低。这也意味着不论媒介如何迭代，文艺的根要扎在民族文化的土壤里，心要贴在人民的情感之上。斯人已逝，歌声犹在。郭兰英老师的艺术生涯也提醒着一代一代的文艺工作者，要向下沉潜，向上生长，为人民，为时代创作出更多直击人心的好作品。一条大河奔流不息，兰英子永远留在人民的心中。

0: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4: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中指定奖等及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0: 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3: OK， 各位久等了，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大飞读报，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大飞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有奖竞猜互动问题的答题情况还有奖品的归属。今天给大家出的这个问题呢，是说哪个数字减去它的一半之后等于零。那这个题呢是脑筋急转弯啊，因为正常来讲呢，在数学的理论上和逻辑上不太可能有这么个数字，那就需要剑走偏锋了，是不是？正确答案应该是八，因为八呢减去一半之后，把上面的头或者是底下的屁股随便削去一个，它剩下的就是零嘛。另外有朋友回答的是十，还有二十，我想这个应该也对啊，因为十呢，你减去它的一半，把一撇掉之后就剩个零了，包括同理可证啊，二十、三十好像也对，是不是啊？也算对。所以呢，微信公众平台上十位中奖的朋友：移动互联、刹那永恒、肖明、齐、YYP、李凤玲、中和、闲窗听雨、范渊娜，还有这个刘庆，一共是十位朋友。大飞呢已经把微信回执发给大家了，就在刚才答题的我们的公众平台上，各位注意查收一下微信回执，如果说收到了，您在平台上告诉我一声啊，感谢大家。

有朋友说，大飞昨天刷到你的抖音了，猛超联赛22号我们主场对阵锡林郭勒的1/4淘汰赛次回合的比赛门票在明天晚上将会正式开票了。各位，8月14号晚间的6点啊，也就是明天晚上的6点开始，您在微信小程序看个比赛当中要及时购票了啊，买8月22号我们主场比赛的门票。很多人可能对这场比赛的重要性呢不太明白，这场比赛是我们常规赛11轮踢完之后，我们鄂尔多斯闯进了8强啊，8强的对阵的对手呢是锡林郭勒。那么淘汰赛这个赛制呢是主客场2场，那客场比赛我们已经踢完了啊，上一场我们跟锡林郭勒是在人家的主场已经踢完了，比分是0-0。那么这次回到主场，这是双方在淘汰赛的2场比赛，也是本赛季的3次交手。要知道我们在今年常规赛曾经1-3输给了对手啊，淘汰赛的1场比赛我们有0-0战平对手，那么这次回到主场，这场比赛将会是生死大战。如果说赢了，我们就挺进了4强；如果说输了，那我们就结束本赛季的猛超联赛了。所以大飞呢，非常诚恳地请求各位朋友们啊，暖城的朋友们，希望大家在明天晚间6点，在开票之后，都能够花上10几块钱、20几块钱，买上一张门票。8月22号，赶到鄂尔多斯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体育场，为我们暖城的将士们加油打气，希望他们能够拿下锡林郭勒盟。

希望他们能够挺进本赛季蒙超联赛的四强，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打气。现在所有朋友们将鄂尔多斯必胜这六个字打在公屏上。你一出场别人都显得不过如此，你就说你能不能到吧。

0: 你看有朋友说了，说今年我们跟锡林郭勒现在包括常规赛呢已经交手了这个两次了，目前还没有战胜对手。这回主场的比赛一定啊，最重要的，截止到本赛季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一个主场比赛，希望我们球队能够拿下对手啊！这是刘渊发的信息，感谢啊。
1: 懂得什么是和什么不可。
0: 来，朋友们，将鄂尔多斯必胜这六个字打在我们的公屏之上，感谢大家啊。

0: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1: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清楚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好了，各位，接下来一组暖新闻，带大家共同扫描和关注一组暖城鄂尔多斯的本地新闻。8月9号，石榴花开，青春绽放。2026年全国青少年女子足球民族团结友谊赛在新疆的阿克苏落幕。代表内蒙古自治区出征的鄂尔多斯 U12 到 U14 的精英女足队，历经5场比赛的激烈比拼，最终斩获了全国亚军。8月10日，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总决赛鄂尔多斯暨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草系列收官。本届的总决赛所有的竞赛项目已经全部完赛，历时5天的激烈角逐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今年的4月份，鄂尔多斯市专利授权量1116件，位列内蒙古自治区的第二。发明专利授权317件，同比增长了24.31%，趋稳步上升的态势。8月11号，暖城之邀2026年高校就业处长鄂尔多斯行动在鄂尔多斯市启动。作为第3届暖城人才周的内容之一，活动是由鄂尔多斯市委组织部、鄂尔多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邀请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内蒙古大学等30所全国重点高校的就业工作负责人参加。8月9号至10号，香港东区青年联合会组织52人青年交流团到鄂尔多斯市开展研学交流。交流团实地感悟鄂尔多斯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成果，切身感受特色产业的深厚底蕴与创新活力。近日，国家开放大学的总部公示了2026年秋季新增的系统内学习中心的名单。东胜区、喀玛什区、达拉特旗、鄂托克旗、鄂托克前旗5个旗区级学习中心获批纳入国家开放大学的办学体系。近年来，喀玛什区深耕新能源汽车产业，建成了西北地区超大型的新能源汽车展示销售中心。该中心呢，现已聚集30余个主流新能源汽车品牌。自2022年项目落地以来，销售交付新能源汽车4.8万辆，总销售额突破107.1亿元。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的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8月10号到16号，百日千万招聘的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和交通运输，包括互联网行业4个线上的招聘专场。有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或者是就业在线专项行动的主会场的页面参与。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份，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的网站平台，受理网民举报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息，一共是1778.5万件，环比下降了0.5%，同比下降了5.1%。8月11号，世界最大的冲击式水电机组在大唐扎拉水电站顺利完成了转子吊装。
1: 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1: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2: 好了，各位，8:48，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暖城出行。8月14号到8月21号，对准祺的熊鹏购物中心周边的配套路段，包含薛州路熊鹏购物中心段以及西苑路熊鹏购物中心路段，要实施道路的封闭施工。那么在这个期间呢，禁止一切的车辆还有行人通行，希望大家相互礼让，按照远端的提示标志来提前选择绕行。这个信息啊，需要准祺的朋友尤其来关注一下。8月16号到9月21号，对东胜区的金玉华庭小区的周边，包括和谐路的300米路段、越秀街西茂路至万正路双向要封闭施工，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谨慎驾驶，相互礼让，按照远端的提示标志来选择通行。驾驶车辆的行驶过程当中，一定要牢记稳加慢行，不疲劳。

0: 从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1: 今天是2026年的8月13号周四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晴转多云。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暖城鄂尔多斯各旗区的天气情况。首先呢是喀玛什区晴转多云，14到27度；东胜市晴转多云，16到25度；树林兆镇晴转多云，16到29度；悉尼镇呢是晴转多云，14到27度；乌兰镇晴转多云，15到28度；敖勒兆奇镇晴转多云，14到29度；嘎鲁图镇晴转多云，17到27度；阿勒腾席勒镇晴转多云，15到26度；另外薛家湾镇晴转多云，15到27度的天气。
0: 试衣服就总有一件适合你，就像一种天气，就是一种心情。而新闻，放心吧，在新闻的海洋里总有它的声音。名观点，正视听，肃清杂音。清晨一道大飞读报，
2: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热点快评。
1: 来，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大飞读报的热点快评。首先来关注一下央视新闻的报道。今年3月起啊，兰州公交集团第6客运公司出台了一个考核办法，将公交车的用电用气量和司机的绩效给挂钩了。如果说超出了规定的能耗标准，将按照一定的比例扣除司机的绩效工资，导致个别司机啊在开车的过程里面呢，就怕这个费电和费气啊，就不愿意开这个空调啊。好多这个兰州的乘客市民朋友都反映了，说这也太热了，怎么就不开空调呢？大夏天的骄阳似火，司机呢被不合理的考核逼得不敢开空调，乘客也跟着闷着一头汗，这不是典型的因噎废食吗？更何况啊，这公交车乘客里面很大一部分都是老年人还有孩子，一旦因此中暑，这个损失算谁的呢？企业想降本增效可以理解，但是把这个账呢转嫁到了司机的绩效头上，这就完全走偏了。当下不少公交企业面临经营困难也是事实，但是企业降本增效靠的是科学管理、经营创新和优化调度等办法，而不是把空调的开关变成罚钱开关。后续呢，除了及时叫停能耗的考核之外，公交公司还需要汲取教训，在管理的科学性和人性化上要多下功夫。8月12号，2026年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将会正式启幕啊！这个昨天呢已经启幕了。最好的书展，读书人的文化黄金周，再一次和读者相遇。2004年的时候呢，上海书展因读者而生，经过20多年的发展，它已经成为全国最具影响力的图书展会之一了。新书争相在这里首发，读者结伴来这里找书，作家赶来和读者见面，成了上海书展的常态景观。上海书展年复一年做的其实就是同一件事情啊，把读者、把作者、把好书安排进同一个时空、同一个对话场景，让所有爱书者来一场最诗意的相遇。上海书展呢，一年比一年热闹，但是更重要的是，它重塑了文化生活的范式。当人们在商场、在街角、在地铁上随手就能找到一本书的时候，当见作者、逛书店和谈论一本新书成为普通生活的一部分，那么书展完成的就不只是7天的聚集，而是把一种习惯留了下来。人们走进书展，阅读走进了生活，这何尝不是书展最好的样子呢？

0: 相信吗？往哪儿走都是往前走。
1: 如果都坐办公室，那谁给你们做手打柠檬茶呢？
2: 欢迎光临。
3: 也许他榜上无名，但绝不会小下无路。我的孩子健康快乐就好。
4: 我虽然不是老板，但我也有我的梦想，
1: 就能成功。
0: 当我们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周围的一切也会慢慢的跟着变好。让幸福久一点吧。

好了，各位，看一下时间，我们要结束今天的大费读报了。再次感谢各位对节目的收听、关注、支持和点赞，感谢您的批评还有建议。稍后呢是交广有话说，独立思考，个性表达，清晨一道大费读报，明天早间的7:30，我们不见不散。就这样吧，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4: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4: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4: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5: 各位，北京时间的9:03来关注一下整点路况提示。从2026年8月16号到9月21号，要对东胜区金玉华庭小区周边，包括和谐路300米路段，还有越秀街西茂路至万正路双向封闭施工，提醒驾驶员朋友相互转告周知，做好绕行的准备哈。接下来时间继续关注一下这一整点暖心驿站的最新消息。
4: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5: 首先来关注一下巡务方面，8月11号晚间23点至24点左右，在东胜的大广场烧烤摊期间，不慎丢失了黑色钥匙包，内有长城车型的车钥匙，还有家门钥匙。如果您拾到了，可以和182-4717-7717来进行联系，送回必有感谢。再来关注一下招领方面，8月10号的上午，蒙凯公司爱心的哥惠师傅捡到了丰田车钥匙，主动送回到了暖心驿站，请失主到暖心驿站前去比对认领就可以了。位置呢是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是853-9900。1008暖心驿站也要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

0: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以上呢就是本时段暖心驿站的提示信息，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带好随行物品。接下来是交广有话说节目，陪伴各位在路上。
1: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2: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1: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9:06，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来关注收听今天的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儿。陪伴各位在路上，和您聊一聊交通出行方面的事儿，同时呢有涉及到车驾管业务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的话，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视频直播间评论区留言的方式交流互动就可以了。视频号呢是在快手平台，名字是在鄂尔多斯，您可以搜索关注一下，也欢迎知足常乐哈，在视频直播间守候，欢迎大家。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也期待各位发来文字性的信息或图片哈。此时此刻也再一次的提醒各位，行车环节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相互体谅和礼让一下啊。无论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啊，还是行人啊，那在参与到大交通的这个环节，承担起各自的责任之后呢，交通环境啊才会变得如我们想象的那样，是吧？秩序井然，安全出行，是吧？好的，各位啊，再来看一下今天的行车天气提示提醒啊。行驶预报显示呢，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呢是晴转多云，还有就是今天的平均气温是16度到25度之间。这两天的温度方面啊，调整的会比较明显一些。早晚出行的朋友啊，感觉到凉爽了吗？所以呢，立秋之后啊，按照节气的变化啊，还是比较明显的。也希望各位结合天气的变化，安排好自己的出行。那对于本周天气情况预报显示呢，周四啊到周六，那局部地区呢还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那局地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所以呢，这两天各位出行的时候呢，对于天气啊要敏感一些。还有昨天有朋友咨询到了相关路况的一些事宜哈，得到了我们嘉宾的回复哈，那就是对于沙格堵啊附近啊相关道路，就是沙格堵服务区啊附近相关道路有修路的这样一个情形，那有朋友咨询到了啊，可以去哪儿查询到相关通告的内容，来安排好自己的出行。那各位呢可以到鄂尔多斯交警微信公众平台，八月一号。发布了一则通告，涉及到了啊听友咨询的这一段路，那题目呢是关于 G18 荣乌高速大饭铺至17沟段，那相关路段维修施工的一则通告，那这里面就涉及到了听友提及到的这一段路啊。那大家呢如果同样关心和关注的话呢，一定要去看一下了，因为呢这里面可能涉及到去往沪市方向啊相关车辆需要选择绕行的一些事宜了。那比如说啊，8月7号到8月13号今天是通告当中施工的第一阶段的最后一天，那如果说今天各位在路过这段路的时候有可能会按照通告的相关内容的提示那需要绕行了。那具体内容是这样的，像8月7号啊到8月13号

下午的18点，蓉高速大饭铺互通至17沟收费站1358至1273公里，东胜去往朔州方向，那采取单幅封闭限行的措施，那车辆呢需由大饭铺互通啊、驶入呼准高速，也就是 S31绕行，或者是经 G109国道选择绕行。那有朋友说，那今天是最后一天，明天我出发。明天你出发啊？那是这个方向来讲啊，按照通告的提示，那就是不用绕行了哈。那我们要结合最新的消息，目前呢还没有延期相关通告的一些内容。那从8月14号开始就是反向了哈，8月14号到8月20号。蓉高速啊，17沟收费站至大饭铺互通，那朔州去往东胜方向采取单幅封闭限行措施，车辆呢需由17沟收费站驶离，通过109国道绕行。那这就是反方向了，朋友们啊。那明天啊，各位如果想走这一段反方向的话，就是朔州啊往东胜方向，那经由蓉高速啊17沟至大饭铺这一段的话，那需要经由109国道绕行了。也希望各位啊，明日出行选择这一段路的朋友，那做好提前绕行和路线规划了啊。还有哪些路况信息需要核实反馈啊？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进行对话就可以了。也欢迎视频直播间当中的老王还有一帆风顺哈，欢迎大家有啥想要交流的事宜，可以通过文字性的信息来对话就可以了啊。这里是交广有话说，我是冬明。昨天呢，来自于我们嘉宾团队的民警也是提示大家，刚刚这则路况信息也简单的描述了一下哈，那就是 GL8 这一段，也希望各位提前做好出行方面的规划和准备。那绕行的大体方向呢，就是朔州回东胜 GL8 那一段，那需要是109G109。那如果是东胜朔州这样一个方向，目前8月13号是这一段工期的最后一天，那需要绕行的是呼准或者是 G109啊。不停，没看你一眼都是清醒。好的，各位，接下来时间呢，继续关注一下城区出行方面的提示信息。那首先呢，第一则抓好提前量哈，是8月15号进入到施工阶段的一条路。那由于电力线路架设施工，为了确保各位出行的安全，那2026年8月15号，鄂尔多斯市东胜供电公司对准格尔北路瑞明新城东侧及北侧至金都上府南侧巷道要进行栈道施工了。15号开始，朋友们抓好提前量，工期呢很短2天的时间，期间占用的是半幅道路进行封闭，所以各位呢提前关注路况的一个变化，小心谨慎驾驶，安全通过就可以了啊。另外呢，今天就一天的施工位置要提示大家一下，就是东胜区自来水公司对满都海巷南口要进行封闭了，工期是一天，就是8月13号一天。那各位就近出行的朋友们附近的居民朋友们，提前绕行民族东街或者是宝日淘海街通行就可以了。一天的工期，希望支持啊。更多的希望各位能够理解，欢迎雪玉欢迎大家在视频直播间守候。刚刚看到微信上有朋友咨询到了关于近期考试人流量的一个问题，那这个呢，在昨天来自于我们鄂尔多斯市交管支队车管所的嘉宾也是提示大家了，那7月8月。那是考试的一个高峰期，那对于具体流量多少，我觉得通过预约的方式您就能感受到了，这里我还真是给不了您具体的数字哈。那总之来讲呢，7月8月就是高峰期，到了9月份，这种情况呢就会得到有效的一个缓解，因为7月8月是以学生群体为主，是吧？那无论是预约环节还是学习环节，那人数都有明显的一个增加。那早上路过一处位置就是考场
科目二啊，还有就是科目三考试的一个考场。那看到路两旁停了很多很多的车，和往日来讲比较啊，真的是不一样。

0: 样啊，已经停满了啊。平时呢，路过的时候可能也就三四辆、五六辆这样一个样子。现在路两旁啊，这个临时停放的车辆已经啊，从上一个路口到下一个路口了。那足见近期来讲，预约考试环节还是较为紧张的。所以呢，不要考虑人有多多啊，只要考虑自己啊，是否真正掌握了驾驶的技能。如果可以啊，对于考试啊有信心啊，技能可以通过，您就预约考试就可以了。预约成功之后呢？不能轻易取消哈，因为这个阶段来讲确实啊很难得。那预约考试成功之后呢，做好练习啊，轻松应考啊，那放平心态是吧？也希望大家啊，在七月、八月，对于驾考这个环节来讲呢，一切顺利，好吧？那对于考试环节，各位还有哪些想咨询的事宜，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视频直播间的方式继续来对话就可以了。广告时间大约是一分钟，一会儿呢马上就回来。
1: 款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近日，我市对重型货车违法、车辆非法改装、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违法、动态监控不规范违法运营、驾驶员疲劳驾驶、冲卡抗罚等七类突出违法行为进行专项整治。截至目前，检查货运及危货车辆1162辆，查处违法车辆38台。鄂尔多斯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提醒您，恪守从业底线，严守运输法规。
3: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4: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3: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5: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3: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0: 9:17，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刚刚在微信上看到听友发来一张照片哈、是这个骑共享单车的朋友没有戴头盔啊。那这个事情来讲呢，作为节目内容的很重要的一部分，那长久以来我们也在做提示和提醒，就是共享系列单车的使用呢，一方面是年龄，那要达到16周岁，是吧？另外一方面呢，在骑行的过程当中不能实现真正的共享哈、这得就是两人共享一辆，这样是不行的啊。这种情况呢，偶尔在行车环节啊，在这个外出的时候还能够看到。所以呢，再一次的提示和提醒大家，那本身这车型来讲呢，它就是啊这个自己骑行的一个安排。那对于部分车友啊，会选择两人共享一辆，这个确实比较紧凑啊，而且遇到一些特殊情形的时候呢，处置起来啊，对于车身轨迹的保持也是很难的。那同时来讲呢，车筐里面就一个头盔，你说是给驾驶员还是给后方的乘客？都是有选择的困难的，而且呢，违反交通规则是吧？那刚刚说到的几点啊，也希望各位继续共勉，继续共勉啊，朋友们。刚刚说到了对于啊这个共享系列单车头盔啊，两人共享一辆啊，年龄啊，一定啊要时刻的提醒自己。那近期在假日期间啊，暑假

那学生朋友来讲，使用共享系列单车的也是比较多，但是这里面是否啊均达到了年龄16周岁的这样一个标准？那也希望各位啊进行啊这个自己检查哈。也感谢刚刚这位听友啊反馈的这一事宜啊，希望大家共同来维护大交通出行的这样一个环境。前几日看到一个短视频的内容，也是和共享系列单车有关系，就是有部分朋友来讲呢，将车辆骑到了广场上啊，就是这个穿梭哈。那有的朋友呢，可能会把共享系列单车骑到了草坪上啊，来进行嬉戏和这怎么说呢？追逐吗？啊，那这都是不文明的一种啊行为，也希望大家啊引以为戒，是吧？欢迎敬礼朋友啊，欢迎大家。再来看一下，反馈的一个问题哈，说到了小区周围想画车位啊，是在一金霍洛奇，以前联系过啊，找了3个理由啊，画不了。然后呢，想通过节目的方式啊，来帮忙协调一下，小区周围想画车位是吗？那这个事情来讲啊，你方便留一个联系方式吗？就这不留也行啊，如果您不方便，您把小区的名字告诉我可以吗？在节目之后啊，我帮您来对接一下，看看市划车位到底是否啊是来自于交管部门，还是城市管理部门，还是需要几个部门综合啊来进行安排这个事宜好吗？那您告诉我小区的名字就可以了，如果不方便发电话的话，电话发送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样也保护到您好吗？欢迎逍遥哥啊在视频直播间守候，欢迎各位。那还有哪些想分享的一些事宜，想咨询的一些事儿，那大家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进行交流。而且看到各位反馈的一些急需解决的一些事儿的时候呢，我自然而然的啊就会想到另外一个强力推荐大家的渠道，那就是来自于鄂尔多斯交警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回音壁功能。回音壁功能渐渐有回音啊，一般回复呢都是不过夜的啊。如果各位找不到这个回音壁功能的话，我就再简单的说一说啊，非常简单，就是鄂尔多斯交警的微信公众平台关注成功之后呢，在主页啊左下方那会有便民服务4个字，点击进去就看到回音壁了，点击完啊就按照分类进行相关问题的反馈就可以了，是不是很简单？有朋友也提到了其他平台啊，去关注去点击就觉得哎这个非常的麻烦，其实一点也不麻烦，非常的简化了。那第一关注啊，第二点便民服务，第三您就看到它了，3步啊，总共分3步啊，您就看到反馈问题的渠道了，而且呢，哦发在公众号了，谢谢啊，好的。

好的，可能要稍微等一会儿啊，一会儿刷出来之后呢，我就看到您的信息了啊。我线下帮您啊来咨询一下。那小区的名字也发送过来了吧？啊，也发到这个评论区或者是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啊。好的，各位啊，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还有哪些啊想聊的事儿，咱们交流起来，就是陪伴各位啊，想帮各位解决一些在实际生活当中的一些啊想解决的事儿，和推荐一些解决问题的路径和渠道。刚刚有朋友说到了听友节的事情，和各位分享哈，这个抽奖卡啊，各位抓紧时间去领取。那现在已经是啊八月中啊，是吧？这样一个情形了啊，距离活动的举办，我觉得有两个月的时间啊，差不多了啊，所以感慨时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啊，在不停的奔跑啊。那说到了听友节啊，说一下主题啊，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继续啊，为各位送车是名爵四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呢，就有机会获得这个获奖的回执，就是那张参与抽奖的卡片。猛士817这辆车型呢，也介绍给各位，那是可油可电，综合续航是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还有就是猛士817配备了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备了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备了鸿蒙座舱5更可。

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驾驾。咨询电话呢是15248472862，各位过去领奖的时候一定要提前打一个电话哈，因为领奖的位置目前是安排在了铜川啊猛士中心啊，应该是在那儿领奖，那还是有一定距离的。各位如果是恰巧路过或者特意去领取，那都要通过电话的方式来确认一下卡片是否在店内啊，担心各位就是白跑了。细致一点没有问题，抓好提前量啊，更没有问题。欢迎飞鹰啊，在视频直播间。刚刚刷新了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是没有看到刚刚敬礼这位朋友的信息啊。是否是选错了这个发送的渠道了？目前还没有刷出来您的信息啊，辛苦您再来刷一下，再来发一下，或者是体现在评论区也是可以的，说一下小区的名字就可以了啊。教广有话说，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还有哪些事儿，大家可以通过互动渠道啊继续交流起来吧。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9:30，接下来时间进入到广告时刻，大约是一分钟左右哈，一会儿呢马上就回来。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0: 各位，9:31来关注一下半点出行方面的提示信息，再来看一下城区方面。那从2026年8月16号到9月21号，对东城区金逸华庭小区周边，包括和谐路300米路段、越秀街西茂路至万正路双向封闭施工，提醒驾驶员朋友们路况的一个变化，相互转告哈，提前做好绕行的准备。接下来时间继续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4: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好的，各位啊，9:32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晴时预报显示，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呢是晴转多云。再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的城镇天气情况。康巴石14度到27度，东胜16度到25度，树林昭镇16度到29度，悉尼镇14度到27度，乌兰镇15度到28度，奥勒朝旗镇14度到29度，嘎鲁图镇17度到27度，阿拉腾希尔镇15度到26度，徐家湾镇15度到27度。也希望各位结合天气还有就是路况做好出行的准备。接下来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今天的交广有话说节目。
3: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4: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3: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4: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

0: 们再安心。
1: 各位，9:34，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在视频直播间啊，有好朋友问到了几个问题哈，那一个要向敬礼啊，再来提示一下，没有看到您的信息在公众平台上，你得告诉我是哪一个小区啊，至少啊。再有呢，就是黑客问到了说，这个。一个简单的防护啊，如果未戴的话，这两天就感觉不自主的会有咳嗽的这样一个情况出现，所以呢，为了保持更好的一个直播状态，所以呢做了简单的防护哈，没有别的啊，没有其他啊，个人原因啊。包牧高速 A 问到了包牧高速北出口啊，这个通了没有啊？目前还没有收到通车的信息，但是呢，近几日通过。短视频平台上有车友在路过包牧高速啊，就临近的时候，他不是能料见吗？能望见吗？拍了一点点视频啊，有这个动工的一些情形，所以说呢，耐心等待啊，如果有好的消息啊，各位期待的结果会第一时间啊和各位分享的啊。也感谢 A 啊关注了我们的视频直播号哈，谢谢各位的支持。说到了小区周边的一个停车位，刚刚我也查询了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和政策依据哈。那对于停车位的湿化，它包括很多种类，那涉及的部门呢也是比较多的。也希望刚刚那位听友继续把小区啊名字告诉我，这样呢咱们就有针对性的啊去咨询啊这样一个事宜，说这儿啊为什么啊按照您的啊信息内容说没有按照您的建议来进行湿化，我们去探讨一下原因，看看是否啊能有解决的方式。说到了停车位哈，那有的是属于公共停车场啊，还有就是专用停车场、临时停车场啊、道路临时停车的一些泊位，那这些是不一样的。那涉及到的部门来讲啊，也是有公安交管部门，还有城市管理部门，是吧？还有就是自然资源、城市的规划部门，那很多部门要协同啊去办好这件事情。而且呢，对于相关停车位置，按照相应的政策内容和条例，那每5年呢会进行信息的一个统计，然后呢报批啊相关部门。如果是啊。确实这一区域需要重新湿化的话，那会进行停车位的一个湿化，是这样一个情形。所以呢它是在不断的变化当中的啊，要有规划啊，后续呢会报批啊，然后是建设啊，投入使用啊，方便更多啊大家出行的一个需要，还有就是日常的一些管理。
2: 想你也不必说个不停，每看你一眼都是清醒，我们要一起。
1: 像后续的这个管理方面和环节，就是市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负责停车场管理，统筹协调监督和指导工作。所以呢我要知道啊您说的小区的这个位置才行啊。好的，各位啊，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那还有哪些想咨询的事宜啊，想探讨的一些话题，都可以通过互动方式啊来进行交流就可以了。那说到了这个壳，你看感觉它就上来了。也得到了我们嘉宾团队啊这个民警的回复是吧，公共事业管理局和公安交管部门共同负责。那现在啊我们已经把这个问题对接上了，需要那位听友告诉我一下啊您是哪一个小区，而且你提到了说给了你三个理由不能湿化，那这三个理由到底是什么啊，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发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
2: 365天4个季节我们都黏在一起，下雨人群全都。
1: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探讨一下啊，探讨一下交通出行方面的事儿，还有就是车驾管业务方面的问题。近日来讲有朋友问到了关于驾驶人审验教育的一个事儿哈，有朋友说是不是我们都需要进行年度的审验，因为呢之前聊到过期满换证的一些情形啊和审验，大家可能相互之间的内容和是否需要有一些模糊。那今天呢也结合近期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把驾驶人审验教育这方面的事儿呢和大家再来说一说。因为呢持有的驾驶证的类型不一样，所以每一年度啊需要去做的事儿啊需要去关注的一

些事宜和一些必须要去做的动作，有一些这个需要了解和确认的地方。那需要参加审研教育的驾驶人包括哪些呢？首先来讲，就是持有 AB 类驾驶证的驾驶人。如果收音机前的您虽然日常开的是咱私家车，但是呢，持有 AB 类驾驶证，那这个时候你要格外的去关注一下这件事情了。那如果说在一个记分周期内有记分，但是呢没有达到12分，那需要进行审验学习，办理驾驶人审验是需要有这样一个环节的，和 C1C2 开的是一样的车，但是每一年度关心的事儿确实有不同。那有朋友说，那是不是只有 AB 类才涉及？那还有第二个方面，就是持有除 AB 类驾驶证的驾驶人，那如果说发生过交通事故有这个造成人员这个死亡或承担同等以上责任未被吊销驾驶证的，也需要进行审验学习，办理驾驶人审验业务。让我来填。那对于审验环节还有一个群体就是70周岁以上的驾驶人，那包括70周岁，那这一群体来讲，目前也是在逐渐的扩大，是吧？那家中的晚辈一定要帮长辈关心这个事儿哈，说70了，但是身体硬朗日常来讲还在用车，那年度来讲对于审验这方面一定要知晓，比如说三项能力测试到了这个年龄阶段，那每一年度都要去做了，并且要办理驾驶人审验的这样一个流程和环节。那之前来讲呢，像前几年只有到这个市交管支队车管所才能够做3项能力测试。那现在来讲，就近就可以了就近的崎岖车管台车管所都是可以办理这个年度这个群体的审验业务的，还有就是3项能力测试也都可以了。那这个环节的一些注意事项，昨天来自于鄂尔多斯市交管支队车管所驾驶人驾驶人考试科，那我们的嘉宾也提示大家了，一定要提前和家中的长辈来沟通一下，这个比如说这个答题环节你去了要去做什么，是吧？怎么去答题，鼠标怎么用左键右键，对于我们来讲可能很简单，但是对于老年群体来讲，可能之前没有接触过电脑没有碰过鼠标，那这时候一定要告诉他，哎，怎么移动，怎么去选择，你会遇到哪些题的类型，那这些一定要告诉他。那可能对于车技方面来讲，已经开车多年没有任何问题了，那身体也是硬朗的，但是答题环节这个是不一样的，一定要提前的去交流一下。那第四类驾驶人呢，就是校车驾驶人了。每个记分周期结束后的30日内，就是一个月内，需要进行审验学习并且办理驾驶人的审验，是这样一个情形。那对于办理流程方面我们锁定的平台呢，还是交管1123 APP 这一平台，在学习教育业务里面，这个大项里面有驾驶人审验，如果您需要的话，就可以通过这一路径来完成年度的审验教育就可以了，朋友们。那朋友们，如果是有记分的情形之下，因为呢记分不同，那审验学习方面呢还是有一些不同的一些地方。那刚刚路径已经告诉大家了，那系统呢会为符合审验条件的驾驶人朋友们自动办理审验业务。那您需要留意一下审验受理的结果，如果是不符合条件的话呢，要先到交管部门进行处理。关于学习方面有朋友说审验就是简单学习一下就行，打开手机学习就行了。那这个记分不同学习环节的内容也不太一样就形式呢也是不同。那首先来讲，比如说一个记分周期内记了1到8分含8分。
那这个类型啊来讲啊，操作的流程是这样的。那选择教育方式啊，网络教育，那教育城市默认是驾驶证的核发地哈，然后会有一些注意事项的阅读，我指的是打开交管1123平台，已经进入到学习教育这样一个环节了哈。那按部就班的去阅读相关须知，那选择

0: 课程就可以了。那对于审验网络学习的形式呢，有课件啊，还有就是有测试。那其中呢，审验测试每天学时呢最多计入到了60分钟。那学习过程当中还是要提示大家，一定要对着自己，是吧，不要脱离这个学习的场景。那审验网络教育学时呢不少于3个小时，最多可连续累计3天，也就是说每天你至少要学习60分钟，1个小时，那这3天你才能够学完，明白了吗？但是也不能说一天来讲呢，我就全学完，这个也不能啊，也不能，因为每一天学时呢最多计入60分钟，明白了吗？可以多学啊，但是不能少学，一旦少学3天你就完不成这个3个小时的这个学习了，明白了吗？还有就是网络学习啊，需要参加审验的驾驶人那9到11分的这样一个环节。那对于这个环节的AB 类驾驶人来讲，还有就是校车驾驶人哈，那也是需要进行相应的学习的。那操作的平台依旧是交管12123啊这个 APP 的平台。那进入到审验教育，那选择教育方式为现场教育了，明白了吗？那并且选择要选择这个教育的地点选择场次，那要进行提交，这个结合您自己的方便程度来进行选择就可以了。所以呢1到8分网络学习就可以了。那9到11分这个呢要现场学习了，朋友们，所以不一样。如果说有朋友又想起另外一个事情说，哎，那不有这个学法减分吗？那可不可以通过学法减分降上1-2分，然后通过网络学习就不去现场了？这是完全可以的啊。第一次就够，欢迎真啊，欢迎逍遥哥。采访是点赞了直播，谢谢哈。那目前还没有收到敬礼朋友关于小区名字的这个回复啊。平台上只看到了兔八哥的信息，没有看到您的信息。希望您再来补充一下啊。好的，各位啊，9:46，我们先进入到公益广告的时刻哈，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对话今天的交通生活。
1: 写给多年以后的我，嘿嘿，你好吗？我是小时候的你呀。今天我做了一件超级超级重要的事，我把洗完手的水拿去浇了楼下的小树苗，因为我想，等你长大的时候，它也许就能长成一个秘密的专属基地了。我还把一颗蒲公英的种子吹得好远好远，因为我知道风伯伯一定会把它送到你那里去。你看到了吗？一定要认得它哟。离开房间时，我咔嗒一下关了灯，这样就能把光存起来给你了。妈妈说这是在保护地球，可我不太明白，但我觉得这就像把我最喜欢的彩虹糖一颗一颗的都留给你是一样的吧，嘻嘻。因为我希望你未来看到的世界就像我现在看到的一样，天是蓝蓝的糖果纸，云是软软甜甜的棉花糖。我们说好了哟，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守护他们眼中的光，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保护环境，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3: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4: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3: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5: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3: 交广有

器的这个工具在进行交流，那也和我们的嘉宾团队当中的民警啊来对接刚刚您咨询的这个事宜。就如果说各位有需要的话，说小区啊周边外围啊需要施划这个停车位，那可以以啊您所在社区的方式啊这一渠道，您先到您所属的这个社区，和社区的相关部门来进行沟通。那说，哎，我们小区周边需要怎样的一些啊服务？需要施划车位，那以社区的方式出一个函，那交由所属的崎区交管大队，然后再进行后续事宜的对接啊，大抵是这样一个流程啊，希望您听到了啊，来自于我们嘉宾的回复啊。没看你一眼都是欢迎奋斗的人啊，欢迎逍遥哥，欢迎各位在视频直播间守候，还有哪些事宜想要对接，我们继续通过文字性的信息来聊天就可以了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把驾驶人审验的这个事情哈，一些注意事项和各位说清楚。一到八分啊，九到十一分咱们都说完了。那对于啊学习环节啊还有哪些，当然如果是满分了，朋友们的现场和网络学习您都得学了啊，那就属于另外啊一个项目了，就是满分学习了啊，朋友们。那对于现场教育环节啊，有一些注意事项啊，还有就是审验现场教育的取消和预约。那这事儿来讲，如果是到了这个九分到十一分的时候需要现场学习，那这时候通过交管1213 APP 的方式进行场次的预约。那如果是因为事情耽搁了，那可以进行取消啊，一定要及时的去取消它啊，否则对于后续啊您补学也是有影响的。那还有就是现场教育的签到和签退啊，这个不能替学的啊，一定要按照现场的学习的这个要求。那比如说啊，临时啊出去有事情啊，比如说这个接个电话呀，临时去一下外边呀，那时间上来讲啊，之前应该是15分钟啊，不能无故离场15分钟以上，否则当然的学习来讲啊，也可能不计在内了，明白了吗？那完成现场教育或者是网络教育之后呢，如果是符合相应的审验条件了，系统呢会自动提交审验业务，就是后续您就不用管了。如果您发现哎这个没有提交，那肯定是有不符合审验条件的一些情形啊和情况，比如相关的违法行为没有处理完毕，是吧？那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结果，那需要到窗口啊来进行啊处理相关事宜了。那审验成功的啊发送消息通知，那审验失败的啊请及时按照提示信息进行处理就可以了啊。那还有一些温馨提示的一些情形哈，那刚刚其实在相关的环节我们已经说过了。那比如说啊不能替学啊，要携带本人的身份证啊参加现场教育学习。那对于中途离场来讲，15分钟是一个限啊，不能超过15分钟。那如果说有此情况超过15分钟了，取消本次现场教育。那替学环节来讲是3年内不得通过网络进行学习了啊，朋友们啊。所以呢千万不能啊这个灵机一动啊，就怕大家灵机一动啊，说聪明劲儿一下子就来了，说这个去学习他知道谁是谁，拿着我的身份证刷一下进去学就行了呗。不是这样子的，朋友们啊，千万不要啊这个聪明啊用在这儿啊。所以呢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也是啊对于之前咱们在驾考环节学习知识的一次温习啊。那希望大家掌握更多的经验和交通安全常识，那这样啊才能够确保各位啊文明驾驶，是吧，安全出行。好了各位啊，刚刚咱说到的是啊关于驾驶人审验教育啊一些要点啊和各位必须知道的一些操作流程和环节。那还有哪些啊大家想了解的事儿，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进行对话。那节目尾声阶段呢，还是要把活动类的信息和各位再次分享一下。

听友节的这个脚步呢越来越近了啊。各位呢，如果想在现场啊见证大奖花落谁家的话，那一定要有一张抽奖卡参与其中啊，快乐加倍是吧？期待也加倍啊！希望各位通过全天各档直播节目来和主播进行互动提示啊，我们会为您做回执信息，凭借回执呢到指定位置过去领奖就可以了啊。

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哦，一起看到您的信息了啊。这个是小区的名字吗？这个是小区的名字吗？电话号码我看到了。这样呢，您肯定是在收听节目，我再跟您来说一下，就是我对接的嘉宾团队当中的民警啊，来自于一进火乐器交管大队哈，也给您做一个提示了，就是您可以啊去所属的社区，就是您的小区啊属于哪一个社区，先到社区啊和社区的工作人员进行对接，说咱小区的这个需要和需求，也就是在外围啊或某一处位置就近的湿化停车位，那以小区的啊这样一个申请单位，那出一个函，那交到一进火乐器交管大队，那在大队核实现场情况，看看是否符合湿化的一些标准和条件，那后续问题啊就会逐步的进行推进了。如果符合的话呢，就会湿化；如果不符合，也会给您做一回复的，是这样一个情形。您是否收到了啊？刚刚我收到的回复哈，因为呢在整个节目期间都在进行对接啊。您刚刚提出的这个问题，那答案就是刚刚我跟您说到的，那先去社区。啊，让社区出一个函啊，交到大队，大队进行现场的核实。那如果符合条件，后续就会安排开了。嗯，就是这样一个情形啊。如果您听到了啊，通过微信的方式啊，回复一个小表情，我就知道了啊。好的，各位，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守候，还有哪些事宜想要对接，继续锁定明天的节目吧。明天九点，咱们不见不散，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0: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2: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乌沈东街从达拉特南路到杭锦南路自东向西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高速路康80段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滞缓。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包府公路自北向南方向，在 S214 附近自南向西方向严重拥堵， G18 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缓慢，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有些情绪刚好藏在歌词里，有些心情需要旋律来解释。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欢迎锁定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这里是暖城音乐时光机。在累并快乐着的日常，有歌懂你，何尝不是一种惬意。罗大佑演唱的同学会围绕着同学聚会展开，歌词中描述了久别重逢的同学们之间的情感交流和对过去时光的追忆，细腻的笔触和真实的情感表达展现了人生的起伏和变化。
3: 好久不见一定是见面的第一句话，多少人世间多少变化又摊开眼前，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歌曲《逆光》由廖莹如作词，李伟松作曲，张小斐演唱，是电影《交换人生》的主题推广曲。影片中，主演张小斐因为一场意外，开启了一段令人捧腹、有笑有泪的奇幻之旅。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李荣浩的《一百》，小清新的曲风，旋律中展现了多种乐器和拍子，再以他独具特色的唱法，将歌曲烘托得更加优美，简直令人流连忘返。

今天让我们跟随林峰的节奏，感受的 Phelan 带来的活力与激情。这首歌曲融合了现代流行元素，旋律欢快，动感十足。无论是开车时的背景音乐，还是派对上的热舞曲目，都能让你瞬间充满能量。

王雅君继2006年《隐形的翅膀》之后再度创作的一首歌曲，歌曲《是非题》灵感来自暧昧哲学苏格拉底的名言：我平生只知道一件事，我为什么是那么无知。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爱你没错，是张信哲演唱的一首情歌，歌词深情而动人。歌曲表达了爱情的复杂和真实，让人感受到爱情的美好和痛苦。

桂佳莹831阿普演唱的普普通通的人生，没有复杂的和弦进行，没有炫技的高音段落，简洁的吉他扫弦构成了整首歌的骨架，如同普通人生活中那些重复却安稳的日常节奏。魏佳莹清澈透明的声线与阿蒲略带沙哑的嗓音交织，形成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暖城音乐时光机，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4: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3: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5: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0: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17摄氏度，相对湿度68%，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9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5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阿勒滕席热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13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4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每当晨光出现，只想和你抒怀梦想；每当落日飞驰，只想和你享受黄昏。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暖城音乐时光机。阳光洒在长街上是由孙楠演唱的一首温暖感人的歌曲，曲风上偏向于抒情音乐，简单却充满灵魂，让人听得感同身受。歌曲以阳光洒满长街的美好景象为背景，叙述的是一段关于渴望、希望和追寻美好的感人故事，歌曲情感真挚，极具震撼力。

0: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1: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余家韵的情话，宛如一阵复古的微风，轻轻拂过我们的心间。歌曲巧妙融合复古元素，旋律带着淡淡的怀旧韵味，让人仿佛置身于旧时光的浪漫场景中。在这充满复古情怀的旋律里，每一句情话都诉说着永恒的爱意。

0: 平常。
1: 王若琳的《被遗忘的时光》以温柔的琴声开场，随后王若琳的声音轻柔又有些哀伤，唱出了被遗忘的时光。

春在2020年带来的一首轻快电子风格的歌曲 Good Good， 加入了吉他、贝斯和模拟合成器的编曲，给这首歌带来了更强的节奏感和叙事性。就像歌里唱的，让世界变得更好这件事或许并不复杂，当你面带微笑，世界也在对你微笑，让我们心存善意，热爱这个世界吧。

0: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这首《你若是风》诞生于胡彦斌对爱情的感悟，词曲中藏满深情。他的唱腔富有层次，从低吟浅唱到情感迸发，把爱而不得的遗憾诠释得淋漓尽致。闭上眼，就让思绪随旋律飘荡，满心皆是缱绻温柔。

0: 朋友的酒是华语乐坛全民歌王任贤齐演唱的一首充满江湖豪情与兄弟义气的经典歌曲。这首歌以质朴真挚的歌词、朗朗上口的旋律，唱出了男人之间最纯粹的友情，成为 KTV 必点、聚会必唱的兄弟圣歌。
1: 快把酒满上，干了这杯，大声歌唱好。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暖城音乐时光机再相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5: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进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6: 上班路上，你喝光的咖啡杯，洗净蓝桶，午餐剩饭绿桶，废电池红桶，用过的纸巾灰桶，4个动作30秒，改变一座城。鄂尔多斯每天减少数百吨填埋量，靠的就是这30秒的坚持。垃圾分类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主角。现在行动，让暖城更近。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0: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7: 好嘞，各位，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警方路况，来看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2026年的8月6号到9月7号，对于省道的103线 K154公里、加00段以及K186公里、加932米路段，实施封段式的封闭施工。具体封闭时间和路段如下：8月6号到8月20号，对于K155公里到159公里、加941米处进行封闭。另外，在8月21号到8月31号，对K163公里、加210米以及K 169公里加550米处进行封闭。9月1号到9月7号，对 K169公里加500米处以及 K172公里加550米处进行封闭。那封闭施工期间呢，除了施工车辆以外，其他的车辆禁止通行。提示过往的车辆可以绕行西青线、大龙高速或者是薛卫线、余卫线，望大家相互转告周知。
8: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

0: 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1: 好了，各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暖心驿站，来看一下最新的信息。8月11号晚上的23点到24点左右，在东盛大广场的烧烤摊期间，不慎丢失了一个黑色的钥匙包，内有长城车钥匙、家门钥匙，失主电话是182-4717-7717。事后感谢，在8月10号上午，蒙凯公司爱心的哥惠师傅捡到了丰田车钥匙，主动交到了驿站，失主请到暖心驿站来认领。地址是在东盛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是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佛、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天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好嘞，稍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家在暖城。
2: 一砖一瓦，勾住向往的空间；一砌一句，盛满生活的温度。安家置业是选择，更是学问。从楼市动态到政策风向，从家装干货到避坑指南，这里应有尽有。更有专家坐镇暖城会客厅，分享行业洞察，贴心答疑解惑。家在暖城，让梦想之家温暖落

0: 各位，北京时间的11:08，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家在暖城。各位好，我是一冰。好，又到了我们家在暖城的节目时间了。今天的节目安排呢，首先还是我们的楼市快报，11:15到11:30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更多啊交易热线环节，继续在线来帮助各位发布您最新想要出售的房源啊，包括转租的、出租的、求购的都可以。另外在半点之后呢，依然是爱家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前两位啊来打卡的，依然是可以来获得我们2026年听友节的抽奖卡。好，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和大家分享啊，专属鄂尔多斯少年的成长机会正式来袭，鄂尔多斯融媒小主播招募火热开启，加入到鄂尔多斯融媒语言艺术团，近距离来跟着市融媒体中心主持人，感受专业的语言表达，沉浸式感受演播氛围，让孩子告别胆怯，突破自我，用清澈天籁之声响彻整个鄂尔多斯上空，专业平台、官方资源、实战锻炼，给孩子不一样的成长蜕变。好，报名热线呢是131-9080-3212。
1: 嗨，听楼市脉搏就在楼市快报，最新政策解读为你拨开迷雾，看清置业方向，热点楼盘直击，从刚需到改善，精准搜罗优质房源。1008加在暖城楼市快报。

好了，各位来到今天的楼市快报啊，很多这个准备买房的朋友呢，都十分的关注全国房地产市场最新的一个动态。那么首先来看一下克尔瑞刚刚出炉的第31周的行业周报，通过全国的数据来给我们本地的购房者呢来做一个参考。这份报告呢覆盖了全国35座重点城市，第31周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是132万平方米，环比下降27%，同比下滑10%。对比今年每周的一个平均的成交量低了31%。简单来讲呢，在前一周短暂的这个小幅回暖之后，全国新房市场再度回落，现在属于淡季底部震荡，整体购房需求的修复力度呢还比较有限。在分城市的层级来看，一线、二线、三四线城市成交量大多出现了环比下行，其中呢二线城市的压力最为突出，也有亮眼的城市，广州、青岛、兰州少数几个城市实现了同比环比双双上涨，城市和城市之间的这个分化呢是越来越明显，楼市已经是不存在全国一刀切的一个行情。好，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新项目开盘的一个情况。本周24个重点城市，一共有33个楼盘新开或者是加推，一共推出了2816套新房。整体开盘首日平均区划率呢，达到了44%。这个平均数字背后呢，项目差距还是非常的悬殊。品质过硬的改善型的楼盘呢，格外的吃香。武汉、徐州、青岛部分的改善楼盘开盘去化率能够达到93%。95%，就连深圳总价门槛很高的高端大平层也能够做到71%的去化。可与此同时呢，也有不少的楼盘开盘去化仅仅只有10%几，销售遇冷，这也充分说明购房者呢不是没有买房意愿，而是选房越来越理性挑剔，更加的看重楼盘的产品力。好，那么结合全国的这一份数据，我们再看一下本地。正在看房的听众啊，给大家两点实实在在的一个置业的提醒。第一呢，不必被大盘的数据过度影响心态。全国市场震荡，但是我们暖城的楼市呢，有自己独立的一个供求的一个供需节奏，不必盲目的焦虑，按需买房最重要。第二个就是现在选房的优先要把交付安全，包括楼盘品质以及物业服务要放在首位，不要一味的去追逐低价，一定要看啊，就是多看多对比，优先选择实力稳健已经有实景交付案例的一些房企。总而言之呢，我们说现在买房呢早已是告别了闭眼入手的一个时代，理性甄别，量力而行才是置业的一个上策。好的，以上就是我们本期楼市快报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一段音乐，我们稍后呢继续。

0: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你听，这是自然的呼吸，林间的风带着草木的清香，江中的浪托举着鱼群的向往。可当烟囱代替了鸟鸣，塑料侵占了河床，我们才发现人类的生存手册里从来写着与万物共生。节约每度电，珍惜每滴水，种下一棵树，守护一片海，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从你我此刻的选择开始。
2: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3: 嘿，听说你在找房子？
4: 是啊，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合适的。
3: 那你怎么不试试加赛暖城房产交易热线？
4: 啊，那是什么？
3: 线上平台，免费发布买房、售房、租房、转租、求租信息，超方便的。
4: 真的吗？那我得赶紧去试试。
3: 对，说不定你的梦想家园啊，就在那里等你呢。房产交易热线，让家的梦想从这里起航。
5: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1:18，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这一环节的房产交易热线。直播热线包括微信呢，都在这个空线当中，大家随时可以来发布您的售房信息。不管是想要出售二手房的，还是转租的、出租的、求购的，都可以在线来发布啊。我们免费呢给大家来提供这样一个服务的平台。直播热线记好了，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公众微信平台呢，直接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然后来留言就可以了。

0: 好，我们来接听一下一线的朋友。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啊，你好，请讲，先生。
1: 我要出租一套那个东上的住宅楼房。
0: 来说下是哪个小区？
1: 星月文明小区。
0: 星源文明小区是吧？
1: 啊，就在那一边，东上庄县一边东侧回来姑那呢。
0: 嗯，面积多大？几楼？
1: 92平米，三楼。
0: 嗯，里面有什么？
1: 家具都有一些电器。
0: 租金一年是多少？
1: 月租金是15000。
0: 好的，包物业和暖气费是吧？
1: 对，包括暖气费跟物业费。如果张先生想租的话，还可以商量。
0: 好的，可以议价是吧？电话来留一下。

0: 1331-0031，
1: 1331-0031-9688。
0: 对，
1: 好嘞，帮您登记好了。
0: 谢谢你
1: 啊。好嘞，不客气啊，感谢参与，再见。好，刚才我们这位听友呢是想要出租一套东胜区新源文明小区，也就是在这个欢乐谷旁边，非常中心的一个位置。然后呢是92平，3楼，家具家电都有，年租金呢是15000，而且还可以溢价，他包所有的物业费和暖气费。电话是1331031-9688，1331031-9688。好，我们继续来提示各位啊，大家如果说这个准备要租房子的，在东胜啊，可以来关注一下这套房子。另外还有一套出租的房子呢，是位于东胜的民生小区，是一套2楼95平，年租金呢是20000到22000，包物业和暖气费。电话是1394737-0858，1394737-0858。继续来关注一套出租的信息，这是位于东胜区的金玉豪庭，1楼95平，想要出租，年租金是16000到17000，包物业和暖气费。电话是1394737-0858。好，我们继续来提示各位啊，大家想通过热线来参与节目的，不管是想要售房的，有二手房想要出售的，求购的，转租的，你都可以在线来发布房源啊。然后呢，电话记好了，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微信直接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好，我们再来关注一套这个出售的信息。东胜区的恒信中央花园168平米的11楼，然后呢也是一个楼王的位置，电梯楼，精装修，7500元，可以溢价。电话是1894778-7389。另外，在一期的柳河湾小区呢，有一套5楼，总高呢是11层，然后173平，52厅2卫，房本已经满5了，2个直通车位，1又2晚小的学区房，学位没有用，学校密集，前排是别墅，前后全天采光无遮挡，带全套的家具家电，拎包入住，价格是122万。电话是1332706-9889，1332706-9889。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欢迎大家继续来发布您的售房信息，通过微信以及热线都可以来参与啊。直播热线我们再来说一下，是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我们再来关注一套这个东胜区万盛西的房子，134平，电梯毛坯房，想要出售，价格没有说到，电话是1394779-2348。

好，再来关注一套一期啊，想要求购一套房子，然后呢，位置呢要求是康巴什的中心医院附近，或者是在一期离机场近一点的位置，面积呢是130平，电话是1954455-6966，1954455-6966。好了，另外呢，还有在康巴什的恒信小区有一套158平米的5楼西户，精装修，实验中学康一小，价格是200万，可以议价，电话是1391384738-8862，1384738-8862，房本已经满5了。

好嘞，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接着来关注大家的房子，还有一套喀纳什北区东方蓝郡125平米的一个二楼精装修，房面呢已经满两年了，价格是128万，没有车位，电话是159-0478-6647，龚先生。另外，在东市区的世纪城河苑有一套二楼127平，精装修，每平米报价是6300，联系方式呢是186-4779-6050。另外，在铁西的金玉豪庭有一套186平米的12楼毛坯房，每平米是7000，房本过户，联系方式是13704777552。

好，再来关注一套新雅茹小区136平米的一套一楼精装修，售价是450000，电话是13704777552。另外，在这个东胜区的加盟小区66平，五楼家具家电都有，价格是7500，区二中二环小的新小区，电话是15149799000。

0: 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0: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3: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2: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3: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4: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5: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
4: 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5: 咋回来了？没事儿。
6: 爸，你别再骗我说你没事儿。
5: 不哭，不哭啊。
3: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2: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各路资源，赋能应急广播建设。FM 100.8应急服务专线0477-859-2425，在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永远在路上。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0: 好了，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最新的出行提醒，来看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驾驶车辆行驶过程当中呢，一定要牢记晚驾慢行，不疲劳驾驶，不随意的穿插变道。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开车看技术，停车看人品。及时的路况呢，可以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及时来反馈。交广祝您行车万里，平安相伴。
1: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好了，各位，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内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喀麦什呢，晴转多云，东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14度到27度。东胜晴转多云，16度到25度。

0: 五度，树林兆镇晴转多云，16度到29度；西宁镇晴转多云，14度到27度；乌兰镇晴转多云，15度到28度；俄勒兆旗镇晴转多云，14度到29度；嘎鲁图镇晴转多云，17度到27度；阿勒腾席热镇晴转多云，15度到26度；徐家湾镇晴转多云，15度到27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家是港湾，是归宿，是牵挂。
2: 暖城鄂尔多斯，我们的
1: 暖城鄂尔多斯，我们的家，家在暖城，用心温暖呵护您的家。带你享受品质家生活。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来到了11:37，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来关注今天的家在暖城。好，这一环节呢是我们的爱家时间，今天要和大家聊的是装修前不想清楚，入住后累死你。装修去家务化指南到底怎么来做？因为我们经常呢说这个装修的时候，每个人都想把家装得漂漂亮亮的，那入住之后才发现，每天有擦不完的灰，拖不完的地，洗不完的抹布，刷不完的马桶。那装修时呢，脑子进的水都是入住后流的汗。很多家装呢，其实从装修阶段它就能够规避这些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呢，把去家务化的这个装修的核心原则呢，给大家讲透了，让你入住之后少擦、少拖、少洗、少累。好，到底什么是一个去家务化装修呢？我们说所谓的去家务化呢，不是说让你不做事儿、不干活，而是从源头呢减少家务的量。核心思路呢就三条：不积灰，设计上减少落灰死角；好打理，材料上选择易清洁的；自动化，能够用机器来替代，绝不用手。举个例子啊，同样是客厅，传统设计对去家务化的一个设计，传统呢是开放格书架、地插加复杂的吊顶，每天擦灰；去家务化，全封闭柜，加墙插，再加无主灯，擦灰频率呢降低80%。这不是偷懒，是用装修思维解决家务问题。第一步呢，就是玄关的一个去家务化，进门的第一道防线，因为玄关呢是家里最容易脏的地方，因为它是内外交界线。灰尘呀、泥土呀、雨伞呀、鞋子呀，全部在这里。落尘区设计，什么是落尘区呢？玄关地面比这个室内要低1到2公分，形成一个台阶，灰尘和泥土留在这里，不带进客厅。装修的做法呢，就是贴砖，玄关的一个铺瓷砖啊、是耐磨脏的，然后室内铺地板，做下沉，玄关要比这个室内第一个1到2公分，形成一个自然的落差。过度平调呢，瓷砖和地板之间要用收条来收口。这个效果呢，就是玄关脏，室内干净。每天只扫玄关，不用全屋来扫地。雨伞包括水鞋都有专属的一个区域。另外呢，玄关收纳的一个规划也很重要。一次性的一个规划好，减少后续的一些整理。鞋柜深度35到40，分层设计。鞋柜中空呢，一定要有一个放钥匙、快递刀、消毒柜，还有就是鞋柜的下方要留空15厘米。常换拖鞋呢，直接给它踢进去。换鞋凳下方来做一个收纳柜，放鞋油、鞋刷。雨伞架靠墙放，不滴水进客厅。

你发现这样做的这个效果呢，就是钥匙呀，包括鞋包都有专属的一个位置，不会乱丢，出门前10秒就可以搞定了，不用到处去找东西。第二个就是客厅的一个去家务化，要减少80%的一个清洁死角。客厅呢是家里最大的一个公共空间，当然也是最容易积灰、最难打扫的地方。柜子呢一定要做到顶，吊柜上方积灰，每年踩梯子擦一次，累死。正确的做法呢，就是所有的这个吊柜呢做到顶，不留空隙。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柜子全部顶天立地，不给灰尘呢留有任何藏身之处。再一个就是减少开放格。问题呢就是开放格呢是放满摆件、书籍，落灰严重，每天擦。正确的做法呢就是80%的柜子呢要做一个半封闭，关上眼不见为净。开放格呢最多留20%，放最常用的1到2件，而且书柜呢也可以装玻璃门，挡灰又好看。家具要挑高脚的，落地沙发、落地柜、底部扫地机器人进不去。正确的做法就是沙发要选高脚的，扫地机器人进出自由，茶几选细腿，离地要大于15公分。电视柜包括边柜同理，地毯呢要选这种短毛的，好打理的，长毛地毯是灰尘的一个收集器。

0: 好，再一个就是无主灯的一个设计啊。我们说吊灯呢，灯灶容易积灰，而且灯灶的这个朝上的这个吊灯呢，半年之后里面呢全是蚊虫尸体。所以说正确的做法就是客厅呢要选一个嵌入式的筒灯、轨道灯，不积灰，不用这个灯罩呢朝上的一个吊灯。如果喜欢吊灯呢，选这个灯罩朝下的。厨房去家务化，重油烟区的一个核心的思路。厨房呢是全屋家务量最大的地方，然后呢油烟、汤汁、厨余处理不好，每天都是噩梦。所以说呢，这个油烟机选对了啊，油烟机呢是厨房去家务化的第一步。首先是侧吸，吸烟口呢离灶台近一些，油烟不过脸，然后吸进率高，然后呢这个吸顶的欧式的颜值高，但是油烟过脸，适合少油烟的一个吸除。那集成灶呢吸油烟效果最好，但是贵，维修又比较麻烦一些。所以说参数呢，大家可以选择风量大于18立方米的，然后风压大于350帕，然后油脂分离率呢大于85%，台面无误的一个原则，这个也很重要。好嘞啊，这个灶台旁边呢堆满了调料瓶、油壶，做完饭呢还要擦一堆东西。正确的做法呢就是调料只用每天3到4种，其余的放柜子里。油壶呢用完之后放回柜子，不要一直放到灶台边儿。然后呢厨房纸巾挂墙上，用完随手抽。抹布用完立刻洗，不要堆在水槽边。还有瓷砖和美缝一定要选对了，墙面的瓷砖缝发黄，灶台背后油污然后渗进去，擦不干掉。然后呢正确的做法就是灶台背后的墙面要用大板瓷砖或者是岩板给它上墙，无缝更加的干净。而且呢美缝呢要选择这种环氧彩砂的，防水防霉，不发黄，不要用白色的勾缝剂，3个月就会黄。还有这个厨房的台面挡水条，这个很重要啊，水溅到台面了，顺着墙就流到了柜门上，柜门受潮。正确的做法是台面上方呢这个装一个弧形的挡水条，然后呢挡住水流，挡水条和这个墙面之间打一个防霉的玻璃胶，台面前沿做一个下翻，防止水直接渗到地面。
1: 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幺九幺。

0: 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3: 假期很多家长喜欢带孩子游泳戏水，东胜区应急管理局提示您，家长的悉心看护是儿童防溺水最基础的保障，不要把孩子的安全完全交给场馆救生员。孩子呛水后喉部发紧，发不出声音，挣扎动作容易被误以为是在嬉闹，救生员未必能够第一时间察觉，家长的视线一旦离开，意外可能就在那一两分钟发生。儿童的溺亡风险往往源于监护的缺失。
4: 妈妈你吃。
5: 妈妈不爱吃，你好好吃。
4: 爸爸，
6: 爸爸也是，你多吃点儿。
7: 妈，你别搬了，我来。
5: 没事儿，妈不累。
6: 哎，你就别沾手了，放心吧，爸还年轻着呢，爸不累。哎，
5: 明天你爸生日，你最近忙啊？
6: 孩子忙就别麻烦了。
8: 最近有点忙，我给你们买了个按摩座椅，过几天就寄到家了。
5: 不用不用，太麻烦了。
6: 没有用，别买了。
5: 你爸说了没有用，别买了。
6: 忙就不用回来了啊，家里都好，不用惦记。
9: 父母是这个世界上你花心思最少但却是最爱我们的人。妈妈温柔了整个岁月，爸爸扛起了整个家。现在，他们老了，又怕成为我们的麻烦，变得欲言又止，做事小心翼翼。愿我们都能早点读懂他们的言不由衷，理解他们的心之所盼。
10: 是港湾，是归宿，是牵挂。
11: 暖城鄂尔多斯，我们
10: 暖城鄂尔多斯，我们的家，家在暖城，用心温暖呵护您的家，带您享受品质家。

好，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接着来和大家聊聊这个去家务化啊。刚才说到了很多的一些内容，然后呢，接下来我们接着来和大家聊。刚才说到了这个油烟机，包括这个台面的一个无污的原则，还有就是瓷砖呀，包括美缝啊，一定要选对了，还有挡水条、水槽一定要选这个大单槽，这个其实我们说过了很多次啊。还有卫生间，如果卫生间想要去家务化呢，防水防霉是关键。因为卫生间呢，它是潮湿的一个重灾区，防水没有做好，发霉、积水，每一项都是家务的一个噩梦。所以说呢，防水一定要做到位，因为防水是卫生间去家务化的一个根基啊，所以非常的重要。入住后呢，不渗透、不泡墙、不修啊，前期呢一定要去做好。还有就是排水的这个坡度一定要给它找好的。

锅巴进出无死角，下水管走墙排不留卫生死角。还有就是科技解放双手，能用机器的绝不用手。装修阶段呢，预留好条件，入住之后直接躺平。首先就是扫地机器人，这个预留条件呢，就是家具选高脚的，地面无电线散落的，电视柜预留机器人位，高12到15公分，卫生间厨房门槛啊十来做个坡度，每天自动扫拖，人只要周末去处理基地啊，然后就可以了。还有就是洗碗机。水槽下方预留电源加上下水，橱柜按尺寸开孔，然后呢选13套以上能洗锅，吃完晚饭把饭碗放进去，你去看电视。还有就是垃圾的一个处理器，水槽的下方呢一定要预留电源，排水管尺寸一定要匹配。还有就是这个热泵烘干机，这个呢就是阳台要包括卫生间预留一个电位加排水，叠放或者并排看空间，效果就是衣服洗完之后直接烘，不晾衣服不收衣服。我们说去家务化这件事呢，一定要记住啊。首先呢就是装修的时候想，入住后你就会省。每一个设计决策之前要先问自己一句，这个以后好打理吗？想清楚之后再装，比入住之后改造省心100倍。第二句呢，就是减少死角是最好的一个清洁，柜子到顶，踢脚线嵌入，家具高脚，门做到顶，每一个无缝的决定都在减少未来的工作量。预留机器的位置呢，是最值得的投资。洗碗机、扫地机器人、烘干机、垃圾处理器，装修时多花2000块，入住之后每天省1个小时。所以还是一句话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去家务化呢不是偷懒，是用装修思维去解决家务的一些问题，从玄关落尘到这个厨房油烟机，从卫生间防水到全屋无死角的一个设计，每一个装修时多想一步的决定都在给入住之后的自己进行减负。那把家务量降下来之后，那么把生活品质呢就会提上去，这个才是家的一个正确的打开方式。好嘞，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和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希望对您有所帮助。稍后呢是恋上暖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我明天同一时间11点和大家继续不听不散。各位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

0: 车服务管家。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15-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3: 好，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暖城路况。2026年的8月6号至9月7号，对省道103线154公里加0米到186公里加932米段呢，实施分段式封闭施工。具体封闭时间和路段呢是这样的。8月6号到8月22号，对155公里到159公里加941米，然后呢是8月21号到8月31号呢，对163公里加210米，169公里加550米。然后呢是9月1号到9月7号，要对169公里加550米到172公里加550米。封闭施工期间呢，除施工车辆外，其他车辆禁止通行。提示过往车辆可绕行西青线、大龙高速或薛尾线、余尾线，望大家周知。
4: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3: 好，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108暖心驿站。首先来发布寻物启事：8月12号中午12点左右打车，从东胜的皇室酒店到怡丰酒店，不慎丢失了山西王建的身份证、银行卡。失主电话呢是13513583678。接下来呢发布失物招领信息：9号下午，应用公司爱心的哥孙师傅见到乘客打车丢下的儿童喝水杯及电动自行车钥匙，请失主呢到暖心驿站认领。地址呢是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接下来是108恋上暖城。
5: 暖城之声。

0: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云听客户端、蜻蜓 FM、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1: 要能镇定安神的。
0: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1: 还要神清气爽的。
0: 柠檬汁。
1: 还要精力充沛的。
0: 咖啡。
1: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0: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2: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好，北京时间的12:06，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 FM101.8 兆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中好，我是学强，在今天呢继续为大家提供路上的一些新闻资讯。各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参与节目互动的听友呢有机会获得为您送出的听友节的抽奖卡。我们108猛士听友节2026年呢继续抽车，抽名爵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回执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一张身份证呢只能领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呢是15248472862。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进入我们今天的本土新闻播报时间。8月11号，人工智能加赋能资源型地区发展暨第三届鄂尔多斯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鄂尔多斯市举行。本次研讨会聚焦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能源转型、治理创新等方向，开展深度交流研讨，依托前沿学术研究，为资源型地区推进高质量发展提供学理支撑。2026年暑期，鄂尔多斯持续深化暖城文旅品牌建设，依托暑期旅游黄金期，整合全市优质文旅资源，推出系列惠民活动与特色体验项目。全市各大 A 级景区、乡村旅游示范点、文化场馆常态化开展非遗展演、草原民俗体验、星空露营、夜间市集等特色活动。文旅惠民补贴持续发放，覆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文化演出等多个消费场景，有效降低游客出行成本，持续拉动暑期文旅消费增量，全市文旅接待量、旅游收入稳步攀升。准噶尔旗沙克杜镇2026年物资交流大会正火热进行中，为期10天的全民盛会让百年老镇彻底热了起来。名家竞聚、本土二人台轮番开唱、南北美食、农副特产、服饰百货、亲子游乐一站式集结。一边是醇厚古韵的文化盛宴，一边是热闹鲜活的市井消费，让沙克杜尽显蓬勃活力。8月14到23号，样容2026年第二届中国创新创意设计大赛成果展将亮相东胜区万达广场 B 馆。展会依托鄂尔多斯羊绒产业资源，携手清华美院打造创意交流平台，展出服饰、家居、文创类原创作品。现场搭建设计师与本土企业对接通道，挖掘青年设计力量，赋能羊绒产业创新升级。达拉特旗持续深耕库布齐沙漠恩格贝生态治理，大力推广光伏治沙、生态修复、特色种植、乡村增收四位一体发展模式，依托万亩光伏基地，在光伏板下大规模化种植耐旱中药材、优质牧草，实现沙漠土地立体化高价值利用。项目既有效固定流沙、修复沙漠生态、改善区域气候环境，又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有机统一，为北方防沙带建设提供优质示范样本。康巴市区持续推进城市精细化、智慧化治理，全域智慧停车系统常态化高效运行，整合城区公共停车场道路泊位资源，实现车位查询、线上导航、无感支付一体化服务。通过设置潮汐车位、夜间惠民停车等举措，科学盘活停车资源，有效破解城区停车难、停车乱、通行堵等民生难题，同时持续优化城市交通配套，便民服务点位，不断提升城市治理水平与群众出行体验。乌审旗持续加大萨拉乌苏遗址保护、考古研究与文旅活化利用度，联合

区级考古机构常态化开展遗址勘探与发掘工作，持续出土古人类石器、古生物化石、用火遗迹等珍贵文物资料，不断丰富东亚现代人起源与演化研究史料，同时依托世界级古人类遗址资源，打造研学基地、文化展馆，讲好核桃人文化故事，推动文物保护与文旅产业科普教育深度融合。好，接下来是国内新闻时间。我国持续完善低轨卫星星座布局，常态化开展遥感通信试验卫星发射任务，空间信息获取、遥感监测、导航服务能力持续提升，广泛应用于国土测绘、防灾减灾、生态保护、智慧城市建设等领域。民用航空领域，国产大飞机商业化运营持续拓展，航线网络不断完善，国产化航空产业体系加速成型，助力我国航空航天事业持续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国家持续优化民生保障体系，在医疗、生育、养老、教育等领域推出多项便民惠民举措，辅助生殖、慢病诊疗、居家养老等医疗服务保障持续完善，多地优化医保报销范围与标准，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同时，普惠托育、育儿补贴、义务教育提质、社区养老服务扩容等政策同步落地，全方位提升民生福祉，构建更加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依托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优势，与中蒙二连浩特扎门乌德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契机，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旅游将于8月15日正式开通，线路设置分段游览行程，凭借超短跨境距离、极简通关手续、双城差异化景观、免税消费四大优势，打造延边特色跨境休闲产品。好的，各位听友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那各位听友注意了，专属鄂尔多斯少年的成长机会正式来袭，鄂尔多斯融媒小主播招募火热开启，加入鄂尔多斯融媒语言艺术团，近距离跟着市融媒体中心主持人感受专业语言表达，沉浸式感受演播氛围，让孩子告别胆怯，突破自我，用清澈天籁之声响彻整个鄂尔多斯上空，专业平台、官方资源、实战锻炼，给孩子不一样的成长蜕变。报名热线13190803212，13190803212。好的，那各位听友，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3: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

0: 以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1: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种植电奖等及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2: 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3: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云听客户端、蜻蜓 FM、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4: 要能镇定安神的。
3: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4: 还要神清气爽的。
3: 柠檬汁。
4: 还要精力充沛的。
3: 咖啡。
4: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3: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4: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好，北京时间的12:18，欢迎各位呢继续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进入我们今天的依然是还是我们的国内新闻这个板块。8月12号下午呢，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呢，从北京起飞，前往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当地机场将以民航界最高礼遇过水门仪式为 C919 接风洗尘，这也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8月12号宣布，经公开选聘，冬奥冠军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32岁的武大靖参加过3届冬奥会，他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上赢得男子500米金牌，为中国代表团夺得该届赛事首金，也是唯一一金。今日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获最佳影片奖，惊蛰无声获优秀影片奖，许璐阳、张柯、申奥凭借南京照相馆获得最佳编剧奖，大鹏呢凭借长安的荔枝获最佳导演奖，易烊千玺获最佳男主角奖，魏诗雅获得最佳女主角奖。8月12号，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目前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根据行业统计数据显示，7月国内新能源汽车月度销量市场占比首次超过60%，今年累计渗透率突破50%，产业链上下游持续完善，电池轻量化、智能驾驶、换电配套加速落地，汽车出口保持高位增长，新能源产业成为拉动制造、外贸消费的重要支柱。2026全国田径锦标赛于衢州开赛，吴艳妮、何无暇、杨克谷等国内顶尖田径选手悉数亮相。首日赛事中，四川选手何无暇拿下女子5000米金牌，杨克谷创造赛季最佳成绩，斩获男子万米冠军。赛事同时作为亚运会重要热身选拔赛，全面检验国内田径选手竞技状态。

8月13号，世界泳联青少年花样游泳锦标赛展开角逐，何之恩拿下女子单人技术自选亚军。集体技术自选项目，中国队再添一银，年轻队员稳定发挥，展现国内花样游泳后备人才储备，为成年组国际赛事积累大赛经验。WTA 多伦多站女双决赛，加拿大国家银行网球公开赛激战正酣，中国金花张帅与悉尼亚科娃携手过关，成功闯入女双决赛。双打组合配合默契，连续击败多队国际种子选手，有望冲击本站赛事冠军，延续中国女子网球海外赛场良好表现。

上海青少年足球邀请赛中国 U17 男足对阵阿森纳青年队，常规时间被对手追平2-2，伤停补时完成绝杀取胜，小将赵松元贡献进球，队伍攻防节奏成熟，展现出国内青少年足球训练成效，夯实国字号梯队人才基础。8月8号，索道滑水世锦赛在北京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开幕，赛事为期8天，汇聚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顶尖选手，依托北京双奥场馆资源，赛事填补国内高端滑水国际赛事空白，带动水上极限运动普及文体旅游融合发展。

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些文体方面的资讯啊，各位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来一起说一说我们今天的一些新鲜事儿啊，或者是我们鄂尔多斯的一些新鲜事儿。我们的互动方式呢是把信息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或者是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

好，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来进行互动啊。那接下来时间呢要进入我们今天的重点关注这个板块啊。这个板块呢我们要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沈腾的去喜计划突围，一场关于表演类型与观众的博弈。2026年的暑期档，一部名为《欢迎来龙餐馆》的电影呢，像一颗深水炸弹，在中国电影市场激起了千层浪。它不仅仅是一部票房大卖的作品，更是一次关于演员转型、类型片边界以及观众观影心理的深度社会实验。主演沈腾这位国民级的喜剧演员，在这部由文牧演执导的战争剧情片中，贡献了职业生涯中最不像沈腾的表演。今天呢，我们就来深入剖析这场由好笑到好看的荧幕突围，以及它背后折射出的中国电影市场生态。故事的开始呢，源于一场美丽的误会啊，或者说是一场精准的营销事故。当欢迎来龙餐馆突然定档，紧接着点映口碑逆跌啊，正式上映后票房呢是一路高歌猛进，豆瓣开分呢高达 8.4， 猫眼预测总票房一度冲向22亿时，所有人都以为这是一部典型的沈腾式的爆款喜剧。毕竟在过去的几年里，沈腾这两个字呢几乎就是票房和笑声的代名词。然而呢，刚当观众怀着放松的心情走进影院，等待他们的却不是熟悉的包袱和爆笑，而是一个相当沉重的故事。影片呢，讲述了一个东北厨子徐福，为了还债远赴战乱的中东，在一间中餐馆里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目睹了战争残酷的故事。电影没有刻意煽情，却用冷峻的镜头语言，着重着描绘了纯真无辜的孩子被裹挟进炮火的惨状。

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呢，迅速在网络上引发了第一波争议。许多观众呢感到被骗了啊，甚至呢有评论略带讽刺的说啊，以后严肃题材的电影呢都可以学学这个操作，从演员片名到海报呢全面包装成喜剧，把观众给骗进来。哎，面对汹涌的这种舆论呢，片方的反应非常迅速且耐人寻味。他们紧急撤掉了豆瓣和猫眼平台上喜剧这个标签，原本电影的分类呢是剧情战争喜剧，删掉喜剧后呢，购票页面上沈腾的大头照呢变得更加醒目，旁边呢赫然印着六个大字，好吃吃好饭看沈腾。哎，这个细节呢堪称中国电影营销史上的一个经典案例啊，它既是对观众情绪的安抚，也是对影片定位的重新校准。吃好饭是电影里徐福作为厨子的本分，也是电影里那一抹温暖的人间烟火，而看沈腾呢则是对这位顶级演员票房号召力的绝对自信。这六个字呢巧妙地将沈腾的个人魅力与影片的美食人文主题进行绑定，试图呢将观众的关注点从好不好笑转移到演的好不好上来。那这次争议的核心呢其实不在于电影本身，而在于沈腾。过去呢媒体和业界喜欢讨论含腾量，认为沈腾在电影里的镜头占比决定了票房的高低。但呢欢迎来到龙餐馆以及之前的逆龄证明，真正的问题呢不在于含腾量，而是在于含好见量。沈腾成名于春晚小品里的郝建啊，那个贱兮兮有点小聪明，总能用一张嘴翻盘的倒霉蛋形象，已经深深烙印在了几代中国观众的脑海里。这些年呢他演了落魄的赛车手，演了乍富的球员，演了装穷的富豪，甚至演了宇航员，但在观众眼里无论穿什么衣服，他呢始终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郝建。这种强烈的个人风格既是沈腾成功的护城河，也是他转型的最大障碍。某种程度上呢，这很像当年的周星驰，不管电影的导演是谁，只要周星驰往那儿一站啊，周星驰电影这五个字呢就跑不掉。沈腾呢如今呢也面临同样的困境，当荧幕上那个长着沈腾脸的人不再是大家熟悉的郝建时，那观众还买账吗？回顾沈腾的转型之路，跨度呢不可谓不大，从逆龄里狠心手辣的这种黑帮大哥啊，再到满江红里忍辱负重的古装小兵，这些尝试呢虽然展现他塑造不同角色的野心，但并没能完全扭转观众的固有印象。有时候呢观众甚至能感觉到一种沈腾在努力演一个别人的那种刻意感，那种紧绷的表演状态反而让观众出戏。而欢迎来到龙餐馆呢大概是他最适合也最成功的一次转型尝试。那徐福这个角色呢有和过往沈腾的角色契合的地方，他是一个有原型的普通人，一个欠了外债的东北厨子。他看起来和和气气的，嘴有点碎啊，只要没有利益冲突，和路边的狗呢都能唠两句。但内里是精明市侩的啊，哪怕是有求于人啊，脾气也不小，不该他管的事呢也绝对不管，算账的时候呢也绝不含糊。这些特质呢，沈腾演起来像吃饭喝水一样简单，这是他作为喜剧演员对节奏和松弛感的天然掌控。但当战火烧到眼前，人命不如蝼蚁时，那个靠一身市井小聪明纵横四海的郝建武功尽废了。电影用密集的冲突把徐福呢架在了火上烤。每次他快能回国了就横生枝节，让他在这个战乱之地越扎越生。他家里呢还有老母和小女儿，为了保全自己有命回国去看家人，他比一般人呢更要心硬一些。与蒋勤明饰演的马俊生相比，徐福呢显得更加真实甚至是懦弱。马俊生呢是福利院里长大的孤儿，对战争中的孤儿呢有着格外的共情与爱护，许多关键时刻呢都是他冲在前面保护孩子，而徐福呢直到影片尾声前一直呢是选择明哲保身。
学服呢更像是一个摄像头啊，这不是贬义，而是一种真实的无奈。他的镜头呢扫过战乱中的小餐馆、美军监狱、恐怖分子的大本营，看着身边的一个个经历非人的苦难，却大多时候什么也做不了。他只是一个外国厨子，又能做什么呢？哎，这就是角色最难的地方。他看见一切，承受一切，没有通道将这些情绪发泄出来，却要观众对他的感同身受。沈腾呢就说啊，他拍了这么多年的戏，所有作品的情感戏加起来都没有这么一部多呀。也正因如此，沈腾呢拿出了职业生涯里最不沈腾的一次表演，他几乎完全放弃了赖以成名的喜剧武器，不挤眉弄眼，不靠夸张的肢体动作，连台词呢都少了许多。那进组第一天呢，他就和导演商量，把剧本里可以搞笑的梗呢全部删掉。他说不能用过去的那条习惯毁掉徐福这个普通人的真实感。那全片里呢，他仅有的两场情绪外露的哭戏呢，呈现出的不是崩溃式的大哭，而是憋着忍着眼泪掉下来，脸上带着一种被战争碾过的麻木感。这是过去十几年里沈腾从未在荧幕上呈现过的情绪层次。那一刻呢，你会忘记他是沈腾，只看见一个在乱世中走投无路的厨子。当然这份忘记呢并不总能持续，个别场景沈腾的个人气质呢还是会从角色里露出来，尤其是电影前半段里，当他偶尔来几句东北腔的吐槽，那腔调一起，隐隐约约还是像沈腾去中通拍了一个什么新节目啊。客观的说呢，过度的综艺曝光确实会折损演员带观众沉浸于角色的能力，这是没办法的事呀。那既然沈腾的喜剧标签如此沉重，导演文牧野为什么还要坚持选他呢？答案呢很简单，文牧野看中的不只是沈腾的票房号召力，更是他身上那股独特的活人感。从《我不是药神》开始，文牧野呢就是一直在做同一件事，把宏大叙事拆掉，把镜头呢对准那些被时代碾过却还在尽力活着的普通人。在这个快节奏高冲突的战争故事里，沈腾呢就像一根缝衣针，见缝插针的缝上几笔烟火气。那文牧野呢曾直言啊，能让美食相对平和灿烂的一个元素和战争灰色甚至是黑色残酷的东西凝合在一起的反而是沈腾，这个片子里最重要的秘方呢就是他。如果我们把喜剧演员沈腾这个标签暂放在一边，不试图在每一帧寻找熟悉的那个他，那么呢你会看到一部相当优秀的反战电影。文牧野呢在夹缝中找到角度，用一个厨子的眼睛把一场战争里的每一方呢都讽刺了一遍。影片中美军是虚伪的，把普通小兵送上前线当炮灰，高层呢趁机大发战争财，当地执政者呢是腐坏的，国家遍体鳞伤，民众断水断电，他们的高层却把水电接到自己开的餐馆里，反对派呢给美军当打手帮他们搞暗杀，极端分子呢更是毫无人性，杀人不眨眼。而在这些宏大叙事的缝隙里，是一群普通人诚惶诚恐地活着，无可奈何地死去。有人指出呢，电影不够客观全面，没有讲清中东战争的来龙去脉，但这正是文牧野的高明之处。这只是徐福一个人的视角，他只能看到这么多，他身边的那些活生生的人，谁能说他们不重要呢？全片的没有很煽情的地方，除了极端组织的头领和他的下属，你甚至找不到一个纯粹的坏人，他们是因为那片土壤才变成了坏人。就像故事里徐福的徒弟那个中东小男孩赛夫，电影里美军不断强调他一定会变成恐怖分子，战争孤儿的归宿就是恐怖分子，他怀着深切的恨意也确实 差点走上那条路，可是他没有，因为他遇到了徐福，他最后变成了厨子。这种情绪上的克制呢是相当难得的，作为一部讲战争的电影，它不宣扬仇恨，看完后呢你甚至找不到一个具体的位置去恨，而是去反思仇恨本身，它没有让任何一个普通人受益。
其中有一个印象很深的镜头，幼小的孩子被一个个送去当人肉炸弹，徐福唯一能做的就是临行前给他们加餐一个煎蛋，鸡蛋煎着煎着焦。

0: 糊了，锅底的样子呢，像个焦黑的世界地图，仇恨带来的只有这个。欢迎龙餐馆呢，只是安静地派了一个厨子在许多地方给人做饭。这个故事很小，小到只有灶台那么大，但他召见的东西很大。文牧野和沈腾的这次合作呢，是两个在各自领域证明过自己的人一起做了一件大胆的事。跨国反战、小人物的命运、美食的人文承载，这些主题呢都不轻巧，天然有观影的门槛。因此呢，即便有喜剧的争议在线，片方呢仍然不敢放弃海报上沈腾的那张大脸。这种拉扯让整部电影呢有一种微妙的不平衡感，一半呢是市井烟火，一半是兵荒马乱，一半是熟悉的沈腾，一半是全新的徐福，最终哪种味道压过了哪种，观众心里各有一杆秤。哎，有人觉得徐峥来演呢也许会更融入，因为徐峥身上的这种江湖气、中年男人的疲惫与压迫感确实更接近一个被生活反复捶打的小人物。但徐峥呢没有沈腾那种让人天然放松的能力，如果主角换成了任何一个擅长苦大仇深的这种戏路的男演员，比如段奕宏啊，某些场景呢也许会更震撼，情绪呢会绷得更紧，但观众呢也会看着也会更加压抑。而沈腾呢站在灶台旁前颠勺，哪怕是周围炮弹在响，他那个松弛劲儿啊本身呢就带着一种饭总是要吃的这种日常感，这正是电影需要的。欢迎来到龙餐馆里的争议呢其实是中国电影市场走向成熟的标志，观众呢不再满足于简单的这种感官刺激，开始对类型片有了更细分的要求，演员呢也不再满足于舒适区，开始尝试更复杂的角色塑造。那沈腾呢还没有完全走出好剑，但他呢真的是在往前走了。这次突围或许不完美，或许呢还带着旧日影子的拉扯，但他证明了沈腾作为一个演员的可塑性，也证明了中国观众对于好表演的这种包容度。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2: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1: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3: 汛期的雨说来就来，上游的水说涨就涨，你以为只是下去踩踩水，却不知河床的沙坑昨天刚被暗流掏空。正值暑期，广大家长朋友请看住孩子，远离野滩，这片草原很大，容得下奔跑，容不下侥幸。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温馨提示各位，水边不是游乐场，回家才是终点站。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5: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0: 好，一起来关注啊！8月14号到8月21号，对准其的熊鹏购物中心周边配套路段，包含薛州路熊鹏购物中心段、西苑路熊鹏购物中心段，实施道路封闭。

0: 施工期间呢，禁止一切车辆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礼让，按照远端提示标志标识提前绕行。
1: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2: 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 49%， 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二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1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
3: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云听客户端、蜻蜓 FM、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4: 要能镇定安神的。
3: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4: 还要神清气爽的。
3: 柠檬汁。
4: 还要精力充沛的。
3: 咖啡。
4: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3: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5: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0: 好，北京时间的12:43，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 FM 100.8兆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中午好，我是学强，在这个时间段呢继续陪伴各位的路上生活。各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参与节目互动的听友呢有机会获得为您送出的听友节的抽奖卡。1008猛狮听友节2026年呢继续抽车，抽名爵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呢有机会获得回执猛狮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狮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狮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狮817配华为 ADS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狮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狮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狮81730.19万起，选猛狮汽车到同专找佳佳，一张身份证呢只能领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呢是1524472862。好的，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继续来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当中啊。一会儿呢时间我们继续要和各位来分享到的一些就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板块运动新知。各位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不少人焦虑压力大啊，情绪低落，干什么呢都提不起劲儿啊，该如何缓解呢？那我们在一会儿的节目当中呢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其中呢有一项运动呢是大家最不可忽视的啊，也是大家经常要忽视掉的一个运动啊。
3: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4890277。
6: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欢迎收听由中共鄂尔多斯市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推出的系列广播访谈节目《暖城同心故事会》。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访谈《暖城同心故事会》，我是主持人白雪。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暖城民族团结故事主人公是准格尔义工协会会长、准格尔旗新联会会长吕海英。在长达34年的志愿服务征途上，吕海英老师以一腔赤诚和坚韧行动，深入践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将大爱的种子播撒在无数人心田，谱写了一曲各族同心、感人至深的奉献之歌。吕老师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节目。
2: 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能和大家一起交流分享。
1: 吕老师，您从事志愿服务长达34年，是什么样的契机开启了您的志愿服务之路呢？
2: 1992年，我只身来到了准格尔旗雪乡湾打工，在这里呢，我认识了空巢老人石老夫妇，思乡之情呢，让我对他们的这个孤独感呢是感同身受，所以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下，陪奶奶去聊聊天，教她识字，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一陪伴了就是15年。有一天，石奶奶和我说，像她这样的老人还有好几位，我如果时间允许，可不可以去看看他们？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可以。这简单的承诺，自1994年起，变成了我坚守公益初心的起点。
1: 在您的志愿服务生涯中，有没有哪些事让您特别印象深刻呢？
2: 我记得在2000年的寒冬，我得知雪乡湾镇贾家湾居民有一位残疾老人，他叫周德科。老人呢，各方面原因导致身体残疾，生活用水了，成为老两口生活最大的难题。我当即决定为老两口了义务担水，每周2次，就这样一担就是9。每次担完水，我还会把周德科爷爷抱在轮椅上，推到外面去晒晒太阳，聊聊天，有时还为老人理发。老人家里有了水井后，我依然坚持每周去探望老人，陪老人说说话，送些生活用品。就这样一坚持就是16年，直到老人去世。打工期间，我看到边远山区有的孩子因为多子女家庭，家庭负担重，就资助了本地一名儿童和2名云贵山区的小学生，从此踏上了长达34年的志愿服务道路。慢慢的公益路上，也就是在13年前，我遇到了山西省河曲县世事无人抚养的儿童杜佳林。孩子3岁的时候，母亲离家出走，后来了爸爸也因病去世，他一个人孤苦伶仃，可以说无依无靠。我就把佳林带回我的家中，照顾他生活起居，教导他做人，辅导作业，可以说当起了他的第二个妈妈。
1: 吕老师，听完您的讲述，我由衷的敬佩您。那您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是什么让您萌生创办准格尔义工协会、带领团队做志愿服务的想法呢？
2: 我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我觉得我要创办一个协会，要和大家一起来做。就这样，我联系了几名志同道合的爱心人士，创办了准格尔旗首家正式注册的非盈利社会团体准格尔义工协会。目前呢，协会已经发展壮大，拥有注册志愿者2万多名，内蒙古自治区家喻户晓的志愿服务品牌团队。协会成立以来，我们精心打造了42个常态化志愿服务项目，其中呢，助学助梦、助人、微笑夕阳、科技助老、志享学堂等10几个志愿服务项目，服务一老，呵护一小，荣获了全国亚志愿服务项目、全国敬老文明号等国家级荣誉。
1: 34年的公益路，您带领着团队累计帮扶了各类群体达到25万人次，个人也先后荣获全国最美志愿者、中国好人

0: 人榜好人、全国第六届道德模范提名奖等众多的荣誉。那么这些荣誉是如何激励着您继续前行呢？
1: 对我而言，最珍贵的是肯定，更是莫大的激励。未来

0: 非常感谢吕海英老师的真诚分享，愿这份坚守与热爱能够感染每一位听众，让民族团结之花在暖城常开常盛，书写更多暖城同心奋进的美好故事。本期暖城同心故事会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3: 要能镇定安神的。
2: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3: 还要神清气爽的。
2: 柠檬汁。
3: 还要精力充沛的。
2: 咖啡。
3: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2: 明白。打开 FM100.8，听听恋上暖城。
4: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5: 好，本期的12:53，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恋上暖城当中，我是雪强，继续陪伴各位。好，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段了，那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啊，我们一向被忽视的快乐运动。2024年呢，英国医学杂志发表了一项覆盖1.4万多人的大型研究，系统对比了多种运动对抑郁的治疗效果，结果显示呢，舞蹈在所有的运动中改善抑郁的效果是排名第一的。那教育部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早就将舞蹈治疗列为新增的本科专业之一，主要是学习如何用舞蹈动作进行心理干预和康复。那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精神卫生科副主任程明表示，相比普通的有氧运动，舞蹈呢，尤其是广场舞，改善抑郁情绪的效果更加突出，是适合老年人的低成本心理良方。从运动医学角度来看，广场舞的优势呢，在于身心双重干预。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医学与康复学院副教授李雪梅指出，广场舞呢不是单一的有氧运动，而是融合了心肺锻炼、平衡训练、关节灵活性刺激的复合型运动。同时呢，音乐与群体氛围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能量场，人们乘兴而来，尽兴而归，在律动中抒发情绪，缓解压力，实现身心合一的养生效果。那相比于慢跑、快走、跳舞呢，有三个不可替代的优势。第一呢，是舞蹈能调动大脑的更多区域。程明医生介绍呢，快走、慢跑这类运动，大脑呢是不需要学习，是身体固有的习惯，而舞蹈呢是需要记动作、踩节拍，跟音乐会调动呢大脑更多的区域。研究也证实，复杂的舞蹈动作呢能够提高记忆力，改善认知功能。第二呢，是舞蹈能够调动全身的更多肌肉。跳舞时呢，身体舒展，关节活动充分，调动的肌肉呢比普通的有氧运动多得多。我们的情绪和身体活动呢密切相关，身体动得越多，大脑分泌的快乐物质呢也就越多。第三呢，就是舞蹈大多时候有这个社交属性。舞蹈大多时候是群体活动，比如广场舞、友谊舞是可以边跳边聊，这种社交互动具有独立的这种抗抑郁的作用。英国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只要跳10分钟舞，身体呢就会释放出让人愉悦的这种内啡肽，可以很好的减轻压力，焕发活力与热情。跳舞呢其实没有那么难，专家呢给出6个零基础起步的建议啊。对于中老年群体，接地气易上手的广场舞是最优选择，其动作简单易学，参与门槛低，跳舞间隙呢还能和邻里闲聊，社交属性拉满。当然如果性格内向，害怕社交，在家跟着视频跳也是有效果的。哎，看到很多人说啊，说我四肢不协调，我跟不上节奏啊，这些呢都没有关系。其实呢，跳舞的核心是愉悦自己，只要你敢迈出第一步，舞蹈带来的养生效果就开始起效了。对于想尝试舞蹈的普通人，建议呢，第一呢是勇敢迈出第一步。那初学者呢，先从简单的脚步动作学起，再逐步配合手部动作和音乐，不要一开始呢就追求高难度。那中老年气血虚弱者，可以先练习八段锦等来调理，再逐步过渡到融合养生的广场舞。

第二呢是跳前热身啊，跳后拉伸。跳舞前呢一定要花5到10分钟进行热身，做些关节环绕呀、扩胸呀、下肢屈伸等热身动作，幅度呢由小到大。舞蹈动作呢最好不要超越热身涉及的肢体范围。结束后呢做小腿、大腿前侧啊、臀宽的静态拉伸，缓解肌肉酸痛，提升活动。第三呢是跳舞要留意时长和强度啊，中老年人呢要以稳为先，优先选这种舒缓的舞种，单次呢不超过1.5小时，每周呢跳3到5次，注意间隔，充分休息。哎，在这儿还要提醒各位啊，中老年跳舞的心率呢控制在120分钟每次每分钟以下呢也会比较安全。以一个简单的判断标准，就是跳舞时呢能够顺畅和人说话，就是强度合适。如果喘得说不出话，说明强度太大了啊。此外呢要避免大幅度的扭腰、深蹲、跳跃，膝盖不好的人呢更要注意别做这种屈膝拧转的这类动作。第四呢就是搭配训练啊，平衡训练。坚持舞蹈的锻炼同时呢可以搭配每周2到3次的强化肌肉训练，比如靠墙进蹲等啊，并配合每日的平衡协调性训练，如太极拳、八段锦等，全面提升身体机能。第五呢就是要改善情绪，朝长期坚持，要想要通过跳舞来调节低落心情，改善睡眠，规律坚持呢是关键。那建议呢每周跳舞不少于3次，单次时长呢超过保持在半小时以上，坚持1个月就能明显感受到情绪睡眠的状态好转。不要指望跳2、3次呢就心情大好啊，要把它当成一种生活习惯去坚持下去，快乐呢会自然来。最后呢就是特殊人群要量力而行，有严重的心血管疾病、关节疾病、骨质疏松、前庭功能障碍、视力较差的人群呢应谨慎跳舞或在医生指导下进行。糖尿病患者呢要特别注意保护足部啊，有条件者呢可以在运动时佩戴手表、手环等，实时监测血压、心率，如出现头晕、胸闷啊，然后关节疼痛等不适呢应立即停止并休息。好的啊，说到这儿呢您学会这个跳舞这一项技能了吗啊？可以去尝试一下。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4: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周晨曦，鄂尔多斯著名电视工作者。瓦尔寨石窟被誉为草原敦煌，矗立在鄂尔多斯高原的红沙崖之上，千年风雨侵蚀崖壁，斑驳壁画镌刻岁月，这里见证了北方草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悠长历史，是鄂尔多斯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瑰宝。作者以新闻人的视角，文学者的情怀，踏访这片古老遗址。阿尔寨石窟佛光漫染红沙崖，融实地探访、历史思索与人文感悟于一体，于红岩峭壁间追溯文明脉络，在佛光余韵中品读草原文脉。品读此文，我们既可领略石窟雄浑苍凉的风姿，亦可感悟各民族文化互鉴共生的深厚底蕴，体悟故土历史文化独有的精神力量。
5: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核桃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

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阿尔巴斯苏木的茫茫旷野上，有一座孤霄突兀的红砂岩小山，即苏莫图阿尔寨山。它平地隆起，色如丹砂，碧丽如霄，霄壁之上石窟星罗，佛影依稀。这便是被草原儿女唤作白眼窑的阿尔寨石窟。它不依祁连雪水，不惧中原沃野，独自守着苍茫北疆，以一崖孤山、百孔石窑、千幅壁画，撑起长城以北草原地区硕果仅存的晚期佛教石窟奇观，成为镌刻在北国大地上的不朽文明史诗。阿尔寨，蒙古语意为隆起之地。这座赤色山岗，东西长约400米，南北宽约200米，高出地面40余米，在日光下如燃如焰，雄浑而沉静。北魏中期，凿石之声第一次划破草原的寂静，工匠们一锤一斧在红砂岩上凿开信仰的入口。历经西夏的繁盛、蒙元的鼎盛、明代的延续，这里曾香烟缭绕，梵音不绝。明末林丹汗西征鄂尔多斯，佛寺毁于战火，石窟渐被风沙掩埋，在岁月里沉默数百年，只留残窟断壁，静候世人叩问。如今环山尚存65座石窟，完整者43座，22座浮雕佛塔点缀崖间，与风化的岩纹交织，诉说着千年的厚重与沧桑。石窟依山而凿，错落排布为上中下三层，以南壁最为密集。窟形皆为方形，分大中小三类，规制井然。大型主窟趋于南壁正中，门向南开，窟檐与门框原为木构，门外石阶蜿蜒，连通山下与诸窟，如今虽只剩残痕，却仍能想见当年香火鼎盛的模样。中型石窟方正规整，长宽4.5米，高2.5米，拱形门洞古朴厚重，后壁设主佛龛，东西两壁对称雕凿佛龛，窟顶莲花藻井精巧绝伦。64厘米见方的莲仙四周，32厘米方格内坐佛林立，矿物质颜料历经数百年风雨，依旧鲜亮如初。小型石窟小巧精致，长宽3米，高1.5米，进深仅5米，壁面平整，凿痕规整，曾绘满绘画，虽大多风化剥落，却仍能窥见匠人匠心。踏入石窟，尘世喧嚣瞬间被隔绝，唯有静谧与庄严扑面而来。
库内近千幅、近千平方米的彩绘壁画，是阿尔寨最珍贵的灵魂，也是草原文明最鲜活的史书。这些壁画多以藏传佛教为主题，辅以大量世俗场景，以绿、红、黑、蓝、白、黄为主色，采用纯天然矿物质颜料绘制，深埋岩间数百年，依旧色彩饱满，斑斓如新。也有少量仅以墨线白描的作品，线条流畅，技法纯熟，虽未上色，却尽显画师功底。

壁画内容丰富繁复，宗教与世俗交织，神圣与烟火共生。这里有威严庄重的密宗法王土，法相肃穆，气势逼人，有从一男一女到五男一女的男女双修图，构图严谨，色彩瑰丽，部分背景光环以金箔贴制，富丽堂皇。有西夏时期的释迦牟尼像与供养菩萨像，衣纹飘逸，神态温婉，融合汉传佛教与草原艺术特色，还有元代礼佛图，场面盛大，人物众多，生动再现了当年草原上的佛教盛况。黑教、红教、花教、白教、黄教等藏传佛教各大流派的艺术风格在此汇聚交融，一笔一画勾勒出佛教在蒙古草原传播、融合、发展的完整轨迹。在众多宗教壁画中，世俗壁画更显珍贵，他们跳出佛国世界，将草原生活、历史事件、英雄传奇尽数绘于壁上，成为独一无二的草原史诗画卷。其中最具价值的当属成吉思汗安葬图与成吉思汗家族崇拜图，堪称石窟壁画中的双璧。28号窟内的成吉思汗安葬图为梯形结构，是记载蒙元帝王丧葬习俗的孤品壁画。画面最上层会山川河流，原野辽阔，两军对垒厮杀激战的场景赫然在目，再现成吉思汗征伐西夏的铁血征程。中层左侧会白马、褐红马及骆驼群，定格大汗在阿尔巴斯山猎野马时坠马跌伤的关键瞬间。右侧两座白色蒙古包尖顶高耸，旁侧寺庙与宫殿相依，宫中妇人垂手悲泣，正是陪伴大汗征西夏的野随夫人，痛惜英雄离世的哀伤被刻画得入木三分。整幅壁画以画叙事，将成吉思汗的征战、负伤、逝世串联成篇，填补了蒙元丧葬文化研究的空白。同窟之中，成吉思汗家族崇拜图更为气势恢宏。壁画中央白色台座上，成吉思汗与三位夫人、四位皇子身着蒙元至尊服端坐，姿态庄严，前方供桌罗列祭品，台下近百位各色人物列队礼拜，场面盛大而肃穆。这幅人物最多的壁画真实还原了蒙古贵族祭祀先祖的礼仪，是研究蒙元宫廷文化祭祀制度的直观史料。31号窟的壁画同样精彩，南壁左侧的成吉思汗镇守蒙元汗室图中，成吉思汗化身为藏传佛教中的多闻天王，右手持宝伞，左手握宝鼠，被众夜叉罗刹环绕，镇守北方，护佑财富与草原安宁，将英雄崇拜与佛教信仰完美融合。库内还有西夏时期的供养菩萨像，一尊树高髻，
眉清目长，袒胸着绿色紧身裙，一尊赤足立于圆台，肌肤黝黑，绿带飘胸，汉传佛教的温婉与藏传佛教的雄浑在此交织。窟壁间还隐约可见藏文、回鹘蒙古文、梵文榜题，这里是目前世界上发现回鹘蒙古文榜题最多的遗址，一字一句都是古代多民族文化交流的实证。而真正让这座石窟拥有温度与灵魂的，是与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紧紧相连的传奇故事。金戈铁马的峥嵘岁月就此镌刻在红砂崖壁之上。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第六次征伐西夏，将大军总指挥部设在这片草原腹地。阿尔寨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东侧80余眼深井密布，便是蒙古秘史中记载的翁浑达兰呼都黑，数万军士与战马的饮水之需全靠这些古井滋养，撑起了蒙古大军的西征之路。在阿尔巴斯山围猎时，成吉思汗所乘红沙马被野马惊撕，不慎坠马跌伤，只得在硕沃尔河替，也就是阿尔寨石窟安营养伤。东南侧十号石窟便是专属于大汗的养伤之所，也是整座石窟群中最特殊的一处。不同于其他石窟依山侧开凿，此窟门前石壁特意凿有两道竖壕，专为大汗养伤时坐着射箭所设。前方1里之外的草原上，至今仍能寻到当年箭靶的遗迹。门口矗立的苏立德神卯迎风挺立，守护着这位战无不胜的帝王。石窟内夏秋阴凉，成吉思汗曾强忍伤痛，在此召集众将义士，定下贺兰山大破西夏的决胜之策。马蹄声与军令声仿佛仍在窟中回荡。岁月流转，石窟也曾历经荒芜，却总有守护者以信仰延续文脉。20世纪90年代，72岁的阿旺巴拉当作为藏医学院最后一批毕业生，不忍千年文明湮灭，四处奔走寻访石窟传承寺院班庆照，最终请回当年从石窟迁走的白法罗。1992年，农历7月25日，喇嘛与民众齐聚红沙崖下，吹响法锣，举行盛大法会，让沉寂100年的石窟重燃香火。此后，每月25日，周边寺庙的喇嘛都会前来诵经，用虔诚与坚守守护着这片文明圣地，续写石窟的生命传奇。山顶平台之上，寺庙遗址残存，绿琉璃瓦、残砖碎瓦散落其间。这里曾是藏传佛教圣地，也是蒙古贵族祭祀成吉思汗的殿堂。当年香烟缭绕，钟鼓声声，
礼佛与祭寒并行，风吹过残瓦，仿佛还能听见百年前的梵音与马蹄交织，回荡在草原上空。千年风雨侵蚀，红砂岩质地疏松，石窟屡遭风化坍塌，壁画日渐斑驳。2018年，鄂托克旗政府启动保护工程，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躬身崖间除尘、灌浆、回贴，让千年壁画重焕生机。如今石窟本体

加固完成，那些濒临消逝的色彩与线条得以在草原之上继续守望时光。站在阿尔寨山顶，极目远眺，草原无限，天地苍茫。风穿过石窟，仿佛传来北魏的凿石声、西夏的诵经声、蒙元的马蹄声，还有守护者的虔诚祈愿。多种文明在此相遇、碰撞、融合，凝成独一无二的草原石窟文化。它没有中原石窟的繁华喧嚣，却以孤傲之姿坚守着北疆文明的根脉。它不像敦煌那般文明遐迩，却以草原敦煌之誉，在中国石窟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红沙崖壁，千窟为证，祭凿一斧，刻下信仰的虔诚，一彩一画绘就文明的交融，一砖一瓦铭记英雄的传奇，一卷壁画封存草原的记忆。阿尔寨石窟是草原的佛国，是历史的书签，是游牧与农耕文明相拥的见证，更是英雄与信仰共生的圣地。它静卧于鄂尔多斯高原，以千年佛光守护着北疆大地的文脉，等待每一个追寻者俯身倾听他沉默千年的故事。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阿尔寨石窟，佛光漫染红沙崖，作者周晨曦，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星辰

汛期的雨说来就来，上游的水说涨就涨，你以为只是下去踩踩水，却不知河床的沙坑昨天刚被暗流掏空。正值暑期，广大家长朋友，请看住孩子，远离野滩。这片草原很大，容得下奔跑，容不下侥幸。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温馨提示各位，水边不是游乐场，回家才是终点站。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触摸岁月的沧桑，窥见历史的真相。下午好，听友们，欢迎收听《读书有学问》，一起走进那些尘封的往事。古代打仗万箭齐发，那射出去的箭怎么处理？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2: 弓箭作为古代战争中远程攻击的重要武器，在战场上展现出了惊人的杀伤力。在古代的小说或者古装剧当中，我们常常能看到万箭齐发的壮观场面。弓箭手们列队整齐，随着号令一响，无数箭矢如暴雨般急射而出，敌人在这密集的箭雨当中无处可逃。可是当箭雨过后，尘埃落定，

0: 那些射出去的箭矢究竟何去何从呢？是散落在战场上任其腐朽，还是经过特殊处理之后再度使用呢？其实这背后隐藏着古代战争的智慧与策略。首先，箭矢都是要回收的。在古代，由于生产技术和资源的限制，箭矢的制作成本高昂并且耗时，数量也相对有限。一支军队在出征之前，往往都需要精心筹备，确保箭矢的充足供应。所以在战斗当中，如果大量箭矢射出去之后不加回收，那么军队的箭矢储备将迅速减少，对后续的战斗是极为不利的。箭矢回收不仅是出于经济考虑，更是为了确保军队的战斗持续力。其实在古代，箭矢的制造材料比如木材、羽毛和金属等等并不容易获取，尤其是金属箭头往往需要经过冶炼和锻造等多道工序才能制成。如果能够回收并修复受损的箭矢，不仅可以节省制作新箭矢的成本，还可以减少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在大型的战役结束之后，胜方都通常会负责清理战场，这不仅仅是为了防止疾病和瘟疫的滋生，更是为了获取敌方装备这一隐形的财富。对于胜方来说，收获的不仅仅是敌方遗留的武器装备，更是对自己军事实力的进一步增强。箭矢等物资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自然也会被仔细的回收的。可是回收箭矢的过程并非易事，战场上往往弥漫着硝烟和血腥，残留有未死的敌人和无数的陷阱。士兵们在回收箭矢时必须时刻保持警惕，防止被隐蔽的敌人或陷阱所伤。此外，战场上还可能爆发瘟疫等传染病，如果没有相应的卫生保障措施，回收的箭矢也可能成为疾病的传播源。所以军队在回收箭矢时通常会派遣专业的士兵进行，并且配备必要的防护装备和药品，以确保工作的顺利进行。而回收的箭矢也会经过严格的检查和修复，士兵们会仔细检查每一支箭的损坏程度，去除损坏严重的部分，比如断裂的箭杆或破损的羽毛，然后他们会重新装配新的羽毛和箭头等部件，使箭矢恢复原有的战斗性能。经过这样的处理，原本即将被遗弃的箭矢得以焕发新生，再次为军队的战斗贡献力量。当然，有些军队在发射箭矢的时候还会装一些武器自毁机制，比如将箭矢点燃之后再发射，这种战术通常被称为火攻。这种方式不仅有极强的范围杀伤力，并且对于敌人来说，即使他们成功回收了这些被点燃的箭矢，也会发现由于箭头和箭杆已经被火焰损坏，他们已经无法再次使用了。古代战争中的箭矢回收和再利用，不仅体现了军队对资源的珍蓄和节约意识，也展示了古代军事智慧的一面。通过回收和修复箭矢，军队能够确保战争的持续进行，并在激烈的战斗当中保持优势。同时，这种处理方式也减少了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为后世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1: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2: 爸
3: 妈，
4: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1: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3: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1: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5: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6: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7: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3: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8: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9: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5: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4: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7: 这周我忙着呢，
9: 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1: 啊，我看看啊。
2: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1: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4: 古代打仗时，为什么不能带女人上战场？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5: 我首先给大家讲一个明朝时期的故事。这明英宗朱祁镇曾经亲征瓦剌，为了让将士们打仗时更轻松，没有后顾之忧，他带了一对宫女去做后勤工作，就是给将士们洗洗衣服、做做饭之类的。可是他的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宫女们的三寸金莲根本无法跟上部队的行军速度，接连的倒下，部队的行军速度变得极慢。也就是在这一场战役当中，明军几乎是全军覆没，就连皇帝朱祁镇也被瓦剌俘虏了。更让人痛心的是，一些明朝士兵竟然直接在战场上对宫女施暴，大乱军心。这些宫女原本是为了服务将士们的，结果却成了战场上的牺牲品。在南北朝时期，也有一个不信邪的皇帝，他就是北齐后主高纬。他非常宠爱貌美的冯淑妃，甚至在御驾亲征的时候也要带上她。大臣们都纷纷劝阻，但是他根本听不进去。他还给冯淑妃配了一个女性随行队伍，百十个花枝招展的侍女混杂在军队当中。这样的场面不仅让北齐将士们心猿意马，而且也给敌人提供了可乘之机。他的荒唐行为还远不止于此，他在攻打北周的晋州城的时候，眼看就要破城大胜了，他却突然喊停了。原来他想要冯淑妃和他一同欣赏攻城的壮观场面，冯淑妃就答应了他，但是要先化个妆。就是这化妆的时间，北周的援军赶到了，双方就展开了激战。高纬带着冯淑妃观战，结果是越看越不对劲，怎么感觉我方好像要败了呢？冯淑妃见此情景是吓得不轻，两个人掉头就跑。北齐大军一看皇帝都跑了，那还打什么呢？顷刻之间兵败如山倒，最后高纬和冯淑妃一同被北周大军生擒，北齐至此灭亡。其实自古以来兵家都有规矩，不能带女人上战场，你想过这是什么原因吗？首先，自父系社会开始，女性被视为弱势群体，她们需要得到的是保护而不是参战。其次，女性在行军打仗方面没有任何优势，战争当中常常伴随着饥饿、疾病和死亡，女性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很难生存下去。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带女人上战场容易分散军队的注意力，影响士气，从而会影响战争的结果。当然，我说的这些并不是说女性在战争当中没有任何作用，在历史上也有很多女性在战场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她们通常是作为后勤人员或者是间谍出现的。比如在二战当中，很多女性都担任了护士、厨师和侦察员等角色。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女八路也担任了宣传员、护士和侦察员等职务。所以女性在战争当中也能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并不是直接参与前线战斗的。总之，古代打仗不带女人是为了保护女性，维持军纪，从而赢得战争的胜利。
4: 粮草是军队的生命线，古代打仗为什么粮草大部分在中途消耗了？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5: 古代行军打仗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大家都听过一句话叫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可以说粮草是一场战争当中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古代打仗大多是很长时间，谁能熬到最后谁就是赢家，粮草是维持士兵打仗的

0: 关键，如果粮草不足，士兵们饿着肚子就没有力气打仗，而且还可能引起哗变。可是你知道吗？其实古代打仗的大部分粮草在中途就已经消耗了。在古代的时候，科技很不发达，所以战争爆发就会从各地运送粮食去前线支援。但是在运送粮草的过程当中，需要人员护送，叫做护粮队。这些护送队伍，他们本身自己也会消耗粮草的。在大批量运输的时候，护送队员也会增加，继而这一路下来消耗的粮草也会非常多，到了前线估计就没剩下多少了。比如在秦始皇时期，要给修长城的前线工人送粮草，据说往往送到前线的粮草只有出发时的十分之一，剩下的大部分基本上都被路上送粮食的人给消耗了。所以说，要想发起一场战争，必须要先预判战争的持续时间，还要根据出动军队的规模来计算需要粮草的总数，万一战争拖延了，还得不断的补充粮草。一旦遇到长期作战的话，粮草这个数字肯定是十分庞大的。一支4万人的部队，一年大概需要粮食42万担，大约和现在的25000吨，这个数字是非常庞大的。战士们每天浴血奋战，肯定非常辛苦，非常劳累，而且男兵的胃口本来就非常大，所以打仗真的是非常消耗粮食，缺粮是万万不可的。在三国时期，闻名的三大战斗之一官渡之战，曹操恰恰是销毁了袁绍的乌巢粮仓，才一举反败为胜的。在古代，并没有高效的运输工具，多半是需要骡马人力车来运送粮食的，甚至有的时候还要靠人的肩膀来扛。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运送粮草往往要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抵达前线。而如果前线是在中国的西北、巴蜀这些地方，道路极为难走，想要运送粮食就会变得更加麻烦。在运送粮食的途中，负责运输粮食的人也要吃饭啊，否则他们中途饿死了，粮食就要搁浅在半路上了。运送粮食的骡马也要消耗草料，除此之外，他们还可能会遇到一些极端的天气，会导致粮食在途中发霉变质，这可能又会损耗掉一部分粮食。再加上迷路、盗匪等极端情况，这又会出现粮食的进一步损耗。这就是为什么在打仗的时候，粮草其实大部分在中途就消耗的原因了。
1: 古代权贵盛行的肉台盘是什么？为什么让人谈之色变呢？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五代十国时期，民不聊生，灾害频发。在吃不上饭的年代，穷人们把家中的女儿卖给达官贵人，一是可以为家里换些钱粮，二是可以让女儿有个吃饭的地方。就这样，权贵们有了稳定的侍女来源，生活就越发奢侈。而那些国君们也没有管理惩戒的意思，而是自己带头取乐，可谓是君臣和谐。在普通人还在为下一顿饭发愁的时候，权贵们却已经食欲不振，山珍海味都不能让他们动心了。为了刺激食欲，南唐权臣孙晟豢养了大量家妓。每次吃饭的时候，他不用桌子，而是让家妓们每人捧一道菜侍奉在他身边，这就是最初的肉台盘。这看上去就好像是每人端菜，也没什么，但是这些侍女除了端菜，还要穿着艳丽露骨的衣服满足主人的欲望。其实说白了，这肉台盘呢，就有点类似于日本的人体盛宴的意思了。孙晟发明了肉台盘之后，江南权贵竟然无一人指责他，而是争相效仿。一时之间，江南奢靡之风盛行，权贵们每家每户都有着肉台盘。前蜀最后一位皇帝王衍，生活可谓是奢华到了极致。 他抽调全国的丝绸布锦，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硬生生地堆出来了一座彩楼。这座彩楼建在彩山之上，这个山也非常厉害，用各色玉石来点缀，每到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五彩斑斓，甚是绚烂。山上还修建了许多亭台楼阁，又从山下修建一条水道直通山顶，这水道甚宽，足可以让数舟并行。王岩每天早上醒来就乘舟上彩山，在彩楼上欣赏自己的皇宫，到了晚上再乘舟下去。由于晚上灯光不好，还得让数千名宫女乘船在水面上举着蜡烛。到了皇宫之后，王衍会再作乐一番才肯睡觉。王衍的宫女之多让人啧舌。在后唐灭蜀之后，大军冲进皇宫，据说每个士兵都抢走了几个宫女。当然，这后唐自己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李存勖攻下邺城之后，就在当地招募数千名宫女来服侍自己，用不完的就送给大臣作以嘉奖。南平的国君高宝绪，他口味也很重，他每夜从外面找来一个娼妓，再从军营中喊来一个士兵，令两人交合，而他自己是搂着自己的妃子和一帮大臣观看。明惠宗王延君也非常荒唐，他自己常常和皇后设宴，宴会上没有桌子，全部用的是肉台盘，等到喝高了，他就脱了衣服去和宫女交合。同时期的韩熙载也非常过分，他在家中养了足足数百个女妓，称之为天上人间。韩熙载每天都要邀请同僚来家里饮宴作乐，观赏歌舞。那些女妓虽然在韩府不缺衣少食，但是完全没有自由和人权，自己的命运完全掌握在主子手中，他们只不过是缸里鱼，笼中鸟。正是这股极度奢侈铺张的娱乐之风，导致五代十国时期的每个政权只能存在几年或者十几年就灭亡了。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个肉台盘只是九牛一毛而已。
1: 电视剧中常见的捕快在古代是一个怎样的职业？为什么被称为贱业？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捕快这个称呼起源于哪朝哪代已无法考证了，但是至少在大禹治水的时期就有了类似职能的人，他们负责缉拿罪犯、传唤被告和证人、调查罪证等任务，由部落首领或者奴隶主指派或者雇佣。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化，捕快这个职业也逐渐形成了一定的制度和规范。秦汉时期，捕快称为缉盗或缉士，他们由县令或者郡守任命，负责辖区内的治安维护。他们不仅要抓捕犯人，还要参与审讯、刑罚、监管等工作，有的时候还要执行一些特殊任务，比如追缴逃税、征收赋税、传达军令等等。唐朝以后，捕快由地方衙门自行招募，由一些专业或者半专业的人担任，他们有着严格的时间限制和惩罚制度，如果不能在规定时间内破案或者抓到犯人，就要受到责打或者降级。捕快分为领班和小卒两种级别，领班的称为捕头或班头，小卒称为排头或排子。您可能觉得这捕快类似于现在的警察了，他们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大家安全，是一种受人尊敬的职业，但其实在古代完全不是。按照明清时期的律法规定，捕快属于贱业，并且严格规定他们的后代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以免有辱斯文。即便他们脱离了捕快行业，其子孙也不准应考。而且捕快在社会上也没有什么尊严和权利，他们不能从正门进入衙门，只能从侧门或者后门进入，而且他们也不能随意和百姓交往，只能与同行或者一些江湖人士来往。捕快的收入也是非常低的，他们的收入让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养家糊口，所以这捕快就不得不寻找一些其他的收入来源，这就导致了他们的灰色收入大增。捕快为了贴补生活会有灰色收入，而这些灰色收入的来源呢，那就是贪赃枉法、吃拿卡要、诬陷好人，甚至是养寇为患、放纵土匪。 他们利用自己的职务和权力向犯人或者被告

索取贿赂，或者故意刁难无辜百姓以求得一些好处。有些捕快还利用寄公文的机会勒索朝廷命官。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百姓的利益和安全，也破坏了朝廷的法纪和威信。

0: 并不是所有的捕快都是如此，也有一些政治勇敢、执法公正、惩恶扬善的捕快，他们以身作则，为民除害，赢得了百姓的尊重和赞誉，他们也为历史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和传说。所以说，是非善恶与职业并没有关系，最重要的还是要看人的品性如何。
1: 古代战争中威力极大的金枝是什么？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说起古代的战争，就得提一个超级恶心的武器，叫做金枝。别听这个名字听起来是闪闪发光的，这金枝里面可没有金子。这金枝呢，简单来说就是把人畜的粪便加水熬制成一大锅超级臭的汤。这个东西不仅味道能熏死人，而且里面的细菌是致命的，它简直就是古代的魔法攻击武器，或者说跟现代的生化武器差不多了。有关于用金枝作战，《说岳全传》中有详细记录，说金兀术渡黄河攻击陆安州的时候，北宋大将陆登为了把敌人赶跑，就让他的士兵弄出了金枝这个玩意儿。不仅如此呢，为了增加金枝的杀伤力，陆登还特意往里面加了各种毒药，像什么断肠草、砒霜、乌头，一股脑的都加进去乱炖，这金枝就成了古代战场上的一大杀器了。有了金枝之后，人们又发明了很多的狠招，比如给弓箭上加点料，把箭头往金枝里蘸一蘸，谁要是被射中了，那可不是一般的惨，什么破伤风啊、细菌感染呢、一定少不了。就算是不死，那伤口也得折磨人好一阵子，战斗力会直线下降。就比如三国时期的猛将张合，他的膝盖中箭了，他就没能挺过去，多半就是因为这金枝的缘故了。金枝的用法还有一个，比如在守城的时候直接从城墙上往下泼。大家不妨闭上眼睛脑补一下这个画面，敌人正在爬着云梯拿着刀枪往上冲呢，忽然抬头一看，画的一大盆连屎带尿的滚烫的金枝就泼了下来，那真叫一个惨呐、烫不死也得毒死，毒不死也得呛死。而且宋朝的将士们很有创意，还会采用发射机，也就是炮车的方式，将调配好的金枝藏入薄罐当中，然后用干草堵住罐口，把这金枝石罐点燃之后抛到敌军阵营，那真的是既猛烈又恶心呐。不过这金枝虽然恶心，但是在中医的眼里，它可是不可多得的好物，宫中的嫔妃都抢着争着要呢。因为站在中医的角度来说，这金枝还是一味难得的中药材，最大的功效就是清热解毒了。对于宫里的嫔妃来说，皇上的宠爱就是天大的事儿。要是不小心吃坏了东西上了火，脸上长出了痘痘，颜值一掉可就没法见人了。那这个时候呢，金枝就成了祛痘神器，一口下去第二天痘痘就消失了。要是觉得快要长痘痘了，还可以提前预防性的喝两口，以防万一。其次呢，这金枝还有保命的功效。古代发高烧有致命风险，那金枝就是一味退烧的好药。可是咱们刚才说了，这金枝不是有毒吗？怎么士兵一碰就挂了，而嫔妃们喝了却没事呢？这都是因为这金枝和金枝是不一样的，在制作原料和工艺上有很大的差别。打仗的金枝就非常随便，谁的粪便都可以用，而入药的金枝呢，它的制作工艺非常考究，必须要选取12岁的健康男童入冬之前的粪便，再用上好的泉水搅拌，用工具过滤好几遍，装进瓦罐，封上红土，存放的时间越长，药效就越好。这样炮制出来的金枝呢，颜色微黄，无毒无味，是清热解毒的不二良药。所以这金枝在古代是个宝贝，既可以救人于危难，又可助攻城略地。不过即使如此好的东西，放到现在来说，估计也没几个人敢尝试吧。

听友们，感谢收听今天的读书有学问，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5: 汛期的雨说来就来，上游的水说涨就涨，你以为只是下去踩踩水，却不知河床的沙坑昨天刚被暗流掏空。正值暑期，广大家长朋友，请看住孩子，远离蚁滩。这片草原很大，容得下奔跑，容不下侥幸。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温馨提示各位，水边不是游乐场，回家才是终点站。
6: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墙夜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7: 暖城路况，首先和您关注2026年8月15号至8月25号，对东胜区平安街公安局东向北口以及东30米处道路封闭施工，施工区域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2026年8月13号至9月23号，对东胜区达拉特南路、华荣商厦路口南路口至天骄大酒店路口北路口雨水管网改造，分时分段封闭施工，施工区域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2026年8月16号至9月21号，对东胜区金玉华庭小区周边，包括和谐路300米路段、越秀街、西茂路至万正路双向封闭施工，提醒驾驶员朋友谨慎驾驶，相互礼让通行。 暖城路况最后和您关注，2026年8月6号至9月7号，对省道103线154公里至186公里加932米路段实施分段式封闭施工。具体封闭时间和路段，我们和大家关注一下。8月6号至8月20号，对155公里至159公里加941米路段进行封闭施工。8月21号至8月31号，对163公里加210米至169公里加550米路段进行封闭施工。9月1号至9月7号，对169公里加550米路段至172公里加550米路段封闭施工。封闭施工期间，除施工车辆外，其他车辆禁止通行。提示过往车辆可绕行西青线、大龙高速或须臾线、余卫线，望大家周知。
2: 失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暖心驿站首先和您关注一则寻物启事。8月12号中午12点左右打车，从东胜皇室酒店到怡丰酒店，不慎丢失山西王建的身份证、银行卡，失主电话13513583678，13513583678。再来关注一则失物招领信息。9号下午，一运公司爱心的哥孙师傅见到乘客打车丢下的儿童喝水杯及电动自行车钥匙，请失主到暖心驿站认领。暖心驿站地址：东胜区巧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盒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等午后的阳光斜照在青石板路上，一段未知的旅程已悄然起航。领略山河壮阔，触摸城市温度，自然奇观与烟火温情再次碰撞。文旅资讯与实用攻略尽在掌握，在聆听中遇见风景，遇见故事。文旅暖城，跟随声音去远方。
0: 北京时间14:09，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大家好，我是菊玲。节目一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羊城是我国哪座城市的别称？羊城是我国哪座城市的别称呢？参与答题，大家可以把答案编辑成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由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下面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文旅资讯环节。
3: 聚焦文旅前沿，速递新鲜，全面的文旅新闻尽在文旅资讯。
0: 文旅资讯首先和您关注，热门航班票价下降3-5%，国内错峰游正当时。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大数据显示，目前8月北京飞往呼伦贝尔、通辽、鞍山、丹东等城市仍有低至3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从价格分布来看，低价票多集中在8月下旬工作日时段，旅游团组价格也同步回落。有记者了解到，8月下旬的出游产品价格一般会比暑期出游高峰时段略有下降。途牛相关负责人表示，整体来看，8月中下旬的价格很多都会降到平季价格。比如平台上的北京5天纯玩团价格比旺季下降20%左右。暑期后半程，学生假期仍有充足余量，亲子游、避暑游、海滨海岛游等需求持续释放。8月中下旬，不少出游团的价格将降至平价季。在旅游业内人士看来，8月20号之后是暑期的黄金捡漏期， 不急于返校的学生、出游时间充裕的家庭，可以提前查询机票和酒店，还有目的地价格，选择性价比更高的错峰游。

文旅资讯接下来和您关注。全球陶艺家扎根景德镇，不久前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申遗成功，让千年瓷都的文旅消费焕发新活力，串联起一条覆盖岩石、住宿、文创、陶瓷销售、入境游的服务消费链条。在景德镇陶博城的一处教室，来自呼和浩特的小学生们正在进行陶瓷艺术初体验，他们亲手尝试制瓷工艺，沉浸式感受陶瓷文化。当地研学班负责人表示，随着景德镇申遗成功，来报名和咨询的人数明显增多。围绕创业全周期，景德镇为来自全球的陶艺家、设计师提供从工作室选址、师徒结对、炉窑租赁到作品展陈、市场推广的一站式支持，构建起从落地到扎根、从创业到发展的完整生态链，让近6万名景漂和5000名洋景漂扎根于此，形成跨国界艺术人才聚集区。

0: 文旅资讯，接下来和您关注观鸟游火爆出圈。暑期观鸟游强势出圈，溪谷、芦苇荡，观鸟人扛着几十斤重的摄影器材，一头扎进大自然，一手就是一整天，带火了鸟类栖息地、民宿、向导、文创全产业链。福建明溪有记录的野生鸟类达349种，30多名专业鸟导今年陆陆续续接待1500多位客人。这些鸟友不仅来自全国各地，还有来自英国、丹麦、美国、挪威的海外观鸟爱好者。观鸟爱好者络绎不绝，福建明溪县超千人吃上观鸟饭，人均年收入6万元。2025年产业拉动消费破1亿元。黑龙江扎龙生态旅游区打造湿地观鹤 IP， 拓展出生态岩雪、特色民宿、沉浸式民俗体验等多元业态，每年吸引上百万游客前来。当地外出务工村民纷纷返乡就业。2025年景区接待115万人次，营收近7500万元。优美的自然环境本身就是乡村振兴的优质资源。文旅资讯最后和您关注，凭火车票可享多家景区优惠。暑期出游福利集中上新，多地推出高铁惠民政策，门票减免、门票价格直降等福利超多。2026年8月11号起，凡购买京张高铁八达岭长城站车票的旅客，凭本人购票凭证，可于乘车当日免费参观詹天佑纪念馆，无需提前预约。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联动多地文旅部门推出优惠活动，乘坐高铁动车抵达的旅客，凭购票凭证，在优惠期限内可享受多家景区门票折扣。以上就是今天的文旅资讯。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羊城是我国哪座城市的别称？羊城是我国哪座城市的别称？参与互动，您可以把答案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要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您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3: 爸妈，
4: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啦！
2: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3: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2: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5: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6: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7: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3: 对呀，对呀，分享一下吧。
7: 哪里哪里，

0: 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1: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2: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3: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4: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5: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4: 啊，我看看啊。
6: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4: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2: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7: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8: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7: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8: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7: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北京时间14:19，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羊城是我国哪座城市的别称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凡任静好好还有木木都发来了正确答案。稍后呢，我会把获奖回执发送给各位，大家注意查收。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呢，我们继续抽车抽名爵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回执。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咨询热线15248472862，15248472862。
1: 你是否曾隔着屏幕对着某片山海屏住呼吸，镜头里跃动的极光，晨雾中苏醒的古村落，市集飘来的馨香，那些让你心动的瞬间不该只停留在点赞收藏里。每一次旅行都是新故事的开始，跟着主播去旅行，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生活里跃动的诗篇。

今天的跟着主播去旅行，我们带大家打卡广州，给大家介绍一下广州必打卡景点都有哪些呢？去了广州，第一站推荐您去广州塔。来到广州啊，旅行的第一站必须打卡城市绝对核心地标广州塔，大家呢更愿意叫它为小蛮腰。仙气灵动的塔身矗立在珠江沿岸，是广州最具辨识度的城市名片，也是绝大多数游客开启羊城之旅的首选打卡地。这里集高空观景、刺激游乐、轻奢美食于一体，适配所有游玩人群，体验感拉满。广州塔内部打造了五个观景平台，可以满足不同的观赏与拍摄需求。其中488米的户外观景平台是全城绝佳的高空全景机位，站在这里呢，可以360度无障碍俯瞰整座羊城，纵横街巷、林立高楼、蜿蜒珠江尽收眼底，真正体会一览众山小的开阔气势。如果大家喜欢拍摄城市中轴线大片，推荐您去二楼，二楼的珠江摄影观景平台也不能错过。这个观景平台呢，直面的是珠江水岸，江景与城市完美交融，出片率极高。大家除了可以去观景台打卡拍照，广州塔的高空游乐项目也是极具特色的。460米的横向摩天轮是这里的人气王牌，区别于普通垂直摩天轮，透明球舱沿着塔身横向缓慢旋转，全程约20分钟，慢悠悠的节奏可以沉浸式饱览珠江两岸风光，浪漫又治愈。想要追求刺激，大家呢可以挑战480米的极速云霄，堪称高空版跳楼机。极速升降的极速体验是勇者专属的高空挑战项目，玩累了呢，您可以在小蛮腰里边吃吃饭。大家呢可以去106层的玄机地中海自助餐厅，坐拥高空视野，一边享用精致美食，一边可以观赏流动的城市胜景，氛围感十足。除此之外，塔内还配备法式餐厅、中餐厅，适配不同口味人群需求。大家如果只是想简单的休息，107层的空中吧清幽舒适，是短暂歇脚、放松身心的绝佳选择。广州游玩第一站推荐您去广州塔，也就是小蛮腰，去玩一玩。广东游玩第二站可以去越秀公园，

越秀公园呢，是老广州人心中最经典的休闲胜地。这里绿树成荫，清幽静谧，自然生态风光与百年人文古迹完美融合在一起，一步一景皆藏岁月故事。大家熟知的广州羊城别称源头就藏在这座公园里。园区内标志性的五羊雕塑定格了流传千年的五羊传说，是广州城市文化的象征，也是每一位游客必打卡的经典地标。漫步园区深处，大家还能邂逅历经风雨洗礼的明城墙。古树沿城墙扎根生长，树干与墙体共生交融，斑驳的纹路镌刻着岁月沧桑，静静诉说着羊城的千年变迁。公园内人文古迹资源十分丰富，错落分布着四方炮台、中山纪念碑等众多历史景点，每一处古迹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行走在绿意盎然的园区中，既能沉浸式享受城市山林的清幽惬意，又能近距离感触广州的百年历史底蕴，感受广州这座城市的厚重与温柔。那刚才呢，为大家推荐了广州打卡的两个地方，一个是广州塔，另外一站呢，您可以去越秀公园。广州游玩第三站，长隆旅游度假区。如果你的旅行主打的是轻松玩乐、亲子出游或者是趣味体验，那第三站啊，

一定要留给广州长隆旅游度假区。作为国内顶尖的综合性主题度假区，这里是广州游玩的王牌目的地，覆盖全年龄段游玩需求，不管是情侣出行、朋友结伴，还是全家出游，都能收获满满的欢乐。喜欢刺激的年轻游客，大家可以在欢乐世界畅玩过山车、大摆锤等这些网红游乐项目。如果是亲子游家庭，大家呢可以带孩子去野生动物世界和飞鸟乐园，近距离观赏各类珍稀动植物，亲近自然，趣味科普。每天晚上呢还有国际大马戏可以观看。那这场马戏啊，汇聚的是全球顶尖演艺团队，精彩绝伦的舞台表演，视觉冲击力拉满。广州打卡第四站，夜游珠江。很多人以为广州的夜生活只有大排档与网红商圈，其实最地道最浪漫的羊城夜色藏在珠江的万顷碧波之上。珠江夜游全程航行大约一小时左右，航线串联起珠江沿线众多核心景点，白天大家熟悉的城市建筑、地标楼宇，在夜晚灯光的映衬下焕然一新，灯火绵延。目前呢，珠江夜游共有十几个大小码头，有多家正规游轮公司运营，其中口碑最好、游客选择比较多的是天字码头、大沙头码头、海。那刚才呢，我们介绍的这几个码头，天字码头、大沙头码头，还有广州塔财富码头，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行程位置就近选择上船夜游珠江。

0: 今天呢，我们为大家介绍广州必打卡景点，第一站为您推荐的是广州塔，第二站为您推荐的是越秀公园，第三站为您推荐的是长隆旅游度假区，第四站推荐的是夜游珠江。那大家去到广州还打卡了哪些景点，可以和我分享一下。参与节目互动，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啦。那下面呢，我们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为大家打卡广州其他旅行目的地。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53890277。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4: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暖城气象，下面时间和大家关注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晴转多云，具体预报如下：康巴时晴转多云，14到20。

0: 度，东胜晴转多云16到25度，树林兆镇晴转多云16到29度，悉尼镇晴转多云14到27度，乌兰镇晴转多云15到28度，敖勒兆旗镇晴转多云14到29度，嘎鲁图镇晴转多云17到27度，阿勒腾席热镇晴转多云15到26度，薛家湾镇晴转多云15到27度。以上就是天气情况。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力。
2: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3: 你是否曾隔着屏幕，对着某片山海屏住呼吸？镜头里跃动的极光，晨雾中苏醒的古村落，市集飘来的馨香，那些让你心动的瞬间，不该只停留在点赞收藏里。每一次旅行都是新故事的开始，跟着主播去旅行，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生活里跃动的诗篇。

北京时间14:34，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那今天的跟着主播去旅行呢，我们带来大家玩转广州。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木木这位朋友想让我给大家推荐一下广东省广州市的游玩攻略。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广州到底去哪些景点打卡。在刚刚的时间当中啊，我们为大家推荐了四个地方：广州塔、夜游珠江、长隆旅游度假区，还有越秀公园。这些地方啊，是去到广州必打卡的旅游目的地。那还有三个地方值得您去打卡。那这三个地方为您推荐的第五个地方是陈家祠。打卡第五站，带大家去陈家祠去逛一逛。有着民间故宫美誉的陈家祠，也叫陈氏书院，是岭南传统建筑艺术的巅峰之作。作为广东陈氏宗族的合族祠堂，当年依托雄厚的宗族财力，集结岭南顶尖工匠与建筑大师匠心打造，如今是广东规模最大、装饰最华美、保存最完好的岭南祠堂式建筑。整座建筑最惊艳的亮点便是闻名遐迩的岭南七绝工艺：木雕、砖雕、石雕、陶塑、灰塑、铜铁铸、彩绘七大工艺，在方寸建筑之间展现得淋漓尽致，极致精湛。尤其是建筑屋顶，堪称整座陈家祠的点睛之笔，每一寸屋脊都布满繁复精致的纹样，花鸟瑞兽、山水人物栩栩如生，层层叠叠，恢宏华丽。极致的工艺、恢宏的格局，让这里当之无愧成为岭南建筑艺术的集大成之地，每一处细节都值得细细品鉴。其实去到广东潮汕这些祠堂，不仅可以看建筑，更重要的呢，是感受当地的家风文化。广州打卡第六站，沙面。沙面岛，这里呢，也被称作广州的露天建筑博物馆。现在呢，是一座静谧浪漫的欧式文艺街区，也是广州独一无二的风情打卡地。沙面岛面积不大，却完好保存着150多座风格各异的西方古典建筑。大家在

在沙面岛可以看到哥特式的路德圣母堂，这个圣母堂呢精致典雅，还可以看到巴洛克风格的广东外事博物馆，复古庄重，还有底蕴浓厚的沙面基督教堂。那在岛上呢，唯一留存的百年历史厂房英国雪厂，每一栋建筑都是百年岁月的见证者。不同于广州其他片区的市井与繁华，沙面岛自带慵懒惬意的氛围，是感受广州多元文化休闲拍照的绝佳去处。为大家推荐的最后一站打卡地，您可以去广州老城烟火片区去逛一逛。想要读懂真正的广州，不能只看摩登繁华，还要深入老城街巷，感受地道的羊城烟火。在老城烟火片区可以寻到老广州味道，老城区涵盖东山洋楼、西关老街两大特色片区。这两大特色片区啊，自古便有东山少爷西关小姐的说法，见证着老广州的百年繁华。东山片区留存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修建的600多栋花园洋房，是广州现存规模最大的中西合璧低层院落式传统民居群。错落的庭院，复古的洋楼，自带文艺复古滤镜，漫步街巷之间，仿佛穿越回民国岁月，窥见旧时羊城的西式生活风貌。如今大多作为历史文物建筑完好保留，原汁原味留存着老广州的韵味。西关老街呢，是明清时期广州城西门外的核心商贸区域，明末清初商行云集，商贸鼎盛，是当时广东的商贸中心。名门望族在此修建了大量极具岭南特色的西关大屋，这些西关大屋都是青砖黛瓦、深宅大院，尽显岭南民居的雅致风骨。岁月更迭，西关的商贸繁华虽已褪去，但烟火风味永久留存，也造就了时在广州味在西关的美誉。这里坐落着陶陶居、莲香龙斗、百年老字号，像鲁迅啊，还有巴金先生都曾专程到访，街头巷尾的地道小吃、醇香茶楼，每一座每一口都是沉淀岁月的老广州味道。今天呢，我们带大家打卡了广州，广州为大家推荐了七大目的地。老城烟火片区，您可以去东山洋楼和西关老街这两大特色片区去逛一逛，还有就是带孩子必打卡的长隆旅游度假区，这个去到广州啊，一定要去打卡游玩，特别是小朋友孩子们特别喜欢。那还有就是夜游珠江，这个也不能错过。那大家可以看一看广州繁华都市的夜生活，在这个夜游珠江，那晚上的时间呢是特别特别惬意的。那去到广州呢，还要打卡他们的地标建筑小蛮腰广州塔，广州塔里边也有一些娱乐项目，那带孩子可以去打卡游玩。如果想逛免费的公园，推荐您去广州越秀公园，那这个公园呢也是老广州人的必打卡圣地。那除了我说的这七个地方，大家去过广州的朋友，那您还去过哪些地方，给我们推荐一下。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由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上的听友节抽奖卡。

那刚才呢，我们说了广州游玩解锁的一些景点，那去到广州可以吃哪些小吃呢？其实有人说啊，这个去到广州最重要的一件事不是玩，是吃。食在广州，世界闻名。对于广东人来说啊，吃是一件大事，食材呢

比较讲究。所以呢，在广东有一种说法是，食在广州，处出顺德。那大家如果想要吃到广州的地道小吃，可以从炭早茶开始。炭在粤语中有享受、消遣之意。外地人到广州，大家可以吃一吃炭早茶。这个炭早茶啊，就是融进广州生活的开始。吃早茶的地方也不简单，那在广东广州，他们称为酒楼。酒楼呢又分早市、还有午市和夜市。如果全天供应的话，那就是全天茶室。推荐您去广州酒家、北园酒家，还有白天鹅宾馆、陶陶居这些地方去吃广州美食。那去了广州，除了在早晨的时候炭早茶，那在中午和晚上的时候一定要吃吃粤菜。

0: 晚上如果是您打卡广州的老城区，可以在老城区里边吃宵夜。广州人最喜欢吃宵夜的地方就是露天大排档，桌椅要自己抬，碗筷要自己弄，然后呢再喝上两瓶啤酒，几碟小菜，这才是最接地气的广州夜生活。广州的美食呢非常非常多，大家也可以做一个分享和推荐。参与节目互动，您可以把您的信息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那稍后呢我们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您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不知道大家平时刷社交平台的时候啊，会不会经常被这样的文案吸引？人少免费，小众秘境，随手拍出，氛围感大片儿。每到暑期呢，很多厌倦了成熟景区人山人海的朋友都会被这些小众户外打卡地种草。山野溪谷、原始溶洞、无人峡谷，在滤镜和精修文案的标装下，成了大家热捧的解压圣地。但我们看不见的是，屏幕背后这些未经开发的野景点藏着太多被刻意忽略的安全隐患。唯美文案的背后，可能是突发的山洪、湿滑的崖壁，还有就是全无信号的无人区。一个个网红秘境，稍有不慎就会瞬间变成致命险境。就在不久前，8月5号傍晚，湖南娄底新化县一处野生山岩里，就发生了一场惊险的被困事件。6名正在此处游玩的游客，3名大人，3个孩子，彻底被困在了深山之中。被困人员的手机全部没电，无法提供精准定位。救援人员呢，只能跟随熟悉地形的当地向导，徒步穿越茂密丛林，开展全方位的地毯式搜寻。最终经过连夜奋战，直到凌晨，6名被困人员才全部安全脱险。其实这样的险情啊，从来都不只是个例。随着小众户外探险热度飙升，野外遇险事故正在逐年攀升。根据中国探险协会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户外探险事故报告，上一年度全国户外探险事故共计473起，同比大幅增长410%，同比大幅增长41.2%。其中山地事故就占了379起，山野徒步、野外探险已经成为户外事故最高发的领域。打开各大社交平台，我们依旧能看到无数被大肆推荐的野生景点，诱人的标签让无数网友心生向往。

时暴雨就会迅速水位暴涨，水流湍急，让人猝不及防。除此之外，山区昼夜温差极大，突发的大风降雨天气很容易让长时间身处户外的游客出现失温症状，尤其是老人和孩子风险更高。很多游客总会觉得自己看了攻略，跟着向导就万无一失了，但大家不知道的是，目前社交平台上很多带队揽客的户外向导根本不具备正规从业资质，大多只是普通线上发布徒步攻略吸引游客，私下口头约定，线上转账交易，没有正规合同，没有安全保障体系。面对游客的安全疑问，不少向导只靠一句我经验丰富不会出事儿，安抚人心。可这一份口头承诺根本无法抵御山野突发的各类危险。更值得我们警惕的是，如今参与小众户外探险的人群中，绝大多数都是没有任何经验的新手。大家呢，只是被网红文案吸引，临时在网上结队，结伴出行。队员之间互不相识，体能、应急能力、户外经验参差不齐，看似热闹的结伴出行，一旦遇到突发险情，很容易出现各自慌乱、无人处置的局面，大大增加了危险系数。很多人都不清楚，野外探险出事，不只是自己承担风险，组织者、同行者都可能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网络户外活动的组织者是户外风险的引入者，一旦游客因野外风险遭受人身损害，组织者无论是否盈利都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对于同行参与者来说，如果险情发生的时候有能力施救却选择袖手旁观，没有提供必要帮助，导致损害后果加重，同样存在过错，需要承担相应责任。消防部门呢，也给大家一些专业的出行提示，户外出行一定要优先选择配套完善、路线成熟的正规景区，坚决不去未开发、未开放的野山、野谷、野河道。出行前啊，务必查看当地的天气、气象预警，避开暴雨、大风等恶劣天气，尽量结伴出行，提前将行程路线、往返时间告知家人朋友。同时呢，一定要备好充足的食物、饮用水以及手机充电宝、手电筒、口哨等应急物资。如果不幸在野外迷路、遇险被困，大家呢一定要保持冷静，保存体力，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如果是身处无信号区域，不要盲目走动，可以利用哨子、手电筒发出规律求救信号，停留在平安全平整区域，耐心等待救援，切勿慌乱乱跑，加剧危险。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每一位出行的朋友都能够理性打卡，安全出行，敬畏自然，敬畏风险。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羊城是哪座城市的别称？正确答案是广州，广州的别称称为羊城。答对的朋友将会获得由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文旅暖城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呢是由嘉浩为您带来的交广有话说，欢迎继续关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各路资源，赋能应急广播建设。FM 100.8应急服务专线0477-859-2425，在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永远在路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4: 好的，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情况。首先发布一则暖城路况，2026年8月15号至8月25号，对东胜区平安街公安局东向北口以及东30米处道路封闭施工，施工区域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途经施工路段提前保持安全车速车距，谨慎驾驶通过。

暖城路况2026年8月5号至8月31号，对 G210 国道至众博物流园区公路 K0 公里加0米处至 K5 公里加18米段，马王庙互通至萨拉乌苏路段双向车道部分实行半封闭半交替通行的措施，请过往车辆稳加慢行，注意观察，安全出行。

0: 暖城路况，2026年8月5号至10月4号，对 S24 星巴高速公路 K265公里至 K679公里加924米段进行占道施工，期间施工期间占用应急车道和超车道，其余车道正常通行，请大家相互转告，安全通行。暖城路况，2026年8月13号至9月23号，对东胜区达拉特南路、华荣商厦路口南路口至天骄大酒店路口北路口雨水管网改造施工，封闭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请途经此施工路段的驾驶员朋友谨慎驾驶，相互礼让，安全出行。暖城路况，2026年8月14号至8月21号，对准旗熊鹏购物中心周边配套路段，含薛州路熊鹏购物中心段、西苑路熊鹏购物中心段实行道路封闭施工，期间禁止一切车辆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配合礼让，根据远端的提示标志提前绕行。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15点的暖心驿站。
1: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好的，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15点的暖心驿站。首先发布一则寻物启事：8月12号中午11点30分，骑共享单车从东胜区每天百货到附近的盛世新城，忘记下车，把黑色的塑料袋还有内装手机三脚架给遗落到了车上了。失主电话18047109622。事故招领信息：13号上午，广安公司爱心第一阁郭军师傅捡到乘客打车丢下的哈佛车钥匙、带家门钥匙，请失主到暖心驿站认领。地址：东胜区吉劳庆小学路东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佛、哈佛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0: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1: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0: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是说万物皆有理，交广有话，细分明。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首先我们得关注一则新闻。8月11号，有网友发视频称，孩子在参观湖南益阳博物馆时啊，发现禁止携带物品的公示牌上存在多处错误。根据视频画面显示呢，孩子在念标牌上的字时，发现匕首写成了七首，宗教写成了宗旧等多处错误。目前呢，根据相关的人员表示，收到回应之后，已经第一时间将错字的标牌撤下，并表示当天重新核对文字内容，制作重新的公示牌。另外，据新京报报道呢，博物馆方面最新回应称，目前相关人员正在进行整改替换啊，初查系初审时的不仔细错误导致。而益阳市文旅广体局表示，一名工作人员下一步将全市文旅窗口单位的公共标牌将展开全面排查，发现问题即整改。当然啊，我要说的不是这个事儿，核心问题是这儿，总共也没多少字，能错这么多也是挺难的一件事儿啊。

好的啊，又到了过完这则新闻之后呢，又到了咱们今天的严事法的环节。同时我们在这一时间段要留出我们的互动问题，您准备好了吗？

时尚无奇有理，交通有话细分明。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5:09，接下来哈，我们就要出到今天的互动问题了。说小明呢，在网购时被商家要求一经售出概不退货，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 只要商家提前声明就必须遵守 ；B， 是如果手机等常用的物品可以七天无理由退货 ；C， 只有商品存在质量问题才能够退货。哎，您看看这道题，他选什么呢？

接下来呢，这点时间留给大家一同参与到今天互动问题的选择当中， ABC 总共三个选项，看看您会选择哪一个呢？我们来上一点点的音乐，把时间交还给各位。

0: 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汛期的雨说来就来，上游的水说涨就涨，你以为只是下去踩踩水，却不知河床的沙坑昨天刚被暗流掏空。正值暑期，广大家长朋友，请看住孩子，远离野滩。这片草原很大，容得下奔跑，容不下侥幸。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温馨提示各位，水边不是游乐场，回家才是终点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3: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4: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3: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5: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17，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世说万物皆有理，交广有话细分明啊，各位听。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刚才呢小丁留出了一个互动问题，说小明在网购时被商家要求一经售出概不退货，那以下说法正确的是什么？ A 呢是只要商家提前声明就必须遵守， B 是如果是手机等常用品可以七天无理由退货， C 呢是只有商品存在质量问题才能够退货。 A 您来告诉我这道题选什么呢？

好的，那接下来请给小丁一点点的时间，我们一同来连线在东胜区的温律师啊。与此同时，刚才呢小丁做了一段简短的口播，在这儿感谢1008猛士听友集2026年继续抽车了啊！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回执，抽取名爵 MG4 一台。除了名爵 MG4 之外呢，还有咱们交广有话说给您定制的一些小礼物，期待您的积极参与。

0: 好的，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耐心等待。北京时间的15:21，我们连线到了温律师。温律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小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在这儿呢，我们得先把今天的互动问题诚邀温律师跟我们一起解答一下啊。当时呢，我出的互动问题是：小明在网购时被商家要求一经售出概不退货。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 只要商家提前声明就必须遵守 ；B. 如果是手机等常用商品，可以7天无理由退货 ；C. 只有商品存在质量问题才能够退货。温律师，这道题好难啊！就像咱们有的听众朋友，有很多听众朋友啊，都是选的 C 啊，就是有质量问题才能退货。温律师，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正确答案在哪儿？
1: 好的，正确答案呢，它跟咱们普通老百姓买物品和网上买是完全不一样。正确答案是选择 B。为什么选择 B 呢？因为手机呢，它属于一个普通日用的消费品，不属于法定不适用无理由退货的商品类型。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呢，明确规定，消费者通过网络购物，咱们一定要注意是网络购物，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7日来退货，而且无需说明任何理由。手机呢，作为常规的商品，依法适用该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也明确，经营者不合理排除消费者7天无理由退货的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0: 原来是这样哈，所以正确答案就是选择 B 是吗？
1: 对，是的。
0: 当时我在出这道问题的时候，还在想我要不要多加上几个，如果是手机、衣物等用商品啊，我就在这样想，但是没有加上，会不会对题干最终造成影响呢，温律师？
1: 一般呢，它会造成一定的误解。如果就像我们法学生啊，都是考的，像我当年呢考的考试时候，以及现在的所有的法学生，你考过这个资格考试，你一定要是非常准确，连一个小细节都不能错过。所以呢，这时候呢，在法律上来说，一定要注意，网购的商品和咱们直接在线下购买商品的区别是不同的。网购的商品，我刚才讲了，是7天无理由退货。但是在线下，比如说就像我是中年人，50多了，我就经常在线下买物品，因为网上我有时候眼花缭乱看不懂。然后呢，我在线下买的时候，比如说我看中一件上衣了，哎，我买回去以后我觉得这个颜色，哎，我不喜欢，当时买的时候我挺喜欢，回去不喜欢可以退，不可以，除非它有质量的问题，比如说有坏的，有这个质量的瑕疵，我才可以退。网上的物品就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理由，7天无理由退货。但是呢，它只包括日常的产品，如果是比如说我们订购的产品，还有报纸、期刊、音像物品是不可以的。所以呢，咱们老百姓一定要注意，是网购的商品可以7天无理由退货。现在好多老百姓跟我说，温律师，我去那个某某某商场买了一个比如说我们买了一个杯子，我就不喜欢它了，不是7天无理由退我可以退吗？不可以，除非有瑕疵有质量问题。好的，主持人小丁。
0: 好嘞，温律师，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入到今天以案释法的环节，好不好？
1: 好的。
0: 我们今天要跟各位带来的是一则跟电诈有关的内容了，您可要千万 听好了。

0: 事说万物皆有理，交广有话西分明。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哈。吴律师刚才说了个电诈，什么我都没听清。
1: 电诈现在是非常普及的，而且呢在以前呢啊，我记得在2016年左右，我基本上去高校呀，还有去初中还有高中，小学一般不讲电诈，因为小学生他还没有电诈这个能力之类的啊，他还没有这个方面的。但是呢去高校经常去讲的时候，好多的，因为高校他大部分都是成年人了嘛，这时候他就会很多碰到一个电诈的诈骗行为。所以呢，但是随着时间推移，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咨询我，他都是成年人被受到网络的诈骗。所以呢我就建议大家一定要注意，电诈是在我们的身边无时无刻不存在的。你看前两天有个当事人咨询我，有一个特别典型的电诈，它不叫电诈，它就是一个诈骗吧啊。然后给大家分享一下吧，就是比如说你有一套房子，一个小公寓，他就会有人打电话，哎，你是不是有套小公寓？他说是的，你自己说是的，哎，我帮你装修，我装修好了以后啊，我帮你常年往出租，一年的租金我大概给你3万。因为咱们都知道一套小公寓大概就是租个1万多块钱，
0: 对，
1: 像在东盛，我就说东盛的价格啊，1万多块钱、我给你租3万，但是呢这个装修的费用你需要提前支付给我，我把这个钱我也是放到你的房屋来装修，你一听挺高兴吧。
0: 那确实有钱赚，我还能得一个装修的房子，还有人帮我租，太好了。
1: 对，老百姓都是小丁这种想法，我觉得。然后我一听，然后我的当事人一听就给把钱交给某某装修公司了，某某装修公司拿到是10万块钱，就开始装了2个月，大概没装修好，我就做了个基础，大概当时的花费就是最多是个3万，不装了跑路了
0: 啊，
1: 这时候怎么办？你是不是还有7万块钱相当于没拿回来？
0: 是的，没错。
1: 对，这就是新型的诈骗。如果是当时我就跟当事人说，你千万不要把钱交给你呀，你可以这样说，你先装好了以后我给你免费用4年。他说我哪想到这么多呀。所以呢咱们老百姓就记住一句话，不要相信天上会掉馅饼，只要你信奉这句话，一定不会上当受骗。好的，
0: 与此同时呢，我看到收评直播间还有不少的

0: 留言，例如说张烨和仙飞两位老师都在向温律师打招呼，欢迎温律师，金牌温律。
1: 哦，我都没看那个直播间，只是我刚才发到朋友圈了。好的好的，张燕老师和那个仙飞老师我都认识，是我们读书会的书友，非常优秀的两位老师。你好张燕老师，你好仙飞老师。
0: 嗯，他们一定收到了您的回应了。那师说万物皆有理，教官有话细分明。温律师，今天这则案例啊，我慢慢说，您慢慢听，等会儿呢
1: 好的
0: 咱们一起来研究研究。这生活当中啊，您就看吧，像刚才的那种，他是就是现实当中的诈骗，毕竟两个人在线下呢，可能之前还有门店的接触，但是近年来呢，随着网络的普及，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段也是在不断的翻新，诈骗团伙的行踪啊，包括行骗方式变得越来越隐蔽了。这和以往直接骗取钱财不同啊，现在的很多不法分子专门把黑手啊伸进了在校的学生和未成年人当中。他们呢，利用未成年人没有经验，或者说法律意识淡薄，或者说想利用课余时间做兼职赚钱的心理，以这种高薪轻松的兼职为诱饵，哄骗呐、引诱这些未成年人参与所谓的这种手机口的引流、拨打电话等辅助的诈骗工作。这就会导致有很多孩子并不知道自己是在犯罪，以为只是简单的线上兼职，没想到最终不仅没赚到钱，反而触犯了刑法，留下了案底。今天呢，我就要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么一则案例啊。首先呢，我得跟您详细讲一下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了。
1: 好的，主持人您说。

0: 本案的被告人樊某呢，案发时候只有17岁啊，属于未成年人。平日里面呢，樊某他是经常浏览网络短视频，在偶然的一次过程当中呢，结识了一名诈骗犯罪分子叫山某。对方在认识樊某之后呢，主动邀请他参与实施手机口的电信诈骗活动，并且告诉樊某工作轻松简单啊，完成之后呢就可以领取高额的兼职费用、日结工资。双方在沟通过程当中呢，樊某明确知晓主观明知对方正在实施电信诈骗的犯罪行为，也清楚这份所谓的兼职行为本身就是违法的，但是他依然抱着侥幸心理啊，贪图所谓的这些报酬，答应配合对方作案，前后呢协助这诈骗分子啊拨打诈骗电话10余次。虽然樊某积极配合参与诈骗的帮助行为，但是从头到尾他都没有从诈骗分子手中获取任何承诺的兼职报酬。什么意思呢？就是骗子呀，不仅用他的手机来帮忙当做诈骗的这么一个渠道，顺带呢把他也给诈骗了一下，最后他的帮助行为造成了65000元的巨额经济损失。案发之后呢，樊某充分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啊，积极的主动补救，第一时间向被害人赔偿经济损失20000元，尽力挽回被害人的损失，想以此来争取从轻的处罚。听完这则案例呢，我特别惋惜啊，明知是诈骗还想主动帮忙，心存侥幸还想赚快钱，结果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一分钱的收益都没拿到，反而还造成了重大的财产损失。那文律师，在司法判决当中，法院是如何对樊某的行为进行定性和判决的？
1: 对，这是一个典型的刑事案件。首先呢，从法律的定性来看，樊某明知他人实施了电信网络诈骗的一个犯罪，仍然主动提供拨打电话的帮助行为，属于一个诈骗的共同犯罪，因其参与的行为呢，造成了一个被害人损失了65000元，属于法律上规定的诈骗的数额巨大，其行为呢已经完全构成了一个诈骗罪。你看诈骗罪呢，其实咱们老百姓经常会碰到的一个罪，和盗窃罪一样非常普及。我记得我上个星期五去参加读书会的时候，还给他们分享了诈骗罪、盗窃罪还有治安管理处罚各方面罪名的一个数额。就像咱们内蒙古自治区呢，诈骗罪呢起刑点是5000元，盗窃罪呢起刑点是1600元，是这样的。但是呢，人民法院审理刑事案件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未成年人司法的一个原则，结合呢本案中呢所有从轻量刑的情节，综合考虑，本案中呢樊某存在多项的法定的酌定的从轻情节。第一，作案时未满

0: 他是一个未成年人。既然是一个未成年人，他的心智、他的认知都是非常浅薄的，而且不够成熟的。依法呢，应当从轻处罚。第二，到案之后呢，也是犯罪嫌疑人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全部犯罪事实，自愿认罪认罚，悔罪态度也是非常诚恳的。第三呢，案发以后能主动赔偿被害人的部分损失，获得了被害人的谅解，有效的降低了案件的社会危害性。所以呢，该案呢，检察机关呢，结合案件的事实和未成年人保护的一个措施，依法提起的公诉，同时建议人民法院对樊某适用缓刑。最终人民法院完全采纳了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以诈骗罪判处樊某有期徒刑1年3个月，缓刑2年，并处罚金4000元。
1: 原来是这样啊，虽然获得了从轻的处罚，适用缓刑不用坐牢，但是依旧是有定罪判刑，这属于有刑事案底的记录呀。文律师，为什么最近这几年诈骗分子格外喜欢引诱这些未成年人来参与电信诈骗呢？
0: 这就是一个目前电信诈骗犯罪的一个显著的新特点。诈骗分子呢，其实非常精准地抓住了未成年人的一个群体的短板，而且利用未成年人涉世不深，而且违法认识完全不足，法治观念淡薄，辨别是非能力差的一个弱点，再加上很多的青少年存在一个，哎呀，我就想轻松赚钱，我赚取一定的零花钱，我想多赚点钱，我请个朋友吃个饭，我在外面，哎呀，装的我们家挺有钱的啊，他就是这种心理。而且呢，这时候呢，骗取零花钱的心理，骗子呢，顺水推舟，顺手推出，哎，高额的酬劳，每天结，你在家办公，而且你简单返利，没有任何门槛、兼职等虚假的话术，精准地诱导了学生参与各类诈骗的辅助工作。所以呢，很多的青少年，也就是我认为很多的孩子，简单的认为只要，哎，我就是帮忙打打电话，转转一下信号，我又没去抢，我也没去偷，我更去没去杀别人，怎么回事？我这个不触犯法律吧？殊不知，你这个帮忙打打电话，转转一下信号，转账一下，收一下钱，这些行为已经沦为了电信诈骗分子的工具人，成为了诈骗团伙的一个帮凶，也是一个从犯，是这样的。
1: 是的，没错啊。那这参与这类网络诈骗的兼职，对未成年人未来的人生会不会有很多严重的后果呢？文律师，我们这个问题保留一下。北京时间的15:35，我们接下来要为各位带来天气预报和相关的路况信息了。我们一会儿连线，好不好，文律师？
0: 好的，主持人，一会儿见，各位听众朋友，一会儿见。好的，
1: 好的。
2: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5:36，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首先发布一则暖城路况，2026年8月6号至9月7号，对省道103线 K154公里加0公里处至K186公里加932米段实行分段式封闭施工。具体封闭时间和路段，2026年的8月6号至8月20号，对K155公里至K159公里加941米进行封闭施工。2026年8月21号至8月31号，对 K163公里加210米至 K169公里加550米进行封闭施工。2026年的9月1号至9月7号，对 K169公里加550米处至 K172公里加550米处封闭施工。封闭施工期间呢，除施工车辆外，其他车辆禁止通行。提示过往车辆可绕行西青线、大龙高速或者宣慰线、余卫线，望大家周知。 出行提醒，驾驶车辆行驶过程中牢记稳驾慢行，不疲劳驾驶，不随意穿插变道。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示各位，开车看技术，停车看人品，即时路况可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反馈。张广祝您行车万里，平安相伴。暖城路况，2026年8月16号至9月21号，对东胜区金玉华亭小区周边，包括和谐路300米路段、越秀路、西茂路至万正路双向封闭施工。提醒驾驶员朋友谨慎驾驶，相互礼让，按照远端的提示标志通行。暖城路况，2026年8月14号至8月21号，对准其薛鹏购物中心周边的配套路段，含薛州路熊鹏购物中心、西苑路熊鹏购物中心段实行道路封闭，期间禁止一切行人和车辆通行，请大家相互礼让，按照远端的提示标志提前绕行。接下来我们一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2: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1: 风雨及时报，冷暖早知道。北京时间的下午15点39分，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晴转多云，具体预报如下：康巴什区今天晴转多云，14到27摄氏度；东胜区今天晴转多云，16到25摄氏度；树林赵镇今天晴转多云，16到29摄氏度；悉尼镇今天晴转多云，14到27摄氏度；悉尼乌兰镇今天晴转多云，15到28摄氏度；敖勒肇旗镇今天晴转多云，14到29摄氏度；嘎鲁图镇今天晴转多云，17到27摄氏度；阿勒腾奇热镇今天晴转多云，15到26摄氏度；雪茄湾镇今天晴转多云，15到27摄氏度；伊克乌素镇今天晴转多云，16到28摄氏度；乌审兆今天晴转多云，14到27摄氏度；河南镇今天晴转多云，14到27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接着回来连线文律师。
2: 贴心相伴在您身边，感受暖生活，暖城之声，暖城贴士。
4: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5: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4: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5: 他爸洗澡洗一个小时了还没洗完，哗哗水流个不停，你是要洗到什么时候啊？
6: 着急啥，多冲会儿舒服。
5: 真是每个人都照你这么洗得浪费多少水啊。
6: 我这一个星期才洗一回，有人一天洗好几回呢，那才叫浪费。再说水费也花不了几个钱，光凭你一个人能省下多少水，爱干净也有错啊。
7: 据统计，每人每次洗澡20分钟耗水量约160升，大约相当于9个桶装水，请适度清洁，节约用水。
8: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9: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9: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0: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9: 核心集团

0: 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我们共同追求的国家梦想。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我们共同维护的社会秩序。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我们共同遵守的个人信条。
2: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对待家人、朋友还是陌生人，都展现出我们的诚信和友善，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去影响和带动周围的人。
1: 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代，让我们心手相连，共同铸就价值之光，照亮前行的道路。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我们的精神指南，更是我们行动的灯塔。让我们携手同行，用行动去证明，用心灵去感受，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 暖城之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文鲁清，东盛贺阳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职业20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法为绳墨，铸为初心，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为农牧民提供法律援助，为听众朋友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文鲁清律师擅长办理公司业务、争议赔偿、合同纠纷、房地产纠纷、刑事案件等案件及非诉业务，常年法律顾问。普法热线13904778729，13904778729。
2: 钱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3: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2: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4: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46，是说五七有理，交广有话细分明。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文律师您好，您刚才也听到了吧？
5: 您好，主持人小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在前半部分的时候呢，小丁是给各位带来了一则案例啊，说有一个17岁的未成年人啊，帮助别人呢实行了电诈啊，用的是一种叫做手机串口的模式。简单来说呢，就是他们境外的这些电话打不进来，因为我们有相对应的防火墙，但是他们可以在本地找了几个未成年人，通过手机和手机并在一起的方式，通过在控制这些未成年人的手机，把这些诈骗电话给呼出去了。最后呢，这个小朋友得到了缓刑2年的处罚。实话实说，确实很得不偿失啊。那在这儿呢，就会有一个问题，参与这类的诈骗网络兼职会造成哪些不可逆的严重后果呢？
5: 对，很多人就说，哎，我也没亲自偷，我也不可能有严重后果。错误，这个严重后果呢非常严重，影响呢非常长远。第一，你的行为已经构成了一个刑事犯罪，会留下犯罪记录，对孩子未来的升学、贫优、参军、公务考试、政省筛查，现在公务员考试，你比如说考央企、国企，这些都会造成极大的影响。第二呢，除了刑事处罚之外，还需要根据责任比例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弥补呢被害人的一个经济损失。第三，年少犯罪留下案底，会对个人的征信、职业的选择、人生的发展造成长期的负面影响，代价呢

0: 远远大于所谓的兼职零花钱。
1: 嗯，
0: 确实是，确实是，千万不要来犯罪试错。好的。
1: 嗯，这是第一点啊，确实得不偿偿失，一时的贪小便宜换来的是一辈子的遗憾。最后呢，我们还是要请温律师来给广大的青少年和学生家长做一个全面的反诈普法的一个提醒吧。
0: 对，在这里呢，我要提醒广大的青少年，
1: 嗯，
0: 网络呢世界真的是纷繁复杂，网络呢交友呢务必要谨慎，坚决不要相信网络上所谓的高薪轻松的兼职。所有的低门槛高回报足不出户的陌生网络工作几乎都是违法犯罪的陷阱，大家一定要主动提升反诈意识和法律的认知，守住法律的底线，坚决拒绝任何拨打电话账号出借、信号转接、手机口搭建这些可疑的工作、绝对我们不要沦为电信诈骗的作案工具。而且呢，平时呢孩子来说一定不要说帮我取取钱，这些都不要相信。同时呢，我们要提醒广大的家长日常多关注孩子的手机使用和网络社交的情况，加强防治教育和安全教育，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金钱观，远离各类网络违法兼职陷阱，守护未成年的健康成长，是这样的。
1: 嗯，非常感谢温律师的专业普法和细致的解读。青春绝对不能拿来试法，侥幸不能够触碰红线。希望每一位青少年都能引以为戒，远离电信诈骗，遵纪守法，健康成长。温律师，这是一种情况啊，这个叫电信诈骗。但是呢，最近网上有非常多起的报道，有些小朋友呢，他们可能会骑着没有合法上路允许的这种电摩，您知道吗？
0: 啊，我听说过，因为这个老百姓呢，反正最近尤其法律的事情，只要一发生，他就是在各大平台咨询，他就是也有从内蒙古广播电台咨询的，因为我每天也在内蒙广播电台跟大家公益普法，也有在各个平台咨询的，也有给我打电话的，所以呢，我这个法律还是这个屌是比较比一般人要先进一点的，
1: 是的，没错，
0: 超前一点的。
1: 对，那当时呢，我就印象非常深刻的有这么一则案例，说有一户人家呀，这个家庭条件也就刚刚好够温饱，但是孩子呢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了一辆改装过的这个电摩，上道路上呢发生了碰撞，并且造成了有别人的这个受伤。这种情况下，这种孩子会得到什么样的处罚呢？老师，
0: 一般的情况下呢，如果是发生了交通事故，首先你要看你的责任认定有多大，如果是造成他人死亡这些，那很可能要负刑事责任。没有构成呢死亡这些事件，或者是没有严重的三人以上重伤，那你可能是一个民事赔偿，是这样的。
1: 那意思是最终的判决或者说最终的赔偿方案是根据对方有没有受伤或者有没有伤亡来决定的，对不对？
0: 对，要根据对方的损失。损失呢，它就分为两种，第一种人受伤了，那人受伤咱们都知道肯定需要住院呀，住院做手术伤残评级，这些是不是给人身的损害赔偿？第二呢，它还有车辆或者是物品这些方面呢，你可能是干什么啊，造成损害了，那我们老百姓也需要赔呀。那你给，那有的人像咱们普通老百姓可能买包就买个叫女性，我买个几百元的包，但是有的人呢，他背的很贵的包几万元，那这时候他的包受损失了，那你也需要给人家按折价赔偿呀。
1: 嗯，
0: 所以呢，咱们不管是骑任何自行车还是电动车都要注意安全。我认为呢啊，就是我每天，就像我每天我是不躲来上班，我都觉得我也得注意，紧躲着电动车，我也要注意咱们要是红灯停绿灯行，这些交通法规最基本的我们要铭记于心，是这样的。
1: 是的，除了以上我们有遇到过这样的案件之外，我们经常还能够在网络平台上关注到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个就是有商家给这个电摩提供改装服务，这事儿它合法吗？温律师，
0: 那肯定不合法。那你电摩呢啊，能不能改装，你必须去一个正规的而且有资质的机构才能改装。那你如果是你随便就给改装，那这时候还有可能就说是改装了以后造成电摩的这个损害，造成其他人的 一个受伤方面的，或者是物品的追偿，那你这时候电摩公司改装的，你就要承担连带责任。
1: 哎，这中间就有一个很关键的节点了，就是如果说啊，一个未成年人这个车也不能上路，结果呢这家车行还给他改装了一个大马力的电机，什么大马力的控制器，可以让他跑得更快了，

0: 是私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特征，未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应予，私自改装机动车的底盘、发动机、悬挂、变速系统和方向系统，甚至是车轮、轮毂、车灯、车身颜色的喷涂和外观，以及机动车的有关技术数据，与国务院机动车产品主管部门的公告数据不符的，都隶属于改装违法的行为。啊，温律师，我刚才查阅了一下，原来这么多，只要它一动都是属于违法的行为，对不对？
1: 对，是的。所以改装呢，不管你改装任何车辆，你要找正规的公司，而且这家呢维修公司或者是厂家公司是不是有改装的资质，咱们不可以随便去一家改装。
0: 我也是前两天跟咱们这个交警部门的同志一起出去采访啊，上街上在镜头下执法的时候，我才了解到现在有不少的这种电动摩托车，他们也有了车架号，然后他们也需要上牌，他们甚至也需要去缴纳相对应的强制险。
1: 电动自行车，不是电动摩托车吗？
0: 对，就是那种电动的摩托车，能够跑得很快的那种。
1: 哦，那就不是真正摩托车那个。那个上牌，我记得去年我见街上啊，大街上就有好多人在拦住让上牌，应该是去年就开始了。
0: 是的啊，今年
1: 后面就有个牌子。
0: 今年夏天的时候呢，陆续接到不同的线索啊，就可能个别的骑线晚上会有一群青少年啊，闲来无事呢，在街上骑着车兜风遛弯，但是呢他们还会做出一些危险的动作。当然这个事儿呢，前两天在东胜我记得也遇到了一起，最终呢交警部门也是对他们实行了处罚，而且居然发现他们的车都改装了非法的这种装置。例如说普通的电动摩托车，他们都有一定的限速，他们可能就限到60迈就已经最高了，但是他们通过第三方厂家的改装可以让电动车跑到120迈，
1: 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0: 这个、
1: 因为你电动车的刹车系统还有你的发动机的系统能支撑，比如说你能跑到30迈那是可以的，但是呢你如果跑到120迈，那120迈如果一旦发生了严重的事件，或者是前面有紧急，你是刹不住车的。这就是说是咱们平常老百姓最知道的就是，哎，我不能喝酒驾车。喝酒驾车我都知道，咱你看现在随着法律的普及都知道这肯定是一个危险驾驶罪，但是还有一个危险驾驶罪其实大家有的还不太清楚，就是一个飙车。就是有的小青年在街上开车呜使劲响，我每次路过我都觉得特别吵，然后呢或者大家在那晚上就是那个半夜的时候几个年轻的人在街上飙车，这绝对不允许的，这也是危险驾驶罪，如果严重的和可能是危害公共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这个罪名在刑法上是非常严重的，很可能是处以死刑之类的，但是它肯定造成严重后果啊，所以我建议老百姓不要做这些危险的事情。
0: 是的啊，一方面是对咱们广大的家长朋友要认真的说一说啊，就自家孩子要买这种电动摩托车的时候，一定要帮助孩子把把关，选择安全可靠正规厂家生产的这种电动摩托车，这是第一点。第二件事呢，就是我们要时刻关注一下孩子在使用车辆过程当中的一些动态的情况，例如说啊，孩子今天有没有正确的使用这辆车，有没有在路上合法合规的使用这个车呢？有的孩子已经满18岁了啊，可能拥有着一定的行为能力，但是父母还是需要帮忙把把关的。
1: 对，是的。
0: 而且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令人痛心的事情。很小年纪的小朋友，大概就15、16岁，他们也会去使用这些车辆。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交管部门和家庭一起联动，进行双向的一个教育，或者是处罚，一起来教会他们在合理的年龄段里面使用这个车，才是最正确的一种选择吧。
1: 我认为呢，是家长就是最好的一个模范作用。如果你家长平常你的言行、你的行动还有你的各方面你都是做的一个合规合法的公民，那么孩子根本不会错在哪里。所以呢，只要我们家长能遵纪守法，那孩子也是一个祖国未来的好苗。
0: 是的。目前确实是遇到了一些问题在家庭和孩子当中，不过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不再细细的往下讨论了。温律师，咱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两个接着连线好不好？
1: 好的，明天下午咱们应该是可以。好的，再见主持人小丁，再见各位听众朋友。
0: 再见各位听众朋友，再见温律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3: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4: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高速路康80段机场高速自南向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包茂高速在关碾房立交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G18 多处路段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 G65 在关碾房立交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包府公路自南向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5: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我们在路上探寻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听一个故事，进行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在暖城之声剧场听有声小说、广播剧，用文字温暖你的心。暖城之声剧场，每天都有故事，每天都是华章。
4: 各位听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今天的暖城剧场。观万物，辨是非，远离浮躁，沉淀自我。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作为一部章回体长篇小说，它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以富贵公子贾宝玉为视角，描绘了一批举止见识出于须眉之上的闺阁佳人的人生百态，展现了真正的人性美和悲剧美，可以说是一本中国古代社会世态百相的史诗性著作。从今天起，我们为大家准备了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演播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69回，欢迎收听。
6: 薛姨妈和宝钗不约

同的来到潇湘馆，看望体弱多病的林黛玉。在谈话中，宝钗扑到母亲怀里撒娇，林黛玉又羡慕又难过，难过自己孤苦伶仃没有亲人，羡慕宝钗有母亲疼爱，当时含着泪水说要认薛姨妈为干娘。薛姨妈高兴地答应，哪知宝钗说不能当干女儿，你给我妈当儿媳妇吧，等我哥哥回来就定亲。宝玉听罢，娇羞地扎在薛姨妈怀里，连声说坏坏你坏，姨妈快打他。薛姨妈急忙搂住黛玉，别听你姐姐的，她逗你玩呢。宝钗说谁逗啊，是真格的，妈你要有这么个美人当儿媳妇儿，那是前世修来的福气。黛玉说你又发疯了，我信你的嘴。黛玉够上去抓薛宝钗，薛姨妈笑着用手把脸上分开，对宝钗说哎，你哥哥怎么能配上你林妹妹呢，你哥哥薛蟠是个不学无术的混小子，黛玉是知书懂礼的绝代佳人，正像宝玉常说的，这是天上掉下的林妹妹，是绝对不会给你哥哥说的，就连那邢姑娘给你哥哥我都怕委屈人家孩子，所以才说给你弟弟了。说到这儿我想起个事儿来，前些日子我跟老太太提邢姑娘事儿，老太太跟我说我这想说个孙媳妇，结果反倒拼了个孙女。我想老太太虽然是开玩笑，可是细想起来这是老太太惦记宝玉的婚事。你想啊，老太太那么疼爱宝玉，要到外边找哪能中意呢，所以不如把你林妹妹定给他，岂不是两全其美。黛玉开始还愣磕磕地听着，等到后来说到自己身上，腾的一下子粉面羞红，她啐了宝钗一口，呸，都是你，该打你，你为什么招出姨妈说这种话来。你别看黛玉这么说心里高兴啊，宝钗笑了，哎，这可怪了，我妈说你，你为什么打我呀，啊，就在这阵儿，紫娟跑进来了，姨太太，我们谢谢你了，你这主意太好了，怎么不和太太说去呢。薛姨妈嘻嘻哈哈说，哟，你这孩子急什么呢，哦，我明白了，一定是催着你们姑娘出了阁，你也好找一个小女婿吧。一句话说的紫娟脸红了，姨太太又倚老卖老了，转身出去了。黛玉看着紫娟的后影说，这哪有你说话的事儿啊，该扫了一鼻子灰吧。众人都笑了，几个婆子也向薛姨妈说，姨太太你要保成这门亲事，你可增福增寿啊，老太太也一定高兴啊。这阵薛姨妈只是笑，再也不开口了。咱们上文书啊交代过，贾母疼爱黛玉，黛玉和宝玉处得很近，希望这对有情人能成眷属，可是碍着身份面子，一边是亲孙子，一边是外孙女，不好张口，这个亲事只能从他儿媳妇王夫人开口提出来。刚才薛姨妈要保媒，只提老太太，可不提太太，这里面就有文章了，说明薛姨妈这人特圆滑。黛玉你想听什么爱什么我说什么，但是心里想的可不是一回事，所以紫娟一提太太，薛姨妈赶紧把话岔开了。薛姨妈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不一样，黛玉不知道真情，盼望和宝玉的事儿能有结果，她心里特别感激紫娟，也盼望薛姨妈能成全自己。就在这么个功夫，史湘云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张

0: 五票一边走一边说，哎，你们看这什么？黛玉看了看，哟，像个账印，这什么东西呀？宝钗过来一瞧，是邢岫烟的那张当票，急忙拿过来折又折收起来了。他怕别人看见笑话，可薛姨妈看清了，哟，是哪个妈妈的当票吧？你看一会儿准得着急。湘云说，什么叫当票啊？众婆子都笑，哟，真是个呆姑娘，连个当票都不知道啊。薛姨妈说，这怪不得她呀，一个侯门千金哪里知道这个，就是家里有她也见不到，甭说她了，就给你们这里小姐们看了也不认得，可不是吗？刚才林姑娘就不认得，薛姨妈这才把什么叫当票、典当、赎当都是怎么回事跟大家说了一遍。您别忘了，老薛家是开当铺的呀。湘云、黛玉听了笑了，啊，这人们太会想钱赚钱了，姨妈家的当铺也用这个吧。众婆子笑着说，天下老过一般黑，哪能有两样呢？薛姨妈又问湘云，是从哪儿捡的？湘云刚要说，宝钗急忙接过话茬说，嗨，是一张过了期没用的死票，不知哪年哪月勾了账的，是香菱拿着跟丫头们玩的。
1: 哦，
0: 薛姨妈点点头不再问了。这时有人来回说，那边府里大奶奶请姨太太过去说话，就是李纨请薛姨妈。薛姨妈急忙走了。宝钗问湘云，哎，那个当票你在哪捡的？湘云说，我才刚见邢姑娘，她的丫鬟壮儿递给你们婴儿，婴儿随手夹到书里没注意掉到地上，等她走了我捡起来想看看是什么，却不认得，知道你们都在这里，得拿来让你们认认。黛玉说，怎么邢姑娘也当衣服啊？既当了怎么又给你送来了呢？宝钗见问到这儿，也不好再瞒他们俩了，就将方才之事告诉了他们俩。秀烟真不容易啊，寄人篱下，他姑妈又不管他，他那点月钱不够给老妈子婆子打酒喝的，没办法把棉衣当了穿着夹衣，唉，太可怜了。黛玉听这话难过了，眼圈红了，有那么句话，兔死狐悲，误伤其类。哎，真想不到邢姑娘也这么难。史湘云是个急脾气，当时就火了，我问我二姐去，把那帮丫头婆子骂一顿，给邢姑娘出出气，他们这是欺生失眼。说着就要走，薛宝钗一把把他拉住，哎，你又疯了，还不给我老实坐着。黛玉也说，你要是个男人呢，出去行侠仗义暴打不平倒是一个好汉，可是一个女儿家玩什么荆轲呀李逵的，哼，真好笑。湘云气得直哼哼啊，嗯，既然不叫我去，明儿个干脆把邢姑娘接到咱们这里来住，不受他们的嫌弃。宝钗说，这事儿得从长计议，商量商量再说吧。说完宝钗要走，湘云这等等，方才我到老太太屋里，他们正议论呢，说皇宫里出事了，皇上下旨意，从明天起是凡受皇封的女眷都得入朝，他们正犯愁呢，说都走了家里可怎么办呢？宝钗说，皇宫里出什么事了？叫女眷也进皇宫？为什么？不知道啊。书中暗表，前几天呢，有一位老太妃驾崩了，就是下世了。古代啊，称诸侯或者有爵位的大官之死叫崩。死去这个老太妃呢，是当今皇上的祖母，虽然说不是亲祖母，也要尽人子之道，按皇家规矩，祖宗遗训办事，就下了一道圣旨，凡是受了皇封的

臣女眷做入朝按爵守制，像贾母、邢夫人、王夫人还有尤氏受过皇封的所谓诰命夫人，每天早晨就同老爷们一块入朝随祭，直到未正之时，也就是下午两点才准期回家。这一下子就是三七二十一天不着家。是啊，天一亮就走了，到下午两点钟才回来，你想在那有规矩地方得累什么样，家里事顾不得了。那还不说呢，二十一天以后要随着请灵入地宫，就是送到灵地，皇陵在孝慈县，也就是今天京东遵化马来峪，也不近呐，算起来前前后后就得一个多月呀。荣宁二府主妇都去了，可家里不留人不行啊，还多亏贾母有经验想到头里，给尤氏报了个产假，让他帮助病重的凤姐儿还有李纨、探春等协理两府大事，又托付薛姨妈在园子里专门照看众姐妹，尤其是林黛玉。薛姨妈受贾母重托，就住在潇湘馆，每天陪黛玉说话。尤氏虽然天天到荣府转一转，也就是应景，遇见事儿也不深管，因为宁府那边还有一堆事儿呢。更主要，贾母等人在朝中守灵待祭，有个临时休息地方，那个年代叫下处，每天要吃吃喝喝，有时候都得吃两顿饭的，得派专人给送，这些事儿都得尤氏操心。他本来就不如凤姐儿，这担子这么重，忙里怕焦头烂额。更主要的，跟随贾母入朝的人都是挑选精明强干的，另一拨人要先去皇陵看下处，也得派可靠得力的人，两边这一抻，留给府里管事儿的全是生手，使唤着不顺手，尤氏一个人呢糊涂不过来，凤姐有病不能出屋，探春和李纨只能在内宅管局部的事儿，这府里就乱了，下边人偷懒不干活的，喝酒耍钱的，互相挤兑彼此诬告的，报花账中饱私囊的，什么坏事都出来了，贾府财力日渐不支，探春也想开源节流，也无回天之力。正好赶上国丧期间停止一切娱乐，尤氏就想把梨香院的小戏班子解散了，多少也能省下开支。这天晚上王夫人回来，尤氏就向她请示这事儿该怎么办。尤氏说，这些女孩子原是我们买的，如今国丧期间不让唱了，应该解散戏班子，这伙人是不是留下当使唤丫头，那几位教习呢就让他们走吧。王夫人说，这学戏的跟使唤丫头可不一样，他们原来也是良家子弟，穷得没饭辙，才卖到戏班子里装丑演戏的，干了好几年了，既然不唱戏，还不如给他们几两银子打发他们回家，当初老祖宗那会儿也是这么做的。尤氏说，可他们要是没地方去不愿意走呢，那就只好留下了，事情定下了，通知账房给教习每人开了八两银子，令其自便，要把十一个女孩子叫来，原来不是十二个吗，前两天有一个叫药官的病故了，现在只剩下十一个人，问他们是否乐意离开大观园，只有三个人乐意走，是宝官、林官、玉官，他们有地方，每人给他们发了五两银子，其余的乐意留下的就留在大观园里，这些孩子不愿意走，为什么呢，有的是父母双亡，被叔叔大爷哥哥拐卖，无家可归，有的有爹娘，但是父母不干正义。

夜拿着儿女当摇钱树，回家还得受罪，留下来就分散在府里，在大观园厅使唤。按小丫头的工钱，每人每月500钱。就这样，贾母身旁留下文官、方官给了宝玉，蕊官给了宝钗，藕官给了黛玉，葵官送给了湘云，豆官送给了宝琴，爱官给了探春，尤氏要走了，茄官都各有所归。分到园子的几个孩子像小鸟出笼一样，每天在园子里跟主人们游戏玩耍，还挺开心。不过你可记住了，这几个孩子到园子里后来可惹了不少事儿。转眼到了清明，荣府贾琏带着贾环等人往铁槛寺祭祀先人。清明不是上坟的日子吗？宁府贾蓉呢也带人前往祭祀。宝玉的病基本好了，可是贾母不许他出园子，怕外边风大旧病复发，铁槛寺祭祀宝玉没去。他闲着没事，吃完早饭又犯懒要睡觉。袭人说，今天天这么好，这么暖和，你呀出去逛逛，别放下碗就睡，把面条驮在心里。宝玉挺听话，他们鞋出了屋，因为腿有点发软，就拄了根棍儿出了怡红院。前文我说过，探春把园子里活分片包给几个婆子，各管一摊。天这一暖和呀，婆子们开始干活了，有修竹子的，有砍老叉憋新枝的，有栽花种豆的，还有几个嫁娘在水塘中驾着船正在捞河泥呢。捞河泥好做肥料。史湘云、湘菱、宝琴和几个丫头正坐在山子石上，瞧着嫁娘们说说笑笑。就这么功夫，啪啪啪啪啪，宝玉走过来了。湘云一看他来了，带头起哄，哎，快把那船打出去，那是接林妹妹回家的船。大家嗡全笑了，宝玉的脸也红了，来到切近不好意思说，人家那是病了，谁愿意有病啊，这个你还拿着取笑啊，赶明儿个使再来人接你回家，谁也不想你了。哎，可你这病跟别人不一样，净招人笑，这会儿反倒又怨起人家来，快来坐下坐下。宝玉跟姐妹们坐着会儿，湘云说，这里风大，石头上又凉，少坐会儿，走吧。哎，宝玉笑呵呵站起来，心想，从我有病这么多天没见着黛玉，我该看看她了。就这样起身告辞，顺着庆芳桥一带的大堤走过去，抬头一看，柳吹金线，陶土丹霞，在山子石后边有一棵大杏树，像大伞一样，花已经开过，花落之后正是叶稠阴翠之时，上面呢都结了豆子大小的小青杏。宝玉想，我才病了几天没出屋啊，就没看见杏花的美景。哎，这是辜负杏花美景了，花开花落能几时啊，转眼就是绿叶成荫紫满枝了。仰望着杏子，宝玉浮想联翩，他想起头两天有人告诉他邢岫烟择夫一事，虽说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可是园子里毕竟少了一个好女儿。过不了两年，他也要绿叶成荫紫满枝了。再一话，邢姑娘更难免乌发成银，红颜老去了。就像这杏树，再过几年又要紫落枝空了。这万物苍生，想来都难逃一个老字。宝玉正想着，忽然噗，看见一只鸟儿飞到那杏树枝上乱叫，叽叽喳喳的。哦，一定是它在杏花开的时候来过。今天它看见

0: 没有花了，也在伤心啼哭吧。想着想着，宝玉又伤感起来。是啊，为什么宝玉和黛玉俩人那么近那么好呢？因为两人性格有相同之处。黛玉触景生情，哭月悲秋，宝玉也是想象力太丰富了，看见树上的小青杏竟想到了邢岫烟。由于他的个性受压抑，又不能反抗，所以经常掉泪。宝玉正在胡思乱想，流泪叹息，忽然看见一股火光从山石那边冒了出来，呼呼呼呼，宝玉大吃一惊。接着有人喊：“偶官，你找死啊！怎么弄些纸钱在园子里烧，多晦气啊！你不知道这是犯禁的吗？我这就回奶奶去，小心扒你的皮。”宝玉听得清清楚楚，觉得纳闷，哎，这偶官蛤蟆丫的烧哪门子纸啊？在大观园里烧纸违反家规，一来怕失火，二来犯膈应。有那么句话，烧纸引鬼，要受处罚的。他急忙转过山石一看，只见偶官满脸泪痕，手里拿着一根拨火棍在那抽泣。宝玉紧走几步来到切近：“偶官，你这是给谁烧纸啊？快别在这烧了。”偶官主意挺正，他看宝玉来了心里害怕，又一想我已经烧了，我说什么没用了。他头不抬眼不睁，一声不吭。就在这阵儿，腾腾腾走过一个婆子，砰，伸手抓住偶官的头发。好啊，小丫头啊，我说话你不听，你胆子太大了，我都回了奶奶们了。奶奶们气坏了，跟我走。偶官一看，冲他嚷嚷的是他的干娘夏婆子。这个夏婆子还是在梨香院贾强叫他认的。可这娘俩不对付，偶官就知道要换，心想要见了奶奶们，轻则挨骂，重则挨打，我不去。他说什么也不跟夏婆子走。夏婆子说：“我把你个小戏子，别以为一时走红了，得意大发了。如今不是在你们那梨香院了，这是有尺寸地方。你看，我们二爷在这还守规矩呢，你是个什么玩意儿，也敢胡来，别磨蹭，快跟我走。”宝玉听忙说：“哎，他没烧纸钱，是林妹妹叫他来烧写坏的字纸，你没看真，错到了。”偶官一看宝玉替他掩饰，转忧为喜，嘴也硬起来了：“你看见了吗？是纸钱吗？我烧的是林姑娘写坏的字纸。”夏婆子一阵冷笑：“你这个小丫头片子还敢嘴硬，跟我打马虎眼呢。”他一弯腰，从纸灰当中捡了一块没有烧尽的纸钱。这是什么？这有证据，走，跟我到厅上讲去。
1: 好啦，今天的暖城剧场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上，朋友们下期见。李翊君的这首《婉君》歌词讲述了一个女孩名叫婉君的故事，通过歌词的描述，我们可以感受到她的美丽、善良和坚强。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23摄氏度，相对湿度39%，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4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4: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您主持这期暖城剧场。人生真正的探索，不是去寻找从未见过的风景，而是去拥有重新看待一切的目光，学会借他人的眼眸去照见更广阔的心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作为一部章回体长篇小说，它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以富贵公子贾宝玉为视角，描绘了一批举止见识出于须眉之上的闺阁佳人的人生百态，展现了真正的人性美和悲剧美，可以说是一本中国古代社会世态百相的史诗性著作。从今天起，我们为大家准备了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演播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70回，欢迎收听。
5: 林黛玉的丫头偶官在大观园的山子石后边烧纸，被下婆子看见，抓住她

叫他去找少奶奶领罪。偏巧这个事儿贾宝玉碰上，宝玉知道园子里的规矩，这是花园，不是乱坟营岗子，哪能烧纸呢？烧纸要重罚。素日呢，宝玉爱看戏，跟那几个小女孩都很好，今天有意就偶官。他说这不是烧纸，是烧林妹妹写的字儿。哪知夏婆子眼睛挺尖，伸手拿出一张纸钱儿，你看这还没烧完呢，打什么马虎眼？偶官没词儿了，害怕了。宝玉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他用手里的棍一指夏婆的手，哎，你呀、啊，只管拿那个纸钱回话去。实话告诉你吧，我昨天夜晚做了个梦，梦见杏花神跟我要一串白纸钱，叫人替我来烧，哎，我的病才好得快，所以我请了纸钱，我求林妹妹烦偶官替我来烧。你看他这一烧，我今儿个就能出来溜达了，可偏偏又让你看见了。哎呦，现在我身上又不舒服了，都是你冲的，你还敢告他去？偶官，你跟他去，到大厅上见了奶奶们，就照我的话说。等晚上老太太从宫里回来，我就说他故意的冲了神灵，怕我早点死。偶官一听有了主心骨，反倒拉着夏婆子要走，走吧。夏婆子心里什么都明白，这是贾宝玉诚心袒护偶官，也没什么办法，急忙扔下了纸钱，满脸陪笑。哎呦，二爷，都是我不好，多管闲事。二爷别跟我一般见识，我老糊涂喽、要回来太太我不就完了吗？我这就跟奶奶们说，说是二爷祭神，先前我看错了。嗯，这还差不多。夏婆子走了，宝玉才问偶官，哎，刚才你为谁烧纸，为谁流泪？你胆子太大了。偶官明白宝玉为了自己把夏婆子支走了，眼中含泪说，我谢谢你二爷，我这事儿除了你屋里的方官还有宝姑娘的蕊官知道，没有第三个人了。今天被你遇见，我就告诉你吧，那个千万别告诉别人呐、啊。好啊，你说吧。这偶官张了张嘴，哎呀，我不好当你面说，你回去还是悄悄问问方官，一问就知道了。今天这事儿多亏二爷救了我，谢谢你了。说完急匆匆走了。宝玉一看他没说，心里纳闷，心想这会儿我先看看黛玉，然后再问方官。贾宝玉有病之后，这是第一次到潇湘馆。紫鹃雪雁一看他来了，高兴地迎过去。宝二爷您身体大安，我们姑娘在屋里看书呢，快进屋吧。他这一来，院子挂的那只鹦鹉看见了，二爷你好，林妹妹好。贾宝玉也乐了，扁毛畜生也通人性啊。启莲龙低头进了屋，黛玉听见他来了，挣扎着坐起来，两个人四目相视，半天说不出话。宝玉慢慢地坐在窗边上，一瞧黛玉比以前又瘦了一圈，更加楚楚动人，宝玉心疼的眼圈发红。黛玉一看贾宝玉也比以前清瘦许多，哥哥你叫我好惦念啊。说完泣不成声。妹妹你不要为我伤神，不要为我损伤玉体，谢谢哥哥挂记着我，想我乃草木之人，死不足惜，你应该多多保重，你身体虚弱，应该早回去休息。贾宝玉有千言万语要说，可是一看黛玉那没精打采的样子，也怕把他累着了，就告辞。

辞回来了。回到家，本想叫方官过来问问藕官的事儿，你说多巧啊，爱热闹的史湘云带着湘菱都在屋里坐着，他们正和袭人方官说得特别热闹，就不好马上把他叫过来，只好耐心地等着。这几人多有意思，足足聊了一上午啊。史湘云带湘菱走了，他刚想叫方官啊，哎，又被他干娘何婆子叫去了，过来过来洗头。方官跟着来到廊檐下，洗头就洗吧，你何婆子有意思，先给他小女儿揪儿洗上了，洗过的圣水才叫方官洗，还不给洗头用的椅子。方官在梨香院也是唱红了的正旦啊，他哪吃过这亏啊，就嚷嚷开了，干娘你也太偏心了，我一个月的月钱都是你拿着，沾了我的光还不算，反倒给我圣水用啊，我不洗。何婆子恼羞成怒，你这个不识抬举的东西，怪不得人家都说啊，戏子没个好东西，好人也不当戏子，你这个小丫头也敢在老娘面前胡说起来啊。方官的小嘴巴巴也不饶人呢、啊，这娘俩越吵越凶，袭人劝他们，行了，别乱嚷嚷了，老太太太太不在家，你们就要翻天呐。晴雯说，哼，都是方官不懂事，敢跟着干娘顶嘴，不就会两出戏吗，倒像是杀了贼王起了反叛似的。袭人说，嗨，一个巴掌拍不响，我看呢，老的不公平，小的也够厉害的。宝玉听得清清楚楚，你们说的不对，这事不怨方官，自古道物不平则鸣，方官举目无亲，在这里又没人照料，他干娘挣了他的钱还捉进他，太说不过去了。哎，袭人呐，方官一个月多少钱呐？以后不如你拿过来照顾他，岂不更好吗？袭人说，哼，我哪不照看他呀，谁要他那几个钱啊，我找着挨骂呀。行，袭人说着到自己屋里拿了一瓶花露油和鹅油一子，一些头绳之类的，叫个婆子送给方官，朕另打盆水自己洗，别吵着了。这么一来呢，何婆子更臊得慌，想找个面骂方官没良心，不许胡编乱造，谁扣的钱了还打了方官几下。方官哭了起来，宝玉在屋里听得清清楚楚，主顾要出来，袭人劝他，嗨，你甭管了，我去说他。还没等袭人出去，晴雯早就跑出来，指着何婆子说，你也太不懂事了，你不给他洗头的东西我们给了，你还有脸打人呢、啊、他要是还在那边学习，你敢打他吗？何婆子也气急败坏了，喊，一日叫娘，终身是母，他气我，我就打他。喊起来没完了，袭人点手叫个麝月，我这口齿不行，办不过他这张嘴。晴雯又性子太急，还是你出去，拍喝了几句，麝月点头噌就出来了，几步就来到何婆子面前，住嘴，你先别嚷，你看看这满园子里有谁在主子跟前大喊大叫这么教训女儿，就是有了不是，自有主子去说去管，大些的姑娘姐姐也都管的，哪轮到你出来管闲事啊？我看你是越老越没规矩。二爷才好点，连我们都不敢大声说话，你在这里大喊大叫，打得狼哭鬼叫的，要这样下去，过几天你还敢打我们了？宝玉也气得用拐棍敲着门槛，这些婆子都是铁石心肠，说来也怪，这女孩未出嫁是一颗颗无价明珠，谁敢发光，一旦嫁了人，受了浊臭之气，又贪又坏，不但没了光彩，简直就成了那死鱼眼睛了。你这个婆子认了干女儿不加照看，反倒黑了人家钱还折磨人家，

天理不容，如何是好？晴雯说，什么如何是好啊，想占人把他撵出去就好了。麝月的话也像连珠炮似的哒哒哒哒，何婆子一下就懵了，又听晴雯说要撵出去，真要撵走没了饭碗啊，吓得低着头一声不吭了。再看那方官，原本要洗头只穿件海棠红的小棉袄，底下是丝绸小花裤，敞着个腿儿，乌黑的头发披在那脑后，哭得跟泪人一样。麝月见他这模样就逗他，瞧，把一个好端端的莺莺小姐反倒弄成了遭了拷打的红娘了，还不快装扮装扮。这时晴雯走了过来，帮着方官洗了头，又用干手巾垫着把头发给拧干了，挽了个一把松的大辫子，叫他穿上衣服。就在这阵儿，管开饭的婆子来问，晚饭好了送不送啊？袭人说，哟，方才吵了半天也没留神，听听钟敲了几下，这么办吧，把饭送来吧。不大会儿，有小丫头捧来两个食盒，往这一放，晴雯揭开一看，一个是四样小菜，那个盒是一碗火腿鲜笋汤。晴雯端过来就放在宝玉跟前，宝玉嘴急，滋溜就喝了一口，破好汤。袭人说，你看几天不见荤腥就馋得这样啊，你着什么急啊，我给你吹吹。他回头一看，方官也在边上，就把这碗汤递给他，学着点啊，别就知道傻玩呆睡，轻点吹，别吹进吐沫星子。这时那何婆子正在门外伺候着，门又开着，他一看方官吹汤，他噌就跑进屋来了。哟，一个小孩回头再把碗砸了，还是我来吧，伸手要接碗。晴雯一眼看见了，喊了声，出去，砸了也轮不到你来吹呀，拍马屁，快出去。吓得何婆子赶紧出来，下了台阶，台阶下边那几个婆子拿他开涮。哎，你想进屋啊，也没拿镜子照照就进去，羞得何婆子又恨又气，只好忍着。这边方官吹了几口，宝玉说，别吹了，小心伤着气，尝一口看看烫不烫。方官不敢尝，袭人说，叫你尝你就尝嘛。晴雯说，你瞧，我来尝。说着就喝了一口，方官这才敢尝一口，哦，不烫了，递给了宝玉。宝玉喝了半碗汤，吃了几片笋，还喝了半碗粥，众人把空碗捡出去，方官捧过漱口用具。宝玉漱了口，众人要出去吃饭，宝玉冲着方官使个眼色。那方官本来就伶俐，又学了几年戏，知道是叫他留下，就想说头疼不想吃了。袭人说，那好，你在这儿给二爷作伴，这粥啊给你留着，什么时候饿了再吃。说完众人都走了，宝玉这才对方官把头晌午那些事儿细说了一遍，问偶官记得到底是什么人。方官听完，先是满面含笑，然后又叹了口气。这事儿啊，说来又可笑又可叹，他记得是谁呀？是谁？死去的药官。宝玉说，这是姐妹友谊，也是应当的，有什么可笑的？方官说，他说呀，自己是扮小生的，药官是扮小旦的，台上常扮夫妻，台下也就比别人更近了一层。药官一死，他哭得死去活来，至今不忘，每节要烧些纸钱儿，告向着雄凤哭雌黄了。后来呢，又给蕊官补了个小旦，我们看他同蕊官也很近，就逗他说，你是不是也得心弃旧啊？他却说，这可是个大道理，比如男子丧妻要续弦，尽管去续，可是不能把死去的丢下不提，这才是。

是情深意重，真若是终生不续，与理不合，要那样死者倒不安了，女子丧夫也该往前走就往前走，也是一样道理。还说情啊就是天，理就是人，要情与理和，天人合一，这才是圣人之道。你说这话是不是可笑？没想到宝玉听了这番话拍手称奇呀、啊，说得好，说得有理，真是又有情又明理的女孩，真比那些虚眉琢目有着实远见。哎，方官，还有一件事你转告偶官。什么事啊？他既能体察圣贤之心，以后再不可烧钱画纸了。这烧纸本是后人的异端习俗，不是孔圣人的遗训。你看我就从来不干那种傻事，以后逢时暗节只需要备一个小香炉，随便分上一点香便可真情交融了。要紧的是啊，这诚心二字，即使你仓皇在外流离之日，连香也没有，随便找点土找点草，只要洁净，搂土为炉，插草为香，一样是祭奠。你瞧我那案子上只有一个小香炉，时常焚香心祭，连袭人也不知道我心祭的是谁。您别看袭人不知道宝玉心祭的谁，说书的可知道，他祭奠谁呀、啊？第一是秦钟，再就是金钏啊，这就叫一诚一信表真情啊。你还可以随便来碗茶，来一束鲜花，一个小果，只要心诚意洁就可以了，以后不要烧纸了。哎，方官怎么和偶官说不必细表，咱们再说皇宫大内。自从死了老皇妃，贾母和王夫人在朝中待祭了有20多天，该出殡了，把老皇妃送往东陵，满朝文武及诰命夫人一起送灵，好热闹了。咱们单说贾母，贾母啊和贾蓉的媳妇许氏坐一乘骆驼轿，王夫人后边呢也是一乘骆驼轿，贾珍骑着马带领家丁护送，后边有大车，车上坐着丫鬟婆子，放了好些衣包啊，里边是换洗的衣裳。这边贾琏也打发他的父母贾赦、邢夫人起身，随后呢追上贾母和王夫人的驼轿，自己带着家丁押后阵。薛姨妈尤氏一直送到大门外，贾母不放心，再三嘱咐看好宅院呐。尤氏说：“老祖宗，您放心吧，您呐。”路上保重，家里头您就甭管了，我们会看好府门的。就这样贾母走了。荣府内总管赖大特意添了不少人值夜班，把没人出入的厅院都关了，出入人等只许走西边小角门，到日落的时候连仪门也关闭，园子前后东西角门也关了，只开着王夫人房后的门和通往薛姨妈那边的角门，因为这是内院，所以没上锁。鸳鸯和玉钏都没跟去，在家看房子，把上房也关了，领着丫鬟婆子在下房安歇。每天内宅有林之孝的媳妇带上10来个身强力壮的女佣人查夜，春堂里也添了许多坐更打梆子的，一切安排的妥妥当当。单说这天清晨，薛宝钗一睁眼出了帷帐下了床，就觉得今天比往日凉些，推开窗户一看，哟，昨天夜里下点雨，就是香云也起来了。哎，他就觉得两腮发痒，又犯了桃花癣了。香云就问宝钗，去年配的蔷薇销还有没有？去年抹的挺好使的。薛宝钗说，剩了点儿让我给人了，不过林妹妹那儿刚配的。

你是我的发。英儿，你到潇湘馆取点。湘云说，英儿，你到那儿先给薛姨妈请个安，待会儿我们过去。蕊官也要同英儿一块儿去，为的是顺便呢看看藕官，于是两个人。

0: 包了一包，教他拿回去，还告诉他，今儿个我想出去逛逛，你回去跟宝姐姐说不用过来问候妈了，我梳了头跟妈妈一块儿到你们那儿，连饭也端那边吃，大家好凑个热闹。林黛玉今天心情很好，哎，莹儿答应着出来了，转身来到紫娟房中找蕊官，到这一看，藕官和蕊官两个人呢说的正高兴，难舍难分的。莹儿对紫娟说，一会儿林姑娘上我们的吃饭，不如啊你叫藕官先过去好不好？紫娟是个好姑娘，行啊，她就把黛玉用的筷子汤匙啊用手巾包好了，递给了藕官，你带这个先过去，也算一趟差事了。于是婴儿、藕官、蕊官这三个人笑嘻嘻出来了，顺着柳堤往前走。嗯，半路上碰见了何婆子跟着大女儿春燕在那说话。春燕是谁呢？也是怡红院的一个丫鬟。前文书我说过，何婆子给她亲女儿小鸠洗头，那小鸠呢就是春燕的妹妹。你别看何婆子那么厉害啊，她的女儿春燕很正直，跟方官出得很近，像亲姐俩一样。春燕听说先前她的姨妈夏婆子跟藕官闹了一通，多亏宝玉给说开了，跟着又是自己亲妈跟方官吵，又惊动了宝玉，就把他妈叫到怡红院外边说到这件事儿。春燕说，你老别把钱看得太重要，安分点儿，学点规矩，要能在这儿待住那好处可多了。宝二爷说了，将来他这屋的人不管是家生的还是外买的，都回老太太全放出去，随本人和父母自便。何婆子一听才知道宝玉跟别的主子不一样，想自己做错了。娘俩刚说完，婴儿过来了。婴儿说，春燕你过来，我求你点事儿。说着从兜里掏出一个纸包，哎，这是我们姑娘配的蔷薇销，可好使了，麻烦你回怡红院带给方官，让他擦用。他这说话，婴儿和藕官在旁边听着，心的话，今儿是怎么了，我们怎么都跟蔷薇销干上了。是啊，那个年代化妆品太缺了，这蔷薇销是最好的东西啊。这春燕拿着来到怡红院，转眼就交给了方官，方官接过来，你说多巧啊，偏巧宝玉、贾环、贾从都在这。宝玉说，你拿的什么？蔷薇销。贾环这坏小子一想，我得给我这相好的彩云要点儿。
1: 好了，今天的暖城剧场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不乐下，朋友们下期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4: 2026年8月13日至9月23日。对东胜区达勒特南路，也就是黄龙沙厦的路口南路口至天骄大酒店路口的北路口，雨水网改造施工分时分段封闭施工，锁定频率继续关注暖心驿站。
5: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4: 先来关注寻物启事。8月12日中午11点，骑共享单车从东胜区的每天百货附近到盛世新城，忘带车把下的黑色手拎袋，内装手机三脚架。失主电话18047109622。事后感谢。失物招领信息：13日上午，广安公司爱心的哥郭军师傅捡到乘客打车丢下的哈弗车钥匙带家门钥匙，已送至暖心驿站，地址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服务热线853-9900。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别克，买雪佛兰，

0: 请您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1: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这里是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一个冬天零下二十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3: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2: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3: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2: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感谢各位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下午十七点到十八点的车迷俱乐部，赶紧公布一下互动方式。抖音呢是娓娓道车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主题不丢，车辆维修保养、二手车评估、新车型比对、新能源汽车的选择以及政策解读。那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呢，更多的也感谢咱们猛士听友节2026年继续要抽车提供的奖品，抽名爵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抽奖卡，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备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的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备华为 iDA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备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来，我们接下来呢，来电话连线远在呼和浩特的刘师傅，针对于汽车的事儿继续做服务。刘师傅你好。
4: 喂，你好。
0: 今天稍稍有点小波折啊，没关系，正常。来，我们知道刘师傅呢，针对于车辆还是非常专业的，而且有独到的、很个性的一些表达。我觉得还是讲人话、讲真话，这点很重要啊。也提醒收音机前的您，针对于车辆方面的事儿，来全过来，不怕的啊，真不怕的。我刚才在这个抖音平台介绍我自己的时候一样，我说说新车呢，我也跟着这个节奏了，
4: 节奏吧。
0: 对，但是节奏呢，
4: 还
0: 不够100%的全啊。
4: 全啊！
0: 您的声音怎么还有回响呢？您重新调整一下啊。这是一个。二个呢，维修也懂。我们对传统燃油车实际上跟了将近20多年的一个服务，针对一些品牌综合性的一些问题，还是能给一些相对专业的答复。当然有刘师傅加持呢，我坚信这个态度还有这个专业性更直接。哎，所以说呢，您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抖音娓娓道车来互动。介绍一下自己吧。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咱们铜川福特店的老刘
0: 啊。老刘，
4: 大家伙儿呢有啥关于车的事儿呢，咱们都聊一聊。
0: 对，尤其是针对于福特车的事儿，是吧？
4: 对。
0: 好，看问题啊，谢谢大家的信任，问题一大堆。伟，别克 E5 和大众的 T6 怎么选呀？吃胖才怪是咱老粉丝，来听听刘师傅的意见。
4: 啊，别克的 E6 是吧？
0: E5 和 T6， 大众的 T6。

0: 和 T6 的吧。这俩车啊，我觉得哪个都行啊。大众呢是这个属于这个 ID 平台嘛，然后这个别克的话呢，说实话我看过一期他们的拆车视频啊，这个做工了啊，特别是电池包的做工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俩车我觉得你喜欢哪个能选哪个，都差不多合资车嘛，智驾差一点，但是电池了、做工了、品质了还都可以，没问题。
1: 呵，难得你说一下中庸的话，说哪个都可以。
0: 对，合资车基本都差不多，在电车领域，你要说论智驾，它肯定比不了国产。
1: 哎，
0: 但你要论这个做工和这个就是出厂的那个要求啊，还是比较严苛的，所以说质量的话还可以。
1: 行，我多是多给两句话给别克啊。为什么这么说？一个是呢，这个车的安全系数相对是高得很，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它有个低调奢华的配置，就是换句话讲，它的外观颜色和内饰颜色搭配的是非常舒服。
0: 对
1: 对，人家用的那个相关的配件呢，要比其他一些品牌看着舒服，甚至摸着也舒服，包括里边的这个气息，整体给你烘托的那种氛围，我觉得很上道啊，这点也很重要。
0: 是，
1: 当然了，你说电池比电机、电控这些啊，确实和自主品牌来讲，用不相上下更合理一点，行吗？
0: 电池包啊，我看过一些拆车视频，他们这个电池包的包裹确实这个要更精细一些。
1: 但是炒作的噱头不如一些咱们头部企业的品牌实力。
0: 嗯，
1: 对，价格是这样啊。以前呢，咱们认为价格还是偏高的，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现在呢，他们采用了一个全国一口价，也就是说换种方式，不搞那个虚的了。以前呢，车辆上来就给你报20多个，然后降价，或者是厂家补贴，或者找一个套路让个5-6万。现在敢端，直接就这个价了。啊，我也不折腾了，而且我全国是一个价。喜欢我这种风格的你就下手吧。是这种模式。当然也有一些小瑕疵啊，我说一下我的认知。那针对于电池续航的里程数来讲，我觉得它差这么一点点。它如果说再标注的再大一些，然后能达到王老师经常说的说公里数也大了，那车重呢还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那就更完美了。
0: 嗯嗯，对，没毛病。
1: 行，说清了啊。大众的事儿是这样，我也表达两句。乍一来 ID 系列好像没把这个感觉体现出来啊，市场一直是在丢的过程。那因为是丢，那就说明保有量小，保有量小的东西，说实话还是虽然很有实力的一个品牌，但是咱们还是慎重一下，对不对？
0: 对。
1: 下一个问题啊，这专业问题您来啊。
0: 嗯。
1: 这是使劲亮。小鹏 P7 值得买吗？我在犹豫 P7 和苏7啊，这俩您都知道啊，那个是小米，怕有毛病啥的，问问专家，问问专业人士，您听着。
0: 小鹏 P7 啊，它有，其实这俩车有点差不多，然后这个都是800伏的超充啊，然后强智驾，小米和小鹏的智驾都非常强，轿跑运动，价格也差不了多少，样子的话各有千秋吧，小米的样子可能更激进一点，但这俩车我觉得咱们可以买它，外观的也确实挺像超跑，但千万不要把它当成超跑就行啊。如果是太快的话，公路直线特别是过弯的时候，它这个稳定性还是要差一点，所以说就当一个普通的轿车去开啊，千万不要把它当超跑开。
1: 漂亮。
0: 然后买它的样子，买它的智驾，没毛病。
1: 对，言外之意一定要说话听音儿啊，千万不要当跑车来开，那本质上是有核心的区别，你跑得起来还得站得住，那也
0: 是
1: 哎，你就知道了。
0: 因为他俩这个零百加速挺厉害的啊，小米号称是这个2秒多是吧，小鹏估计也就是3秒多啊，他一定不能把它当这个超跑开，就是这也就行。
1: 对，一切都是安全为主。再次提醒一下，市区是60公里每小时，对吧？
0: 对。
1: 啊，你要到走国道，那70，进乡村是40，高速100的、120的，啊，你像
0: 对
1: ，东康西线那80，你要理解啊，一定要掌握这个，在这个的前提下再体现性能。现在确实有一波这个新能源车，尤其红绿灯，啪，瞬间一亮，哗一下就没了。安全第一啊，因为这个时候

0: 对对象来车呢还停留在他的那个意识上，而且那个车辆性能还停留在十年前以那个燃油车的那个状态，你认为你很快，他呢认为我很正常，但实际上你们两者是不对等的啊。
1: 是的，
0: 注意安全。
1: 然后这俩车如果是横向对比的话呢，就是苏七尺寸更大，轴距呢更长一点，然后这个都有全系都有激光雷达，车机的生态更强点，然后小鹏 P7 呢这个智驾的算法成熟度高点，因为它这个年长嘛，小鹏啊800伏的超充，然后还有这个鹏翼门可选。
0: 那是什么东西？什么叫鹏翼门？
1: 就是它那个类似像欧翼门一样，它那个门可以朝后面炸起来啊，但那个是属于选配的
0: 哦，
1: 片比也少啊。
0: 你一说我知道，听着很花哨，但是
1: 有点类似 Model Y 那个国外那个版本
0: 啊，就是像两个翅膀一样，哈哈，振翅高飞就出来了。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大家知道，像这种花里胡哨的东西，往往是不实用的啊。
1: 是，
0: 大恩不言谢先生说，奔驰的 C260L 特别版全款是多少？能落地？讲讲这些豪华品牌这几年的情况吧。
1: 现在豪华车我觉得也就是个情怀，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对于纯机械的那种爱好吧。怎么说啊，就是智驾啊肯定是还是那句话比不上现在我们的这个国产啊，包括一些舒适性，你可能你看现在我们的尊界啊，包括这个极客九叉呀，就这几个九叉，包括未来那个包括还有这个理想什么这些车。你要论舒适性啊，真比不了这些国产新能源，就是包括这个手势开门呀，什么冰箱、彩电、沙发，什么摁脚呀，什么这些功能全上去了啊，基本上把这个车呢真快打造成一个移动的家了，而且还是一个多功能的家啊，舒适性、静音性这些都拉满啊。但你要比起纯粹的机械性能啊，比起这个百年的这个新徽标啊，这些东西的话还是有人家的优势在啊，稳定性包括这些东西。
0: 行，感谢武汉啊。那反过来您知道这么多，咱说说福特呗。福特主打什么风格呀？
1: 福特的话就是安全、动力还有操控啊，这就是它的品牌 DNA。因为福特呢也是一个比较纯粹的一个品牌啊，你比如说它在这个 SUV 在越野车这个领域里头呢的确是先驱者。而且你比如像它的猛禽啦啊，像它的烈马啦啊，包括像它的这个Ranger 啦，这些小皮卡啊，它这方面呢，它在这个全球呢各项赛事里头啊，基本上呢还是保持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状态。而且你像福特的发动机，从野马啊一直到这个小车原来的 Prius， 它都是可以加92号油的啊，吃粗粮而且出细活。啊，而且它还是这个混动领域呢也比较早的奠基者，就是同样的，就是如果说现在其实合资车啊，其实它的优势呢还是在于燃油车领域，稳定性高，然后这个历史积淀多，调教好，这都是这个合资车统一的素养啊。同时呢，有不同的就是比如说像日系呢，还是偏省一些，偏代步啊；像美系呢，偏安全。偏动力啊，偏操控啊，偏舒适啊。像福特的话呢，就是你说比起这个别克来讲啊，可能静音性不如别克啊，但是操控性呀、动力呢，比别克呢都要高那么一点点啊。你比如说比丰田来讲呢，这个就是节油性肯定比不了丰田啊，但是安全性啊，包括这个跑长途的稳定性啊，这个驾驶的操控性，这些肯定比丰田要好啊，反正是。各有千秋吧。
0: 和谐供应说，诸位相位好，刘总说的是剪刀门吧，欧翼门，那个欧翼怎么解释呢？
1: 那是鹏翼门啊，
0: 鹏翼，
1: 基本上
0: 鹏是大鹏展翅的鹏，
1: 对对对、
0: 哎、
1: 跟那个剪刀门差不多，就那意思，小鹏嘛，他自己弄个鹏翼门
0: 啊。那要欧翼门呢，指的是海鸥那个展，
1: 对，欧翼门就是那个 Model Y 的那个东西。
0: 对，那他说这个剪刀门呢，还不是剪刀门这个啊，
1: 剪刀门应该像超跑那种剪刀门，
0: 对，咵就直接立起来了，像刀子一样啊。
1: 对对对，
0: 对，它那个是有点振翅那个意思，要折一下啊。
1: 对，小鹏那个其实挺难看的，就感觉把一个方门片子给你立起来，那玩意儿，说实话真挺难看啊。
0: 大半夜有时候找门找不见啊，吓一跳。好多东西
1: 就跟要掉下来的，就跟门被风吹快掉下来。
0: 哎，对，就一句话，你别看花里胡哨，绝对不实用。这句话能跟你说啊，嗯，
1: 对。
0: 行，说一下这个福特的背景历史是什么呢？在现有的时间来看，应该是像烈马呀，包括 Ranger 呀，和这个长安的一些福特都合在一起了，是吧？
1: 对，是的，啊，只有一个福特现在。
0: 啊，那福特很好玩了，因为我刚才描述的这些车型呢，都是非常有点的。
1: 是的，
0: 你比如说拿 Ranger 来讲，那就是 2.3T EcoBoost 那款发动机，
1: 是，
0: 操控性能太好了。而且这款发动机我开过，它是没有置换感的，虽然带涡轮增压，但是没有置换感，特别好。
1: 对，因为 Ranger 匹配的是那个采埃孚那个 8AT 的那个变速箱，所以要更平顺一些。而且说实话，你要玩起来 ，Ranger 挺好玩。
0: 对，
1: 正经像咱们周边沙漠也有多，那个车玩啥绝了。
0: 因为价格公道嘛，在十来万块钱。
1: 对。
0: 高配点的可能到20多，再加上优惠幅度，好像福特车优惠幅度不是很大。
1: 哎，现在也可以，不过 Ranger 一般啊。但是现在有一个好处，就是我那儿就上次也说过，只能提供这个那个叫旅居版本的吧，就是没有报废的啊，这个版本。
0: 啊，旅居版。
1: 大家解决这个后顾之忧啊。
0: 啊，那个卖多少钱？
1: 那个比这个也就多卖个2万来块钱吧。
0: 那
1: 只要是你对人家有那套东西，你得改装。
0: 对，那套东西。实质上车上有什么变化没有？
1: 有一个就是那个帐篷，就是后斗帐篷，而且那个是快拆的，挺实用的，也挺方便的。
0: 对，那过收费站是按皮卡的标准来，还是常规的家轿来了？
1: 那肯定是常规家轿了。
0: 哦，
1: 你这个就是有得必有失，肯定是这样。
0: 对。
1: 而且你皮卡你也有很多要求，你比如说是这个装载率要到80%，重量还得上去才行。啊，一般人你拉点菜，要么拉大石头，
0: 要背个大石头。但那种做法的人相对要少，但是符合人国家政策还是能按标准执行的。
1: 对，而且你皮卡有时候咱们有一点就是过那个收费站的时候啊，他还得从那边去计量通道去走。得称重，但是你要空车的话，称完以后呢，比那个乘用车好像便宜点儿。
0: 对，好，这事儿说清了啊。梁问说，评价一下领克900。
1: 领克900，说实话，刚出来的时候啊，就又大啊，然后又像这个路虎，又像揽胜，对吧？啊，然后这个，又是新能源里头啊，当时这个插混车里头。从空间上啊，从性价比上都比较强的一款车，但是时过境迁啊，现在已经过了2-3年了，在这个区间里头，我觉得当红小生可能是长城的 H10，对吧？然后方长豹的T7，啊，这些后起之秀呢，可能竞争力更强一点，啊，反正大家都去看看，都比较强。
0: 方程豹10好在哪儿？哎，不是，这个H10
1: 啊，H10 好在车呢5.2米，啊，然后价格呢，像换新价20-21万起，20.3万好像是，啊，然后这个4驱，啊，然后还有一把锁，全系激光雷达智驾，啊，然后6座呢也就20.68万吧，6座版本的还是9.8万来着，啊，就是性价比拉满，啊，而且那个车内的这个。空间感吧，啊，操控了，动力了，都很不错，啊，所以说可以去看一看，这个真是长城掀桌子之作吧，可以这么说。
0: 走量的车，这一段时间疯狂的再交车，逼
1: 的
0: 另外一个品牌也着急了，也赶紧交车。那个品牌就是接下来的这个问题，这谁了？这是魏巍，他说说一下大唐吧，说一下大唐。
1: 大唐啊，大唐不是交不了车吗？
0: 现在陆续交开了。
1: 对，大唐呢跟刚才说的那个 H10 呢其实是两个车啊，大唐呢适合城市里头当那个就是普通的这个城市 SUV 去使用啊，然后双枪的空悬啊，比如说这个冰箱彩电沙发啊，就是原来30来万车的东西都落到这个大唐这个20多万车这个身上啊，当时推出来性价比也极高啊，所以定力也比较高啊，是这么个情况。

0: 但是像这个 H10 呢，它可能兼顾了一部分越野的这个轻度越野的这个机能啊，所以说它去面对的路况更多啊。你比如说你走非铺装路面了啊，轻度穿越了，它都可以啊。太重的玩不了，比如去穿沙呀，去这个爬英雄坡，它肯定干不了啊。但是你要说是跟上这个车队啊，然后走走怂人道了，渡个阴山了，它行
1: 对，我正想问呢，杜金山
0: 啊。
1: H10 能走吗？然后这个大唐能走吗？就包括在四驱这种状态啊，你说？
0: 大唐肯定走不了
1: 哎
0: 啊
1: 呀妈呀！哦，
0: ，H10 能走，但是只能走那个怂人道啊，肯定冲不了英雄坡。
1: 那你刚才描述的 Ranger 这些
0: Ranger
1: 肯，
0: 不太行，Ranger 上英雄坡轻松。
1: 对，包括你那烈马，
0: 烈马，说实话啊，
1: 嗯。
0: 烈马因为车身重啊，因为烈马有好几个版本，2.3T、2.7T，还有3.0人家猛禽版，对吧？所以2.3T 的烈马，然后走那个缓一点那个坡行，正坡上不去啊。这我们也是实际上过的。
1: 你那个探险什么？啊？
0: 探险者也是走下面怂人道，走上面他容易掉装备。就是这些车接近角、离去角不够的，你像探险者他走下面没问题，但冲沙还是接近角太小了，容易掉装备。
1: 好，继续来看啊，敬请期待说，伟伟好，比亚迪秦 PLUS DM-i 冠军版55公里那个。23年8月份的9万多公里了，现在问可以卖多少？
0: 哎呀，现在那些车啊，说实话，新能源车这个还好啊，这个整体来讲呢，保值率呢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低啊。它是哪一年的车？跑了多少公里？
1: 23年8月份9万多公里了。
0: 9万多公里啊，没
1: 啊，
0: 少跑。
1: 23、24、25，26了，现在。那平均每年是不超3万公里的，能给多少？现在有个新情况啊，今天呢正式发布了，哎，海豹06升级2代刀片电池，价格呢是就10万块，低配的啊，续航短那个530公里那个，报价已
0: 但
1: 经
0: 是
1: 出来了。
0: 他那个什么2代刀片电池，现在不是产能不足吗？
1: 它既然现在这种状态敢放，那说明产能能跟上。嗯，你看有这些车做参照了，那这样的车的二手车价格怎么办呀？
0: 这个车啊，就是公里数太大了啊，这公里数我觉得4万左右吧，也就是4万左右。
1: 嗯嗯，卖还是有点亏，使用价值是有的啊。
0: 开着呗，对不对？
1: 对，开着呗。一个是55公里，虽然短，现在看啊，你就勤充是吧？这是一种方法。二一个，这个 DMI 技术还是非常好的，烧油油耗也不高啊。对，当然我知道您肯定这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啊，已经够这个换更高级别的车型的费用了。这个车你不行，给老爷子当成代步工具买
0: 家
1: 菜
0: 人
1: 嘛。
0: 开了，
1: 对，
0: 而且一过户，这个影响质保。
1: 对，
0: 他都是首任车主啊，
1: 说得好。你看，我们俩都替你考虑，你满意不？
0: 对的，
1: 感谢各位追梦发来信息了啊，他问说，探险者为什么要用旋钮挡？旋钮挡就那圆的，感觉旋钮挡不符合越野车的气质。问得好。
0: 旋钮挡其实伢正经东西，原来是给路虎捷豹用的，后来福特把那个猎户路虎捷豹卖给印度塔塔以后，把这个专利拿回来给自己车用了，这是科技的进步和技术的进步。它比捷豹路虎不就少了个滋生下来那一下，对吧？那都是旋钮，其实用习惯了挺好。你现在都是怀挡，你原来其实我说你比如说坦克原来的飞机挡把多好，对吧？啊，但是你现在都闹成怀挡了，你现在国产车都清一色怀挡。啊，你反而你也就适应，但是你开过一段时间这个怀挡以后呢，你会就是开啥车，你一进去就扒拉那个啥，旁边那个块块，有时候你他反而不适应。
1: 他主要不喜欢这个，旋钮挡，他一直
0: 那
1: 想
0: 没
1: 下
0: 办
1: 手，
0: 法啊，没办法，你就像喜欢飞机挡把儿，那没办法，人家就给你配个怀挡，你有啥办法？你这也一样，跟他认为这个好嘛，对吧？
1: 对。
0: 但是，即使你用惯了，确实这个旋钮换挡。

0: 确实也有它的好处，
1: 从。
0: 用惯了就，哎，就是中间这个地方啊，它比较省空间啊。有时候你比如说是左右就这个停车的时候不太方便，你去副驾驶的话，它也好去啊，然后省空间。第二呢，你用惯了以后，它其实挺方便的啊，转一下就行。
1: 现在好多因为其他行业的事儿我也多少参与了啊，就好多现在搞营销的人说这么一个事儿，他卖的根本不是产品，卖的就是您接受这个产品的一个心理，啥意思呢？你认为的越野车就应该有挡把，哎，这样才彰显出那种彪悍的状态，才能显示出这辆车的这个越野性能。实质上有这么一句话，您听清了，就旋钮也好，挡把也好，结果的稳定性或者那个机械感，或者您要的那种东西，它没有变化。正像刘老师说的，哎，通过旋钮呢，又减少了空间，腾出来之后呢，一个是价格，你肯定是因为有些。原料使用量降下来了，价格也要往下走，这是一个。二一个有了更多的空间，它可以加很多其他东西啊。这个东西就是在心态，或者是你长时间使用之后的这个感受的习惯性上，哎，就能改变这东西。行吧，行行，也给刘师傅留个话题啊。这是和谐共赢发来的信息，说刘师傅，你给分析分析大五座和六座的优缺点，哪个更实用？顺便推荐几款。广告之后你来说好吧，
0: 好嘞。
1: 一会儿见。
2: 二六款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4: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2: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什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5: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啦！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6: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种植电奖等及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7: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鄂尔多斯国际机场乔红与您继续关注最新民航资讯。先来关注最新进港航班信息，由郑州新郑飞往鄂尔多斯的 CZ6593 次航班将于17:48到达。我们继续上一时段的含酒精类物品运输规定。目前免洗洗手液含有高浓度酒精，酒精的主要成分为乙醇，属于易燃液体。根据中国民用航空安全检查规则及民用航空安全检查手册，酒精体积含量超过70%，禁止随身携带和托运。更多详情请咨询鄂尔多斯国际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477-8901-111。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含酒精类物品运输规定，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9: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

0: 话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1: 预计未来48小时，我市大部分地区多云有降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东部地区有阵雨，2-3级南风转东南风。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有一次小雨天气过程，3-4级南风转北风。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30度。继续关注车迷俱乐部。
2: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1: 感谢各位继续关注车迷俱乐部。周四呢，邀请到的是咱福特的刘建宇刘师傅啊，来给大家做服务，比较综合的一位专家，涉猎到车型选择呀，他有他的态度，有他的表达，涉猎到维修，涉猎到救援公益的事情，他有实体能帮咱，而且有专家给他做大量的支撑，把刘师傅请进来。刘师傅你好。
3: 大家好，我是刘师傅。
1: 对，您再调整一下您的话筒啊。来，我们继续服务大家。好多朋友还是非常信任您的，问题排队了，先来解决一下和谐共赢的问题，让您给分析大5座和6座的优缺点，然后哪个更适用。我估计是家庭的方式啊，他们家家庭的个概念，顺便再推荐几款车型。来，
4: 其实5座和6座啊，最大的差别呢，就是一个好坐，一个好躺啊。然后这个5座呢，是可以放平座位，然后出去当露营车去用的。然后6座的话呢，一般放不平啊，但是出行过程中呢，它这个座椅呢，中间座椅呢会非常舒服啊，我觉得这是它最大的差别。还有呢，就是大5座呢，后备箱呢它更大一些啊，就是有一些人比如平时要拉很多东西的啊，那肯定不要选大5座啊。因为6座的话呢，说实话它这个后备箱的空间，要么你就当4座用，要如果你6座的话，后备箱空间很小啊。这是这两个呢主要的一个差异。剩下的就是关于多收那点车船税啊什么那点，没多少钱啊，也就180块钱的，那没多少，也可以忽略不计。我认为，
1: 我听明白了，您的意思呢是根据实际用途来，5座的特别适合就是3-2个人坐，然后后边能拉很多东西，您出去耍去吧，是吧？
4: 对，
1: 而且后排可以放平。6座呢是确实可以拉6个人了啊，多一个人和少一个人那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社会就这样，谁也不能少，哈哈。这是一种心态，对不对？
4: 是
1: 你拉5个人，然后加上司机，你是合法的。哎，
4: 是
1: 这种实用性强一些。你比如说适合公司接待用车，是吧？再加上这个越野性能，那就更完美了。您看您的使用环境是怎么着啊？就这一点说清了。
4: 而且其实啊，就是大家老想的是买车的时候是坐的人越多越好。其实呢，这个总共买了好多年车呢，其实都坐满的时候呢，也屈指可数。
1: 我听明白了，实际上对现在车辆就这样，你买了，你认为说拉6个、7个、8个拉不了，
4: 是
1: 大部分您自己开的了啊。
4: 对，除非商务车啊，正经你要是普通 SUV 什么这些，也就大部分时间都自己开的，要么坐2-3个人最多了。
1: 哎呀，坐2-3个几乎都少啊。
4: 是。
1: 你说天天拉一堆人，要不这公司得多忙，要不就是您这人的社交有多广啊。
4: 对，
1: 我现在就基本开车就一个人了，我也不带要拉别人啊。
4: 对，我觉得
1: 别人也不找我
4: 啊。每天拉7个人肯定有问题。你比如跑到珠港澳大桥上是吧，从香港往澳门拉人都是用那个7座那什么二合是吧。
1: 那个是营生了啊。那是买卖服务项目了，性质还不一样啊。说清了啊。白羊问说，老师好，东风奕派 M8 怎么样？奕派之前有个008，也是个大6座车，然后是东风产的。
4: 对，
1: 就是在他这个价格区间当中，人家算尺寸很大的这么一款车，在鄂尔多斯销量还是可以的。现在又出了一款叫 M8， 来您看看。
4: 这个应该跟泰山那个 M8 差不多吧。
1: 哎呀，有差距，差距还是很大的哦。因为
4: 基本上都是这个空间大。东风的车，觉得奕派就是属于那种比较实用的，
1: 对，
4: 啊，性价比比较高，啊，但是这个在豪华定位上可能少一点，就是更朴实一点，性价比比较高，但是东西基本上说的差不多。
1: 东风那个，这个泰山叉八就不一样了。
4: 对，
1: 泰山叉八起步你得30多个，它后来出了一款，叫什么版来着？冠军版还是什么版？目的就是，哎，我把价格降一降，我也迎合一下20来万的这点群体啊，让你买我的。
4: 对，
1: 哎，
4: 对，你像这个 M 八的话呢，它是东风加这个华为乾坤再加宁德时代联合打造的。嗯，然后这个800伏双动力增程和纯电双动力，然后这个我觉得性价比挺高啊，现在增程 Pro 呢才17万9800，是吧？纯电的那个600乾坤版呢也就21万9800，啊，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而且东风作为二汽啊，现在又加上这个华为还有这个宁德时代的加持啊，从电池上到自驾上，是吧？到这个制作工艺上。我觉得都可以信赖，啊，这个车我觉得能选，没问题。
1: 好，说得好，你看忘了出问题发奖品了，对吧？咱不能把那奖品省下，啊，
4: 对，
1: 迅速的通过这剩下的点时间都发了它，来出一个问题发奖品。
4: 嗯，就是我刚才说那个冲英雄坡冲的挺好那个皮卡，那个福特的叫啥皮卡来着？
1: 关键大家不会拼呐，
4: 对吧？
1: 啊，
4: 不会拼那，那就是。
1: 那个皮卡叫
4: 那个有个中文名字的，有个中文名字
1: 啊 ，Ranger 的中文，或者是你直接就按音译来行吗？你发过来我就给你发回执，回头你去铜川福特店你去领奖品，应该是一个水杯是吧？
4: 对，还没用完呢，主要是赶紧耗完我再给你们借点别的呢嘛。
1: 哎，你这个说的好，我喜欢。0647的朋友说，各位老师下午好，推荐几款10W 左右的 SUV， 老人城市代步用，要省心省油。
4: 省心省油，
1: 嗯，
4: 那就现在以前那些，比如说是像那个，我觉得省心省油啊，你就闹那个丰田那个叫，叫荣放吧，是吧？双擎的那个啊，现在也就15万左右吧，稍微出点头的，赶紧省心。然后像国产的像这个博越 L 那些车，那个有也它也有一个那个车的话，推荐用那个双离合那个啊，那个性价比高一点。还有就是比如说宋 Pro DM-i 的啊，就是比亚迪系列，
1: 对
4: 啊，这省油的话，那肯定我们选这个混动版本，对吧？
1: 哎，纯电版本
4: 的，
1: 纯电超级省。实际上他说省油目的是啥？省钱。省心是啥？代表故障率要低。
4: 对，
1: 原 Plus 就是现在原又出了一个新的一个版本，那个是2代刀，560、600多的续航也有了，但那价格要高。老款的那个啊，原 UP，
4: 对，
1: 7、8万，8万多出点头就能买到401公里的，400公里了就够用了。
4: 哦，那还有一个起源 Q05 那个啊，也是个10来万，
1: 说得好，
4: 也是400公里。对，还有一个啊，你要是这个。我觉得老爷子开主要这个，其实欧拉有一个，就是欧拉五啊，那个纯电也是个10万多起步。
1: 欧拉五的补具啊，它加上了 HEV 这个模式了，燃油的油耗也在4个1里。
4: 是啊，HEV 还便宜啊，那个才9万2000。
1: 对，
4: 啊，那个电的10万能跑480，续航还高。啊，但是这样子说实话不太适合老爷子，就这一点比较适合这个年轻人。
1: 对，咱俩就替人做主了，然后0647就发了信息了，我要油车，
4: 要油的是吧？
1: 啊，
4: 油的那就我刚才说丰田啊，比如说荣放是吧？啊，威兰达、
1: XRV，
4: 像这个对啊，这些
1: 实际上、
4: 啊、还是这一系列。
1: 你花10万，一个是买刚才说 XRV 这种燃油车的新车就能买了，还能买这种燃油车的二手车。我今天见了一个骐达。是2018年的，跑了就10万公里。您说二手车报价是报多少？
4: 报个5、6万？
1: 哪有2万多？
4: 我天，那大事故车吧，咋也？
1: 没有没有，好好的，我见车了，车漆连旧的那种状态的感觉都没有。哎呀，我说买这车用嘛，就油耗稍稍比这个电车要高一点。在燃油车当中，它也是油耗最低的。那
4: 在哪儿呢？我去买去啊。
1: 你在哪儿？在北出口了，你去吧。你真需要我跟你联系，好吧？
4: 行，你给我联系，我要的。
1: 真要啊？好，这事
4: 我收了。
1: 你收了？
4: 我收了再卖。
1: 追梦说啊，刘师傅，

0: 你听我的，把旋钮档改成实体档吧。原市场的路虎已经不用旋钮档了，最好和猛禽一样的档把，销量就蹭蹭的增加一半。你给厂家建议一下。
1: 我手搓一个。
0: 手搓一个。这个它设计呢还是有一些设计目的和初衷的，对吧？
1: 是的，他正因为福特把这个专利收回来了，所以路虎结果不能用了嘛，所以他不用了。
0: 哦，是这样啊。
1: 对。
0: 嗯，我觉得事情也不是很复杂，而且成本上来讲也不是很多，是吧？就是大家要的那种机械感，我是同意追梦的这种说法的，我是同意的啊。那就看厂家怎么权衡这个东西了。
1: 其实现在都电子档，
0: 嗯，
1: 什么档的都是个样子。
0: 对。
1: 做成啥都行啊，其实就做成个飞机都行，其实。
0: 哦，就是面上给你看的不一样，
1: 对，
0: 操作给你传递的感觉不一样，但是看不到的地方后边都是电子在操控了。
1: 对，你做成个飞机，就类似那种航模那种的是吧，也行。
0: 行，我听明白了。这好多朋友都发猛禽 F150 怎么回事，你的问题问的啥？
1: 我问的是那个就冲坡冲挺好那个，就那个小一点那个皮卡。
0: 对，
1: 不是那个大。
0: 它有标准的中文名字的，我还读了那个英文了。那看看你没认真听。
1: 它其中有一个字叫侠，哎，侠客的侠。
0: 哦，我知道了。
1: 嗯。
0: 游骑侠，对吧？
1: 对，
0: 游呢是游走四方的游，骑呢是骑士的骑，这俩字凑一起就是把这两种状态延伸到这辆车上了。
1: 是，
0: 对，大家赶紧发着，我给你发回执啊，发回执去刘师傅那儿领，顺便见见刘师傅。现在能平时见到刘师傅吗？
1: 哎呀，我现在在二都待的少，说实话。
0: 哦，那恭喜你，知道你又拿了一个新品牌是吧？讲讲吧。
1: 啊，主要是在呼市这边，呼市这边是拿了个坦克，
0: 啊，
1: 在东丽庭这儿。大家如果是想来呼市看看，我也可以。
0: 对，你一定要给咱车迷俱乐部的粉丝实惠，这点很重要，你明白吗？
1: 嗯，对，
0: 对，行，
1: 嗯，
0: 说话听一日啊，也讲清了。
1: 嗯、
0: 最后一点时间还是交给刘师傅啊。关于近期整个车市也好，相关环境也好。有一些你想要表达的，那你说给咱们的粉丝好吧。
1: 反正是从7月份开始啊，这个我觉得车市遇冷啊，这个大家伙呢都4S店压力都挺大，但是这个阶段呢也正是我们好谈价格的时候啊。大家伙如果说最近这个想入手车的啊，我觉得也不用光盯着那点特别热门的、啊、那些你就代表你不能谈价啊。但是如果说你以前有一款心仪的车好久没关注它了，哎，你可以去店里溜达溜达，跟他们聊一聊啊，有时候明面上不能优惠的，其实到店里也还是可以谈的。然后最近好谈价啊，首先呢给大家这个透露一点啊，越是这个压力大越好谈价。第二呢就是这个同时呢咱们这个福特呢也是优惠力度呢要高于这个其他的这个时候啊，而且呢我们这个探险者呢也换新了啊，但是这个有的人喜欢这个新款，有人不喜欢，新款我觉得更霸气了一点。而且车机系统呢这个更简洁明快啊，而且这个智驾呢也有所升级，有一些调整吧，有一些调教啊。喜欢这个纯粹的越野车的，包括这个像烈马呀、探险者呀，像刚才我们说的游骑侠，也就是 Ranger 了啊，这些车呢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啊。因为毕竟它这个咋说呢，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啊，它这个开一定车的人呢还是跟一定的群体呢还是有关系的。
0: 行，我穿插一下，感谢男人要战斗，感谢云溪，感谢君，感谢白羊，感谢追梦，然后这个我、还有羊，还有和谐共赢，我把该回执的都回执了。另外一大部分是都关心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就刚才说那二手车啥情况？我就描述一个状态，实际上
1: 都想要是吗？
0: 对，我想提供一种思路，如果说您对车的要求不是特别高。你就认为它是代步工具这种状态，实际上可以把精力放在燃油的二手车上，啊，刚才
1: 我觉得，你那个说差，肯定是首付，肯定不是落地价，那车啥不得物流啊？
0: 嗯，我真的一再核实，
1: 我觉得肯定有问题。
0: 那就是因为实车到底是什么状态我不清楚，水泡没过，也没有大的造势，这个我不清楚啊。但是当时他跟我说了一个。

0: 3万，就3万以里的这么一个价格啊。我当时
1: 现在是啥车便宜啊、
0: 嗯？
1: 现在是那个大排量的原来的老车便宜，
0: 嗯嗯，
1: 啊，特别便宜，因为这个车船税又涨了，那些受不了了，所以如果说是对以前这个大车感兴趣的啊，现在估计一个白菜价就能入手了，
0: 漂亮。男人要站都问您呢，说你那儿长城 H 十你那儿卖不？
1: 我这儿不卖 H 十。
0: 嗯嗯，对，那个是走的哈弗系列对吧？
1: 是，而且那个车去哪都是那个价，你也不用跑，因为那个车就是工厂已经把价砸的最低了，然后给这个经销商这边留的空间特别小，啊，所以来哪儿买都是那价。
0: 漂亮。
1: 而且去哪订车都是排队。
0: 嗯嗯。哎，但是我想给他吹个牛行吗？男人有战斗，你需要的话你跟我联系，来我给你试一试，除了车架动不了，你售后维修保养的数量上对吧，还有这个装具上，那也是最终也是您要掏的很实际的一个东西啊，对吧？
1: 对，多少可能能匀对点，对吧？
0: 对，君说您刚才说那什么车了，2万多有电话没？我一会儿给您发一下那个人的电话啊，我一会儿给您发啊。这边呢说皇冠1.3万，二手车掉价厉害，你看看来怎么看？
1: 皇冠那玩意儿都老轱辘棒子了，都零几年的东西，对吧？
0: 你主要
1: 原来的保值神器，现在也就这回事儿了。
0: 主要你形容的好，老轱辘棒子，
1: 要啥没啥。
0: 嗯嗯，来最后一点时间，你还是做提醒好吧？我给他发一下回执。
1: 行，啊，然后这个谜底呢，就是游骑侠啊，然后这个福特的 Ranger， 英文名叫 Ranger。啊，然后咱们领奖呢去铜川的福特店，啊，好多朋友问能不能寄过去，那个实在寄不了，说实话您得到店是吧，去看看，哪怕看看我是吧大家理解理解啊。
0: 对，顺便逛逛呼和浩特，呼和浩特呢有这个烧麦，对，有，
1: 不是领奖不用来呼和浩特，领奖咱们就去铜川福特店就行，
0: 你到铜川领上那水杯然后灌满水再去呼和浩特，路上不渴呀是吧？
1: 对，如果是想来报特看看坦克的也可以啊。
0: 嗯、对，君呢，我把电话已经发给您了，您跟他沟通一下，就按我刚才描述的状态跟他沟通一下，好吧？嗯，全力还是服务大家，您甭客气啊，已经把回执给您发过去了。这边说相思豆说我想要一下白菜价的那个车的电话，来我再给你发一遍啊。哎呀，这抢呀！我说实话是，
1: 真你那车真抢。
0: 不是不是，他这个是我说实话啊。大体上是八九不离十的，是肯定是这样。二一个是啊，大家确实对这个二手车市场的认知还是有缺失的啊。我呢也不100%的说这个事儿就这么个事儿，我把电话已经给您发过去了，您跟他来沟通和交流。但是有个心态，他要加您点钱那也是正常的，您要理解，他们毕竟是做买卖的。我就觉得我也给他们这些做二手车的再表达一个态度。你价就是价，然后这个车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不要撒谎。你比如说当年出现过把三元催化捅掉，然后他能单独的卖三元催化，这是一种方式对吧？另外呢，然后这个有造势或者有大造势宁说没事儿那也不行，对不对？还有当年呢能到公里数，2018年之后这个事情就很少了，因为像国家管控的几乎你动不了了，尤其现在的新能源后台全部是同步的有记录，你也做不了假了。
1: 对，
0: 那啥意思呢？再加上有类似的现在的专业的软件啊，人家也很专业，基本上就很公平，不用说是非得人为的去给一个合理的价格啊。你通过那个，那就很好的做一个参照。接下来就是沟通嘛，还有一个就是信息传递，再就是认知上的问题。现在很明确的，我可以个人很肯定的告诉大家，买二手车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因为性价比忒高了。
1: 是的，就是新能源车要注意一下质保问题啊，因为大部分的车都是这个首任车主终身质保啊，要注意一下这个问题。
0: 对，说得好啊。然后云雅暖呢一直在点歌，选来选去呢，哎，我把这首歌给你放上啊，作为衬乐，然后结束咱今天的节目好不好？刘师傅，你再把铜川福特店的地址还有您的联系方式说给大家。
1: 好的。咱们就导航到那个铜川福特就行了，现在20多岁也就一个福特了啊。电话的话呢是1814838-9499，1814838-9499。
0: 那现有的车型都是什么车型？再给描述

0: 八万，大家伙如果有兴趣到店聊吧。
1: 嗯，正像虎鹤双行说的一样，说福特是个好车，能再争取几次保养呗，伟伟，能吗？
0: 能，不是，
1: 行，感谢各位，时间关系，再见，
0: 再见。
2: 关爱生命，关注特种设备安全。内蒙古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鄂尔多斯分院提示您：高温防汛，场内机动车辆使用单位要在司机室配备灭火器，并定期检查，及时清理发动机舱内的油垢和杂物。要检查轮胎的磨损和气压，及时更换老化破损的轮胎，禁止超载行驶。要清洗水道，清除散热片污垢，检查风扇的传动带松紧度，确保散热。
3: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4: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5: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3: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5: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3: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5: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6: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7: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6: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0余年，10000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4: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同城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5: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3: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5: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3: 同时购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5: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8: 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1: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5: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4: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2: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0: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6: 好的，北京时间的下午18点04分，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情况。驾驶车辆行驶过程中，牢记稳驾慢行，不疲劳驾驶，不随意穿插变道。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开车看技术，停车看人品，即时路况可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反馈。交广祝您行车万里，平安相伴。暖城路况，2026年8月6号至9月7号，对省道103线 K154公里加0公里处至 K186公里

0: 加932米段实行分段式封闭施工，具体封闭时间和路段：2026年8月6号至8月20号，对 K155公里处至 K159公里处加941米段封闭施工；2026年8月21号至8月31号，对 K163公里加210米处至 K169公里加550米处封闭施工；2026年9月1号至9月7号，对 K169公里加550米处至 K172公里加550米处封闭施工。封闭施工期间，除施工车辆外，其他车辆禁止通行。提醒过往车辆可绕行西青线、大龙高速或薛卫线、余卫线，望大家周知。暖城路况：2026年8月14号至8月21号，对准其熊鹏购物中心周边配套路段，包含薛州路熊鹏购物中心段、西苑路熊鹏购物中心段实行道路封闭施工，期间禁止一切车辆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礼让，按照远端的提示标志提前绕行。暖城路况：2026年8月16号至9月21号，对东胜区金玉华庭小区周边，包括和谐路300米段、越秀路、西茂路至万正路双向封闭施工。提醒驾驶员朋友谨慎驾驶，相互礼让，按照远端的提示标志通行。
1: 失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好的，一同来关注一下18点的暖心驿站。首先发布一则寻物启事：8月9号晚上22点40分，骑共享单车从东胜区的奥林花园附近到锦绣苑西门，不慎遗失黑色的华为折叠手机，失主电话18748148978，售后感谢。失物招领信息：9号下午，一运公司爱心的哥孙师傅捡到乘客打车丢下的儿童喝水杯以及电动自行车钥匙，请失主到暖心驿站认领。地址：东胜区勤劳庆小学路东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和兴集团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和兴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和兴汽车城；买别克，买哈佛、海佛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和兴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和兴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和兴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和兴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和兴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和兴汽车城。和兴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3: 1 2 3 4，
4: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2: Ready go，
4: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5: Go go go， 出发喽！
4: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8:09，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当然，我是今天晚上临时上岗的代班主播嘉浩啊，在这儿向各位问好。哎呀，我亲爱的主涵姐姐也不知道今天去哪里了哈，临时给小丁发来的嘱托。小丁呢也是第一次来担任主涵秀的代班主持，未免会有些紧张，恳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谅解。当然啊，因为嘉浩比较年轻，所以有很多事情呢有点看不透。比如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现在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是口是

心扉的大师，比如说嘴上一套行动另外一套，天天上演大型的自我欺骗，嘴上说今天晚上我一定要早睡，结果呢手机越刷越晚，甚至小丁昨天晚上还跑出去看了波流星雨。今天中午呢，小丁是立下了 flag， 就是说吃完这顿我一定要减肥，结果下一顿看见今儿中午食堂炖的羊肉，哎呀，那不得闹上两碗。马上就要到周末了哈，今天下班的时候我说周末呢我一定要出去运动运动，拥抱一下大自然哈，再也不在床上躺一天了。结果我现在其实就已经有点动摇了哈，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啊，您身上有没有哪些大型的口是心非的名场面呢？自己给自己立了一个 flag， 结果没有完成，这种秒打脸的事情都有哪些？

的互动问题是，身上有哪些大型的口是心非的名场面，自己打脸的事情有哪些？然后您给我回了一个压我头发了。问题是我头发也不长啊。啊，我突然明白了，这个 MNM 太可恶了啊。格桑花向小丁提出问题，公众号怎么没开直播呢？这个问题是因为竹涵姐姐的这个节目呢，她是有自己的抖音账号在直播的，所以很少是用咱们交通台的这个公众号吧，应该是这样的。这个是我之前注意到的一点。对，一般来说我们的上一档节目车迷俱乐部之后呢就结束直播了。当然如果您想看看加号长什么样的话，我可以给打开啊。但是呢，我印象当中很深的有一次我受到了听众朋友们的伤害，就坐在话筒对面，那个时候没有直播，那天我都没有开可视化嘛。有个听友说我长得真的很丑，我就纳了闷了，您通过广播能判断我长得丑，你是哪门子判断的呀？日后想起来这件事，我的内心都有点隐隐的作痛。您从我声音难道不能听出来我是一个青春靓丽的小帅哥吗？

0: 我看到有听众朋友给留言了哈，北京时间的18:15，接下来小丁要给各位插播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接着和你们一起来嗨，一会儿见各位。
1: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3: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4: 暖城之声

再高升一点点，就一点点，推开无聊就要大声听，拜托了晚高峰，一路欢唱带你嗨翻下班路，一起打开竹涵秀，快乐天天。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8:17，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代班的小丁代班的啊，朱涵秀。刚才呢，我们聊的一个互动问题啊，是您身上有哪些大型的是口是心非的名场面啊？自己打脸的事情都有哪些呢？就聊着聊着，怎么都聊成了这个，把摄像头打开吧，声音多好听，还有这个，还有这个 MN， 我记住你这名字了，以后要念你的互动问题之前，我得先思考一下。准确来说呢，就是想知道一下大家有立过哪些 flag 啊，扭头呢就被自己推翻了啊。事实上，我觉得我才是这种虎头蛇尾的第一人啊，就是每天的我要好好的工作，我要好好的做好节目，然后呢，上班第一件事啊，要不我先去打杯水吧，好渴呀，我坐这儿先醒醒盹吧，感觉好累呀。我不知道各位怎么样啊，反正今天呢拿到这则选题的时候，我自己是已经对号入座了，我觉得应该是竹涵姐在点我呢。在这儿呢要专门回应一下格桑花老师刚才的这个说打开直播的这个权限吧，哎呀很可惜小丁好像有点操作不来这个直播的这个软件，他需要有一个账户和密码，小丁应该是没有这个权限的，很抱歉哦格桑花老师，我们只能通过电波和您接着相遇了。到现在呢很少有听众朋友主动的跟我分享这个他立 flag 快还是打散这个 flag 快啊，那在这儿呢我就跟您引入第二个话题了啊，就是前段时间 CTCC 中国赛车职业锦标赛在鄂尔多斯隆重拉开帷幕，小丁呢作为记者来到了现场当中，最让我心动的就是那一台台漂亮又帅气的赛车，于是乎一咬牙一跺脚就在外地打算报一个赛车执照。哎，不知道您有没有跟我一样的经历啊，或者是在家里面刷短视频刷直播间，哎呀看到一个东西热血沸腾，感觉这个东西我必须要有，然后脑子一热就下单了，结果回到家拆开快递一看，就这。远的不说啊，我可以给你们说点强哥的这个故事。强哥呢他之前买了一大堆健身器材啊，拿回家之后呢就拆开来就放到阳台上，日久之后呢他居然都变成了一个晾衣架啊，还有那种买回来的一大堆零食吃过两回呢就扔到一边，还有那些花里胡哨的小摆件啊，新鲜两天呢就直接落灰了。你看这些还都是小的问题，你像我那打算去考个赛车执照，问题是我也没赛车呀。这事儿啊说的不是咱们上当受骗的那种大骗局，就是我们有些时候头脑一热啊给自己制造的那种小型的脑部的快乐，买的时候呢有多期待但是闲置之后呢就有多哭笑不得了。因为就在这个比赛过去了一周之后，我突然意识到，第一个我也没赛车，第二个我也没车队，第三个这个比赛一年才在鄂尔多斯跑一次，我不是啊，我连跑都没有机会跑啊。所以接下来呢互动问题就变成了哈，您冲动消费买过最离谱的东西是什么，现在它在哪儿，来吧让小丁开开眼界。

好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互动问题是：您冲动消费买过最离谱、最昂贵的东西是什么？现在它在哪儿？哈，小丁期待着各位的回话。与此的同时呢，我们进一段小小的音乐，音乐过后我们接着来聊，一会儿见。

得嘞，这则今天的这第二个互动话题啊，很显然是引起了大家的兴趣。首先是刹那永恒啊，刹那永恒老师说健身器材，看来同样也是健身器材啊。但是这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听众朋友写的还比较长，晚风摩托这位听众朋友留言说，脑子一热网购了一台家用迷你爆米花机，幻想着晚上在家追剧，实现爆米花自由爆米花自由啊。买回来之后才发现操作特别麻烦，还崩得到处是玉米粒，现在已经沦为阳台花盆底座托花盆用了。姐，我还有点好奇你这个爆米花机还能不能拯救一下，毕竟我没见过这玩意儿，不行我买上一个也尝尝鲜。

过的那个天呢，这边还有更为炸裂的哈。说前两天云南旅游被导游忽悠买了3个翡翠吊坠，花了您14000，回来从网上看说是价格虚高的厉害，感觉天都塌了。老师，您是真的很有实力，14000啊，仨吊坠的姿态。就我简短的说一句，就是我到现在没有见过14000元，就是自己挣回来的14000，我是没有见过的。但是没关系哈，既然您去那儿旅游，想必留下的一定是好的心情。如果您确实觉得这3个翡翠吊坠不值这个14000块钱这个价钱的话，哈，我可以和下面这个问题一块给您解答。有一个叫做 CURTIN 的听众朋友问主播，平时哪一时间段有你的节目呀？以前怎么没有听过呢？是这样啊，小丁的节目呢，不对，加号的节目在下午的三点到四点，叫交广有话说，是一档民生维权类节目。刚好前面的这位张老师14000买了3个吊坠的，你要是觉得确实有点亏啊，我来想办法帮您退掉它。啊，老朋友啦，老朋友井上天华给小丁留言啊，我先看一下您这个，井上天华呢说，花几十万娶了个老婆回来，天天唠叨，现在在家哄孩子。就是，您都有爱人，这多是一件美事啊！我一直觉得每一个成熟的男性最终的这个期盼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啊，很显然。我既没有老婆也没有孩子，更没有热炕头了，所以呢只能叫我叫男孩，不能叫我叫男人。易游说，从哪看直播？易游老师您好，我是今天来替竹寒秀的主持人，平常呢我们会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里面直播，但是或者是周一到周五晚间，您可以在抖音搜索竹寒秀，关注竹寒老师的微信，他会给您带来更多有趣的精彩节目。安吉尔净水器老师他跟我说1.4万，不就是你半个月的工资吗？就是我很好奇啊，1.4万元半个月的工资，他得做什么营生能挣这么多钱呢？我投简历，从你看啊，我是去年毕业投简历，再到参加咱们统一招聘考试，再到上岗，我中间见识了各种各样的，像咱们远处的有个国能，他们当时也招播音员了，我投了，然后身边的有当时有西安懂车帝招一个编导，他当时也才给的7K 啊，就是7000块耶，1.4万元，您太折煞我了吧，老师，我都人都傻了。

0: 一优老师给我了一个新鲜的说法啊，说工地水鬼啊，打捞一趟要花30000元。我有点不太理解这工地水鬼是什么。您稍等啊，我现在百度一下。哦，这个叫钻头打捞员呐，啊，但是看起来他这个工作就很危险啊。目前呢，我又收到了一个听友的留言啊，说叫兜风不踩油门，不踩油门您怎么兜风啊？他留言说刚入手了一个超大好的星空投影灯，看宣传呢满屋的星光，氛围感直接拉满，实际呢灯光模糊还吵得慌，现在扔在后备箱。这个兜风不踩油门老师甚至嫌那个灯有点晃眼睛。看得出来兜风不踩油门这位老师真的很注重生活的品质了啊，因为在我印象当中这种浪漫的星空对吧，那是需要大价钱的才能完成的。例如说啊，劳斯莱斯的库里南可以选装的啊，当然现在国产的新能源车呢有不少的选择都可以搭载相关的星空顶，但是在我看来呢依然是我这个年龄段好像努力不太可能得到的东西。OK， 我遇到了个志同道合的老师啊 ，CURTAIN， 您可能很好奇为什么不读英文，汉语播音员我万一读错了就感觉很尴尬啊，所以我宁愿读您的拼写。您说您买了一个大水缸，本来还想着养鱼，结果这个鱼缸又费水又重又不好换水，现在已经闲置当支架了。来，咱们俩加个微信，我最近刚好有几条小鱼，大概就跟我的眼睛差不多大啊，注意我是一个小眼睛的人，所以呢我觉得可以给他们一个很大的居住空间了。等会儿我加您微信哈老师啊。欢乐的时光过得果然很快，北京时间的18:30，接下来诚邀各位一同关注晚上18点左右的路况和天气情况，一会儿见。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4: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风雨及时报，冷暖早知道。鄂尔多斯市气象台今天上午10时发布短期城镇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多云转晴，具体预报如下。康巴市区今天晴转多云， 到27摄氏度，东胜区今天晴转多云，16到25摄氏度，树林兆镇多云转晴，16到29摄氏度，悉尼镇今天多云转晴，14到27摄氏度，乌兰镇今天晴转多云，15到28摄氏度，奥洛赵奇镇今天晴转多云，14到29摄氏度，甘乐图镇今天晴转多云，17到27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今天晴转多云，15到26摄氏度，石家湾镇今天晴转多云，15到27摄氏度，伊克乌素镇今天晴转多云，16到28摄氏度，乌什兆今天晴转多云，14到27摄氏度，河南镇今天晴转多云，14到27摄氏度。以上呢就是此时此刻的天气情况，接下来邀您接下来邀请您关注此时的路况情况，一会儿见。
3: 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0: 好的，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暖城路况，2026年8月13号至9月23号，对东胜区达拉特南路、华荣商厦路口、南路口至天骄大酒店路口北路口雨水管网改造分时分段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途经施工路段的驾驶员朋友谨慎驾驶，相互礼让，安全出行。暖城路况，2026年8月5号至10月4号，对 S24 星巴高速公路 K265 公里至 K679 公里加924米路段进行占道施工，施工期间占用应急车道和超车道，其余车道正常通行，请大家相互转告，安全通行。暖城路况，2026年8月5号至8月31号，对 G210 国道至众博物流园区公路 K0 公里至 K5公里加18米路段，马奥庙互通至萨拉乌苏路段双向车道进行半封闭半幅交替通行的举措，请过往车辆稳驾慢行，注意观察，安全出行。暖城路况，2026年8月15号至8月25号，对东胜区平安街公安局东向北口以及东30米处道路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途经施工路段提前保持安全车速车距，谨慎驾驶通过。暖城路况，2026年8月16号至9月21号，对东胜区金玉华庭小区周边包括和谐路300米路段道路、越秀街西茂路至万正路段双向封闭施工，提醒驾驶员朋友谨慎驾驶，相互礼让，按照远端提示标志通行。出行提醒，驾驶车辆行驶过程中牢记稳驾慢行，不疲劳驾驶，不随意穿插变道。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开车看技术，停车看人品，即时路况可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反馈。交广祝您行车万里，平安相伴。
5: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6: 1, 2, 3, 4，
7: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5: Ready, go！
7: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8: Go go go， 出发喽！
7: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8:36，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哎呀，百年难得一见的紧张啊，在朱涵姐的节目上那是各种丑态都显露出来了。就刚才啊，放这个天气播天气的过程当中，我哎了一声，我都懵了一下，为什么呢？因为晚上原来不用播这个路况吗？我是翻腾了半天没有翻腾咱们中间的一个出行提醒，都给我惊到了一下。除此之外呢，还有可视化直播啊，习惯性的就

是欢迎正在收听收看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就变成多了一个收看。第一次感觉到熟悉的工位，手足无措。对，我这边手足无措，但是咱们听友这边丝毫没有放松强度啊。例如说有不少的听友又发来了新的讯息啊，这么一看的话，大家买的东西还挺多啊，甚至还有一位听友刚才的这个张老师，我把我的联系方式给您留过去了哈，您到时候明天中午的15点到16点这个时间段啊，您给我发消息都成，对吧？这是解决您的14000买了仨镯子那个问题的挺好的一个机会。除了刚才张老师遇到的问题呢，我看到其余的两个小朋友，一个是小白，小白向小丁发来了消息，说是小丁代班吗？刚下班。是的，没错，小白老师你好。还有一则呢，来自于我要不念你这名字吧，我都感觉你有打广告的嫌疑。某某奶茶要双倍糖啊！这位听众朋友呢，他说头脑发热，买了一整套手工串珠文玩工具，这几个字贴合到一块儿，我都感觉很小众了。想自己打磨手串，珠子现在买了一大堆，做过一次就嫌麻烦。现在这一大盒全部都堆在鞋柜顶上，落着一层厚厚的灰。那实话实说，您还挺有耐心的，真的。我是不太能够接受以下几个活动，例如说十字绣，我这辈子都没有认真的缝过。就只能说针插进去，然后呢再拉出来，再插进去，再拉出来，好了，到这儿就结束了。我已经觉得这个事儿有点对我来说太具挑战了。除此之外呢，就是前段时间我有几个朋友非要拉着我去拼豆，我一看那个行为，我觉得就是现代版的十字绣，我还是啊，咱们不要拉我来做这种营生了，好不好？

我以为前面的都已经是比较小众的了，但是没有想到啊，后面还有一个叫做康巴什之恋的听众朋友，他说被短视频洗脑了，买了一个小型室内烧烤炉，幻想着在家撸串，结果一用满屋都是烟，后来物业差点报警。其实这个还好啊，您买的这个小型的露营的这个烧烤炉，您不在家用，您还可以开车出去用啊，就是确实在家用也挺荒诞的，哥，他连风都不通啊，就是小炉子啊，燃烧一氧化碳，对吧？只能告诉您到这儿了，咱要是去烧烤的话，别在家烧就行了。

好了，感谢以上这几位听众朋友包括老师们的分享啊，确实这些钱花完非常容易后悔，但是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件什么坏事吧，因为您花费了，然后您拥有了，觉得他自己跟自己意想当中的有很大的区别，充其量就是一个新的人生经历，只不过是不合适罢了，这事儿我很能接受。OK， 我看到张宇老师添加了我的这个微信好友了，您稍等，我在节目下了之后呢，过去打开手机和您通过一下好友申请。不知不觉呢，我们的节目已经到了第三段了哈，那接下来我们得迎来第三个互动问题了，叫做社交聊天里的那些让人哭笑不得的无效沟通了。就生活里啊，有一些很搞笑的情节，就是莫过于人与人之间的无效沟通。例如说，我要跟我的朋友吐槽，我说这个最近感觉工作压力有点大。然后我这个朋友呢，对应给我回应过来的就是，你还上班呢，你就偷着乐吧，多好啊，有一个踏实稳定的工作，对不对？拜托我，他每次这么一说完，我就会选择默默的把嘴闭上，然后呢，就想着，要不咱俩换换。

会有这种的感受，不知道您能不能 get 到小丁说的那个点儿哈，或者是您只想分享一个搞笑的段子，结果人家呢，给你讲这些现实的道理。还有那些跟长辈聊天啊，我到现在最害怕跟长辈聊天了。远的不用说，我跟伟哥聊天，我都有压力感。就是注意啊，我说的这个伟哥呢，就是上一档节目《车迷俱乐部》的阿伟啊。我觉得伟哥就是那种很严肃的老师前辈，就是我又有点不敢跟他开玩笑那种的。时常会有一种我跟他说东他跟我说西的这种感受啊，明明说的是一件事儿，两个人呢理解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版本。这有可能就是像我说话吧，有点不着四六，或者说是有点戏谑，导致老师们真的会以为我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接下来的互动问题是，你经历过和哪些朋友哭笑不得的无效沟通？另外就是，您是属于直来直去聊天，还是拐弯抹角型的？跟人聊天，什么样的话术，什么样的话最能够把天儿给聊死？

啊，我忍不住要感慨一句了，这就是非常火的节目嘛，它这个伴奏非常的激情澎湃啊。我第一次感觉用上这个伴奏，我的节目都有活力了。

嗯，我看到了不少听众朋友的留言哈。首先第一条是来自于晚风吹车窗的，我看到你给我留言的这段话非常能够共情朋友。我跟您遇到了一样的情况，就是我也会跟朋友吐槽上班太累啊。这个朋友如果是同辈儿还好啊，同辈儿我还能简单的调侃回去几句。如果他但凡比我岁数上大这么两三岁，我就有点不太乐意跟他多沟通多交谈了。晚风吹车窗给我留言是这样的，我跟朋友吐槽上班太累，只想摆烂歇两天，结果对方开始给您讲大道理，告诉你年轻人要奋斗，不能贪图安逸。你只是想吐槽，不是来上励志课的。这首歌送给你也送给我，我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啊，我身边的人个个都是精英专家能人，非常厉害的领袖啊，简直就是同龄人级别的这种 top one 级别的，用年轻人的话来说就是特别特别夯，就是特别特别棒的一种类型。但是大家呢就会比较励志一些，好像大家就已经不再需要鸡汤来喂养自己了。第二个听众朋友呢留言说，爱吃焖面的小伙，他跟自己的妈妈说有点失眠睡不好，他的本意呢是寻求安慰，结果没有想到他妈妈直接开始长篇大论，说他玩手机太多，让他早点找对象，话题直接跑偏了十万八千里。哎，这就是我不跟父母一块住的原因吧，我觉得。

可能年龄大了之后，也不能说我年龄大，就是长大之后呢，最明显的感受是我和父母的沟通都不再同频了。父母更希望我能够在工作岗位上做出好的成绩，或者是如何化解和大家的这种不和谐的声音。但其实我可能不太需要这样，我更多的还是他们的孩子，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好好关注一下我。哦，这边有一个堵车边喇叭，这名儿起的都有意思，而且看这头像呢，一看就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朋友啊。他留言说，他跟朋友说今天下雨，心情很不好，对方回了他一句说下雨都好啊，凉快，完全接不到你的情绪，瞬间我就不想聊了。在这儿呢，就告诉各位男性同胞们一个问题啊，你看啊，首先我能看到这位老师的头像，这一看就是一个大美女。然后如果有一个女生跟你说今天下雨心情不好，你应该回复的是今天是因为今天下雨给你带来了很多糟糕的事情，还是你今天心情本来就不好？哇，我是个天才。

这位听众朋友，等会儿啊，列位老师们，您慢点发，因为我真的是越看越多，怎么这是刚才还有13条呢，这会儿怎么15条了？我明明看了13条嘞。这会儿这位听友呢，名叫做半杯可乐的 Scar， 听到了您这个 Scar， 我想起了一个熟悉的陌生人了。半瓶可乐 Scar 跟小丁说，说跟同事吐槽食堂的饭菜不好吃，同事直接回复有的吃就不错了，多少人还吃不上饭，我瞬间无话可说。哥们儿，我读到这儿的时候我都有点力竭了，就是我读不下去了，我觉得这话好难过，就完全没有 get 到你想要表达的那个点儿。如果您是我身边的同事的话，我会跟你说，走，咱们今儿中午去试试康巴什那些不一样的饭菜馆。实话实说，在康巴什附近呢，我还真的没有大吃特吃过，就是把每一家馆子都细细的品鉴过。我内心一直有一个这样的愿望，可惜没有同事跟我一起来实行啊。OK 啊、这个叫做夏夜的听众朋友，他留言说，打字聊天真的特别容易误会，他就是开个玩笑，对方以为他生气了，拼命的解释，越解释场面越尴尬。嗯，这种情况其实特别常见。我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话来跟你说，就例如说之前的我的老师说，听说我要去蹦极啊，他就跟我说，你死个呀，然后呢打出来就是你死个呀，就感觉有一种诅咒的感觉，对不对？实际上人家应该不是这个意思，更多的是需要两个人的长久的一种默契吧，才能够化解这种文字上的尴尬。再不行咱直接发语音呢。这边有一个达奇的老师哈，您的名字是大名，所以我就不念了。不对，我这样念，达奇的杨老师，他给小丁留言了啊，说家里面人说想周末出去散散心，家里面听成了你要辞职跑路，轮番过来劝你冷静，人都懵了。我这种情况非常能够理解，非常能够理解，非常能够理解啊。

哎呀，这以上呢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生活当中既看起来有点搞笑又有点尴尬的这种情况，就是很多矛盾呢其实都来源于啊，我以为你懂，结果呢你完全不懂，哎，所以这种情况呢就会导致两方都不太舒服。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音乐，音乐过后我们接着来聊。

再次感谢今天晚上能够和新人小丁一起互动的诸位听众朋友们啊，真诚的感谢，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来到竹涵秀这个节目上和大家一起聊会儿天儿啊，甚至只是临时得到通知替竹涵姐姐代班一期。明天呢竹涵姐姐就会回来，今天和小丁互动的朋友实话实说小丁特别开心，觉得大家都非常有意思，我会把来自于交广有话说的小礼品给各位准备上一份，等会儿各位查收好您的回执就行了。当然刚才这个互动量呢就有点过大了啊，就动不动就六七十条，我一条一条念到猴年马月去了，老师们，我只给今天我念过的或者觉得很好玩的听众朋友们留上几则小礼品，也再次感谢今天大家的互动。

0: 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你在车上听我们的事儿，
2: 我在电波里说大家的。
3: 预警信息，安全科普，高效精准送达。暖城之声交通。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0: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3: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暖城之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

再高升一点点，就一点点，推开无聊就要大声听，拜托了晚高峰，一路欢唱带你嗨翻下班路，一起打开竹寒秀，快乐天天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5:02，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经过第一轮的接触呢，和各位老师已经打成一片了啊！不少听众朋友们都向我分享了自己生活当中的趣事，有时候立下的 flag 扭头就被撤销了。再要么呢，就是自己花钱买的一些精美小物件，到家来之后呢，发现它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也算是给自己买了个教训。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刚才的听众朋友们给小丁分享的，我看一眼。就是两个人他沟通就很难沟通，沟通不在一个点子上啊。确实我也非常能够理解各位。北京时间的19:03，在我们正式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差点忘了，我们还有一个今天的特别节目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1: 欢迎收听由中共鄂尔多斯市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推出的系列广播访谈节目《暖城同心故事会》。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访谈《暖城同心故事会》，我是主持人白雪。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暖城民族团结故事主人公是准格尔义工协会会长、准格尔旗新年会会长吕海英。在长达34年的志愿服务征途上，吕海英老师以一腔赤诚和坚韧行动，深入践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将大爱的种子播撒在无数人心田，谱写了一曲各族同心、感人至深的奉献之歌。吕老师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节目。
3: 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能和大家一起交流分享。
2: 吕老师，您从事志愿服务长达34年，是什么样的契机开启了您的志愿服务之路呢？
3: 1992年，我只身来到了准格尔旗雪茄湾打工，在这里呢，我认识了空巢老人石老夫妇。

0: 思乡之情呢，让我对他们的这个孤独感呢是感同身受，所以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下陪奶奶去聊聊天，教她识字，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一陪伴了就是15年。有一天史奶奶和我说，像她这样的老人还有好几位，我如果时间允许可不可以去看看他们。我毫无犹豫地回答，可以。这简单的承诺自1994年起变成了我坚守公益初心的起点。
1: 在您的志愿服务生涯中，有没有哪些事让您特别印象深刻呢？
0: 我记得在2000年的寒冬，我得知许家湾镇贾家湾居民有一位残疾老人，他叫周德科。老人了，各方面原因导致身体残疾，生活用水了成为老两口生活最大的难题。我当即决定为老两口了义务担水，每周2次，就这样一担就是9。每次担完水，我还会把周德科爷爷抱在轮椅上推到外面去晒晒太阳聊聊天，有时还为老人理发。老人家里有了水井后，我依然坚持每周去探望老人，陪老人说说话，送些生活用品。就这样一坚持就是16年，直到老人去世。打工期间，我看到边远山区有的孩子因为多子女家庭，家庭负担重，就资助了本地一名儿童和2名云贵山区的小学生，从此踏上了长达34年的志愿服务道路。慢慢的公益路上，也就是在13年前，我遇到了山西省河曲县世事无人抚养的儿童杜佳林。孩子3岁的时候母亲离家出走，后来了爸爸也因病去世，他一个人孤苦伶仃，可以说无依无靠。我就把佳林带回我的家中，照顾他生活起居，教导他做人，辅导作业，可以说当起了他的第二个妈妈。
1: 吕老师，听完您的讲述，我由衷的敬佩您。那您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是什么让您萌生创办准格尔义工协会，带领团队做志愿服务的想法呢？
0: 我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我觉得我要创办一个协会，要和大家一起来做。就这样，我联系了几名志同道合的爱心人士，创办了准格尔旗首家正式注册的非盈利社会团体准格尔义工协会。目前呢，协会已经发展壮大，拥有注册志愿者20000多名，内蒙古自治区家喻户晓的志愿服务品牌团队。协会成立以来，我们精心打造了42个常态化志愿服务项目，其中呢，助学助梦、助人、微笑夕阳、科技助老、志享学堂等10几个志愿服务项目，服务一老，呵护一小，荣获了全国亚志愿服务项目、全国敬老文明号等国家级荣誉。
1: 34年的公益路，您带领着团队累计帮扶了各类群体达到25万人次。个人也先后荣获全国最美志愿者、中国好人榜好人、全国第6届道德模范提名奖等众多的荣誉。那么这些荣誉是如何激励着您继续前行呢？
0: 对我而言，最珍贵的是肯定，更是莫大的激励。未来，我会带领这份荣誉责任，带领更多的人加入志愿服务队伍，以志愿服务的微力量汇聚民族团结的大能量，把温暖传递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1: 非常感谢吕海英老师的真诚分享，愿这份坚守与热爱能够感染每一位听众，让民族团结之花在暖城常开常盛，书写更多暖城同心奋进的美好故事。本期暖城同心故事会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2: 就一点点，推开无聊就要大声听，拜托了晚高峰，一路欢唱带你嗨翻下班路，一起打开竹寒秀，快乐天天。

好的，各位，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晚上19:10，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就在刚才呢，各位听众朋友们给我发的这个留言里面哈，小丁呢简简单单的抽掉了几条，因为太有意思了。我可以把你们的这些经历呢总结为，不是跟他沟通不了，不是买了一个奇奇怪怪的小物件，而是社死的瞬间。社死呢全称叫做社会性死亡，指的是人在极度尴尬的时候很想立刻把自己隐身起来的一种状态。第一个呢，听众朋友呢还是晚风了啊。晚风说，在超市远远的看见一个背影，你大吼一声哥们儿，上去重拍，重重的拍了一下人家肩膀，完全不认识。然后他只能当场假装找货架，硬着头皮在货架前面研究酱油，研究了5分钟，研究5分钟酱油吧，研究的有点单一了吧，老师。为什么这个笑好笑呢？是因为我前两天才经历了一模一样的事儿啊。前两天呢，就是领克，哎，那是，奇瑞他们家有个新车，叫做，哎呀，奇瑞的新车叫什么我都给忘了。就是奇瑞在咱们家门口举行了一个艾瑞克8 Pro 的新车发布会。当时呢，我和奇瑞他们集团的有一个，算是同行吧，他是做职业的车辆解说和赛车解说的。我和这位老师，他姓江，叫江阳光，我和他很熟很惯，因为我们有个共同的好友嘛。在会场上呢，我就说马上我就要撤了，我怎么着不得跟你寒暄上两句。我从他的背后向他走过去啊，我好像看的就是他了，橙黄色的外套，标志性的天鹅颈，然后一个男士必不可少的就是方方正正的肩膀。我过去一把他搂在我的怀里，嘿 bro， 今天怎么样，鄂尔多斯好玩吗？我这句话刚一说完，转过来了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一个陌生面孔。我当时说我只是太好客了，希望没有吓到他，希望他能接受我这个理由吧。啊，这位听众朋友叫做乐宝冰皮配烤串，哎，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开会的时候呢实在不想开会了，打开了手机，打开了抖音，想刷个搞笑短视频，忘记了关音量。这个罪过一般是很大的了，老师，这个罪过真的很大了。OK， 杨七老师向小丁发来了一则提问，叫做 G18 的路况，问神山至暖水出口路况的情况。目前小丁收到了您的这个提问，第一时间转交给鄂尔多斯市交管指挥中心，请您耐心等待一下。

0: 等会儿啊，这个可乐刚才的那个 Scar 这位老师，你跟我说的说主播睡得太对了。等一下啊，主播睡得太对了 ，Bro， 哥们儿，我坐在这儿呢，硬听听的跟您说话呢，没有睡觉呢。Bro 的意思是兄弟啊 ，Bro。我睡着呢，你应该说的是主播说的太对了吧？真是，哎。
1: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 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

0: 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再高升一点点，就一点点，推开无聊就要大声听，拜托了晚高峰，一路欢唱带你嗨翻下班路，一起打开竹寒秀，快乐天天。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晚上19:16，这会儿太阳即将，不对，应该说正在缓缓的落山。相信不少听众朋友们都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家当中了哈，已经开始舒舒服服的迎接下班生活了。那么今天竹涵秀到这儿呢，就要给您告一段落了。获取更多资讯，欢迎您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获取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暖新闻 APP。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想法有点大，就像是得了病，少讲未来少讲话，这就是我的命，如同咖啡加糖，可乐要加冰，梦想锁在毕业照片里，多情很可怕，教你怎么走捷径，鸡汤讲什么鬼话。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晚上好，听友们，欢迎来到我们的综艺乐不停，街里街坊大情小事，一起来听一听我们这里有滋有味的快乐生活。快递上填写的奇怪地址让配送的快递小哥感到崩溃。
3: 沈阳有这么一个外卖地址啊，我跟你们说说，要是你们是送外卖的啊，看你们找到找不到。
4: 什么地址你说说，沈阳地址能有多复杂？
3: 北桥松路与东青街交叉口，北桥松路进来，
4: 它应该是北桥松路与东青街的交叉口，逗号，然后从北桥路进来。
3: 对啊，
4: 你念的是北桥路与东青街交叉口，北桥路进来。
3: 对啊，它这上面写的就没逗号，
4: 但你得念出逗号来。
3: 我就是快递小哥，假设现在我就没看出逗号来。大磊，
4: 你愣点一个。
3: 北桥松路与东青街交叉口，北桥松路进来，直行300米右拐，然后呢平房区，我们家平房啊，右拐会看到一个公共厕所，然后进来直行往东数第二个胡同进来，直行100米看到一棵30年的大树，进来就对了，然后再往前走10米，右手边我们家呢有个白钢玻璃罩。
5: 白钢玻璃罩，
4: 就是他们家被玻璃罩给罩着。
3: 请问现在大磊，你画出一个路线图，哪儿是北桥松路，哪儿是东青街，哪儿交叉口，然后怎么转。
5: 小花你问的太细致，你就问王大雷哪儿是沈阳啊，
4: 到北京站就问哪儿是沈阳啊，给你一张车票就到沈阳了。
5: 哎呀，
3: 您先画地图快点。
4: 画地图一般指尿炕，你知道吧。
5: 这个要说啊，这路线图说的还是比较明白的。
4: 我觉得呢，要看不懂就两个问题，
5: 是
4: 一个是语言分析能力差，不会看出逗号来。
5: 二呢
4: 就是没住过平房。我觉得但分住过平房、住过胡同的人，看这都特别清楚。
3: 可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直行300米，他要是300米的话，就要求小哥必须带一把尺子。
4: 带尺子，最长的尺子，咱就说啊，这个一般来讲盒尺是比较长的了吧？
5: 对，15公分。
4: 没有，15公分可不止，3米。
5: 啊，
4: 3米正常的尺子吧，
5: 差不多。
4: 300米，他得量100回，估嘛。
3: 那就很容易就走岔了，对不对？
4: 这样，那个如果小哥不介意的话，就是一般来讲，咱们上体育课都测过百米，
3: 嗯，
4: 一般来讲可能12-3秒就跑完了。
3: 先跑一个12-3秒。
4: 对，然后呢歇喘，等讲好体力呢再跑一个12-3秒，然后再跑一个12-3秒。
3: 那他那车怎么办啊？
4: 啊，
3: 他人跑的，车怎么办？
4: 还有车呢，有车就好办了，有车就好办了。车有时速表啊，一看那个速度，然后用那个公式一乘，大约300米是几秒钟。
5: 它是自行车，
4: 自行车也好办。自行车呢，大概骑呢，你先算一下你这个运动的这个速率，然后呢，你用那公式
3: 一
4: 乘，哎对，然后你大约估摸着几秒钟的时候，看到边有没有口就到了。
3: 我建议你继续往下看，你看不到一个公共厕所，就证明你走错了。
4: 嚯，那可不一定，我跟你说。万一他也有一个公共厕所呢？
3: 哦，就是300米处和250米处各有一个公共厕所。
4: 我觉得要更清楚一点的，应该写清楚是哪个胡同口。一般胡同口都有一个路牌子。你要拿咱北京举例子啊，你比方说，咱举一个，比如说这个张望胡同，张望胡同口那准有一牌子写着张望胡同。
5: 那万一这个胡同是叫东张望胡同跟西张望胡同呢？
4: 那他这个送餐之前就应该写清楚了，东张望还西张望。
3: 东张西望是吧？
5: 不是，
3: 关键是什么呢？有公共厕所以后呢，还得让你进来。
5: 他所谓的进来不是说让您进那胡同，他就是那意思，就是让您进那厕所，
4: 在那儿先方便方便，拿着这餐进去。
3: 对，
4: 什么就对呀、啊？他是指公共厕所边上有一条道，顺那道进来。
3: 哦，
4: 他绝不让你进厕所，厕所一般来讲都是死的，进去还怎么出来？没听说有穿堂门大厕所，这门进那门出？
5: 有啊，
4: 有吗？你见过北京公共厕所穿堂门，这门进那门就出去了？
5: 一般那个高速公

0: 共休息区收费站的都是穿堂门厕所啊？
1: 那是那个休息区穿堂门，厕所绝不穿堂门。
2: 那可能你说对了，
1: 就是我说对了。
2: 然后呢，还要直行往东，数第二个胡同。但是你要知道，很多人都不分东南西北，那往东里
1: 这个好办，这他不是骑着车呢吗？车上就有一个指南针呢。
2: 没有，谁家自行车有指南针啊？
1: 哦，他没有是吧？手机上现在有指南针，我就不信快递小哥他没有手机。
2: 就是1000块钱的那个没有，
1: 那花10块钱买一指南针，我觉得现在一指南针也挺便宜的。
0: 行吧，
2: 那就说问路也行，对不对？
1: 对，
2: 你那往东怎么走啊？对吧？
1: 上岁数人一般都知道，哎，往东那么走，往西那么走。
2: 四个老头，四个方向。
1: 四个人有仨是晕的。
2: 那么第二个胡同在直行100米，看到一棵30年的大树。
1: 嗯、
2: 请问这个30年的大树你是怎么鉴定的呢？
1: 30年得看什么树了。
2: 嗯，老红木，
1: 老红木，
2: 老红木，
1: 我就没听说这树叫老红木的。红木啊是个品种，绝不是个树的名字，你知道吗，小花？
2: 你还得问老头，大爷，这个树是多少年的呀？2年的，耶。
0: 这是花房大爷。
2: 好，那30年大树你也解决了。
0: 嗯、
2: 现在再往前走啊，10米处右手边有一个白钢的玻璃罩，你看这是什么东西呢？
1: 这个我觉得是个阳光房。
0: 嘿。一下就蒙对了，
1: 是不是？白钢玻璃罩，绝不可能是大街上摆一玻璃罩嘛！
0: 万一里头是观音院呢？怕着火，把唐僧烧着。
2: 那你现在崩溃了吗？
0: 其实这地址没崩溃，小花就你这么一通逼问呢，王大雷已经要崩溃了，一直的直行直行，往东立即直行。
1: 我没听说枪毙才立即直行的。
2: 你要是送这快递，你完。淡了，
0: 哎，就您这断句，
1: 我没听说这儿点逗号呢，该点时候不点，在完和蛋当间点一逗号。
2: 外地小哥倒是挺淡定的，说当时我虽然有点崩溃，但是呢，想想以前遇到的其他的奇葩的要求，我其实忍了。我还遇到过一个给我画画的，就是他把这个厕所呀什么的，他都画出来，一个小道、小台阶全都画出来。
1: 那不是画了个地图吗？有地图不就更清楚了吗？
2: 像也好啊。
1: 你是没见过手画地图是吧？就两条横就代表一条街了，那怎么像啊？
2: 不是，就这个比例尺你得差不多对吧？
1: 没听说，也不
2: 肯定的呀。
1: 但分不是科学地图，没有比例尺的问题。
2: 那你大概其有一个大致相似，对不对？外卖小哥是不是有一种对着藏宝图找宝藏的感觉啊？
0: 有，
1: 他应该给个门牌地址。
0: 对，
1: 现在的
0: 你叔叔王大磊他们家肯定找不着王大磊他们家呀。
1: 哎，
0: 你叔叔动物园找着王大磊他们家了。
1: 就在那隔壁。
2: 对，王大磊他们家进门右转有条狗在那喊我。
1: 狗还喊人名字？
0: 小花那个
2: 关键不是那喊
0: 王大
2: 磊，哇，
1: 其实要喊狄小花他也哇，这有生人来喊名字他又哇哇哇。
0: 你喊王大磊，哇，王大磊，哇。
3: 小伙网恋，为网恋女友送外卖时才发现自己被骗，所以网恋需谨慎，防范意识要提高。
2: 哎，
0: 牙疼了，
1: 这就是声音甜美。
2: 哎哎哎，哎哎哎，我就是这个姑娘。嘿，
0: 这是喊我呢吧？
2: 你好，你好，
0: 你好。
2: 你今天登录游戏了吗？
0: 等着你，咱一块儿玩啊。
2: 嗯，最好是一块儿玩了，我带着你，这样呢你还能上星，我要一不带着你呢你就老得输。
0: 是我这个，哎呀，新手上路，您多多的照顾。
2: 放心吧，你真是打得现在越来越好了，我得要求你带飞了。
0: 别那个，你看咱们玩游戏也玩了这么长时间了，这个广是这个语言上的交流我都听
2: 你声音。你干
0: 嘛呀？我也不知道你这个长的模样是不是像你的声音一样的那么甜美动人呢？
2: 像。
0: 那我能不能亲自感受一下啊？
2: 嗯，那你的意思是怎么的感受一下啊？
0: 你让我看看你的照片行吗？
2: 好，聊了这么久了，看看照片也是理所应当，应当应分，情义相当。
0: 你词汇量真大。
2: 发过去了啊。
0: 哦
2: 啊，要发错了，这是紫薇。
0: 哦，
2: 这是我。
0: 啊啊！
2: 我就是这个姑娘。
0: 啊！再发一张。
2: 这张。
0: 哦，
2: 这是我过生日那张。哎，

0: 这我植树，
1: 来，啊，
0: 这我炒香椿。
1: 哦，你过生日忙这么多事儿呢？
0: 做鱼。
1: 原来你长得这么漂亮，还这么贤惠，一般这么漂亮女孩都不会做家务的。
0: 哎呀，那是他们，我什么都会，好多汤我都会做。哎，今天太晚了，改天咱们再聊吧。
1: 哎呀，才几点呀？
0: 你俩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哦，那你可早休息啊。嗯啊。
0: 几个月后。
1: 哎，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0: 我奶奶去世了。
1: 杭州市、无锡市、上海市。
0: 不是，她就是驾鹤西去。
1: 驾鹤西去，我也知道。
0: 我很难过。
1: 哎呀，你别伤心了。
0: 晚饭都没有吃。
1: 哎呀。
0: 哎，今天看见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的包，一点情绪都没有，因为奶奶去世了。我想我背上这个包，奶奶也看不到了。
1: 那这样吧，我给你买这个包，你
0: 不好不好不好吧，不好吧，
1: 好吧，我给你买吧。
0: 哎，不好不好不好，
1: 钱已经转过去了。
0: 不不不不不。
1: 有什么不啊？
0: 不够。
1: 啊？
0: 不够。
1: 不够吗？这个包多少钱啊？
0: 8000。
1: 好，我转给你。
0: 哎呀，算
1: 是我们两个人
0: 别
1: 为奶奶尽孝。
0: 别忘了。
1: 转过来了。
0: 哎呀，我一定要去看看你，你真是个大好人。
1: 我也想念咱们的奶奶。
0: 对，把奶奶这边的事儿办妥了以后呢，我就上路。
1: 你追随你奶奶去？
0: 不是，我就到杭州去看你去啊。
1: 好，哎呀，这么好的姑娘啊，难得。你说说，人家又那么懂事儿，又那么善解人意，长得还这么漂亮，我呢又没对象，一切这还不明白吗？你要是不主动。等人家把她娶走，谁盘起她的长发，谁把嫁衣给她穿上，我在那儿干嘛？主动一点吧。
0: 哎，那个
1: 什么，
0: 今天你这游戏打得真好啊。
1: 好像这些日子我们总是从这一句开始。
0: 就你那个漂亮那一下子真准，哇，给那个人吓的哟，半管子血就给他弄下去了。
1: 那个。误区当中走出来了。你吃饭了吗？
0: 还没有呢。
1: 哎呦，怎么不吃饭呀？该吃饭吃饭啊。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0: 嗯，
1: 这个你看咱俩都认识这么长时间了，每天都说的这么好，是不是该那个让我爸我妈看看你了。怎么了？
0: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1: 怎么了？你又哭了？
0: 没有，我见家长啊。你是说
1: 啊？对对，
0: 不好意思啊。
1: 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
0: 见了家长咱们就不再是友友了。
1: 那咱俩就属于一个战壕里边的战友了，你不愿意啊？
0: 没有，你对我这么好，我哪能不乐意啊？
1: 怎么意思？你这是网不好吗？
0: 这有点干扰，有点干扰。
1: 哦，我想这样的话奶奶也会高兴的。
0: 嗯，
1: 这就好像有点要便宜的意思。
0: 你和我离着那么老远，咱们也找点时间拿出空闲，咱们得买点东西再常回家看看。
1: 嗯，那你先来我们家看看，还是我先去你们家看看呀？
0: 嗯，
1: 怎么掉网了？
0: 都行。
1: 这句说的怎么那么勉强呢？
0: 总有一天的啊。今天我就先睡觉喽，再见。嗯啊，哇
1: 啊，新闻联播没完就睡觉了。你说这怎么回事儿啊？到谈婚论嫁了，哎，姑娘都这样，女孩一到这个时候啊，就拿你一把，哎，你得主动的出击，这样，我呀，我给她一惊喜，让她来一个喜出的望外，这最好了。哎呀，我给她订一份餐，然后呢，我身临其境，这最棒了，就这么定。我才住这小区还挺好的，我先给点餐。在家吗？我给你点好吃的吧。
0: 干嘛呀？
1: 省得你再点了，我知道你爱吃什么，我给你点好了，一会儿就到门口拿啊。
0: 好吧，你真好。
1: 哦，这不应该的吗？一个战壕的战友。哎呀，马上啊，面临着激动的时刻，我得控制住情绪，千万别让他看出来。你别说，穿上这快递的衣服还挺舒服。嗯嗯，您好。

0: 这是您的订的餐，哎，让您久等了。嘿嘿嘿，就这样。到了，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别着急，干嘛催什么催？催不是说来了吗？你着什么急？等会儿不行啊！
0: 我敲错门了。
1: 哎、啊？哎，等会儿，什么事儿？
0: 就是这儿啊。
1: 你干嘛呢？
0: 那个
1: 送餐的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哎，我知道。好，好，东西这送来了，我看一眼。
0: 这是您订的餐。
1: 啊，对，东西没错，行。
0: 祝您
1: 哎呀，你这速来够快的啊！行，我就给你个好评啊。
0: 别乐干什么？
1: 别老贼眉鼠眼的。我告诉你说，我们这有摄像头，这治安好着呢，回头给你扭派出所去。
0: 这是他姐姐呢？还是他姥姥呢？还是他婶婶呢？ Hello， 吃上了吗？
2: 吃上了。
0: 好吃吗？
2: 好吃极了。
0: 刚才，你接餐了？
2: 接了。
0: 哦。
2: 啊，没事了吧？
0: 没事，你快好好吃吧。
2: 嗯，那我吃了啊。
0: 吃吧。
2: 谢谢你，亲爱的，么。
0: 嗯，嘿，真客气。这个我判断了，这就是他姐姐。或者是他姥姥，哎，这个，要么他婶婶，肯定不是他。你听他那声音那么嫩，没事。哎，我再给他，晚上我再给他送餐，我给他送一份水果，我看看他在家不在家，我先问问他。Hello， 你吃晚上饭了吗？
2: 吃了。
0: 好吃吗？
2: 好吃
0: 啊。那个，待会儿那个。送餐，你亲自接一下。
2: 嗯，怎么呢？
0: 你得给那个送餐好评。
2: 行，我亲自接是个没问题。那有个事儿我要跟你说一下。
0: 怎了？
2: 嗯，
0: 他们态度不好了？
2: 不是，既然你爸你妈对我这么满意，那以后发工资得让我保管。
0: 保管？
2: 嗯，发工资我管钱。
0: 哎，行啊，哎呀，咱俩都一个战壕的战友了，都是你的。连钱带人都是你的，
2: 你不是骗我吧？这个月的工资先让我管管。
0: 哟，还没结婚先想当下呀？
2: 那不是
0: 你保证给我生儿子吗？
2: 那是当然，生儿子这个事儿，嘿，嘿，嘿。
0: 啊，干嘛还笑啊？
2: 手拿板钻。
0: 你有什么把握？你
2: 不就生儿子吗？是不是生儿子？
0: 是。
2: 行了，知道，小事。几个儿子？俩够吗？
0: 哎，我说，这不是说咱说包饺子，说三个五个的，这是孩子。
2: 是孩子呀，你这信不过我吗？我说行就行，有什么困惑，有什么疑惑，怎么了？这事儿难吗？我这你岁数，你这岁数，就什么难的？
0: 我知道，
2: 说成就成。
0: 我给你那个，买了一份水果，待会儿送家去。
2: 这有什么难的？
0: 那个你根本就没听我说话，我知道。但是我跟你说，我送了一份水果给你，你可想着亲自来接来啊。
2: 嗯，放心吧。
0: 嗯，
2: 我都是你的人啦。
0: 嗯，
2: 我的钱都让我管，谢什么呀？一家人。等着吧，
0: 他怎么一阵儿一阵儿的呀？再送回来，到
1: 来了，别着急。
0: 我天哪，
1: 这是你来了，是不是又是你？别再敲，再敲，接。
0: 这是您的水果，
1: 还是你？嘿，我跟你说，你这个快递什么单都接，给你好评，我绝对给你好评。
0: 阿姨，
1: 这什么叫阿姨啊？干嘛？你多大就叫我阿姨啊？怎么了？
0: 那个
1: 有什么问题说？有困难是不是？是缺钱是吧？没关系，我回头给你多给你10块啊，行吧，放心，阿姨好人啊，给你写好评，写哪儿啊？快点啊，你不要好评吗？什么哪个软件？你哪公司？再快
0: 没
1: 啊？
0: 没事，阿姨再见。
1: 哎，告诉你，我身体好着呢，这玩意儿站着别跑。告诉你说，我这生儿子身体倍儿棒。
0: 嗯，这句我听那么耳熟啊，有点扎心哎。
1: 想生你都行。
3: 几个月前，杭州的小王在游戏里认识了一位姑娘，在一来一往的游戏和聊天当中，小王对姑娘心生好感，两个人开始了网恋。那么期间呢，姑娘应小王的要求，还将一张自拍长相清秀的女生照片发给了他，小王很是喜欢。小王通过装成送外卖的小哥遇见了他心中念念不忘的姑娘，但可惜这是一位脸上有斑的中年大妈。其实呢，这位清秀女子的照片只不

0: 或是对方在网上随意下载的，她也并不是她口中所说的单身小姑娘。小王意识到自己人财两空之后，向警方报了案。
1: 根据刑法规定，该女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以涉嫌诈骗罪，目前已经被检察院批捕了。
0: 咱们街坊们也议论，
2: 没见过你就上交工资卡呀，
0: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我告诉你们，绝对不是咱们仨人，咱们多鸡贼呀、啊！可能吗？谈上恋爱就把公交卡，
1: 公交卡，
2: 交工资卡，不是公交卡。
1: 小王，你这个脑子吧，你得听明白了再给人转述。回头告诉人丢一公交卡，这有什么的？
2: 怨不得没人娶你呢，
1: 撑死丢100块钱，
2: 真是。
0: 公交卡我都不给，别说工资卡了。想什么呢？想骗我公交卡？
2: 哎呦，
1: 让你不能坐公交车。
2: 说一句王大磊经常说的名言，这想瞎了心了，知道？
0: 这公交卡现在去公园还能用呢。我就白给他了。
1: 哎，行了行了行了，去超市还能用的啊。

听友们，今天的综艺乐不停到这就告一段落了。生活奔流不息，笑声源源不断。你开心了，世界都会变得更可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 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

0: 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暖城剧场，陪您共度这一段美好时光。岁月像一串项链，串起生活中每一个闪光时刻，愿属于我们的闪光时刻更多一些，我们的幸福也就更多一些。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15期。
2: 雷队长对大家说，缉毒组放假取消，跟我回局里，其他组安排不变，小丹值夜班，你把几个打的过来的人送回去，然后抓紧时间休息，收队。雷队长和缉毒组的人押着毒贩回刑警队了，芮小丹送赵国强等人回家。路上王辅田说，这案子没什么干货，一帮毛贼。赵国强说，就是三流的货，不值得咱们下诏里。周伟则说，还好今晚就不用轮诏里了，我要是能在他家吃年夜饭，那对他爸妈是多大的鼓舞啊，没准一激动啪的一下就把女儿扔到我厨房了。赵国强慢声私语，自语一句说，你想让扔哪儿咱不好说，反正不是厨房。大家哈哈笑起来。就在别人说笑的时候，芮小丹却在脑子里想丁元英的事儿。几天前丁元英在电话里问的那句有事儿吗，让他当时着实有些不舒服，但过后冷静一想，倒觉得这句问话不简单。这显然是一个意识位置问题，说明他脑子里根本就没有找人帮忙这道程序，只有我能帮你做什么的设置。这是一个不自觉的、居高临下的意识位置。他想，自己毕竟是东道主，是受人之托，既然他春节不回去，无论如何也应该过去问候一声，看法归看法，礼数归礼数。于是送完了队友之后，他驱车来到了南村小区。他上到5楼敲敲门，没有回应，往里面打电话还是没有回应，他只好下楼了。心里还在想，他在古城一没亲戚，二没朋友，这大年三十的能去哪儿呢？他刚下楼，却看见丁元英抱着2箱方便面朝楼道迎面走来。丁元英也看见了他，忙打招呼道，是芮小姐，你好。芮小丹问，你怎么买这么多方便面？丁元英放下箱子说，过年了，地摊儿得过了15才出来，我到小卖铺备点吃的。芮小丹在刑侦工作中吃怕了方便面，一提方便面3个字就有厌食的条件反射，更不能想象连续吃半个月会是什么滋味。他说，总泡方便面能行吗？丁元英更正说，不是泡，是煮，我专门买了个小电饭锅。芮小丹说，你怎么一个心眼儿？你可以买点速冻食品，像包子、饺子、馄饨之类的，好歹可以调剂一下口味。丁元英说，不用，这就挺好。芮小丹心想，他没有冰箱，可能是怕屋里有暖气，食品放不住。想到这儿，他心说，笨蛋，这么冷的天，随便找个袋子挂到窗外就行了， 还用冰箱吗？

0: 他看看表，已经5点多了。而年三十儿的这一天，通常一到下午就很少有卖东西的了，家家户户早就办好了年货。芮小丹说：“我没有别的事儿，工作忙，提前来给你拜个年。”丁元英忙说：“同拜同拜，谢谢啊。”芮小丹说：“如果没有什么事儿，我就走了。”丁元英说：“都挺好，谢谢。”芮小丹开车走了。维纳斯酒店里里外外张灯结彩，正门贴上了红纸金字的对联，玻璃上贴着倒置的福字。虽然门口的停车泊位都还空着，但是餐厅里已经开始为预定年夜饭的酒席摆台了。只见一个个穿着红底花缎袄的女服务员来回穿梭，忙碌不停。芮小丹见酒店的红色桑塔纳轿车停在外面，就知道欧阳雪在里面，于是停下车进去，让服务员去叫欧阳雪。欧阳雪很快从楼上下来，一见芮小丹就笑了，走到近前小声说：“爆满呢，已经收了200多桌的预定金了，初六都满员，这个年咱们又发了。”芮小丹惊奇的小声说：“太好了。”欧阳雪问：“你来有事儿吗？”芮小丹说：“还记得那个丁先生吗？过年了，我到他那儿去了一趟。”欧阳雪说：“你不提，我都把这个人忘了。他过年没回家吗？”芮小丹说：“没有，他买了好多方便面，我觉得该给他送点吃的。地摊儿得过了15才出来，半个月总让他吃方便面不太合适，以后没法跟雅文交代。你让看家的那个小伙子给他送点能和面条一起煮的东西，像炸豆腐、炸丸子、炸酥肉什么的，多送点。”欧阳雪说：“行啊，我待会儿就让他们去办。”芮小丹说：“他那儿没冰箱，千万别忘了胶带让他挂在窗户外面。”欧阳雪说：“有那么笨吗？”芮小丹说：“也许人家是大智若愚吧。”欧阳雪说：“你好像不怎么反感他了。”芮小丹说：“他居然一个电话没打过，我问过小区的保安，他每天3顿饭下楼，天天如此，没见过他和什么人来往，也很少见他出门。”欧阳雪问：“他整天关在屋里干什么呢？”芮小丹摇摇头，无法回答这个问题，说：“每个公民都有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只要不触犯法律就行，一个人一个活法吧。”但是他脑海里还是想起了在法兰克福机场萧亚文与他临别时说过的一句话：“以我的智力，我理解不了这种人。”他在心里自语：“可萧亚文是多聪明的一个人呢。”
1: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16期。
0: 转眼又过了4个月，初夏季节，天气逐渐开始热了。1996年6月3日这天，芮小丹一直工作到天黑才下班，他没有直接回家，而是乘中巴车先去了南村小区。白天房东给他打来电话，提醒他丁元英租的房子还有5天就到期了，如果需要续租，应尽快预交租金。芮小丹这才意识到丁元英来古城已经1年了，而且暂住证也到期了。当时的租房手续是他经手办的，房东与丁元英并没有直接的接触。他刚走到4楼的时候，就听到楼上在播放音乐，等上到5楼，音乐更清晰了一些。他敲敲门，等了一会儿，门开了，里面的音乐还在响着。丁元英穿着一件又肥又大的白色背心和一条蓝色长裤，手里拿着一个遥控器。“是芮小姐啊。”“

0: 你请进。丁元英一边打招呼，一边用遥控器把吸地机关掉。夏日的阳光暴晒了一天的房顶，使房间内特别闷热。芮小丹一进门就感觉到了，这种感觉似曾熟悉，那也是去年的事儿了，也是这个季节。自从丁元英住进这套房子后，一年了，他还是第一次走进这个门。他注意到房间里并没有安装空调，他知道房东对装空调的条件是要装就得装名牌柜机，大概要8000多元，而空调钱的一半可以顶上第二年的部分房租。条件是刻薄了点，但对丁元英这样消费水平的人完全不是问题。他在想，他是太精于算计呢，还是有什么难处？他以关切的口吻说，夏天热了，丁先生如果有什么困难，请别客气。丁元英自然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也不介意，客气地说，都挺好，谢谢。夏天真热的时候没几天，挺一挺就过去了。你请坐。芮小丹没有马上坐下，而是打量着房间。他被一种叫做简洁的东西吸引了。卧室一张大床，床单洁白平整，被子叠得方方正正。东屋一张特大的十面茶几，一套大的像单人床一样的藏蓝色布艺沙发，客厅一套音响，一张同样像床一样大的双人沙发，一张与东屋一模一样的茶几。所不同的是，东屋茶几上放着的是两台笔记本电脑，客厅茶几上放的是家庭极少见的上品功夫茶具。特大的竹制茶盘几乎占满了整个茶几。房间里唯一体现一个多字的是客厅里的那套音响。一对小书架音箱居然配置了13台机器，台台都是金色华贵，做工精湛。房间里没有任何点缀，找不到一件多余的东西。在这种个性的背景下，墨绿色的落地窗帘、乳白色的窗纱和藏蓝色的沙发，大板块极简洁的色调就不再使人感到沉重和压抑了，只有沉静。芮小丹心想，这人心事太多，脑子太复杂。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越是头脑简单的人越是需要点缀和填充，而头脑复杂的人则对简洁有着特殊的心理需求。客厅里没有多余的凳子，芮小丹只能与丁元英同坐在一张沙发上。他说，房东打电话问房租的事，你的暂住证也到期了，我来看看。丁元英马上到卧室取来钱、身份证和身份证复印件，放在芮小丹面前说，我都准备好了，连房租带水电费、暖气、押金，一共7200元，你点一下。芮小丹没有点验，而是直接将钱和证件放进包里，说，我看这样，房租我先给你交一个月的，我再看看同样的房租有没有更合适的房子，有了就搬走，没有也不妨碍什么，毕竟你现在是有地方住着。更合适的房子显然是只有空调的房子。丁元英说，不用，太麻烦你了。芮小丹说，谈不上麻烦，你搬家也不是多复杂的事儿，这事儿我斟酌着办就是了，只是万一没办成你也别介意。丁元英说，哪里哪里，谢谢你啊。芮小丹想避开这个让丁元英觉得尴尬的话题，于是话锋一转说，能见识一下你的音响吗？刚才在门口就听见了。丁元英说，不知道你喜欢听什么。芮小丹说，抒情的吧，你给推荐一首。丁元英想了想，到卧室拿了一张精装版试音碟装进吸地机。芮小丹问，可以抽烟吗？丁元英一怔，回过头说，对不起， 我不知道你会抽烟，桌上有，你请。芮小丹从包里拿出自己的烟，点上一支说，你刚才惊讶了一下。丁元英说，是，还没习惯。芮小丹笑笑说，不，是看不惯，你的眼神比你诚实。丁元英用遥控器选好指定的曲子，开始播放。一个纯净到一尘不染的女生，仿佛从天国里倾泻而下，仿佛是一双上帝的眼睛，怜悯地注视着人类。一生，只一生。芮小丹骤然有一种灵魂之门被撞开的战栗，又感觉自己像一个失重的物体，被一种神秘的引力带到了没有现在、没有未来的时空。这是一种什么声音呢？时而像露珠的呢喃，时而像岩浆的涌动，时而让人唤入远古的星空，倾听天女的咒语，时而让人在潮水般恢宏的气势里感受生命的悲壮和雄性的本色，向往豪迈人生。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暖城剧场，下期节目再会。
2: 炎人中的我们的嘉年华是一首旋律欢快、意境舒适的歌曲，从快乐回忆中寻找美好，展现出深深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

0: 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1: 漫漫长路是黄绮珊的一首融合了摇滚和民谣风格的歌曲，以深沉的唱腔和耐人寻味的歌词来诠释自己对人生的思考，展示出一个成熟的女歌手应有的魅力。

欢迎锁定此刻的音乐与阳光。这首《奔跑吧》是综艺同名主题曲，由李晨、郑恺、沙溢、白鹿、周深等嘉宾联袂献唱。此曲满溢阳光朝气，旋律轻快明朗，将并肩向前的热血与默契揉进音符，快来一起解锁这份活力吧。

0: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十元，支付宝到账十五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歌曲《最好的幸福》旋律动人，与李佳薇独特的嗓音相得益彰。歌曲中的编曲巧妙为歌曲增添了丰富的层次感，使听众能够更好地领略到歌曲的魅力。

0: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暖城剧场又和大家见面了，期待这是一场美好的遇见。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十七期。
1: 芮小丹被震撼了，心里在惊叹，天哪，太美了，太让人陶醉了，人原来还可以这样活，灵魂原来还可以这样滋润。一曲过后，丁元英关小了音量，芮小丹意犹未尽地说，太好了，这是什么曲子？我可以借走听听吗？丁元英答道，可以，这是天国的女儿。芮小丹仔细看了一会儿音响器材，问，你这套音响很贵吧？丁元英取出唱片装好，放到他面前说，还可以。芮小丹又问，还可以是什么概念？丁元英说，得几万吧。芮小丹把烟熄灭，将唱片放进包里，站起来说，没别的事儿，我回去了，房租和暂住证办好之后我给你送过来。丁元英将他送到门口，客客气气道别了。芮小丹走出南村小区，乘出租车回家。芮小丹住在玫瑰园小区 A 区12号别墅，这是他母亲的房子，购于1987年，是城区改造的有偿迁移户。母亲在拆迁补偿费的基础上又添了51万买了这栋别墅，以备老有所归。房子是独立式两层建筑，面积266平方米，楼顶是四周护栏的阳台，门前是独立车库和一块20多平方米的小院子。小区的所有建筑都以乳白色为基调，造型设计完全采用欧式风格。每栋楼的四周都留有宽敞的空地，花草丛中一条条用石子儿铺成的小路四处连接，特别具有现代感，是中产阶级的生活写照。房子的装修很漂亮，但家具很少。客厅里摆了一套组合布艺沙发，四方形大茶几和一台电视机。卧室放了一张大床，书房摆着一台电脑和少许书籍。有几间屋子完全是空的，只有花色图案的落地窗帘和卫生间的化妆品散发着一种女人的气息。芮小丹从冰箱里拿出两片面包，涂了一些果酱，倒了一杯白开水，就进了书房，打开电脑，开始他每天的必修课，用中德两种文字写一篇500字的日记。这是他给自己制定的硬性规定，一是锻炼文字表达能力，为以后转行律师职业做准备；二是巩固德语，为以后到德国攻读法律学位做准备。这个习惯即使在他考取律师职业资格证的紧张学习期间也没有改变过。他给母亲写信或通话也一直坚持用德语。只有一种情况可以让他逃避每天的必修课，那就是在外地执行侦查抓捕任务。他先用中文写一篇日记，再用德文写一遍，然后将两种文字的日记分别放进电脑专用文档里，用了一个多小时。做完必修课，他拿出那张《天国的女儿》的唱片，放进电脑播放。但是电脑喇叭输出的声音与丁元英的音响输出的声音已经是天壤之别了，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难以忍受的声音。天国已不再是那个天国，天国的女儿也不再是那个天国的女儿。他关掉电脑，来到客厅的沙发上坐下。因为房子是独立式建筑，没有来自上下左右的噪音干扰，屋里显得格外寂静。他点上一支烟，静静地抽着，望着正前方电视的位置凝神。恍惚之中，耳边又响起了那个至真至纯令人沉醉的声音。他在脑子里设想，静静的夜里，一个人 独自坐在沙发上，屋里一片漆黑，什么都没有，什么都看不见，只有音响，那美丽的小灯在亮，像茫茫夜海中一点荧光，给人心动的希望和无际的遐想。而音乐从天上流淌下来，美妙、虚幻、纯净，像传说中遥远的天国。他心里再一次感叹，人原来还可以这样活。他突然萌生了买一套音响的念头，但是这个念头刚一闪现，就被另一种想法动摇了。他知道，当一个人决定购买一套音响的时候，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是一种标志了。首先，标志着生存能力，其次，标志着生活品味。毕竟，这是文化消费，而不是

0: 生存的必须。他问自己，我适合这种消费吗？
1: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十八期。
0: 买音响的念头像一颗种子，在芮小丹的心里迅速发芽膨胀，在短短的几天里就孕育成纯正的欲望和渴求。他怎么也没想到，他这么理性的人居然会被一套音响而痴迷而不可自制。他自己也不知道那是心灵的感应还是灵魂在寻找寄托。他在欲望与理性之间反抗斗争，再反抗再斗争。他给自己找了两个买的理由。一，手里有50000多元的现金储蓄，可以做到。二，精神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但是他也存在着巨大的心理障碍。几万元买一套音响，那该是什么阶层才可以享有的消费？这对于他无疑是一种奢侈。最终他的防线还是在心理需求的攻势下全面崩溃了。接着他全身心地投入到音响咨询的程序，对工作心不在焉了，给丁元英找房的事儿更被抛在了脑后。一个多星期下来，他拿着那张天国的女儿跑遍了古城的所有音响店，反复地听，反复地比较，希望能以最小的代价买到最满意的音质。然而他在所有的音响店里都没听到过丁元英音响的那种声音，更谈不上商议价格，以至于很多商家都认为他不是诚心买音响，而是用一些不冷不热的语言讥讽他。如今的音响市场早已是烽烟四起，不但店铺林立，品牌众多，而且鱼目混珠，良莠不齐，总让人感到险象环生。初入此道的人缺乏音响知识，耳朵难辨真伪，一般很难敌得住商家的唇风利嘴。幸亏他有认定的音质在先，不为所动。随着他出了这家进那家，他的音响知识一天天见长，知道了 HRFR 音响与家庭影院的区别，学会了诸如扎实、强劲、润泽、纯净、低频下潜、高频线条之类的名词，俨然已是半个发烧友了。这也让他意识到，他要的那种音质在古城是肯定买不到了。音响没买到，他的工作却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在那一个多星期里，他开的那辆警车几乎每天都会出现在不同的音响店门口。音响圈的人士都知道了，一个开警车的女士要买一套在古城根本就买不到的音响。更有甚者，他在审讯嫌疑犯和开案情分析会的时候也想着音响，有关音响的内容甚至出现在审讯笔录和案情分析记录上。公车私用和玩忽职守终于让他为此付出了代价。这是他从警四年来第一次犯错误，而且谁都难以相信这个错误居然仅仅是因为要选购一套音响。这天下午，刑警队在会议室召开刑侦会议例会。一般情况下，这样的例会都由刑警队长主持，但是今天局长列席会议，这就说明情况不一般了。20多个刑警队骨干围绕椭圆形的会议桌正襟危坐，会议室里的气氛严肃而紧张，有的专心听讲，有的悄悄翻笔记本，准备随时回答局长提问。只要局长的话音一落，会场顿时就变得鸦雀无声了。芮小丹坐的位置距离局长比较远，他右手执笔，左手放在笔记本上，微微低着头，一副聚精会神的模样，好像是边听

0: 边做记录，然而他的心却早已经不在会场上了。脑海里变换更迭的全是音响、洗地机、胆前级、醇后级、解码器、音响电源、线材、机柜，这些器材以及这些器材的品牌、品质、价格、颜色、外观，直到相互搭配出来的音质。局长继续在讲话，而且语气越来越加重，说：这些都能说明问题，说明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做到家。就拿913银行爆炸抢劫案来说，连带破案300多起，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分子700多人，捣毁犯罪团伙64个。有没有成果？有，但是案子能不能算破了？你说没破，已经查清楚了是谁干的，该团伙大部分成员已经抓获。你说破了，首犯黄福海，主犯吴建军，主犯刘东昌，这3个大头至今没有缉拿归案，300多万元的赃款很可能追不回来了。这就是说，你们这个句号不漂亮，不圆满。913银行爆炸抢劫案是黄福海暴力犯罪集团的系列金融机构抢劫案之一。首犯黄福海人称魔王，主犯吴建军、刘东昌也都是杀人不眨眼的惯犯。原先是一个贩枪团伙，后来发展到专门针对银行和运钞车的暴力杀人抢劫。从1994年5月至1996年4月，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古城连续发生工商银行储蓄所抢劫案、国商大厦中国银行办事处抢劫案和农业银行运钞车抢劫案。3起恶性抢劫案在作案手段、犯罪嫌疑人特征、侵害目标等诸多方面都有很多相同之处，都是使用炸药、枪支实施抢劫。一时间，全市人民对此怨声四起，各种媒体的批评也接踵而来，社会上流传着许多群众杜撰的讽刺警察的笑话段子。局长总结评价了近一时期的刑侦工作，然后转换了问题，说道：下面再谈一下芮小丹的问题。芮小丹在工作时间开着警车逛音响店，一逛就是1个多星期，音响居然都跑到审讯笔录上了，你还想不想干了？你把刑警队当成什么了？因此局里研究决定给予芮小丹通报批评，停止检查处理。就这个问题，现在让他本人也表个态度。
1: 本期暖城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补乐20点下。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1: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3: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4: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周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0: 的记忆。
1: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补乐二十点下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行万水千山，阅人间冷暖。亲爱的听友们，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你要的诗和远方都讲给你听。
4: 世界多美妙，生活多绚丽，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戴上耳机，我们一起去看看。

0: 接下来进入畅游中国环节，今天的目的地是哪里呢？让我们放松身心，跟随主持人一起去看看吧。世界的尽头，成都才是家。有人说，少不入川，老不出蜀。接下来主播带你走进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成都。
1: 有人说，世界的尽头，成都才是家。少不入川，老不出蜀。多少成都人走南闯北，奋斗在全国乃至世界的各个角落，在那里度过了少年和中年岁月，但等到了退休的年纪，总还是会回到这里，把最惬意最休闲的时光托付给这个地方。越是去了很多地方，越是明白成都的好。倒不是说别的地方不好，而是你走过很多地方才能感受到的各种魅力，在成都却应有尽有。海纳百川，汇四方英才。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哪能够呢？还要追求诗意的世界啊！而成都就是最接近这句话描述的理想国度。人懒不要怪成都，作为公认的懒城，成都有种种神奇的魔力。只要你踏进这个城市，时间像是开了2倍速，不知不觉就在惬意中就耗走了一天。这个懒并非贬义，而是一种心态的最高境界。土生土长的成都人几乎不知道什么是匆忙，可不是因为他们不思进取，而是在他们有记忆开始，生活就被烙下了深深的平和二字。在成都，所有人的生活都有序地进行着，年轻人同样朝九晚五，老年人就轻松一些，抽个空子享享闲。你问他们的生活就没点麻烦事儿吗？怎么可能呢？他们知道怎么用平和的心态去承接那些麻烦事儿，那些看似些许的慵懒是他们温柔而坚定的人生信条。好啦，说了那么多，其实生活在成都就是活一个简单又难得的活在当下。来看看成都人的偷得半日闲。既然说到懒，那么去哪里找犯懒的成都人呢？一半人是跑去喝茶了。喝茶大概是成都人最喜欢的消遣活动，不管是老人还是装扮时尚的年轻人，无一能对喝茶说不。藏在公园里的鹤鸣茶馆，逢年过节或是周末的时候，他们就喜欢带着孩子去坐坐，大人泡上一杯素茶，看看报，聊聊天，既放精神和灵魂，好不安逸。孩子呢，在旁边坐船，钓钓小金鱼，哪里还吵着要玩手机呢？而老一辈的爷爷奶奶更喜欢去大慈寺喝茶。这间禅茶堂已经有1500年的历史了。都说茶是沉的香，可能茶馆也是这样吧。那种说不出的雅兴都是靠时间来沉淀的。20块钱的茶可以泡一天，他们就可以泡上一天又一天。此所谓怎么过一天就怎么过一生。麻将声是城市里最大的律动，据说飞机即将降落在双流机场的时候，听到的麻将声是最响的，因为在正上空，整个城市的麻将都能听得到。

对于大部分成都人来说，吃吃麻辣烫，打打小麻将，这两件事已经成为他们刻入骨子里的信仰。第一次去成都，最惊讶的就是这里的麻将馆就跟火锅店一样多，甚至不需要什么遮风挡雨的店面，只要有片空地，随时随地就能麻。无论老幼，无论寒暑，无论高低贵贱，一张麻将桌构成了成都最大的社交网络。亲朋聚会麻起，外出聚会麻起，临近分别麻起，闲来无事麻起。你说成都人有100种麻起的理由，不，麻起需要理由吗？麻就对了。一顿火锅能治病，之前听过一句话，别的地方的人感冒了要吃药，成都人感冒了都是靠火锅来治病的。对此他们是这样解释的，火锅中含有大量花椒和辣椒，蘸碟中有蒜泥，几种辛辣物质所产生的刺激味道可加速血液循环，出现打喷嚏、流鼻涕等表现，会让感冒的人缓解不适症状。这显然看了你一头雾水是吧？但是哪里管得了这么多呢？火锅好吃，啥时候都想吃就对了。街边找一家人多的馆子坐下，不吃环境，不吃装修，好吃又会吃的成都人，只管味道好。鸭肠涮得脆脆的，耗儿鱼煮得已经入味，黄辣丁一定要趁着活蹦乱跳的下锅，毛肚稍微一涮就好了。谁能拒绝这一锅麻辣的味道？感冒就不让他吃，简直杀人诛心。无市井不成都，有人说没有感受过老成都生活的人不算真正生活在这座城市。成都独一无二的市井文化，无时无刻都透着烟火气息。时间对于鸳鸯楼来说，好像已经定格在了上个世纪。老旧的外墙，红色的平推木框玻璃窗，窄小的楼梯过道，外挂的铁丝晾衣架上挂满了晾晒的衣物，深藏在东大门热闹街区里的东门市集也别有洞天。深灰色的墙体上浮雕着那个年代特色的挑夫、马匹、四方桌前大烟袋，还有遍布了很多文艺小店的泡桐树街和小通巷，可以慢慢走慢慢逛，总能淘到不少喜欢的小物件。晚上再找一家小酒吧坐一下，品一杯小酒。成都这样的街道大把大把的，草根味十足的中医诊所、小卖部都是二三十年前的样子，一些没有被拆迁的老街巷、老建筑写满了岁月的痕迹。被包装得很好的都市是成都，这种藏在繁华都市背后的市井模样。有人说成都是古老的，这一点我很同意，它承载了时代的记忆。文殊院在成都人心目中的地位一直很高，幽静的后院，随风摇摆的铃铛，香炉前点燃的诸多盏红烛，三三两两的和尚，历史厚重感附在每一个角落。杜甫并不是成都人，但他的故居杜甫草堂却成为成都众多文化符号中最闪亮的那一个。望江楼公园是本地人最青睐的放松地之一，它成为了自己人的偏爱，尤其是盛夏，一条条茂林修竹的竹林小道曲径通幽，恰似上帝掉落的一片静谧之地。城市待久了，总想抽出两天时间去周边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暂时远离城市的喧嚣。对于成都人来讲，黄龙溪就是首选，还有武侯祠算是成都最热门的打卡地之一，它已经成为成都的一张名片。万竿翠竹，蜿蜒曲折的红墙，红绿本是色彩搭配里最忌讳的组合，没想到融入这般中国风的场景里竟然如此和谐大气。还有宽窄巷子是每个来到成都的外地人的第一站，这里就像是一个成都的文化展览馆，从川剧到街头音乐人，从琳琅满目的特色小店到传统手艺捏糖人儿，从成都特色彩耳到真人扮演的铜人，所有来到成都前知晓的成都特色都集中展现在这几条巷子里。锦里可以说是成都的江南，走在这里，青瓦错落有致，青石板路蜿蜒前行，你总能品出一丝水乡的古韵。成都不缺底蕴，老一辈留下的东西在今天依旧熠熠生辉。有人说成都是新潮的，这样说我也很赞同。

0: 天府广场位于成都市的中心，是中国西部最大的城市中心广场，周边不管是交通、美食还是购物都很方便。春熙路是成都最古老的商业街道之一，东起北新街，西至红星路，南起总统府，北至东大街，都是它的地盘。当然还有没去过也耳闻过的太古里。纵横交织的里弄，开阔的广场空间，成就了成都时尚圈的最中心。成都是热的辣的，也是热辣的，这都离不开这座城市的包容性。成都还有很多特色的招牌，除了人文魅力，地处四川的成都自然也少不了多样的美景。看山可以去青城山，自古以来人们以幽字来概括青城山的特色，它有着曲径通幽的一面，也有着仙风道骨的另一面。也正是到了青城山之后，才明白为什么这里能引得白素贞选择在此修炼了上千年。看雪呢，可以去西岭雪山，冬天的这里承包了成都所有的欢笑，可以滑雪，可以泡温泉。另一个有名的景点就是阴阳界，由于山峰屏蔽作用，云被挡在山的一边，出现了以山脊为界，一片有云一边无云的奇幻景象。看江呢，可以去都江堰，游遍了市区之后，可以去天府富庶之地的都江堰，感受世界水利文化的壮观。亲眼目睹了岷江的水流之急，一种对自然的敬畏感油然而生。最值得一提的是，这里还是国宝的快乐老家，来到成都怎么能不去看一眼可爱的熊猫呢？小家伙们都被饲养员照顾得很好，白白胖胖的身影真的很难不爱。成都活在每一个吃货的必去列表中，去成都的人多少都沾点爱吃，而爱吃的人也没人可以拒绝成都。作为成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都的每一道美食都脱不开关系。中水饺、甜水面、担担面、肥肠粉、夫妻肺片、红油兔丁、宫保鸡丁、冒菜、钵钵鸡、麻辣兔头三大炮、红油糍粑、糖油果子、红糖冰粉等等等等，哎，都列举不下去了，太馋了。成都在不同的人的心中有不同的代名词，可能是悠闲，可能是慵懒，可能是熊猫，可能是盖碗茶，可能是麻将，可能是美食。100个人眼中就有100种对成都的偏爱。借用网上的一句话，人间不值得，但成都值得。
1: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2: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3: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2: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4: 哎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3: 密码错误。
5: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1: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6: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7: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8: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7: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9: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10: 它是中国第一桥乡，齐华桥文化独一无二。它有着一条城市主干路院士路，它就是广东江门。接下来主播带你走进这座低调的城市。
0: 它是中国第一桥乡，齐华桥文化独一无二。它盛产院士等名人，有着一条城市主干路叫院士路。它低调，市区距广州140多公里，水路距香港177海里，更是比邻港澳。它就是广东的江门。对于广深佛来说，江门无疑是陌生的。江门很低调，但却让人有着深刻的印象。 因为它实在是太舒服了。这里没有快节奏的生活，有的只是一股舒适。到过江门的人很容易就可以感受得到。江门武邑，地处西江与彭江交汇处，又因江北蓬莱山和江南的燕墩山对峙四门，有如江之门户，故得江门。在旁人眼中，江门是散的，三区四县五邑，让每个江门人在自我介绍的时候都逃不过被问一句，你是江门哪里人？但其实想要分清楚一点也不难。三个区是彭江、江海和新会，下辖的台山、开平、鹤山、恩平是四个县级市，而武邑其实是江门的俗称，指新会、鹤山、台平、开平、恩平这五个地方。如今辖下的武邑各具特色，论历史，新会区更古老，建于东晋末年，长达1000多年的历史令它很长时间以来都是经济文化中心。而鹤山这个地名是因为有山形似仙鹤而得，纵横交错的水网，错落的民居，摇曳的蕉林，成为珠三角最后的原生态水乡。而大隐隐于市的开平则是一个宝藏，这里有按照《红楼梦》大观园所建的丽园，既有中国园林的韵味，又有欧美建筑的西洋情调，两者巧妙地糅合在一起，在中国华侨私人建造的园林中堪称一流。有充满欧陆风情的赤坎古镇，沿潭江而建，南岸是乡村，北岸是城市，清一色的骑楼，有着远比开平老街庞大的洋楼群。赤坎镇有一番中西合璧的古朴味道，因此有中国第五名古镇之称。开平市内碉楼星罗棋布，遍布各个村落，1833幢充满古希腊、古罗马和伊斯兰风格的开平碉楼村落群。这一座座碉楼是开平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见证，它不仅反映了侨乡人民艰苦奋斗、保家卫国的一段历史，同时也是活生生的近代建筑博物馆。一条别具特色的艺术长廊成为广东唯一的世界级文化遗产。中西合璧的建筑错落在开平的山林之间，电影《一代宗师》《让子弹飞》都在这里缱绻流连。而恩平有着中国温泉之乡的美誉，位于华南三大断裂带交汇处，源源不断的温泉从中涌出，成就了为人所熟知的众多温泉景区。只需驱车一个多小时，这里便是武邑人的大澡堂。沿海的江门，海岛游自是必不可少的，台山的上下川岛从未令人失望。每个武邑人的周末恐怕都被上下川岛支配过，那一句走去海边，大几率就是上下川岛。上下川更是被誉为东方夏威夷，岛上风光迷人，沙质优良的天然海滩，风光旖旎的小岛和海湾，品种齐全的海鲜珍品。江门自古分武邑，但不管怎么样都始终离不开共同的记忆连载。这里的人喜欢看碉楼、逛水乡、泡温泉、游海岛，在这日复一日的生活中滋养着他们的心性，温暖着他们的心灵。江门无特产，江门特产多。除了饱受被问你是哪里人的困扰，江门人最怕被问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这里有什么特产。每每问及，江门人都手心出汗，心跳加速，脑海里飞速的旋转，陈皮还是烧鹅，支吾了半天也说不上来，于是给人留下江门无特产的印象。但事实上，江门武邑有太多的特产，因为太多，所以不知从何说起。国学大师雷铎对江门的归纳用了四个字来概括：桥、楼、泉、风。桥是江门最大的优势，明明闽粤一带都是很多的华侨，可江门却是中国第一侨乡，祖籍江门的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近400万人，遍布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仅1840至

1876年间，移民到美国的华侨就有15到17万人，其中有 12.4 万人是5亿人，加上到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其他国家的5亿移民，估计超过20万人。他们带着资金和图纸归来，在江门复制着一座又一座建筑。那个年代盖房子的速度快得好像一阵风，几年功夫就盖出来一条街。而且盖出来的骑楼经过上百年的风雨屹立不倒，其质量是一流的。如今在长堤风貌街散步，看着那一幢幢老骑楼，似乎仍可以听到当初新落成时主人家的欢声笑语。那时的长堤街人称小广州、小澳门，繁华程度可想而知。历史上武义很重视教育，自北宋以来就有231名进士，1343名举人，再加上武义人出洋开拓了眼界，因此江门的名人院士特别多，又成了院士之乡。这里有宇宙在我的鸿儒陈白沙、思想巨擘梁启超、国学大师陈恒、中国第一位飞机设计者冯如、中国国家篮球运动员易建联。武义华侨广场旁边的院士路矗立着为31位为中国做出杰出贡献的两院院士雕像，那是江门人的信仰。专注在外谋生的武义人将港澳或作为中转，或作为落脚谋生之地，因此江门与港澳的渊源也颇深。据不完全统计，平均每5个香港人就有一个原籍是江门，平均每3个澳门人就有一个原籍在江门。难怪华仔、黄家驹等人都大喊一声，我祖籍系江门啊。所以真的不要再问一个江门人特产是什么，谦虚低调的他们骑楼多、华侨多、院士多、明星多，无需纠结，直接说我们特产多。江门一个舒适的城市，见惯了大风大浪的江门人早已看淡了名利，比起八竿子打不着的明星，他们更专注于眼前的生活，所有紧绷的神经在踏入江门那一刻就神奇地消失了。所以有人说江门很适合生活，在大湾区城市群里，江门可以被称之为是桃花源之一。周末约上3-5好友，白水带和龟峰山等是江门人雷打不动的好去处。白水带作为江门市区的肺部，有着40余座山峰，山峦岩谷之间有一溪流流经麻园乡，远远望去形似一条白色缎带，故称白水带。白水带有一溪三泉，天山环抱，山泉涌出的流水清凉洁净，带有甜味，乡人称之为仙水。而龟峰山濒临南海，比邻港澳，它坐拥青山翠岭，旅游资源丰厚奇趣，集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于一体，融高山湖泊森林于一身。龟峰山山势雄伟，秀峰挺拔，因形似龟壁而得名。江门的物价很低，10块钱便有一份满满湿肉的蒸饭，街边的肠粉摊还写着4-5元一份，奶茶店还有令外地人垂涎的江门陈皮限定特饮。江门有很多吃的，食肆甚至达到了3-1厅、5-1饭馆的地步。城市的生活气息在江门无处不在，碉楼、华侨文化、院士和明星，一幕幕历史在江门人眼前飘过，犹如过眼云烟。他们深藏功与名，投身在这凡尘俗世里。这是一个提不起任何焦虑慌张的城市，这是一座说不出哪里好但浑身都是宝的城市。

0: 今天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就到这里了，旅行的乐趣不在于目的，而在于过程中遇到的人和事，希望今天的节目给您带来不一样的风景。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朋友们再会。听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欢迎收听我们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行万里路，月世间情，走，我们出发吧。
1: 同一片天空，不一样的风景，
2: 说走就走，
0: 时间很短，未来很远，接下来继续跟随我们的行走的背包小环节，一起体验旅途中的吃喝玩乐。阳朔山水甲桂林，如果你想一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那阳朔一定不会让你失望。接下来跟着主播一起走进阳朔。
3: 记得小时候呢，有一篇课文啊，专门描写桂林的山水景色，一句桂林山水甲天下呢，也是激起了无数人对于桂林的向往。而桂林山水中最出色的呢，要数阳朔啊，正所谓阳朔山水甲桂林。如果你想一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那么阳朔一定不会让你失望。阳朔最有名的呢，就是十里画廊。十里画廊全程沿途有非常多著名的景点，租一辆自行车或者是电动车，沿着十里画廊骑行，悠闲地欣赏沿途的风景。图腾古道、蝴蝶泉、大榕树、月亮山呢等众多景点都值得一看。图腾古道展现的是桂林先民生活的痕迹，你可以看到原始

的石器、陶器、图腾柱和古老的弓弩，分为古老神秘。蝴蝶泉呢，以蝶洞、蝶桥、蝶山等七大部分组成。因为蝶洞内呢有泉水从山腰悬崖涌出，所以呢被命名为蝴蝶泉。山上呢有一只巨大的蝴蝶，名叫帝王蝶，是中国蝶类中体型最大的一种。蝴蝶泉景区呢经常有侗族的歌舞表演，也可以近距离地感受到原生态的侗族风情。大榕树呢是一棵千年古树啊，树围有七米多，高达十七米，树荫呢有1000多平方米，远看呢就像是一把绿色的巨伞。关于月亮山呢，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1976年，尼克松和夫人来到月亮山，因为月亮山的山头上呢有一个天然形成的大石拱，两面贯通，远看呢就像一轮月亮。一开始呢，尼克松以为月亮山的石拱是用导弹打穿而不是自然形成的，所以呢要亲自登山去一探究竟。经过仔细观察，确信这轮月亮呢是自然形成，然后呢是不禁称赞道，在他到访过的100多个城市里呢，没有一个比得上阳朔。到了阳朔的话呢，一定别忘了去玉龙河啊，体验一次竹筏漂流。玉龙河呢是漓江在阳朔境内最长的一条支流啊，人称是小漓江。玉龙河水流平缓，一只竹筏上呢可以坐两个人啊，还有一位师傅站在船头，用手撑着竹筏缓缓的滑动。水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啊，置身如诗如画的风景中呢是闲适又安逸。这里呢没有任何人工雕琢的痕迹，带你彻底远离都市喧嚣。这份自然纯净的美景呢也被称为世界上一流的人类共有的自然遗产。因为跟船相比，竹筏的安全性相对较低，所以大江呢也是友情提示，游客还是一定要穿好救生衣，在欣赏两岸风光的时候呢也不要随意乱动。玉龙河上呢还有一座600多年历史的玉龙桥，这座单拱石桥呢气势宏伟，古朴美观。桥面上呢还有一座抗战胜利纪念碑，记载了1944年村民自发与日寇激战数十天，最终取得胜利的光辉历史。那如果你想近距离的去欣赏漓江的山，那九马画山呢可能就千万不能错过了。九马画山呢是阳朔最著名的景点之一啊，陡峭的石壁临江而立，远看呢就像是一幅巨大的画屏，高和宽呢各100多米，上下左右一共呈现出了9匹马的形象，就像是一幅抽象的写意水墨画。马图乘九首，奇物在人间，所以呢这里就取名为九马画山。经过九马画山后呢，江面就逐渐的开阔，就像是一面无波无澜的镜子。再往前走呢，就到了黄埔滩，水流清澈碧绿，清脆的山峰倒映在江面上，就像是一幅精心创作的山水画。那20元人民币的风景图呢，就取自这里。因为江底铺着巨大的黄色石板，江底就像是被笼罩在巨大的黄布中，所以这里呢，也因此被称为黄埔倒影。漓江的傍晚出奇的美，尤其是晴天，傍晚的彩霞呢，通红的一片，掩映在群山之间，水面上红霞的倒影从远处延伸到眼前，颜色热烈浓郁，就像是一幅明艳动人的油画。那除了黄埔倒影，在新平镇呢，你还有机会欣赏到传承千年的漓江渔火。这是当地传统的捕鱼活动，渔夫呢会熟练的撒网捕鱼，也会指挥鱼鹰抓鱼。鱼鹰呢学名是鸬鹚啊，被人驯化之后呢用来捕鱼。天色逐渐暗下来的时候呢，渔夫还会点起一盏灯啊，因此也被称为渔火。灯光在江面上闪烁，照映着鱼鹰和渔夫的脸啊，突然有一种好像穿越回古代的诗意的感觉。虽然漓江上几乎已经没有真正以打鱼为生的人，漓江渔火呢也变成了一种表演艺术，但是能够亲眼见到、亲自体会到，也算是一种别样的乐趣吧。阳朔呢不仅山秀水美，溶洞呢也是必看的奇观。银子岩溶洞呢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洞内呢汇集了不同地质年代发育生长的钟乳石，洁白无瑕，形象各异，被世人美誉为世界溶洞奇观。有句俗话说，游了银子岩，一世不缺钱。银子岩呢属层楼式溶洞，现在已经开发游程约2公里啊，包括下洞大厅上

0: 洞三个部分。银子岩洞最著名的景观就要数音乐石屏、瑶池仙境、雪山飞瀑三绝。造型呢是栩栩如生，搭配上精心布置的灯光呢，就像是掉进了五光十色的童话世界。音乐石屏呢由厚薄不同的石幔组合而成，据说呢是全广西发育的最完整的一组石屏，轻轻的拍打它呢就会奏出空灵曼妙的声音，所以呢就被称为音乐石屏。瑶池仙境静谧优美、形态各异的钟乳石倒映在水面上，随着灯光变换美轮美奂啊，说是仙境真的是一点都不为过。雪山飞瀑呢就像是一座倾泻而下的冰瀑，钟乳石的质地配上五彩缤纷的颜色，是有一种独特的美感在里面的。那如果你不仅爱看山水，还想体会当地原汁原味的人文风情呢，印象刘三姐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待。印象刘三姐的演出舞台呢，是以漓江书桐山为首的十二座山峰为背景，通过写意的画面和耳熟能详的山歌，展现了漓江沿岸的自然风景和生活状态。那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呢，就是刘三姐那首经典的山歌《好比春江水》。从远处缓缓划过一条船，一束光照在船上，一身刘三姐打扮的女性呢，唱起那首动听的山歌，声音响彻云霄，远远望去还能看到背后的山峰在夜色中若隐若现。不得不说，在自然环境下欣赏原生态的演出真的是特别的震撼。演出时间呢一共70分钟，为了达到更好的艺术效果呢，演出都是在晚上进行的。那参加演出的演员呢也大多都是当地的村民。可能很多朋友不太熟悉刘三姐啊，刘三姐呢是中国民间传说中的歌仙。每年农历3月3当天呢，壮族人民都会举办祭祖对歌来纪念刘三姐，所以广西每年的3月3呢其实都会放假几天。那既然到了桂林，少不得就要吃一碗桂林米粉了。一碗口感顺滑的米粉，配上酸笋、豆角、牛腩、肚丝、锅烧等配料，先吃干拌，然后加汤，地道又满足。除了米粉，当地特色菜啤酒鱼呢也是值得尝试的啊！番茄呢是酸爽开胃，鱼肉是鲜辣嫩滑，还带一点若隐若现的啤酒味。据说要想做出地道的啤酒鱼，一定要用漓江里现打上来的鲤鱼，还要用漓江的水来煮鱼，所以只有当地才能吃到最正宗的啤酒鱼。阳朔当地呢还有一种特色小吃叫做油茶啊，最有名的呢就是工程油茶。工程油茶喷喷香，既有茶叶又有姜，喝一碗油茶呢能够帮助人们驱寒祛湿、消乏提神，当地人是特别钟爱的。因为姜味比较重，所以外地的朋友可能一开始会喝不习惯，但不尝试一下又怎么知道是不是符合自己的口味呢？
1: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2: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3: 土耳其被誉为世界美食天堂之一，走在大街小巷，总会被不同种类的美食所吸引。接下来一起听听主播为大家介绍土耳其美食吧。
0: 要说伊斯坦布尔的美食，哎，其实就是土耳其美食。说到土耳其风味，相信大家最先想到的肯定是土耳其烤肉。我对土耳其烤肉的最初印象就是停留在那种一根长针上串着一大块肉，然后厨师每卖出去一份烤肉，就是从大肉串上用刀片下一些肉来的那种。这确实是土耳其的一种经典烤肉形式，叫做旋转烤肉，也是全球范围内上镜率最高的一种。旋转烤肉一般是牛肉或者鸡肉，每层从大肉串上削下来的肉都刚刚经过炙烤，带着温热和香气，混合上蔬菜，有时候还会有薯条，裹上卷饼，挤上酱料，可谓是肉食动物的最爱。其实土耳其烤肉的种类可以说是非常

庞杂，光旋转烤肉就有十种门类。此外还有什么茄子烤肉串、西红柿烤肉串、烤肉丸、伊斯坦德尔烤肉串等等。前面几种基本能从名字上分辨出食物大致的模样，伊斯坦德尔烤肉串就比较特别，是把肉片下来以后就着酸奶吃的一种烤肉，还可以混着米饭一起。光听描述是不是有一种大学食堂的黑暗料理的感觉？的确，事实上很多游客表示无法接受伊斯坦德尔烤肉串的迷之风味，但是我个人本着吃货精神，可是一定要入乡随俗的尝一尝，不要以为有什么美食可以逃过我的魔爪。我个人来说，吃这种烤肉有一种在吃印度菜的感觉，带肉的咖喱加饭一起和带肉的酸奶加饭一起，其实听起来好像没太大差别。如果你去到伊斯坦布尔，正巧遇到了伊斯坦德尔烤肉串，不妨试一试这种陌生的风味。说完烤肉，就再说一个烤鱼。伊斯坦布尔基本上是整个土耳其里唯一能吃到烤鱼的地方，因为历史原因，作为游牧民族的土耳其人是没有吃鱼的习惯，土耳其人甚至以不吃鱼而闻名。但是伊斯坦布尔独特的临海又横跨欧亚的位置，使得这里的水产极其的丰富和肥美，因此喜好吃鱼的伊斯坦布尔人就成了土耳其民族里的异类。位于独立大街旁的巴里克帕萨鱼市场是当地人买鱼的好去处，沿街有数不清的摊位，在这儿你可以看到鱼贩子们把通红的鱼鳃翻出来向顾客展示，表示我家的鱼可是最新鲜的。如果你要吃到现成的烤鱼呢，就要去到金角湾的加拉泰大桥附近和塔克西姆广场步行街。伊斯坦布尔风味的烤鱼吃的就是个原汁原味，因为他们一般不往鱼里加佐料，菜品上桌后食客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加盐、胡椒和柠檬汁来调味，这可不像我们国内有什么豉汁、麻辣、椒盐口味能选的。另一个不同于我国吃鱼的习惯，就是在伊斯坦布尔吃鱼，无论店的大小，哪怕是路边摊，服务员都会帮你把鱼骨头剔掉，简直是皇帝般的享受。另一种鱼的吃法叫做鱼三明治，在当地人中非常的受欢迎，做法是用炸过的咸青花鱼配上面包，再夹一些蔬菜一起吃，吃的时候也要自己撒盐挤柠檬汁，有点像个异化版的英国国民美食 Fish and Chips。 如果你正巧是秋冬季节去伊斯坦布尔，那你又有口福了。博斯普鲁斯海峡附近盛产的一种凤尾鱼是在这个季节独有的，几乎每个餐馆都可以点到这道美味，价格也很公道，一份约六里拉。听到这儿，你是不是已经咽了好几斤口水呢？下面让我们继续探索伊斯坦布尔的街头风味。这里我比较推荐 Atlas 集市，这里的小贩不仅手艺没得说，嘴皮子功夫也不差，别忙着吃，不如和摊主唠几句嗑，深度体验一下当地的风情。集市里最常见的一种美食是一种叫做芝麻面包圈的零食，在整个土耳其都很常见。还有，我相信你对2010年世博会的土耳其冰淇淋也肯定不会陌生，尽管味道一般般，但乐趣在于小贩打冰淇淋时候的表演，或是捉弄，或是与顾客互动，为这道零食也增添了不少乐趣。烤羊肠则是比较适合重口味爱好者的一道食物，羊肠一圈圈的被缠绕在铁棍上，和烤肉差不多，吃的时候也是切一块下来剁碎，然后和各种配料掺在一起爆炒，最后夹进烤面包里上菜。且不说味道怎么样，有机会吃到烤羊肠的朋友可一定要尝试一下，因为欧盟的一体化法律中把羊肠列为禁止食用品，马上这道烤羊肠就要濒临灭绝，而有幸吃到的你可能会成为一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见证者。咱们吃饱了就再来点甜品，去到伊斯坦布尔绝对不可能错过的是土耳其软糖，这是土耳其名产，外形非常非常的漂亮，许多商家都会放在橱窗里展示。这种软糖软软糯糯，用玫瑰香水、乳香树脂和柠檬调味，呈现淡淡的粉色，尝起来是淡淡的甜味，一点都不会腻。

0: 但是如果你认为这代表了土耳其甜品的大宗风味，那可就是大错特错了。土耳其人爱吃甜食的名号可不是瞎吹的，他们深爱的大部分甜点可谓是甜到了极致，简直是一口胖三斤，两口糖尿病。其中就有果仁蜜饼这种样貌像切糕一样的点心，下手之前可一定要三思。吃饱了咱们还要喝足，接下来我们再说说土耳其咖啡。土耳其咖啡的烹煮方法很特别，把烘焙过的咖啡豆研磨成粉，放入土耳其铜壶内直接煮开，煮开后把浮在咖啡顶上的一层咖啡泡沫用小勺取出放在杯子里，再次加热咖啡到起沫为止。这样特别的烹煮方法带来的特别香味，被一些人认为是咖啡最本源的味道。
1: 东京晴空塔也叫东京天空树，高600多米，仅次于迪拜塔，是东京的一个新地标。接下来跟着主播一起在初秋邂逅东京塔、上野公园、浅草寺。
2: 乘着地铁来到了东京塔所在的六本木。那东京塔说实话比大家想象的要矮一些，不算高，可在红白蓝相间的灯光照耀下呢，特别的醒目，每个角度望过去都有不同的美。不过大家觉得奇怪的是，塔明明是钢铁的外表，为什么散发着一股浪漫的味道呢？几十年的岁月中，不同的人在塔下走过仰视，有着各自的联想。那对于池田先生那般属于团块年代的人，东京塔是鼓舞，是温暖。那对于小说的主人公，东京塔是母爱，高大的只能仰视无法回报。而对于大江来说呢，它是未来生活的向往。说实话，你看着它的时候，你真的会想到未来是什么样的。那登上东京塔，俯瞰整个东京夜景，看着东京都市的星星点点，说实话，那一瞬间你会觉得自己特别的渺小。那看着大楼里的灯光，每个灯光或者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家庭，他们在家里又会等待着谁，又会干些什么呢？说实话，大家不知道，但是也非常想知道。但是其实猜一猜，也大概能知道。那车水马龙的街道上，每辆车的终点又会是哪里呢？夜晚的东京，除了繁华，说实话，还是有一丝丝的落寞。

那第二天大江9点钟起的床啊，听到这里呢，听众朋友们肯定要好奇了，你这么晚起景点玩得过来吗？嗯，好吧，那这里呢大江要给大家科普一下，在东京商店一般都是10点钟开门，然后有的甚至是11点才开门营业，起早了的话恐怕你只能去逛逛便利店了。而且7点到9点是东京地铁的早高峰，相信大多数听众在微博上可能都对东京早高峰地铁的拥挤程度略有耳闻，那场景简直是比春运还要恐怖。那大家我呢还是不去凑这个热闹了。那大江今天的行程是去上野浅草一带游玩，在地铁上大概荡了半个小时左右，大江到达了今天的第一个景点上野恩赐公园。上野恩赐公园号称是东京的文化森林，因为这一带坐落着众多知名的美术馆、博物馆、大学以及历史文化建筑，比如著名的西乡荣圣像、国立西洋美术馆、国立科学博物馆、东京都美术馆、上野之森美术馆，以及日本的最高艺术类学府东京艺术大学。由于这些场馆呢都离得非常的近，大家可以毫不费力地从一个展览奔向另一个展览，但是要想把这些地方看完的话，一天还是远远不够，所以呢大江就直接放弃了。对，就是这么没骨气。那听众朋友们如果对于文化艺术感兴趣的，可千万不要错过，大江呢就选择在公园里随便逛逛。那在绿色的森林里走走停停，那舒适宜人的绿化环境和浓浓的文化气息呢，大家也相信肯定能感染到你，获得疗愈。那值得一提的是，上野公园还是著名的赏樱名所，可是现在是金秋十月，大家只能期待日后有缘再来欣赏这粉红色的花海。在上野恩赐公园的边上呢，就是著名的上野动物园啦，里面最有名的就是来自中国的旅日大熊猫。那由于赶时间，大江就不把精力花在动物园上了，但是对此如果有兴趣的听众可以进去参观。不过上野动物园的占地非常的大，如果要细细看遍每一只动物也许要花上大半天的时间，所以入园前最好计划一下要去哪几个场馆，然后合理安排时间，便可以花最少的钱将珍稀动物们一网打尽。

逛完上野呢，大江的肚子还是一如往常的不争气，开始叫了。那于是打开地图软件搜索最近的餐馆，诶，发现附近竟然有伊兰拉面店。这家店相信不少听众都是知道的，那在大江心中也是种草已久，那就择日不如撞日，竟然发现了，大江就果断去拔草了。走到门口啊，不出所料，好多人排队啊。那排队的时候，店员给大家发了一张单子，选择面的口味、硬度等等。那大约20分钟，大江排到了店内的自助机前，在上面大江花了890日元点了碗招牌，然后又是20分钟的等待，终于进去了。里面地方很小，位子都是一个一个的小格子，面对厨房内侧呢也是个小窗口，不但旁边的人不知道你在吃什么，就连厨房上菜的服务员和客人也是彼此都看不到脸。那像大江这种吃相不是特别好的人来说，怎么大吃特吃都不会不好意思。等了这么久，终于面被端了上来，小窗一关，那现在就是大江独自表演的时间了。第一口面塞进嘴里，那满足感简直是难以用言语去形容。那大江又忍不住用力地嗦了一口汤，哦，简直是太美味了。那整碗面碗大汤足，面很筋道，汤也非常浓郁，肉片切得也很大，非常的入味，再加上恰到好处的温泉蛋，简直完美。那这碗面呢，也是不一会儿就被大江吃了个底朝天，就差把碗给吃了。好吧，大江就是这么爱吃。此时抬眼看看四周，不是高楼大厦，就是纵横的马路，还可以看到远处的晴空塔。这时才发现，原来自己仍然身处繁华的都市中心。说实话，在那么一瞬间，有了一种古今错位的感觉。那逛完浅草寺呢，大江在周围找了一家吉野家，简单的吃了顿晚饭，就出发去东京的晴空塔。东京的晴空塔也叫做天空树，高634米，是目前世界第二高的建筑物。那大江刚刚走到塔下呢，就看到各种各样的躺啊，或者是趴呀，或者是摆奇怪姿势自拍的人。那为了把自己和晴空塔放在同一个画面中，说实话游客们也是很拼了，使尽了浑身解数。当然了，晴空塔也是非常有名的购物中心，集合了各种各样的特色商店，吃喝玩乐应有尽有。那夜晚的晴空塔呢，可以变化出各种不同的颜色，分外漂亮。那如果想要登上晴空塔呢，大家可以在四楼买一张2060日元的票，上到350米高的天网甲板上，一览全东京的景致。

旅行听我的，快乐是你的。本期暖城之声人在旅途就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别忘了下期节目，我依然在这里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0: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朋友们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您做客我们的全球华语排行榜。多听多看多经历，才能更好地了解和体验这个世界的浩瀚与多姿。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Thousands for one。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为庆祝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5周年推

处的精品短剧《奇迹》邀请周深演唱主题曲《遥遥》。这首歌以深圳追梦者为原型，通过细腻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展现了个人奋斗与城市发展交织的平凡梦想。遥遥延续了周深一贯细腻深情的演唱风格，以清澈透亮的声线传递希望与坚持的力量。

0: 用温暖歌声致敬每一个敢闯敢试、追梦前行的人。来自周深的《遥遥》。继续来听黄霄云为电视剧《雨尽长安》演唱的插曲《江安》。黄霄云以温暖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诠释了剧中主角黎霜与静安在乱世中跨越家国仇恨的深情与守护。这首歌旋律婉转，被定义为双向心动曲，是《雨尽长安》OST 阵容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1: 眼前

这是一首关于羁绊与守护的温情告白，来自黄霄云的《江安》。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雷佳的《化您》，歌曲主题聚焦于中华大地的热爱和赞美，以及中华儿女的自豪之情。雷佳用饱含深情的歌声，唱出了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深深敬意。以笔为画，以情为墨，希望《化您》这幅用心描绘的听觉画卷，让大家听到科技的辉煌、生活的壮丽，以及我们共同编织的梦想。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1000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张新成的莎士比亚。张新成说，在筹备专辑的时候，希望能有一首黑色幽默的作品，轻快的旋律搭配戏谑荒诞的歌词，莎士比亚正是这首歌。歌曲风格融入了放克与轻快的舞曲元素，描绘恋爱中的微妙情绪。张新成亲自参与作曲，表达不愿妥协、坚持自我的艺术态度。来自张新成的莎士比亚。

时光的隧道有多长，带我们去什么地方。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任然为电视剧《十二封信》演唱的插曲《时光隧道》。任然擅长将个人的情感融入歌曲当中，通过细腻的嗓音和深情的演唱打动听众。《时光隧道》延续了他擅长的影视 OST 风格，注重气息把控与情感层次的刻画。任然，《时光隧道》。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歌手张杰倾情献唱歌曲《铭记》，曲调舒缓悠长，融合现代音乐语言与历史叙事，《铭记》烽火岁月，深情致敬抗战先辈的牺牲与奉献，传递致往昔、敬未来的核心精神。回首

0: 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9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段奥娟为电视剧《雨尽长安》演唱的插曲《白首》。这绝非是一首轻飘飘的情歌，它是一份用一生甚至超越轮回去履行的沉重而甜蜜的承诺。段奥娟纯净的声线为这份厚重的誓言增添了一份圣洁和温暖的光辉。

跨越天地轮回，无畏时光流逝，白首便是永恒的誓约。来自段奥娟的《白首》。继续来听由古巨基为中医题材剧《侠医》演唱的主题曲《最好的信念》。歌曲围绕成长与坚守信念展开，传递在磨难中坚持理想、专注助人的精神内核。古巨基的声音温暖而富有感染力，他在宣传视频中强调，磨难之中修炼，无论世俗如何，怀抱信念终能化伤痕为诗篇。

0: 当日少年坚守信念，跟随旋律看见侠义的世界，来自古巨基的最好的信念。继续欣赏张艺兴的 Would You Be Mine， 这是一首浪漫梦幻的小甜歌，歌词热诚，旋律欢快，这不仅是一首动听的歌曲，更成为情侣间表达爱意的绝佳选择。在音符的陪伴下，勇敢说出藏在心底的那句话，张艺兴用 Would You Be Mine 为人们编织了一场浪漫音乐梦境，让大家沉溺在爱与被爱的温柔之中吧。
1: Would you be my, my, my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张子宁的未来伴侣。张子宁说，这一次我想唱一首关于宇宙与心跳的歌曲，如果爱可以跨越光年，那么在宇宙的尽头我们一定也能相遇彼此，希望它能成为你心中的答案。张子宁亲自参加这首歌的创作并主导创作理念，展现从演唱者到音乐制作人的身份拓展。

爱不止于科幻，是心动的必然。来自张子宁的《未来伴侣》。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王铮亮的《失约的夏天》，许多听众表示歌曲旋律抓心，歌词治愈，听后勾起了对夏天的怀念与伤感。王铮亮用其标志性的声线将失落、温柔与释怀娓娓道来，被形容为把遗憾酿成回甘的旋律。但愿所有的相遇都被珍视，所有熟悉不会陌生，愿彼时的你和来时的我如初见一样，充满最纯真的笑容。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歌手张杰倾情献唱歌曲《铭记》，曲调舒缓悠长，融合现代音乐语言与历史叙事，《铭记》烽火岁月，深情致敬抗战先辈的牺牲与奉献，传递致往昔、敬未来的核心精神。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十元，支付宝到账十五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又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0: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补乐，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

0: FM101.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流动的光阴，流动的歌。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准时锁定晚安暖城。早看朝霞晨露，晚赏黄昏夕阳，让我们一起听好歌，邂逅美好生活。李宇春的《是你》作为电视剧《难哄》的片尾曲，是一首情感真挚、旋律优美的作品。它以纯粹的情感表达为主线，通过细腻的歌词和温暖的旋律，展现了陪伴与支持的力量。

0: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爱情的美好如何诉说？在毕书尽演唱的《好想要》里寻找答案吧。他以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将对爱情天真浪漫的渴望诠释得淋漓尽致，每一个音符都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南山北山是谭维维于2023年8月28日发行的一首单曲，该曲收录于他同年9月25日发行的专辑《381》中。谭维维独特的嗓音与歌曲中浓厚的民族元素相得益彰，呈现出一种既现代又传统的感觉，为听众带来了全新的音乐体验。

许冠杰推动了粤语歌市场的正式形成。接下来这首是许冠杰的《有酒今朝醉》，让我们一起跟随许冠杰的歌声，用心感受生命中的美好。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晚安暖城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准时锁定晚安暖城。成长是什么？成长就是有一天你突然发现那些曾经让你哭的歌现在可以笑着哼唱，感谢那个没有放弃的自己吧，咬着牙走了那么远，曾经的那些艰难如今已是轻舟已过万重山。两把吉他催生的创作给了压力中的人们一场飞行梦。金志文与徐佳莹用歌声铺开地图，这首合唱版《远走高飞》让天南地北的歌词随轻快节奏长出翅膀，带着听歌的我们去远方飞翔。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孟州记不仅是一次音乐上的探索，更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歌曲通过国风与 R&B 的结合，将遥远的城市、新的岛屿和脑海中的私人想象都沿着爱的观感流入音乐，为听众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

张伟、张炳君和谭笑演唱的《再次与你同行》，轻松愉快，充满了青春和阳光的味道。现在和熊大、熊二、光头强一起，开启欢乐的森林之旅吧。

0: 流转变化，时光笔下的魔法。
1: 花儿芳香，蝴蝶迎风飞翔，溪水流淌，鱼儿随波逐浪。
2: 我随小雨爬上屋檐，不被你等第一

生活大多是平凡琐碎的片段，然而魏佳莹和831阿蒲合作的普普通通的人生却能从中提炼出震撼人心的能量。它是平凡者的战歌，是对每一段普通却充满希望的人生的礼赞。快一起来感受这份平凡人生里蕴藏的无限可能。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太阳升起的舞蹈是周深的一次音乐盛宴，他那如银铃般的嗓音在歌曲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歌曲的旋律富有节奏感，结合拉美音乐风格，给人带来强烈的听觉冲击。严艺丹巧妙的词曲创作更是为歌曲增添了无限魅力，让听众沉浸在音乐的世界中。

海莱阿木全新力作《孤独与自由》，如同一杯烈酒，入口是孤独的苦涩，回味是自由的洒脱。歌曲中每一个音符都敲击着内心深处对自由的渴望，在喧嚣世界中带你寻找真正的自我。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啦！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分享一下吧。

0: 看看啊。
1: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0: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2: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
3: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晚安，暖城再相聚。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晨5:30，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节目。祝您晚安。

我睁大眼睛把杨松还给远，把玉然松还给山。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这是一个车厢，这个叫车辕，它是单元的车辕，要它穿过车厢底下的。这个前头还有一根横木，这压在马头上的，所以它就根据马。

0: 车的形状造出这个字来。
1: 八十多岁的刘一曼，自1972年起就在安阳从事田野考古，参与了殷墟小屯南地甲骨坑和花园庄东地甲骨坑的发掘。从那时起，这些距今3000多年的古朴文字就令他着迷，而对于这些文字的推敲钻研，也给他的考古事业带来了不少启迪。
0: 87年以前发掘的车子啊，它这个横木都是直的，所以有的学者就觉得啊，当时的横木是这样。但是我研究就发现，这个商代这个车横啊，你看虽然有直的，但是也有曲弯曲横木的车。说既然这个甲骨文、金文有这样的横木，它必定要有这种车子。所以后来我们经过发掘，我们就发现了这样一个车子，证明你看这个不是一个弯弓的，就跟这个是吧，跟这个差不多的。还有就是你看这个车辕，这是弯曲的啊，多数的车辕呢就是直的啊，但是它有弯曲的，是这也启发我们可能也会存在这种曲沿的车。所以后来经过我们发掘呢，也发现了这样的一种车。这个挺有意思，就是说我们从商代的文字就启发我们慢慢的寻找这个车子的细部结构。所以后来我们就把这个车马坑啊，这马车的遗迹就清理得比较清楚了。这也就是考古学结合甲骨文来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收获。
1: 商代马车车室的发现，不同样式车厢的清理等，都是受到甲骨文中车字形态的启发。1999年，安阳刘家庄出土了一个形状奇特的铜器，其功能令考古学家百思不得其解。近年通过甲骨文车字的这种写法，专家推断那是一种用于攻城破门的武器部件。人是有语言的动物，在文字诞生以前，思想主要通过语言沟通，经验通过口耳相传，难以留下确凿的痕迹。文字的出现无疑是人类文明的巨大飞跃，它帮助我们消除遗忘与偏差，准确记录和传达信息。就像这一个个造型不同但又具备独特意义的车字，跨越时空留存至今，宛如3000多年前商人埋下的通关密码。破解了密码，我们得以窥见那时的世界。我们不禁好奇，这些文字到底诞生于何时，又是被何人创造的？8000多年前，不知是哪位古人费尽心力在坚硬的龟甲上刻下一个眼睛形的图案，这会是中国最早的文字吗？专家们不敢断言，更多是把它看作一个记事符号。又过了5000年，这个符号持续出现在各种器物上，但一直形单影只。直到考古学家在不止一块商代甲骨上又发现了它。此时它已经不再孤单，而是同周围的其他字符一道组成了语法齐全、内容连贯的词句。它终于被专家认可为一个文字——木。
2: 尽管中文字延续很长时间，可以追溯得很早，但是它不是所有的文字都能追溯得很早。它是在文字发展过程中间是在不断有一个增量，有个文化的爆发期。那武丁守国家大了，它需要管理，

0: 过去是靠嘴巴讲啊，你怎么怎么怎么，这个不行的。你讲话过后，说不定忘记了，或者你传达不了很远的地方，那又有什么呢？叫要文书，文书来传递，那么就要用文字来表示。所以武丁手段，甲骨文出现喊，一下子爆发很多。我统计一下，甲骨文做4000多个字的话，70-80%都是在武丁时候出现的。
1: 眼前这个由鼎演变而来的文字被考视为真字，真是目前收集到的甲骨文当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字之一，几乎每段刻词中都写有某某真的内容。1931年，甲骨四堂之一的雁堂董作宾发表《大归四版考试》一文，首次提出真人说。他认为真字的前面写的是人的名字，他们都是武丁时期代表商王占卜并记事的史官。那么这些占卜记事之人会不会就是刻字之人，甚至造字之人呢？
2: 殷墟博物馆的这个侧边展柜中，一件小小的虎形玉器，尾部雕琢出刀刃，是商代常见的小型玉制刻刀。不同寻常的是，同时出土的这枚小小铜印章，印文上的符号，为殷商时期的一个特殊群体真人的研究打开了新局面。这个符号常见于甲骨刻词的真字之前。墓中出土的青铜器包括2套孤爵，表明其贵族身份，而多件与甲骨占卜相关的工具，如铜刀、玉刻刀、四色彩石等，一应俱全。专家判断，墓主人应该就是为商王占卜和刻词的真人。能为商王占卜，试卜照，刻卜词，真人显然是商代社会中离权力中心最近的一群人。虽然目前还没有考古资料能直接证明甲骨文字是由真人所造，但我们依然想知道，这些字究竟是依据什么创造出来的呢？
3: 河南安阳，我们先来看中国吧。中国这个中字，它其实是像一个旌旗的样子，中间呢是一个旌旗的旗杆，后面飘着是旌旗的旗带，主要就是以中字来号令各王诸侯，也就是最早的中字体现。
2: 鹿，就摹写鹿的样子；象，就勾勒大象的形态。这种化成其物的造字方法叫做象形。山川河流、日月星辰、草木生灵，都可以被形象地临摹出来。而在现有的木字上方加一短横，指代树梢，因为树梢是树的末端，所以这就是末。下面加一个小疙瘩，指代树根，因为树根是树的基础，所以为本。这种采用添加标注的形式来表达新的含义，叫做指示。
3: 随着时间继续发展，古人发现光独体象形字它是不够用了，于是渐渐就产生了会意字。会意字
2: 那些不能化成其物或添加标注的抽象概念该怎么办呢？比如家，家是居住的地方，所以要有房，房子里还饲养着当时最重要的财富猪，有房有猪，一个幸福的安全的家就诞生了。在象形字的基础上把不同的文字进行组合，这种极富表现力又蕴含深意的造字方法叫做会意。
3: 形声字也是我们最知道的一种嘛，形声字本来
2: 然而 最能体现古人奇思妙想的是形声，比如在创造与女性有关的抽象文字时，以女为形旁指示性别，以卫为声旁指示读音，组成了有女子辈分含义的媚字。而酒字就是以水表示液体的状态，以表示容器的酉为声符，组成了尊中的酒浆。目前已经破译的近1500个甲骨文单字中，70%是形声字。收录40000多汉字的《康熙字典》中，形声字也占到大部分。可见，形声之法是中国文字的重要创造。由于文字刚刚应用不久，书写尚未定型，结构、方向还很灵活，正写反写的现象经常发生。也正因此，这个著名的商代铜鼎究竟是司母戊鼎还是后母戊鼎，两种说法至今各执己见。繁多且有效的造字方法基本满足了商人记录和表达的需求。在目前的考古事业中，这些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主要刻写在龟甲和兽骨上，故而被称为甲骨文。但其实甲骨文并不一定只是书写于甲骨之上，例如甲骨文中一卷竹简是为册，而一双手执起一卷竹简则为点。这个明显偏于象形写实的字，不禁让我们猜测，商人主要用于记录的会不会是至今尚未发现的商代竹简呢？尚书多事记载，唯因先人有册有典。然而目前关于商朝的文献史料却并不多，安阳殷墟出土的这10几万片甲骨如一束冲破历史浓雾的阳光，给学界带来了光明和希望。甲骨文不但把我国有文字可证的历史推到3000多年前，且由于其发现数量多，内容丰富，对更全面探究殷商社会面貌具有重要的突破性意义。
0: 甲骨文实际上应该把它看作地下出土的甲骨文献，才是个正确的理解。把它作为一种史料来看的话，那它可以提供我们很多我们所不了解的古代社会的状况。比如说过去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那你通过甲骨文都能知道啊。你不比如说当时人生病有多少种疾病啊？我统计一下50多种啊，还有建筑。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建筑，有楼房的，有平房的，还有不同的那个大型的宫殿建筑遗址，这个它都有专门的命名。
2: 当某位商王捕获了一头凶猛的圣水牛时，显然对自己的狩猎成果十分满意，不惜花费重金，用珍贵的绿松石镶嵌文字，以记录战绩，彰显实力。贵族则会记录自己的高光时刻，告慰祖先。某年九月，官员数四子被商王赏赐20捧贝，这对他来说可谓光宗耀祖。于是他用这些赏赐定制了一尊铜鼎，并在其上捐写文字，将这一殊荣告诉已故的父亲。

0: 殷商时代的文字主要用来记录占卜。3000多年前的商代人相信天地间诸多神灵和已故的祖先可以掌控人间的很多事物，甚至相信未来的吉凶祸福可以通过他们来预测。因此无论祭祀、气候、收成、征伐、田猎、病患、生育、出行等等，商人无不求神问卜。这些占卜记录展示了商代社会怎样的面貌呢？
1: 我们在殷墟博物馆里边3楼专门做了一个通过甲骨文的考试研究，通过甲骨学的文献作用，把里边的这个甲骨的补骨的主人的他的生活状态在这里边有一个诠释。
2: 这是殷墟博物馆3层一个非常特殊的展厅，里面展出的文物都是甲骨，全部出土于1991年在殷墟花园庄东地发掘的一个被标记为 H3 的甲骨窖藏坑。坑中出土的甲骨共计1583片，其中689片契刻了2250余条商王武丁时期的占卜记录。但所有占卜行为的发起人并非商王武丁，而是子。
1: 那么这个子到底是谁呢？他是什么样的身份地位？他在当时呢和王和王后什么关系？他有哪些行动能反映当时的商代的社会生活？你比如说这个子像一个人举着自己的小孩，上面呢是两个应该是祖，就祭祀用的祖。子呢具备了一种什么样的身份呢？就是他是可以代表祖先来受到后人的祭祀祭拜的，就是他的地位是很高的。通过研究呢，我们知道这个子呢应该是一个王子，他不是王，但是有很高的身份地位，和王和后的关系呢非常非常的密切。而且从中啊，我们也考察出来他丰富多彩的生活的方方面面。
2: 一片片甲骨上细小工整秀丽的文字将此不算漫长的一生娓娓道来。我们看到子年轻时接受过严格的教育和军事训练，长大后为王朝兴盛而东征西战。透过子的故事能够窥见一个真实生动的商代贵族的生活图景。
1: 你看子其告行于父，必告行于丁，这个也是一个对父母非常关心的一种卜辞，就说这个我呢想要去给父好来告示，要汇报一些事情，必告于丁，就是是不是不用再给商王再汇报，还是两个都汇报，他现在很矛盾，这种心态心情，其实虽然是父母，但是还是王。那么作为王子呢，还是很忐忑的来占卜一下，我去看谁更好一点。
2: 与现代人没什么不同，子遇到事情后也想找个长辈商量请教，不过令他犹豫苦恼的是，这事儿到底应该与商王武丁商量，还是跟父好商量。年轻的子和今天的孩子一样，需要应付繁重的学业。礼乐射御书数，后世六艺中除数之外的其他武艺，都能在子的课程表里看到。有一天，子感染了疫疾，还要占卜问问能否去上学，也许还需要请假。国势之强由于人，人才之成出于学。也许3000多年前，武丁作为一个君王，希望他的大义商能够威名远扬。作为一个父亲， 希望他的子孙能够青出于蓝，于是他掀起了一场文字风暴。

0: 量地用文字记录日常，希望王朝的记忆得以延续，历史的经验得以传承，思想与情感的最细微之处也能得以表达和描摹。
1: 实际上我们这个工作是做了十多年了，不过这一批也快了，大约还有5000篇不到吧，分好就就交稿了，这样的终于把那个我们这个加工稿的3编是讲了，这个书也是给学界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原始资料，另外呢也是能够有个传承吧。
0: 将50多年心血倾注于甲骨文研究的宋振豪，现在只有一个愿望，自己的工作可以做得再快一些。
1: 甲骨碎了以后呢，这个材料就变成了零零碎碎的，那就不知道它原来到底什么意思。那拼合以后呢，就等于说出现了一个新的史料，就是一条完完整整的出现了，这样呢我们就知道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0: 目前存世的甲骨中，碎片占90%以上。甲骨坠合，就是综合各方面信息，将碎片拼接起来，拼接完成的甲骨才能更好地被破译出来。2024年，甲骨文发现和研究的第125个年头，坠合工作还在继续。利用新技术自动检测与识别甲骨，将大大提高坠合效率。我们期待着未来的考古研究进展，将让更多殷商日记重见天日，把更多殷商故事讲给世人。商朝是中国继夏朝之后第二个有历史记载的统一王朝，存续于约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46年。曾几何时，历史的风尘模糊了他的面孔，随着一代代考古人的接续努力，这个古老王朝的形象正重新在我们的视野中清晰鲜活起来。宏阔的都邑，巍峨的殿宇，即便已成遗迹，却足以标志商文明的高度。庄严华美的青铜器褪去金光，以凝重幽邃的青绿，诉说着殷商生产时代技术的发展和礼制制度的成熟。与江南塞北等各区域的交流融合，不断加深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演进格局。甲骨文，中国迄今所知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与殷商时期出现并发扬光大。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图式，它承载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播撒下中华民族向心凝聚的文化要素，镌刻着中华民族万世不绝的文明基因。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汉字，自甲骨文起，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直观地感受到先人们的光荣与梦想，深情与热望。约公元前1046年，商朝最后一个君王帝辛被周武王姬发带领各路诸侯击败，延续了500余年的商朝宣告灭亡，中华文明迈入了又一个新的篇章。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0: 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2: 据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前七个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地表水1至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

0: 建设，推动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显著提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1: 我们继续来看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2: 科技中国转化率不高，一直是我们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浙江宁波紧盯产业需求，给科研人员打造陪跑团队，促进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3: 记者来到宁波的永江实验室时，正赶上一场项目评审会。
4: 你现在不是你的颗粒均匀性的问题，是你的造粒不是人家要的颗粒。如果我们做的不是客户的痛点，我们自己在家讲好有什么用呢？
3: 这样的评审会整整开了两天，永江实验室正在推进的每一个项目都要接受专家团队的严格评判。
5: 孙老师，你好，你好，你好，我感觉问的问题非常的尖锐啊。
6: 我们是这样的，怎么成事怎么来，不拘于形式。我们真的希望把我们所学的知识，把这产品真的用在实际中。
3: 苏红九搞了20多年科研，以前都是奔着出更多的科技成果，而如今他更在意科技成果是否能产业落地。带来这一转变的是永江实验室正在进行的一项改革探索。
7: 真正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中间需要平台和桥梁。那么永江实验室恰恰就是我们搭建的这么一个平台，在积极探索这种新的机制。
3: 永江实验室是浙江省首批人才发展体制机制综合改革试点，这里不仅有60多位来自世界顶尖学府、国际一流研发机构的学术带头人，还特别组建了一个包括各类跨界人才的陪跑团队。
8: 科学家他往往是对一个感兴趣的问题他去做陪跑人，这个队伍的目的就是为了去补科学家不擅长的事情，能够真正把科技往后接的这一段能够把它接下去。
1: 要加快科创成果转化，就是要着力让每一个科研项目与市场动向、产业变化和企业诉求息息相关。
2: 永江实验室推出的科研陪跑团队正是补上科研人员的短板，进行创新管理。我们继续来看记者调研。
3: 袁海峰带领的战略与数字赋能部是陪跑的第一棒，他们站在产业发展的大背景下，帮助科研人员分析判断，想研究的项目到底值不值得做，如何修正研究的方向。研究员何少龙想要研发一款用于新能源产业的新型晶圆材料，袁海峰团队调研分析后提出，他们过于追求技术的极致性，反而会增加成本，对企业来说性价比不高，研究成功后也难以实现产业转化。
9: 我现在这个工作的内容是总结为三看三听，那基本上就是看市场、看趋势、看带头人，听学术界的专家、听产业专家、听投资人的意见，不断地去验证它的可行性。
3: 虽然项目书一次次被打回，但是袁海峰也一次次帮何少龙重新厘清了研发方向，帮助他对市场进行深入调研测算，寻找符合产业需要的最佳性价比指标。
10: 听从了实验室的建议，我们去跑去跟下游客户去沟通，把这个指标弄得更细，再为了降低这个器件的成本，更加广泛的去应用。
9: 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共创的过程啊，就是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拒绝，而是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有迭代和改进的这种空间和具体的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1: 如果说第一棒科研陪跑人陪伴的是科研项目的孕育过程，那么第二棒就是从出生到长大成人的一路帮扶，
2: 让科研成果能够顺利落地，加速转化为产业成果。
3: 研究员苏红九研发了一款纳米氧化硅抛光膜料，可以作为半导体的精细打磨工具，然而他只是在实验室生产出了这样一小瓶样品，究竟怎样才能落地变成产品，苏老师完全是外行。
11: 那苏老师当时的问题，第一就是他只有小样，他没有经过产品，没有经过一个中式放大，第二就是他没有与企业对接的这么一个资源的一个渠道。
3: 陪跑人团队从源头介入，帮苏老师找到了国内一家龙头企业，双方签订联合开发协议，实验室还投入资源为他配备了工程技术人员，搭建起从小事到中事的整套放大装置。
12: 最重要的是帮我们建立产品批量生产的质量管控体系，应该说呢，没有他们，我们的项目呢不可能这么快的落地。
3: 在陪跑人的全链条赋能下，苏红酒的抛光磨料项目仅用14个月便完成了从实验室样品到千吨级量产。

0: 渐的跨越。如今，产品已经进入国内主流半导体厂商的供应链，填补了我国在高端芯片、抛光材料领域的空白。
1: 这个项目陪跑人，他的要求是既能读得懂 Nature Science， 又能读得懂商业计划书，这样子你才能更懂他，懂得怎么样去跟他进行一个对话。
0: 永江实验室还建立了利益保障机制，陪跑人可以用服务换股权，等公司盈利后按实际贡献分红，从而保障了科研人员和陪跑团队的合理回报，激发出团队每一个角色的创新活力。成立五年来，永江实验室已隐喻孵化出35家科技企业，企业总估值超100亿元。超级压电陶瓷、塑性陶瓷等一批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原创性成果，正从这里走向产业前沿。
2: 我们现在每年会筛选出这个不少于1000个的叫场景清单，用一个个场景来汇聚这些项目，用一次次的这个验证啊，来这个催化这个产业。
0: 目前，宁波已经有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119家，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突破1000家，人形机器人、低空经济等新兴赛道加速壮大，今年被列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关键支点城市。
3: 让我们听下更多消息，我们再来一起快速浏览。三峡通航管理局了解到，截至昨天，三峡枢纽今年通过量达到了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经是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持续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沿江地区民生物资保供提供支撑。
4: 昨天，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成功投产，该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这也是我国“十五”期间投产的首条1000万吨级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
3: 昨天，西安至安康的西康高铁完成连条连试，正式进入试运行。西康高铁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为350公里。通车之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个小时左右缩短至1个小时以内。
4: 昨天，一批由内蒙古鄂尔多斯本土企业研发的智能宽体矿用车，经2连浩特口岸陆续出口蒙古国。2连浩特海关边检针对超高、超宽、重型成套装备开通大件货物专属通关通道，保障高端装备高效顺利出国。据呼和浩特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内蒙古出口机电产品达126亿元，同比增长4.3%，智能工程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强劲。
3: 自去年4月份，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而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近日，小米发布全新鹏程系列增程 SUV， 引发广泛关注。此前，速七、御七市场表现亮眼，累计交付超70万辆。小米造车成功的背后，是小米深耕行业的坚定决心。自研小米昆仑平台、超级增程、整车安全等核心技术，自建智能工厂，打造北京科技新地标。全新小米鹏程系列是基于小米昆仑技术架构打造的智能可变大空间增程 SUV， 基于纯平地板的超长滑轨，让 SUV 化身空间可变的生活场，安全高于一切。近3年来，小米投入566台测试车，历经多重极端环境考验，为用户带来可靠出行感受。用新的思路造一辆不一样的车，小米给出了全新的答案，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近日，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今年上半年，我国有色金属行业的利润上涨了94%。其实，这背后主要是 AI 需求的拉动。而这些金属呢，也有一个通称，那就是算力金属。
2: 那么算力金属具体有哪些？它们如何筑牢 AI 算力基座？全是硬科技，我们来一探究竟。
3: 算力金属可以分成两大类，第一类是给 AI 算力搭骨架的大块头，铜和铝。铜和铝是数据中心的血管，它们既要负责给服务器供电，又要帮机器散热。比如铜，一台最普通的服务器用铜量只有几公斤，而一台专门用来训练 AI 的超级服务器，因为要处理海量的数据，用铜量高达15到30公斤，是前者的3到6倍。那么有机构就预测，到2028年，全球数据中心光是用铜量就要达到130万吨，比2026年翻一番。以前铜价看房地产和基建，那么现在呢，全看 AI 和新能源。第二类是给 AI 算力补身子的微量元素，锡、铟、锗、镓等。这些金属名字听着生僻，用量也远不如铜和铝大，但少了它们 AI 就得瘫痪。比如锡，它是负责把芯片牢牢地焊在电路板上，封装技术越先进就越离不开它。而铟、锗、镓则是光通信和电源管理模块的核心，保证数据能够光速传输，电量能稳定供应。那么钽和钴相关的材料则是用于硬盘数据存储以及高性能芯片等等。正是因为 AI 算力的需求，这些稀有金属的价格是已经飞涨。短短半年，锡价涨40%，铟涨60%，而钽更是飙升了158%。价格走高，凸显算力金属战略地位的同时，也给下游硬件制造、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带来了新的考验。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不应只是聚焦于芯片、大模型软件的突围，更是要俯瞰全产业链，长远布局。好在中国在这条赛道上有着独特优势。资源上，我们掌握着全球大多数稀有算力金属的提纯技术，守住了原材料阵地。基建上，依托东数西算工程，打通算力和电力的鸿沟。生态上，国产大模型开源蓬勃发展，从技术追赶转向生态引领。场景上，丰富的产业应用场景为 AI 落地提供了全球最为广阔的试验场，加速技术迭代反哺。所以啊，未来的人工智能竞赛比的不仅是程序员敲代码的能力，更是资源储备、能源保障和制造业底盘的硬核实力。面对算力金属需求爆发带来的机遇和成本挑战，既要发挥我国在稀有金属提纯、算力基建产业场景上的优势，也要持续完善关键矿产保供体系，推动上下游协同，筑牢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坚实底座。
1: 全球 AI 算力需求暴增，导致最近呢不少人想买电子产品的时候，会发现手机啊、平板啊、电脑等涨价明显，不少笔记本电脑的价格涨了上千元，甚至是几千元。消费者怎么买才能够更加的省钱？总台央视记者王雷，也就是财经老王，和您聊一聊。
4: 去年下半年开始，全球 AI 算力需求暴增，内存、硬盘、显卡这些核心部件价格是一路走高。企业将大量先进产能转向利润更高的 AI 高宽带内存，直接导致手机、电脑等消费级内存和硬盘严重缺货，价格大涨。目前存储成本在笔记本电脑整机中的占比已经从过去的15%飙升到了30%以上，高端机型甚至突破了35%，导致终端产品售价水涨船高。而且业内判断，存储芯片供需紧张可能会延续到2027年，很多人都担心电子产品会越来越贵。但是如果是家庭刚需不得不买怎么办呢？别急，老王也发现了一些窍门能帮您省钱。首先要用好国补，今年的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手机、平板、智能手表都纳入了补贴范围，

0: 按售价15%补贴，单件最高500元，电脑每件补贴最高1500元，力度更大。学生身份也是隐藏优惠券，很多品牌都有教育优惠，凭学信网信息或高考录取通知书完成学生认证就能享受到福利，有的品牌直降几百元甚至上千元，还送耳机鼠标等，关键是还可以叠加国补使用，等于是折上折。对于一些孩子刚刚考上大学的家庭来说，今年应该更加看重实际需求，比如日常主要写论文、查阅资料，一台终端轻薄本就完全够用，没必要为高性能多花冤枉钱。说到底，市场行情有涨有落，但花钱这件事儿终究要回到实际需求上，按需购买，理性消费，把钱花在刀刃上才踏实。
1: 8月1号起，重庆市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实施摩托车及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政策，相比以往覆盖面更广，力度更大。补贴政策实行近半个月以来，市场反响如何呢？一起来看。
2: 记者在重庆市渝中区多家家电卖场看到，不少消费者前来了解补贴政策，选购心仪商品。重庆本轮消费品补贴升级，在智能家居和数码产品方面新增智能干衣机、智能门锁、数码相机等5类产品，家电产品则扩围至20类，新增蒸烤箱、净水器、投影仪等8类产品。
3: 哦，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4: 我本来是一个摄影爱好者，至少省1500，所以想来换一个专业一点的数码相机。
2: 随着补贴政策拓品升级，商场和厂家也推出各类满减满赠等优惠，部分品类综合折扣可达45%，客流销量均明显提升。重庆市本轮消费品惠民补贴政策还将购买电动自行车、2轮电动摩托车、2轮燃油摩托车纳入补贴范围，按照购车价税合计金额的10%予以补贴，单车最高补贴1500元。不少消费者趁着有补贴前来门店选购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
5: 算下来差不多能省500多块钱，在手机上提交资料就能申领，流程挺方便的，感觉很划算的。还是
1: 暑期是孩子们拓展眼界、充实自我的好契机，国内各大科普场馆、研学基地推出多样趣味科普活动，孩子们通过动手实操、沉浸式体验，近距离接触科技知识，感受科学魅力，在实践中收获新知，增长见识。
6: 暑期期间，中国科技馆日均人流量达30000人次，太空行走、飞行模拟、月球科考、创作我的机器人等展品体验及教育活动每天同时开展的有220余场。科技辅导员以液氮为制冷剂让超导悬浮，为孩子们解锁超导技术的广阔应用前景，解析转动惯量的核心物理规律，揭秘航天器姿态控制背后的力学原理。这些充满知识性的硬核科普内容让孩子们在玩乐中点燃对科学探索的热情。在上海自然博物馆，孩子们在化石修复研学营跟着老师了解什么是化石、化石的形成过程，亲手学习如何对化石进行修复。科普研学游的场景不断拓宽，在青少年科学营、北航分营，孩子们不仅亲手拼装火星车，还走进多个重点实验室及创新平台，探索各种力学现象。四川绵阳45家优质科学类科普基地串联，设计出科普研学地图，让孩子们不仅可以近距离感受科学家精神，还能走进智能制造基地，探访前沿技术。在精密电子和住宿生产车间，同学们近距离观摩原材料历经多道精密工序，最终转化为高品质工业产品的全过程。
7: 暑假是学生的出行高峰，也是涉未成年人交通事故的多发期。脱离学校的集中管理，家长无暇陪伴，孩子们独自或者是结伴外出增多，交通安全风险随之攀升。下面的几个事例均是未成年人违规骑行车辆上路酿成的交通意外。
8: 傍晚时分，11岁的田某骑自行车由北向南行驶，右转弯时与正常直行的小型轿车发生碰撞，事故导致田某受伤，2车损坏。交警判定当事人田某负全部责任。

0: 无独有偶，早上9点多，15岁的张某甲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后排还载着同为15岁的张某乙。行驶过程中因操作不当与一辆大型车辆发生剐蹭，事故导致电动自行车上的两人受伤，车辆受损。交警判定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当事人张某甲负全部责任。这两起事故中，骑自行车上路的田某只有11岁，而骑电动自行车上路的张某甲只有15岁。警方提醒，未满12周岁不能骑行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不能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而未满18周岁且未取得相应驾驶证，不得驾驶摩托车上路。画面中的华某未满18周岁，驾驶无号牌轻便二轮摩托车上路行驶，结果与横过道路的行人发生碰撞，事故造成两人不同程度受伤，车辆损坏。交警判定两人分别负同等责任。
1: 很多家长啊和孩子那么误以为呢，只要是电动的两轮车都是非机动车。其实呢，在我们的认定标准中啊，电动两轮轻便摩托车属于机动车。
2: 几起事故看似偶然，实则暴露出当前未成年人交通安全中的普遍问题，交通安全意识淡薄。然而现实中，不少家长对未到法定骑行年龄的孩子独自骑行外出持放任默许态度，这种心大的做法恰恰是把孩子置于危险之中。
3: 各位家长要切实履行好监护责任，引导孩子遵守交通法规，切勿因为孩子会骑就放任其独自上路。对已经达到法定骑行年龄的孩子，家长也要为孩子选择合适尺寸的自行车，配备合格的安全头盔和护具，并教导孩子正确佩戴。
0: 警方建议，假期里家长不妨多陪孩子步行或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在途中教会他们识别风险、规避风险，把安全出行当作一堂必修课。同时也请各位家长保管好家中车辆钥匙，切勿让未成年人私自驾驶机动车或电动摩托车，从源头杜绝隐患。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偷偷加练两组，
1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4: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这周白海豚的外围残留云系波及华东、华北、黄淮，最远可至东北地区，给10多个省份带去了降雨。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上6点钟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江苏中南部、安徽中部、浙江北部和西南部、上海、江西西北部和中东部、湖北东部、福建的西北部和南部、广东大部、贵州中部、广西西部、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青海西部、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海南岛东部和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2: 其中江苏南部、广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4: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3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2: 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
14: 昨天，河南许昌市降雨结束。截至昨天晚上的9点钟，清溢河水位相比降雨峰。

0: 截止时期下降了2.33米，已经回落至安全水位。鉴于河道的水位也正在逐步的回落当中，目前大部分街道的积水消退，部分低洼地段正在加紧排水。除个别路段外，城市交通已经基本恢复。
1: 记者昨天从河南省平顶山市应急指挥部获悉，受到极端强降雨以及上游水库大流量泄洪的共同影响，在12号的晚上，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乳河段的民堤发生了溃口，溃口的宽度为40余米。昨天凌晨3点前，当地已组织2批次，共计2182名群众转移避险，暂未接到人员被困和伤亡情况报告。
2: 目前溃口抢险作业正在进行中。详细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昨晚发回的报道。我这里位置啊，距离溃口处啊，大概是在500米左右。那现场呢，我们来采访的时候看到有武警、消防、公安、民兵等等各种救援力量，一共是2800多人正在现场进行紧张的救援。 那此前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在白天的时候拍摄的一些救援的镜头，来了解一下救援的进展。那整个的救援呢，总共是分为3股力量。第一股力量是走陆路，也就是说在缺口的旁边的堤岸上呢，有咱们的这个武警和消防的指战员。 通过手把手、手递手的方式，将这个沙袋运往溃口处进行封堵。另外是通过水路，在这个溃口处往东大概200米的距离啊，也有咱们的消防指战员在那里通过手递手的方式，将沙袋运送到水面上，然后再通过皮划艇涉水前往这个缺口处进行封堵。 还有一个就是通过空中的方式，在外围可以通过重载的无人机来拉运沙袋，然后通过空中运送的方式将沙袋直接投放到这个缺口处进行封堵。镜头可以看到，目前啊农田里的水还没有完全的退去。那根据天气预报，未来2天当地的天气以多云和晴朗为主，也为整个救援创造了一个有利的条件。
1: 夹县属于河南省平顶山市的下辖县，位于河南省的中部偏西。发生溃口的北乳河是贯穿夹县境内的最大干流，包括北乳河在内的夹县全境河流都属于淮河流域的沙颍河水系。沙颍河是淮河最大支流，干流在河南省境内称沙河，入安徽省境内称颍河。 12号，淮河最大支流沙颍河已发生2026年第1号洪水，淮河流域防汛形势严峻。
3: 在昨天凌晨的2点钟，河南省启用泥河洼蓄滞洪区，削减沙河洪峰，缓解下游压力。
4: 蓄滞洪区启用之前，总台多路记者提前抵达现场，直击防汛第一线。12号深夜。 河南省水利厅防汛值班室依旧灯火通明，10号以来一直持续的降雨让本次防汛到了最紧张的时刻。工作人员紧盯屏幕上的数据，反复推演。
5: 最开始预泄，然后拦蓄，逐渐呢考虑后期还有降雨，那就要在这个产汇流的间隙进行再次的泄洪，但是呢要考虑河道压力，所以对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考验比较大。水利人其实在降雨期间去计算这些东西。
3: 然后来调整洪峰的相遇时间。汛情一路传导，北乳河等河流水位上涨，水库泄洪，河道行洪的洪水涌向下游一个地点——漯河市舞阳县。在这里有一个地方备受关注——泥河洼蓄滞洪区。
6: 今天晚上要在这儿待到几点？
7: 我们都通宵啊，我们这几个部门都是白天晚上24小时值班。
3: 临时防汛指挥部由8个部门联合组成，蔡永超告诉记者，舞阳县境内的沙河、里河贯穿泥河洼蓄滞洪区沿线，水位变化直接决定蓄滞洪区是否启用，关系这里数千群众安危。指挥部保持与全省各级防汛指挥部值班室联动，同步共享汛情动态，同时调度排查各个险工段，实时情况。记者在沙河沿线指方险工段看到。 当地基层干部和水利技术人员24小时不间断巡查堤防。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莲花镇的纸坊险工段，因为它所处的地理位置是一个拐角处，极易受到洪水的冲击，所以工作人员即便在凌晨还在坚守岗位进行寻堤查险，以防出现漫堤、渗水、管涌等现象。
3: 雨夜里寻堤查险视线差，难度大，要看的内容却一项都不能少。
4: 看咱们这堤防管位有管涌有渗水没有？
0: 嗯。
4: 堤防的坚固看看有说是，有其他没有？
0: 嗯，等于说迎水面其实是不用看这些的，而带我们在背上也要看。
4: 对，两边都要看。
3: 连日降雨，把地面泡得泥泞不堪，每走一步脚都陷进软泥里，得踩实了才敢迈下一步。王克俭说，判断堤防是否坚实，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用脚去踩、去碾，脚下的土是硬是软，有没有异常松动，仪器替代不了这个土办法。
4: 主要看它有没有渗水。
0: 有没有渗水？目前您看这个地方有没有？
4: 这没有。
0: 已经没这个地方没有渗水，目前情况是安全的。
4: 对，
3: 纸坊险工段因地处弯道，洪水直冲堤防，是当地众多险工段中最关键的一处。责任人张丽艳已经在这里坚守了三天三夜，汛情瞬息万变。就在记者采访时，一通电话突然打来，
5: 我办公室，
0: 办公室打来的，
5: 就是有可能要启用。现在我要通知我们的，就是镇村干部。你看我的区就有九个路口，这九个路口我要保证我们最低有两名干部把守着，只能出不能进。
3: 接到蓄滞洪区启用预警后，张丽艳立即逐村电话通知干部到岗，工作人员挨家挨户走道，逐一确认转移完成。
5: 什么难度都要上，也不分男女。
0: 嗯，
5: 你关键时候有难度也要上啊，因为啥？关系着这个是这个全镇老百姓的安全呢。
3: 13号20，泥河洼蓄滞洪区按指令正式启用。从省级防止的精密计算，到八个部门的联合值守，再到堤坝上的彻夜坚守，多部门联动筑牢了防汛第一线。
6: 目前淮河流域的防汛形势严峻，根据水利部的消息，预计富阳闸明天将迎来洪峰，水位或达31.4米，超警戒水位0.9米。
1: 安徽省水利厅提前研判，于昨天11点启用慈淮新河分泄沙颍河洪水，最大限度减轻流域防洪压力。此外，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已升级发布洪水红色预警。
6: 因为连日的降雨，上游来水增加，位于安徽阜阳界首市的淮河流域沙颍河界首站的水位快速上涨，
1: 当地迅速行动，提前做好群众转移准备。
3: 沙颍河界首站位于河南、安徽两省交界处附近，受上游河南省持续来水影响，沙颍河水位快速上涨。昨天中午，记者来到界首站，这里的水位已经接近37米警戒水位。为此，界首市组织沿线镇村干部全员入户，提醒群众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
7: 就是在河坝边，社区干部上门来做宣传，就是说的随时做好撤离的准备，我们疏通防汛安排。
3: 针对河道行洪安全风险，界首市强化沿河区域管控，在滨河岸边、河滩地段安排人员巡逻值守，对堤深、堤角等地段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排查渗水、管涌、脱坡等风险隐患，做到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昨晚8点多，界首站水位已经突破37米警戒水位，且仍在持续上涨。
6: 受到近期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淮河流域辟河、沙颍河先后形成了2026年的第一号洪水，淮河蚌埠闸上游来水急剧的上涨。按照上级的调度指令，蚌埠闸全面开闸泄流，提前腾出库容应对上游来水。
1: 截至昨天11点，蚌埠节制闸40孔闸门已经全部开闸泄洪，累计泄洪约9.91亿立方米，有效缓解淮河干流防汛压力。目前泄洪仍在持续。
6: 受到台风的影响，自8月10号以来，湖北襄阳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截至昨天的18点钟，流域平均雨量达到了201.7毫米。
1: 持续降雨导致多条中小河流水位上涨，部分水库超汛限。根据气象预报，今明两天，襄阳市降雨将逐渐减弱，河流以及水库水位将有所回落。
8: 这里是汉江襄阳段的水文站。 那根据水文站的监测数据，在12号16时的时候，这个水位的数据是在六

0: 65.96米。那现在啊，水位是略有下降，降到了65.32米。大家看我身后这样一个水泥的一个平台，那前一日的时候是看不到的，那现在啊是露出了不少。
1: 汉江呢和中小河流目前的水位基本都处于一个下行状态，这个运行是比较平稳的。特别是我们这次涨幅比较大的小清河、唐白河、南北河这些河流，它的这个洪峰均已经度过了这个相关的梯段，啊，目前都处于一个下行的状态。
2: 除了河流水位在下降，超汛限水库数量也在持续减少。记者从襄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截至13号，襄阳市超汛限水库数量由最多时的351座下降到了285座。目前当地还在进一步采取开闸泄洪、部分水库扩挖临时溢洪道等综合措施来增加泄洪能力，全力保障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3: 8月11号的5点至13号的7点钟，山西省晋城市灵川县出现了今年入汛以来的最强降水过程，单点最大过程降雨量达到了225.2毫米，滑坡等次生灾害发生的风险较高，持续强降雨造成了灵川县玉河河水上涨。
4: 对此，当地启动应急预案，同时有序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截至昨天，灵川全县近2300名转移群众已被集中妥善安置，当地应急处置人员全员在岗待命，确保险情及时处置。
3: 昨天，吉林长春、辽源、白山、延边等地出现了降雨。清晨6点钟，长春市开始下雨，由于雨势较急，部分路段出现了轻微的积水，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不便。
4: 气象部门预报，16号至17号。吉林省还将有一轮明显降雨，范围或从中东部扩展至全省。相关部门要持续关注雨情，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市内涝、农田自涝等风险。今年7月，台风美沙克对广西横州市造成了严重影响，引发持续性强降雨和洪涝灾害。横州市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灾害发生后，各方力量共同帮助学校开展灾后恢复。目前这些学校已经完成清淤消沙，正在修缮，预计8月20号前可具备开学条件。
2: 昨天，记者在横州市云表镇一所学校看到，校园道路和操场的平整作业正加紧进行，部分宿舍和教学楼的墙面已粉刷完成，灯具和教学设备已经运抵，正在陆续安装。
5: 得力于从政府到社会的力量广泛的支持，所以说我们的进度还是蛮快。我们最主要包括你看田径场的恢复，还有围墙倒塌的重建，还有教室的课桌椅、实验室。就是说8月20号之前，我们尽量要达到恢复一切正常的教育教学的秩序。
2: 据了解，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职能部门、志愿服务队伍赶赴各校，全力开展清淤排涝、环境消沙、设施修复等灾后重建工作。同时，爱心企业、热心个人纷纷捐资捐物，支持受灾校园修缮翻新、教学设备补充更新，保障各校秋季学期如期开学。目前，72所学校正在全面开展复学准备工作。
6: 第一就是清淤消沙，72所全部完成。第二呢，就是关于饮用水的这个检测，我们到今天全部按照这个要求送检，啊。第三个呢，就是学校的课桌椅，总共呢是所需的是6000多套，目前呢已经全部得到落实，我们大概就是在18号前全部安装到学生的教室。第四个呢，就是多媒体的教室，我们总共是受损毁的130套，全部落实到位。今天呢，已经开始进场陆续的安装，预计呢是17号左右能够全部安装完成。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8: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0: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1: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0: 山中水源，大美青海。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好了，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的13号，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的控制之下，未经伊朗的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2: 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13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声明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和以前一样，在伊方的全面管理和控制之下，任何商船或邮轮未经伊朗武装部队的许可和监督，都不可能安全通过该海峡。声明称，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密切监控美国和以色列在该地区的动向，并将在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指挥下继续捍卫伊朗人民的权利、国家主权等。声明还警告称，伊朗武装部队将毫不犹豫地对任何威胁作出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表示，美国长期以来因情报失误而误判，针对伊朗的战争就是典型案例。美国如今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出现了更大的误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
1: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经明确做出战略决策，那就是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
3: 穆赫贝尔表示，当前局势已证明美国缺乏保护其地区内盟友的能力。他还表示，建立地区新秩序最为持久的路径在于推动实施霍尔木兹经济安全机制，以摆脱对美国军事保障的依赖。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表示，美国海军可以无限期地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因为美方会像过去那样继续轮换舰船。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以来是波斯湾石油出口的最重要、最便捷的通道，但是受到美伊战事影响，霍尔木兹海峡的运力遭到重创。根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的报道显示，波斯湾多国正斥资数十亿美元建设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输油管道，以降低地缘风险。
4: 据海事追踪公司克普勒的数据显示，截至上周，经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的原油量已降至每日约370万桶。而在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前，每天约有2000万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媒报道称，地区多国当前正在积极寻求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永久性解决方案。例如，在面向阿曼湾的阿联酋港口城市富查伊拉，工人正在铺设一条新的原油管道，这条管道与现有的输油管线平行，用于输送来自阿布扎比陆上油田的原油。这项工程意在将阿联酋的绕行输送能力提高一倍，达到每天360万桶，从而使阿布扎比几乎所有的陆上原油都能在无需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下直接输送至国际油轮。在沙特阿拉伯，国有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正加速推进其东西输油管道的扩建工程，耗资数十亿美元。这条全长1201公里的输油管道横贯阿拉伯半岛，直通红海港口沿部。沙特阿美公司董事长称，自美以军事打击伊朗，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后，这条管道成功将每天约700万桶原油的输送路线改道。而科威特正与沙特阿拉伯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商讨建设一条输油管道，旨在将科威特的油田与红海沿岸或阿曼境内的港口连接起来。另据约旦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拉克和约旦也重启一项搁置已久的输油管道计划，管道若建成，每天可把多达100万桶原油输送至红海沿岸的亚喀巴港。此外，伊拉克也在加快推进一项修复受损输油管道的计划，以便将基尔库克油田的原油输送至叙利亚的地中海沿岸。
3: 美国林肯号航母因伊朗战事部署在中东，迄今已在海上航行8个多月。 期间长时间不靠港，部署期多次延长且不知何时结束，约5000名船员士气低落，加上生活条件糟糕，已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
4: 据美国军队时报12号报道，安娜贝尔·洛玛的丈夫就是试图跳海的船员之一，他在海上的时间不断延长，目前正在舰上休病假。跳海未遂后，他与洛玛只通过几次话。报道还提及，另有两人跳海未遂，还有不少船员在与亲属联系时情绪低落，疲惫不堪。另据美国《星条旗报》11号报道说，多名船员都报告过自杀想法，其中一名船员说，所有人都想尽快回家。今年4月，曾有媒体曝光林肯号生活条件糟糕，却被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斥为假新闻。而近日，美国 MS Now 新闻频道再次曝光舰上现状。
5: Many family members describe their kids or spouses telling them about non-operational toilets, moldy showers, laundry facilities that were broken for weeks, and extended periods with no hot water for showering. The family say their loved ones have described food shortages and standing in line at the ship's store for an hour or more, even while it often lacks basic supplies like toothpaste, soap, and deodorant.
6: I don't think it's the ship is the issue. I think it's our president, it's our government that's not helping the morale. Our government needs to be doing more for our military that's sitting over there.
4: 据报道，林肯号去年11月21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军港，原本计划部署至太平洋，为配合美国政府持续对伊朗施压，而于今年1月转至中东地区，并参加美国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舰上人员仅于去年12月和今年7月分别在美国关岛和阿曼登陆1天。美国代理海军部长高雄近日表示，已准备派遣罗斯福号航母接替林肯号，但具体时间表不便透露。
3: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母。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该轮换计划在人们对林肯号航母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就已制定。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报道，以日本为基地的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于5月离开日本横须贺基地。该航母本月13号在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的伴随下，通过新加坡海峡后进入了马六甲海峡。
1: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表示，该组织当天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沙特阿美公司的炼油厂。根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报道显示，胡塞武装使用2架无人机袭击了这座炼油厂，袭击非常精准。报道称，此次袭击是对沙特方面侵犯也门领空和国家主权的回应。当地时间的13号，联合国方面表示，根据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也就是联黎部队的报告，本周以来，联黎部队持续监测到黎巴嫩领空遭到侵犯，以及以色列军方在黎南部的地面军事活动。在10号至12号期间，维和人员共发现了100起黎巴嫩领空遭侵犯事件，涉及无人机和战斗机。而同一时期，联黎部队记录到了427条飞行轨迹，均被认定来自以色列国防军。
3: 此外，本周联黎部队持续观察到以军在其所谓任务区内开展大规模地面军事活动，包括大规模装甲部队部署、工程作业、后勤调动、战术巡逻以及兵力集结，还观察到以军部队坦克、火炮等在区域内开火。
1: 综合巴勒斯坦通讯社和以色列时报等媒体的报道显示，13号多个以色

0: 以色列定居者家庭在以军的严密保护之下，强行搬入了约旦河西岸北部城市杰宁以东的巴勒斯坦居民土地，并在当地重新建立名为加尼姆的定居点。该定居点曾在2005年以方推行所谓脱离加沙单边计划时被拆除，至今已经关闭了21年。 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当天发表视频声明称，今年夏天将进一步的扩大以色列定居点的建设，目标是在约旦河西岸北部新建11个定居点。对此，巴勒斯坦媒体当天援引巴官员的话报道表示，以方重新建立加尼姆定居点将严重侵蚀未来建立一个领土相连的巴勒斯坦国的合法基础。
1: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近日在约旦河西岸围困巴勒斯坦居民的以色列定居者是恐怖分子。据以色列时报13号报道称，以色列定居者自9号以来持续对约旦河西岸城市那不勒斯以南古斯拉村的几处民房实施封锁，阻止居民进出。赫卡比在社交媒体上回应此事时称， 涉事的以色列定居者行为属于犯罪行为，是指在恐吓、骚扰居民的骇人恐怖行为。美国驻以大使馆一直在向美国政府通报事态进展。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负责人13号公布最新地震灾情数据称，目前地震已经造成273人遇难，3824人受伤，另有377人失踪。
0: 英国近日迎来了今年夏天以来的第5轮热浪。
2: We're not built for it, are we? In the UK, my flat's so hot, it's roasting. So yeah, struggling a bit. I'm trying to dash to the aircon now, the office. So.
3: I didn't expect it. I even bought a jacket because everyone says that you never know if it gets cloudy. But at the end, I was surprised because it's the same weather like in Italy, more or less. So it is really always hot.
4: 英国大部分地区正在经历高温天气和干旱。英国今年已经有4天气温超过36摄氏度，为188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多。英国气象局称，今年夏天或将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 此外，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经历了1960年来最干旱的7月，约有4500万人受影响，2700万人面临用水限制。英国卫生部门上个月估计，今年英国已经有2877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现在是早晨6:55，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张太元。 太原早上好，
5: 太原早。
0: 新宇商量，早上好，观众朋友早上好。最近可以说这个雨水对于气温的影响还是挺直观的哈，尤其是这个北方下完雨，感觉凉快多了。那么具体情况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5: 好的，这种影响哈，在进入到立秋节气之后啊，那雨水对于气温这一种关联性的影响体现的就更加直观了。比如说像昨天，随着冷空气东移，东北地区呢是阴雨增多，而这里啊这个气温下降的是比较明显，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降幅甚至超过了10度。比如说像辽宁的新宾，那昨天的降幅度就达到11.8度，而同一时次的内蒙古中东部还有河北等地是雨过天晴，气温是显著回升。我们来看一下内蒙古的 古力板升温幅度就达到9.5度，而这种气温的反差就把雨水对于气温的影响体现得淋漓尽致了。预计呢，今明两天，像是东北、还有华北，再到江南多地，在冷空气和雨水的影响之下，最高气温大多是保持在30度上下。但是在降水比较少的，像新疆还有四川盆地这些地方呢，还是会出现大范围的高温天气。那么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重庆今后几天最高气温38度。
4: 吐鲁番会频繁出现40度以上的酷热，防暑降温工作还是要做好。主持人，快到周末了哈，那明后两天哪里的雨比较大呢？这方面也跟大家说一说吧。
5: 好，说到明后两天，我们来看一下周末周六的时候呢，我们国家的降水范围是明显收缩，并且强降雨开始向东部集中。到了周日，东部地区的降水会进一步的减少，但是在西藏东南部还有四川等地呢，还是会有大到暴雨出现。我们来个最新的城市预报。
4: 北京多云转。

0: 阵雨，23到31摄氏度；哈尔滨晴，17到26度；沈阳多云，21到30度；天津阴转多云，24到31度；通辽晴转多云，17到29度；兰州晴，18到35度；西安晴，23到30度；成都晴，25到36度；贵阳阵雨转多云，19到27度；昭通晴转多云，14到28度；曲靖多云，15到27度；太原多云，19到30度；威海阴转多云，23到29度；东营多云，23到30度；郑州小雨转晴，23到29度；南京大雨转小雨，24到27度；泰州暴雨转大雨，24到28度；武汉阴转晴，24到30度；长沙小雨，24到28度；南昌雷阵雨，26到29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7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
1: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3: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

0: 灿烂文化的一方热土。城川自古以来波澜壮阔，是文化文明的创造者与传承者。这颗宛如皇冠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在岁月的长河中闪烁着璀璨的光芒。今天我们就随作者这篇《城川记》，漫步走走城川的美景和体悟深厚的历史。
1: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河套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0: 城川从唐代到迄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这片充满神奇魅力的土地亘古不竭养育了生生不息的民族，昂扬着中华儿女代代不屈的头颅。城川这片草原壮阔辽远，长城关塞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远眺那隐隐约约中的长城，像一条连绵起伏的巨龙，显得格外厚重深沉，雄伟庄严。长城不仅是驰名中外史上浩大的一道军事防御工程，更是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文化与精神的象征。走进城川，仿佛走进了一座历史博物馆。史前古城遗址坐落镇子中心，眼前一截城墙晃动着铁灰色的背景，岁月干裂的嘴唇静静地诉说着远古的故事，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那些古老的会说话的一石一砖一瓦一木一草，都承载着先人的智慧和勤劳成果，多姿多彩的人生轨迹，浪漫多彩的民情风俗，斑斓丰沛的风物遗存，弥漫着人文历史文化精神的芬芳。城川是长城文化、黄土文化、边塞文化、草原文化汇聚之地，多元文化的质朴醇厚与奔放豪迈在此交汇融合，碰撞出独特的火花，绽放出辉煌与璀璨。黄土文化的苍凉凄美，长城文化的坚毅刚韧，边塞文化的雄浑粗犷，草原游牧文化的辽远强悍，相互辉映，奠定了城川的大名鼎鼎与历史地位，交织出一幅波澜壮阔、恢宏大气、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眺望古代长城，历经战火与风雨洗礼，几乎消失殆尽，唯有荒草在斜阳下诉说孤立与无奈。秦砖明瓦见证了朝代更迭变迁与岁月沧桑，怀想烽火硝烟中闪烁着戍边将士高大身影，金戈铁马，刀光剑影，厮杀征战，惨烈清晰如昨。自古城川是焦苦与贫困之地，在历史上就是因常年天灾不断。

成千上万的贫困百姓生存的命运极为悲惨。贫困与战争殃及平民，祸害民生，摧残人性，扭曲心灵，给人类乃至一切生命带来无数灾难与无情的毁灭。荒野无语，漠风哭泣，我们的思绪万千，内心肃然涌起一种凄凉悲壮之感。历史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真实记录，以史为鉴，警示后人，折射现实，照见明天，开创未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地方，如果忘记苦难，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历史警钟长鸣，时刻警示着我们，假如对历史与文化不尊重，对土地与大自然养育生命不敬畏，那就是整个民族的不幸与悲哀。在青史的墓碑里，当国家危难之际，民族存亡关头，总有英雄抛头颅洒热血，舍生救国的革命党人、红军将士，彰显崇高的家国情怀和民族大义。郁达夫曾经说过一段发人深思的言说，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个有英雄而不知道敬重爱戴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成串厚重丰富的人文历史，多彩多姿，壮阔美丽，渗透着他的子民，影响着人生，让屈辱贫穷的环境下生存的人改变人生的残缺虚无，颓废没落，远离享乐主义，让人生更加仁善纯良，博大慈祥，坚韧顽强，勇敢朴素，伟大像胡杨一样，拥有一种最优秀品质和最美好的形象。城川的名胜古迹是一道亮丽的风景，一张文化名片，遗存的古迹建筑以其神秘的色彩和精美的构造，涵盖着政治、防御、宗教、祭祀、居住、生活、娱乐、劳动、社会、经济、教育等诸多领域。城川的每一寸土地、每一片草地、每一棵树木、每一片砖瓦，都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那古老的城址，斑驳的痕迹，仿佛还回荡着昔日的繁华与喧嚣。漫步其间，感受着历史的沉淀，让我们不禁对往昔的岁月产生无尽的遐想。当年，革命党人、红军将士、国际友人，以叱咤风云的浩荡气势，演绎出了一幕幕历史的精彩大剧。对中国近代、当代的历史乃至人类文明进程，都产生过重大影响。大凡在历史上，无论哪个民族的杰出人物，所做出的历史贡献，都是中华儿女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这片草原洋溢着青春、欢乐、友谊、自信、诗意的九月，火红的太阳喷薄而出，光芒万丈，把全部热量泼洒在空旷苍茫的这片草原。一条黑色的柏油路静静地延伸，大巴喘着粗气行进在蜿蜒曲折的路上，
约两个小时行程，到了城川。整个城川高楼林立，道路纵横交错，交通便捷，大地空蒙，苍翠青葱昭示着崭新气象与荣光。青砖黛瓦的小城流漫着清洁、优雅和静谧的气息，草原金曲声声入耳。这里安静和谐，没有任何污染，天蓝云白，空气清新，绿色植被覆盖旷野，林木葳蕤生长，傲然挺立，以其坚韧不拔的姿态诉说着生命的顽强。老鱼犹如众多的勇士，扎根于这片干涸的土地，它的枝干向天，在岁月沧桑中几多锤炼，躯干显得粗糙而坚韧，仿佛是被风沙磨砺过的钢铁，每一道纹理都记录着与干旱的抗争。它的叶子在烈日的炙烤下，叶片微微卷曲，却依然坚守在枝头，为植株进行着微弱的光合作用。那些绿色生命是这片枯黄世界中的一丝生机，是对生命的执着追求。旷野墨风呼啸而过，扬起漫天的沙尘。老鱼在风中摇曳，却始终屹立不倒。它的枝条随风摆动，像是在向大自然展示着自己的不屈。沙粒击打在它身上，留下了一道道痕迹，但它们从不退缩，反而在风沙的洗礼中更加茁壮。在这片草原上，榆树是生命的象征，朽的没有娇艳的花朵来吸引目光，也没有丰硕的果实来炫耀成就，但它用自己的存在证明，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中，生命也能找到出路，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老鱼在干旱中顽强生存，它不仅是大自然的奇迹，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它教会我们在困境中坚守，在艰难中前行，用坚韧和勇气书写生命的华章。阳光灿烂，生机盎然。走进城川，顷刻间天空突然飘来一阵细雨蒙蒙，湿漉漉的雨雾温润绵甜，雨幕里呈现出一幅梦幻般的景色。青山苍翠，绿树葱茏，一湾碧水仿佛似海市蜃楼，使我们内心得到澄澈而温润，涌起无尽的感动与敬意，真实地安放了一颗浮躁的心。艳阳照在城川，便是一片金辉。走进革命老区，并展示出了红色文化元素，它作为一种精神内核，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中的精神财富。它更真实、更生动地还原历史场景，被命名为国际主义、爱国主义、英雄主义、革命传统的教育基地，让红色基因代代传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焕发新的盎然生机。我们不仅了解了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和人生经历，也有助于增强国民的历史意识和人文素养，启迪着、激励着后人建功立业。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城川的文化底蕴深厚，古色古香的窑洞、店铺、民居、作坊，曲折幽深的小巷，不仅体现这些古老的遗迹和壮丽的景观和风土人情，更体现出鄂尔多斯的奇特风采。这里的民俗风情淳朴，传统技艺精湛，无不传承弘扬着历史的记忆。我们观赏博物阵容时，那一件件陈列的文物诉说战争与生活的酸甜苦辣，也讴歌了对未来的美好憧憬。蒙古长调信天游，唱出尝尽各种酸甜苦辣，唱出浑厚沉郁，旋律悠扬质朴，唱出了农牧民的心声，传递着动人的情感故事。辽阔富饶的城川故乡，哪里有这样美好的地方？宝藏丰富中的故乡的骄傲，竞赛比武是祖先的规章。西宁快乐纵情唱歌，勇敢的年轻人奔赴战场。蓬松大树靠的是树根，我们靠的是英勇顽强。那些历代传唱不朽的每一首牧歌，乃至每一个音符，都会惊起每一双耳朵静静的欣赏。民间对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认知，集中反映在蒙古长调、信天游、秧歌、秧歌舞、庙戏、说书、书画、雕刻等诸多方面。以其精巧的构思和细腻的手法，展现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的追求，反映出这片神奇土地上的人文禀赋。城川与陕西、宁夏接壤，有世外桃源般的娴静和纯洁，文化底蕴在历史的长河中愈发深厚。它不仅是过去的辉煌，更是未来发展的基石。深厚的文化孕育出天空般的广阔胸怀，高尚的境界，别致的视野，赋予纯粹干净的人格境界和道德精神，培养了人类对大自然的亲情、宽厚、仁慈。城川摒弃浑浊的世俗，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传承和弘扬宝贵的文化遗产，不忘初心，锐意进取，高举改革开放旗帜，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在创新创业中诞生一个个奇迹，传承一个个神话，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城川笼罩在一片金色的光辉里，有着宫殿般的庄严神圣。昔日的荣光，今日的华丽转身，朴素别致的高楼鳞次栉比，一栋挨一栋，一层叠一层，一幢接一幢，好不气派，一幅绝美的风景。雨后河流、湖泊随处可见，从发端起一路静静流淌，诉说着中华民族的血脉源远流长，前途风光旖旎，碧波荡漾中影映出草原现代化建设的万千气象，构成了一幅山水画卷。城川肩负着历史的重任，高举民族的希望，像雄姿凌厉的榆树一样，经风雨，见世面，热情奔放，豪情满怀，意气风发，与时俱进，坚定地坚守改革开放，劈波斩浪，大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走富裕文明之路，
幸福生活指数一路飙升。程川正在热火朝天地建设自己和谐富裕、文明幸福的美丽家园。我虽逗留短暂，但怀着一颗敬畏之心，依依惜别，长久地沉浸在这片神奇的皇天厚土中，不时耳畔又响起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首敕勒川民歌，感受它那深厚的文化底蕴，领略它那独特的魅力。虽说身在异地，但我的心与程川贴得很近很近，似乎只有一寸的距离。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程川记》，作者白才，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

踩踩水，却不知河床的沙坑昨天刚被暗流掏空。正值暑期，广大家长朋友，请看住孩子，远离蚁滩。这片草原很大，容得下奔跑，容不下侥幸。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温馨提示各位，水边不是游乐场，回家才是终点站。

0: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嘿，大飞读报来啦，在这里我们轻松读新闻。嘿，大飞读报来啦，在这里我们轻松读新闻，嘻哈谈天下，嗓音如醇酒，幽默伴智慧，观点碰撞，激烈交锋，只为了最后的真相。大飞带你一起飞，穿梭古今，听犀利评论，瞬间拨动你的思想开关。不只是阅读，这是一场有价值的观点盛宴。清晨一到，大飞读报。
4: 声浪激荡在真相与观点的前沿，资讯勾勒出城市与时代的轮廓。

0: 精准有力实施稳健。
1: 来关注一条刚刚上线的
2: 大飞读报，以独特视角解构时事热点，以智慧幽默连接万家灯火，晨光为序，思考为章。周一到周五早7:30，大飞读报，与您共赴思想盛宴。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3: 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声浪激荡在真相与观点的前沿，资讯勾勒出城市与时代的轮廓。
0: 要精准有力实施稳健。
1: 来关注一条刚刚上线的
2: 大飞读报，以独特视角解构时事热点，以智慧幽默连接万家灯火，晨光为序，思考为章。周一到周五早7:30，大飞读报，与您共赴思想盛宴。
4: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34，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清晨一到，大飞读报，大飞没到，加号报道。没错啊，接下来就将是小丁来陪伴各位的一个半小时，为您带来最新鲜、最热点的资讯。别着急，咱们一会儿见。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啊！各位早上好，您猜猜今天我为什么要拿这首定场诗来做开头呢？因为啊，今儿时间有限，篇幅呢也有限，所以我们拿这个事儿来做一个引子。如果您最近关注曲艺圈的话，您会知道唱红或者说红这段话的这个人呢，惹上了一点官司。不过没事，咱们今儿先不细究这个，接下来走进第一个环节，今日关键词。
0: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0: 今日关键词。
4: 如果说刚才的这个定场诗呢，它只是一个有可能是侵权，有可能是不尊重某些历史，但是接下来这个就是实打实的让人感到不适了。近日呢，社交平台流传了一份西南医科大学班级群通知截图，引发了大家的热议。截图当中呢，该校中西医结合学院一名辅导员发布群消息，明令禁止学生购买二手的教材电子书啊。截图当中是这样说的啊，如果连教材都舍不得买，或者还要计较那一点与旧书差价，这个书也可以不读，直接休学或者退学去工作挣钱吧。如果是我听到这句话的话，我一定要跟他理论理论了，真的是受不了一点哈。这句话呢，是不是让人听着有些刺耳？我想是一定的，而且说这个话的可不是哪一个书商，而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大学辅导员。不买书就退学，二手教材电子书都不行，还必须在教务处提供的小程序上买。如果说截图的内容属实的话，这不得不说这位辅导员的权力可真大，不买你的书学生就要退学，这事儿才是最荒唐的。当然此番言论一出呢，迅速的引发了广大网友的争议。对此校方回应称，教材呢是实行自愿购买，并不存在着强制采购的这种情况。目前呢，大学生

购买教材主要有自主选购和学校统一征订两种模式。一般而言，无论是哪一种模式呢，高校仅是要求提供的采购渠道供学生来选择，一般不会限制要求学生。而且这事儿呢，涉及的还是医学生啊。不知道您身边有没有读医学的朋友？我身边有几位啊，读得非常棒的这种 C9 联盟的、西安交大的，对吧？他们买书呢，也会去选择二手的书籍，不是因为别的，因为直接购买一整套全新的书籍，特别特别特别的昂贵。除此之外呢，医学类的教材它特别厚重啊，对于不少普通家庭的学生而言，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如果购买这种旧教材，不仅能节约开支，上面啊还会有前任或者说前辈们留下来的批注啊、标记等等，是一个刚入学的学生尽快上手的一个很漂亮的指引。对于学生来说呢，买旧教材显然要划算不少啊。

哎呀，这涉事的辅导员呢，他是无视了学生的真正的需求，真实的需求，把买不买新书上升到配不配读书的高度，言语之间呢，真的就是简单粗暴的逻辑，让我看完不由得直呼一句啊，真脆生啊，真脆生，就我买不起书就不能读书，对吧？那，哎呀，那有些很有钱的朋友们，对不对？那他是不是就可以拿到 PhD 博士学位，对不对？这个逻辑简直是荒诞至极。而且需要明确的是，买不起与不愿买是两个概念啊。在涉事的导员给学生发布的命令当中，还特意加上了家庭贫困、经济困难的学生申请临时补助的内容。似乎在买教材这个事儿上，应该只有两种学生啊，买得起和买不起。问题是，买得起的学生也有选择不买或者从其他渠道购买的自由和权利呀。你总不能说你们家的包子贵，那我就不允许我吃早点了吧？这太荒诞了啊！对于涉事的辅导员而言呢，就是他的出发点是希望学生重视专业教材，也只能引导学生，绝对不能用退学休学来施压。且不说辅导员有没有随意让这个学生退学和休学的权利，即便有，也不应该以此来敲打学生。一句这个书也可以不读了啊，这句话不仅傲慢，还把消费能力和求学资格绑定在一起，无疑会刺痛不少家庭普通的孩子啊，哪怕是我看完这句话之后都感觉非常不适。此事呢，从校方的回应来看，似乎只是涉及到相关的当事人，例如说辅导员本人给学生提出的要求，但是学校层面也明确了教材是自愿选购的，但是到了辅导员那儿就成了命令，也多少暴露出了高校管理当中确实存在了一定问题了。对此呢，高校有必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理清教材采购的权利边界啊，很有必要将辅导员从利益链条当中彻底剥离起来。各位都是成年人，您一定知道我在说什么。同时呢，要加强辅导员队伍的教育和约束。作为教育工作者呢，他一言一行啊，都代表着这个学校的形象，沟通方式的背后呢，代表着服务意识和教育温度。请您来是做辅导员，是来做学生的贴心好伙伴的，不是学生的领导，不是学生的掌控者，对吧？对于这种事儿啊，咱可绝对不能大意，更不能随意来下布命令啊。清晨一到，大飞读报。今天大飞没来，加号接报啊，所以呢，今天早上有不少听友都在问飞哥去哪儿了。列位，飞哥不是发那个他的抖音了吗？他这个跑出去玩去了，他会临时的、短暂的休假上这么一段时间。那么接下来这一两天呢，将由小丁来接力读报。

0: 多斯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福建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安琪。鄂尔多斯上空最有营养的新闻早餐，清晨一到大飞读报，体重200斤一定最用心，有请我大飞哥哥。
1: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7:44，接下来呢我们将要进一段很短很短的广告，广告之后小丁接着和您一起唠点民间事儿，一会儿见各位。

0: 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0余年，10000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1: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同山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3: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0: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3: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0: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3: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0: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3: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0: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4: 透支创新，科普赋能，百咖喱科学之声。

看到有人落水，对于普通人而言，不要贸然跳入水中。溺水者恐慌中会紧紧抓住任何可以抓住的物体，未经训练者下水后极易被拖拽，可能导致双双遇险。科学的做法是先利用身边竹竿、长树枝、救生圈、绳索、带盖的空桶塑料或者是塑料桶等工具施救。救人的前提是确认现场环境安全，做好个人安全防护。同时提醒户外爱好者，不要去陌生水域，不要冒险，不要单独行动，不要盲目挑战大自然。假期，很多家长喜欢带孩子游泳戏水。东胜区应急管理局提示您，家长的悉心看护是儿童防溺水最基础的保障。不要把孩子的安全完全交给场馆救生员。孩子呛水后，喉部发紧，发不出声音，挣扎动作容易被误以为是在嬉闹，救生员未必能够第一时间察觉。家长的视线一旦离开，意外可能就在那一两分钟发生。儿童的溺亡风险往往源于监护的缺失。

0: 声浪激荡在真相与观点的前沿，资讯勾勒出城市与时代的轮廓，
1: 要精准有力实施
2: 稳步召开
3: 来关注一条刚刚
0: 大飞读报，以独特视角解构时事热点，以智慧幽默连接万家灯火，晨光为序，思考为章，周一到周五早7:30，大飞读报与您共赴思想盛宴。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50，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大飞读报，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嘉浩。
1: 关注这热点，让我们一起听报。
0: 得嘞啊，感谢两位听众朋友的留言啊，一个是悄悄，外加一个海豚，还有一个叫刹那永恒。然后刹那永恒老师说，哈哈哈，您这个班顶得好啊，顶整天的班。我这样说吧，我的这些前辈们为了让我顶班，甚至把交广最好的主持人的头衔都给我安上了，我甚至都乐得，你知道昨天下午都飘飘忽了。朱涵姐说，小丁你没问题的，你一定能替姐的节目的，真的可简单了，像你这种才华充满的小朋友对吧，一定可以的。结果到了坐在那儿之后，我的手心就开始冒汗。飞哥的节目我替的还多了一些，您可以关注到今年从3月份以来吧，变成了基本上就是钦定小丁来进行替节目。但是啊，飞哥临走之前还是给我画了个小饼，哎，你在我的节目上多历练历练，指不定就明年就有了更高的提升呢。

飞哥甚至说啊，就是说参与我的节目，不仅会升职加薪，当上总经理，出任 CEO， 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就在那一刻，我还信以为真了。直到我来上节目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不是啊，咱是新闻节目，哪来那么多别的东西啊？南城之声。

0: 有酸有甜，
1: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0: 今日关键词。
2: 得，先聊完之后呢，我得跟您聊聊醋。

错别字儿这个问题了。我一直以为啊，只有小学的小朋友们才会写出错别字，甚至您可能上了初中之后呢，也可能在作文当中出现错别字。但是今天可算是给小丁开了眼了，您见过博物馆也能出现错别字儿的吗？最近呢，两家博物馆都不约而同地闹出了错字连连的笑话。根据新京报的报道呢，8月11号，有家长带孩子参观湖南益阳市博物馆时，发现安检的提示牌上啊有多处错别字，比如说把匕首写成七手，啊把单刃写成单刀。无独有偶呢，根据新黄河端的消息，8月12号，有网友称，近日在浙江省博物馆推出的地球的红飘带长征主题版画作品展演当中，多处图片说明出现了重复表达错别字的问题，例如说啊，把不顾休息写成不顾体系等。两家博物馆呢，几乎同步出现了低级的文字错误，真的是让人哭笑不得。问题曝光之后呢，两家博物馆均表示立刻整改。江苏省的博物馆还发布了致歉声明，称此次问题布展收尾校对不细致，画作复文审核把关不严导致的。

其实呢，类似的日常生活当中的错别字儿笑话并不鲜见。比如说，河南安阳博物馆曾经把陆军误作陆陵军啊，把建宁二年写成了东汉二年。湖南博物院呢，曾经将清嘉庆错误的注释为清嘉靖啊。博物馆承载的是历史传播知识的殿堂，一块提示牌、一张说明卡、一处示文，处处都代表着专业的权威和文化的尊严。连小朋友都能一眼看出的错误，既然堂而皇之的出现在博物馆内，实在是有失体面。一块提示牌或者是展板的出炉，需要经过撰稿、设计、制作、审核、安装等环节，但凡有一个环节认真把关，这种低级的错误啊都不会流出。问题的一再出现呢，只能说明啊相关的流程形同虚设了，审核机制存在着明显的漏洞，等到网友拍照发帖、舆论发酵，再来形成第一时间整改，这种再诚恳的态度也只是补救，改变不了已经造成的负面影响。有网友说呢，说这个世界就是一个草台班子啊，但是这个班子有人能正常运转，靠的是规章制度的严格执行，有的班子是越做越差，千万不要越变越差，不然你连草台班子都不是，你就可以撤销这个班子了。也有人说了啊，说这种问题呢，大多数都是工程或者是服务外包，对吧？博物馆对承包单位的资质与能力审核不足，对承包单位交付的产品质量把关不严。您看啊，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问题也可以出现在这儿：工程和服务可以外包，对不对？责任不能外包啊，脸面也不能外包啊。这明晃晃的错别字丢的是博物馆的脸。并且咱普通生活当中的这些朋友们啊，谁会去过多注意您这牌子是外包的还是你们博物馆的？更多的就是，哎，你们博物馆有错别字，你们博物馆不专业，会直接画一个约等号的。观众走进博物馆就是带着对知识的尊重和期待的，结果你告诉我这是外包，这事儿怎么看都不能成为个理由吧。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一同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互动信息。首先是以咱们的恩姐姐啊，后面有一个唇印，恩姐姐说大飞老师这饼画的可以的，他那个饼画的真的是又大又圆，让人情不自禁先上去咬一口，咬完之后追悔莫及啊。LIIL 啊，这位老师说，哈哈，学强哥哥去哪儿了？不都是他当劳模吗？学强哥现在人家有自己的节目了哈，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周一周二除外啊，就是周三、周四、周五的中午12点到1点，都是人学强哥哥的时间段了。然后悄悄说，大飞喝上假酒了。这个我确实不知道了啊，这个有他可能骗我的时候再稍微喝点，要不然他都不好张这个嘴。我们回到刚才的这篇文章当中哈，有人说呢，就是这种工程外包啊是他们博物馆审核不严导致的，但是我觉得实话实说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博物馆我不管是外包还是最终呈现的什么样，最后呢增光也是给您增光，对吧？丢脸也是给您丢脸，这种一字之差呢，它足以说明整个博物馆对陈列内容可靠性啊、文化呀、审核呀，是不是尽到了相关的责任？连文字这种东西都要敷衍，对吧？包括展品的说明、历史的解读，这些在前面错别字发生之后，就会发生一个让人能不能信的一个问题。文化机构的权威啊，不是靠建筑规模和馆藏数量撑起来的，而是靠一字一句的严谨积累起来的。有些博物馆呢，不缺人才，也不缺制度，缺的往往是一颗敬畏之心。北京时间8点整，各位欢迎您接着关注大飞读报。
1: 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2: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3: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4: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5: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6: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1: 鄂尔多